0: 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
1: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0: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0: 领先早高峰，
5: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8，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守候频率，回到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子轩，继续问候大家。哎，我们来看哈，若曦发来的信息说，甘南路的东行方向啊，现在是严重堵车，已经乱套了呀。
0: 啊，在甘南路。
1: 对的。

0: 今天早间不是有人也提到，在这个附近有那个大型的车辆卡在那个桥洞吗？是不是？
1: 嗯。
0: 还有这阿飞还说，汽油呢，这个标号如果越低啊，我就感觉它越抗造
1: 啊。
0: 汽油的标号要是越高呢，感觉它的爆发力就越好。哎，你这个理解是对的。
1: 嗯。
0: 还有像薛定谔的猫啊，他说那说了半天，这汽油的保质期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其实汽油的保质期，刚才我们说了，没有一个固定的期限啊。
1: 嗯。
0: 但是大约我们来判断一下，就大腰抹。
1: 嗯。
0: 这个油啊，加到你油箱里面，尽量呢，在3个月之内。啊，把它消耗完毕。
1: 关键是你看哈，他说我的车是那种增程式的车
0: 啊，
1: 过年之后我上班加的油啊，你到现在我还没用呢。
0: 对，现在没用完呢。
1: 哦，
0: 啊，就是加最后一箱的时候呢，就感觉，哎呀，那时候感觉好像海湾那嘎子还在开会呢啊，
1: 好像是去年的事儿了呢。
0: 对，那你看你这个车啊，油箱。这个油箱里面的这个油啊，一直就在你的油箱里面，然后你没有使用，
1: 嗯，
0: 不是说呢，你时间长了它就不能用了，
1: 嗯，
0: 时间长了，如果时间越长，可能它汽油的一些性能和里面的一些指标，它的化学成分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点的变化，
1: 嗯
0: 啊，但是基本上啊，对你的使用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啊。但是还是说，如果你要是说一箱油，你这半年你都用不了一箱油的话呢，没有必要啊，你就加那么多。
1: 我寻思那时候便宜嘛，加点儿。
0: 嗯，还有明天就是说西部通道呢，进入到新河街，就在高尔夫酒店门前，这个马葫芦哈确实是翘起来了，有人放置了三角警示架，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
1: 嗯，好，还有大海泉是水说，那你讲一讲啊，那个排气管啊，如果往外漏水的话，
0: 嗯，
1: 那代表那油品是好吗？
0: 那你肯定燃烧之后呢，就会形成一些气体和水嘛。
1: 嗯
0: 啊，
1: 方块说啊，东联路西安路下桥口，他看到的是7:58的时候，事故就已经撤了啊，恢复正常通行的状态了。
0: 对，川少还说，你看我这车就丰田车啊，上周呢被加油员就加错这个油品的标号了
1: 啊，
0: 本来呢我要加的是92号，给我灌满了95号一箱，结果我的油耗呢从3.8一下子涨到了4.1，这昨天我重新加回了92号，现在又重新恢复了3.8，也就是说你呢，油耗给你加高了95号，反倒
1: 费油了，
0: 对，更加费油了，
1: 嗯，
0: 啊。
1: 朱润还说了哈，这个东联路啊，刚才看到的那个事故嘛，是有两起，一个呢是金三角上桥的最内侧车道，另外一个是西安路的下道口。
0: 对，
1: 有一辆车呢是占用下桥口左侧车道，有一辆是停在了导流带上。
0: 嗯，
1: 所以呢，西安路的下桥口开始拥堵的状态。
0: 今天早间拥堵的地方啊，确实很多啊，
1: 嗯，
0: 包括呢，慧儿还提到了，就是桃园小学。
1: 哎，
0: 说确实啊，今天早晨送孩子去学校的时候呢，就是正常应该是从民和西巷那个地方左转进入到那河沿巷，然后再右转到八一路，然后呢再一个左转啊，再回到解放路。
1: 嗯，
0: 结果交警呢到现场说，你别从这儿走了啊，你要是这么走的话需要很长时间，说前面有好几个那个修路施工的水泥罐车啊都停在道上。
1: 哎呦，
0: 你左转回前面直行吧，啊，这是封死的。所以呢你看看，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1: 哎呀，走得非常坎坷呀。
0: 嗯，
1: 嗯，还有啊，再来关注一下小凯说，西部通道的下桥左拐就是高尔基路那个位置呢，是有两车发生的交通事故
0: 啊。还有这个嘉祥说，二位主持，那要是单论夏天加油，应该是凌晨4-5的时候，那个时候加是最合适的，而不是晚间。对，你觉得凌晨4-5应该是一天当中温度最低的时候，是吧？
1: 对，那你要这样说的话，我还觉得你直接4-5的时候啊，你就来金石滩这边，
0: 嗯，
1: 温度比室内还要低呢。
0: 嗯，
1: 那在这地方加是不是更合适呢？
0: 啊，哈哈哈，这家为了省钱呢啊，一会儿给大家再讲讲薅羊毛薅出事儿的这样一个话题，啊。
1: 哎，好嘞。
0: 红男人说啊，说你们知不知道啊，加油也不宜太少。哎，这个倒是真的，
1: 嗯，
0: 因为你加的太少，跑不了多少公里就得找下一个加油站。
1: 我以为红男你有什么新的说法呢？
0: 以前呢就一直流传着说加油呢有一个28定律，就是，
1: 嗯，
0: 油箱还剩到燃油到20%左右的时候，你就应该要加油了。
1: 哦，
0: 啊，加的时候呢不要加的太满，加到呢油箱总量的80%左右，
1: 嗯，
0: 就可以了。
1: 这不就跟咱人生一样吗？小满即可。
0: 嗯
1: 嗯，
0: 28定律。
1: 哎，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还有这位朋友说，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呢。
0: 嗯，
1: 是在不开空调的情况下。

0: 为啥咱夏天就是比冬天更省油呢？
1: 嗯，
0: 是吗，老高？夏天比冬天省油吗？
1: 他说的是这什么意思？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之下，
0: 夏天开车就感觉比冬天要省油。
1: 那可能这综合的原因就比较多了，比如说气温的情况啊，还有呢这个
0: 脚法的情况啊，
1: 温度啊，还有呢是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条件下工况啊？还有呢夏天路面呢它的这个摩擦系数、阻力啊和冬天一不一样等等吧。
0: 情况太多了哈。嗯。
1: 这还有这位朋友啊，就说啊，咱就说甘井的东方路交房早市这一块，现在是不是违停的有点过分了？
0: 啊，说你看咱工作日早上去哈，早市的这些，
1: 嗯，
0: 你把车停公交道上，你这搁那停着买菜吗？你这整个东方路现在本身就是在修路，也不好走，你怎么能违停都违到这种程度呢？
1: 然后他还说，要是周末，咱也能接受能理解，工作日干啥呀？
0: 干啥呀？这是，我的妈呀！特别理解你的心情啊。
1: 嗯。
0: LS 还说了哈，那要是讲到热胀冷缩的话哈，
1: 啊，
0: 那咱得一早加油，那是最合适的。
1: 嗯。
0: 哎，咱常上海游泳的人都知道，
1: 啊，
0: 大清早上那水最凉
1: 啊，
0: 晚上那家水最暖和了
1: 啊，有道理。嗯
0: 那年花开说，我车是油电混的，我加了200块钱的油哈，半年没用完，然后我发动机就报故障码了。
1: 你看看，你这个油啊，就是太长时间你都没有使用它。
0: 对呀，
1: 它的这个成分可能会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
0: 嗯
1: 啊，
0: 你油电混的不行，你就给调成我今天是油开着，明天是电主导着呗。
1: 你先把这一箱油啊先消耗了，
0: 是是，
1: 然后你少加一点哈。
0: 哎，
1: 嗯。
0: 还有啊，说了算，说了迎金路啊，苏家附近，
1: 迎宾路吧，
0: 迎金路他又给那个，
1: 啊，改了，
0: 对，改了，
1: 改了
0: 迎金路啊，
1: 一开始打个迎宾路，
0: 对对对，
1: 实际上说的是迎金路，
0: 是
1: 在苏家附近。
0: 嗯，是有那种附近道边临时洗车的
1: 啊，
0: 但是呢洗车人员呢占用了是右排车道，都奔着那半个车道占用了，
1: 嗯，
0: 非常影响通行的状况啊。
1: 哎，还有这个我空真如说，那咱现在加的都是乙醇汽油啊，
0: 嗯，
1: 是不是时间越长味道越好陈酿呢在这儿？
0: 大家伙别这么纠结好不好啊。还有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冯鑫，说人民路由东向西方向，就是过了有一个日料的那个地方有事故大巴，跟 SUV 刮蹭到一起去了。
1: 哎呦，这确实啊，啊，这绿色的这个大巴车，这俩车是怎么撞的呢？
0: 从这十字路口呗。
1: 嗯
0: 嗯。
1: 现在这俩车是90度角啊，发生了碰撞。
0: 占用的路幅还是比较宽的啊。
2: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1: 哎呀，今天呢我们就讨论这个加油的时机的问题和方法的问题。
0: 嗯，
1: 大家呢都是属于啊，真是把这个账都算到骨头缝里了啊，就想怎么能够薅点羊毛，就是花钱的时候呢怎么省钱啊，怎么来。
0: 嗯，
1: 但是有的时候薅羊毛啊你也得是有时有赏的啊。你看啊，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个事儿，就三个人来薅这个以旧换新的羊毛，实际上呢是钻了人家这个活动的漏洞。
0: 对
1: 啊，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面，通过零元购，零元购就是字面上理解，我一分钱不用花，
0: 嗯，
1: 然后我就可以呢得到一件什么商品啊。结果2个月时间里面，零元购啊，然后得到了3700多件家电，转手呢去倒卖牟利，涉案金额高达上100万元。被抓的时候呢，那简直了，冰箱、洗衣机、空调啊，堆满库房啊，场面是触目惊心。
0: 哎，我们把这个事情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啊。这事儿呢，发生在成都武侯公安机关，是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的盗窃案件。有3名犯罪嫌疑人是借助了电商平台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的漏洞，2个月之内零成本的套取了3000多件全新的家电，倒卖获利了。然后涉案总额呢，高达169万元。
1: 嗯，
0: 3人呢现在已因涉嫌盗 盗窃罪，被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1: 对，说到这儿啊，咱说开始的时候以为是薅羊毛，
0: 对呀，
1: 利用这漏洞，但是现在公安机关是不是给定性了？
0: 是
1: 什么性质？盗窃。
0: 嗯
1: 啊，今年的5月30号呢，涉事的电商企业工作人员呢前往派出所报案啊，然后人家平台后台呢就监测到大批量的有异常的订单。
0: 嗯，
1: 有人呢就无需上交旧家电啊，咱不是说以旧换新吗？
0: 是啊，
1: 你不得把旧的给我吗？但是这些人呢就没上交旧家电，就能以极低的价格甚至是零元申领全新的冰箱、空调、洗衣机等电器。这个异常的订单总数高达3711条，企业财产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0: 是的，在接到报案之后啊，民警是立即梳理了订单数据，追踪资金往来，核查涉案账号，曾在该企业客户部任职的张某是迅速进入到了侦查视线当中。
1: 嗯，
0: 张某呢2022年11月至2026年4月份是在这家公司负责售后工作的，非常熟悉平台活动规则与操作啊系统操作的漏洞。5月31号呢，警方是锁定了张某并实施抓捕，在其住处是查获了全新未拆封家电166件，二手家电22件。
1: 嗯，
0: 那么根据张某供述，民警火速赶往其租用的囤货仓库，现场还查获了全新家电977件，各类家电是堆满了库房，那家伙场面十分触目惊心呢。
1: 自己干了个仓库。
0: 对呀。
1: 据张某的交代呢，他早前呢是帮亲友办理以旧换新的时候，偶然他就发现这个平台有漏洞，有 bug， 哎，不用提交旧家电就能够免费申领新机。
0: 嗯，
1: 这平台谁设计的啊？
0: 这漏洞太不应该了
1: 啊！漏洞百出，千疮百孔的。
0: 是呗。
1: 起初呢，他只因为自家呢更换电器，之后就动了来倒卖牟利的这个歪心思了，专门租用了仓库来囤积货品，再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对外进行售卖赚钱。随着订单量越来越多，张某呢还拉拢了2名前同事和他一块儿啊，这个于某和李某入伙，借用2个人的账号呢再批量下单啊，这叫赶上流水线了。
0: 是啊，
1: 2名同伙察觉操作存在问题之后呢，主动向张某索要数千元的好处费以及51台家电。这不是引狼入室了吗？
0: 对呀。
1: 之后全程配合张某共同作案，形成了固定的作案团伙。
0: 哎呦，经过警方哈核查完毕，今年3月份到5月份仅仅2个月的时间，该团伙累计盗取家电是3711件，涉案金额达到了169万元。3名嫌疑人对全部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所有涉案家电均被警方扣押，案件相关侦办工作还在持续开展过程当中。民警呢也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平台漏洞啊，它是不属于合法获利渠道的。
1: 对，
0: 哎，如果说你利用了系统漏洞侵占了商家财物，这属于盗窃犯罪，大家切勿心存侥幸来触碰了法律红线啊。
1: 嗯，如果你发现这个平台有漏洞，作为这个单位的员工，你应该及时的提醒。
0: 对，
1: 而不是说发现漏洞的时候这下可好哈，自己成为钻了这个漏洞的最大的获益者。
0: 哎，
1: 而且呢一开始是个个干个个的，后来还结成团伙的哈。
0: 你说有没有可能哈，他当时的心思就是我多聪明啊，
1: 嗯，
0: 你看我钻到这个漏洞了，我再拉上我的好朋友一起呀，
1: 啊
0: 咱3个人一伙儿，咱一起来作案
1: 啊，把这个漏洞现在也撑大了。
0: 对呀。
1: 嗯，好，这边呢看看摇晃秋千啊，看到大连北站的出市区方向有辆沃尔沃车爆胎了。
0: 嗯
1: 啊，
0: 还有啊，这一位呢蔬菜小镇说，我堵在了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上班已经迟到了，起床晚了，你看这就是我的后果。
1: 嗯，
0: 但如果咱实行错峰出行的话，晚来你晚走是不是也不能算迟到啊？
1: 玉兔呈祥说，偷盗家电被抓，
0: 是，
1: 这就是属于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0: 对呀，
1: 人在做天在看哈，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0: 嗯，这是硬道理啊。
1: 对，你要分清楚啊，哪些是属于优惠，是福利待遇。
0: 嗯，
1: 哪些呢是属于啊这个漏洞，你钻了这个漏洞，如果你要是说自己啊居心叵测，用心不良，迟早是要付出法律代价的。
0: 对呀。
1: 啊。

0: 这就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
1: 对，
0: 为自己当年的这所谓的聪明埋下了伏笔啊。
1: 啊，有一些优惠，有一些福利，那咱该享受是大大方方的可以去享受的。
0: 嗯，
1: 你比如说这达沃斯现在结束了，
0: 嗯，
1: 但是啊，达沃斯文化晚宴现在呢，这个场所陆续有一段时间呢可以面向咱们广大市民进行开放的。
0: 是的，
1: 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去感受的。
0: 嗯，
1: 对吧？尤其是刚刚结束的这个达沃斯的文化晚宴啊，然后呢咱大连的味道也是惊艳全场。
0: 哎，一提起大连味道这四个字儿哈，老高你会想到什么？
1: 嗯，
0: 大连味道，
1: 海鲜
0: 水饺
1: 啊，海鲜水饺那就是属于鲜上加鲜。
0: 对呀、
1: 啊，就是咱大连人吃了27年的有一个老牌餐厅叫天福来，都知道吧？
0: 知道知道。
1: 他们家有名的就是饺子。
0: 嗯。
1: 那么这一次呢，应该是他们推出了叫墨鱼水饺，啊，达沃斯晚宴上这嘉宾尝了之后呢，都竖大拇指啊。所以咱们也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嗯。
1: 这个天福来饺子呢，它是在1999年上个世纪就创立的，从大连起步，现在呢连深圳人家都有分店了。最绝的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墨鱼水饺。
0: 是的
1: 啊，面皮呢是用这个墨鱼汁儿调成乌亮的黑色，
0: 嗯，
1: 黑饺子啊，馅料呢是新鲜墨鱼，再搭配上猪肉，你一口咬下去啊，那是属于鲜甜弹牙呀。啊，根本都停不下来。
0: 是的，而且在2017年哈、啊，央视也是专门报道过，2018年更是拿下了大连24鲜墨鱼鲜的称号。这个天福来的口号也特别的实在，人家说了叫做良心选食材，用心做出品，所有的饺子都是现擀现包，馅料绝不过夜啊，明厨亮照，看着你就放心。
1: 嗯。除了这个墨鱼水饺呢，天福来还有什么海胆鲅鱼啊、虾仁水饺，配上这个海鲜的硬菜啊，再加上咱们这个东北菜啊，
0: 嗯，
1: 你说你搞个宴请啊、聚餐，那都是比较合适的。这阵子呢，外地朋友如果有来大连看球的，或者是参加会议呀、啊
0: 嗯，
1: 或者是这个出差，要不然来探亲的，
0: 对的，
1: 哎，你都可以领他们来到天福来啊，去吃顿饺子，保准是吃得满意。
0: 是的，因福而聚，因聚而来。你要想尝这口鲜，天福来大连多家门店都等你来，你可以带上家人还有朋友，咱们就去天福来吃一盘墨鱼水饺，感受咱们大连的地道海鲜味儿，咱也体验一把达沃斯同款待遇。
1: 嗯。咱说这个达沃斯晚宴现在面向市民开放啊，
0: 是的，
1: 在过去的这个周末里面，感觉也是很多人到东港去
0: 了，嗯
1: 啊，据说，哎呀，这不是曾经火爆一时那个迪拜伞
0: 啊，
1: 现在是不是在东港也能看见？
0: 也有，就在现场。
1: 而且7月30号这天啊，就是
0: 本周五，
1: 本周五晚上的7点半。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的文艺演出呢，将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的那个舞台啊，精彩呈现。
0: 是。
1: 这次晚会呢，也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的，
0: 嗯，
1: 集结了我们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持啊。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将会拿出我们的看家本领，
0: 哎，
1: 嗯，
0: 是为广大市民朋友们献上一台精心来编排的艺术晚会，
1: 哎，
0: 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啊，
1: 嗯嗯，
0: 来自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
1: 嗯，
0: 还有都市之声广播的王楠、陈佳，
1: 嗯，
0: 体育广播的亚楠，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我旁边的老高、高峰、还有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燃峰、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儿、月如等等啊，还有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广播的石头、嘉伟等等，他们都会在舞台当中悉数亮相。
1: 你怎么不去表演个才艺呢？
0: 什么才艺呢？
1: 我就想起来电影《西红柿首富》里面，当时魏翔是不是有一个绝活，给大家表演一个三口一头猪当然说的是那个烤乳猪啊，
0: 是行
1: 啊，
0: 嗯，
1: 可以啊，
0: 可以。
1: 7月30号晚上7点半，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那个舞台参与我们的现场活动。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提醒一下，因为这个舞台周边呢，它停车资源有限，
0: 嗯，
1: 建议大家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到东港的话很方便啊，
0: 是的，
1: 附近有公交车站，又有地铁站的啊。
0: 嗯，老方便了，也期待哈，咱们7月3号和朋友们在东港达沃斯原址市民之夜这个地方来见面。嗯、
1: 然后岁月静好说，这白天有吗？白天也有，啊，但是文艺演出只有晚上有。
0: 他的意思是白天有。

0: 没有这些美食。
1: 美食应该白天也有。
0: 那晚上去多好，吹着小海风，吃着这些，
1: 多凉快啊！
0: 嗯呐，然后哈，还有啊，这个悟空娘亲说，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方向，想问问大家伙啥情况啊？这家伙一直堵的，都给我堵困了呢。
1: 还有这记得，他说在博斯中学门口啊，有两辆车发生刮碰了，这事故不大点儿，真的，那个车损呢，你不拿显微镜看，你都找不着啊。就在那儿都纠结了一个点儿了，我去的时候他俩在那个道边还掐个腰啊，我都一个小时回来了还没撤离呀、
0: 你说你这事儿哈、给整的
1: 啊，一定要及时快速撤离，
0: 大气一点
1: 啊。其实不用你们在双方，你们先讨论出了一个自无毛友哈、就算你们对这个现场啊结果达不成共识也不要紧，赶快报警啊，通过警方啊远程给你指导之后，给你进行事故责任的判别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啊，在现场的时候呢，双方啊吵吵啊理论呢 啊，赶快撤离。

0: 好了，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报道，连线一下李妮。李妮你好。
1: 好的，高峰，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啊，整体路面通行状态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是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大荔湾海底隧道，拖流密度是非常大的。如果您选择啊光明路隧道路段经过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一下。那么出了隧道之后，再进入到东港地区，整体入市方向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就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目前我们看到整个东快路的入市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主要是在东快路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一直呢是排队到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另外，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的东行入市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路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东点路，目前东点路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从金三角到春柳的入市方向。目前呢这一段只过了这个大坊路段之后啊，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不过目前在高新园区附近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那么黄埔路呢主要是黄埔路的进入到海事大学门前路段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火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如果您在路面上遇到突发情况或者是路情，可以编辑文字啊，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不仅我们交通广播可以看到，那么交警部门也会在后台看到，第一时间会派出交警到现场来进行处理。像刚刚记得这位朋友提到的博思中学门前路段的这个事故，交警正在赶往现场的途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6: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

0: 金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铁路出行提示。

0: 继续来连线一下大连火车站的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上海、郑州、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文。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嘞，8:3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时候看到司马一诺发来的消息，他说海底隧道呢，今天早间入市区的方向刚刚进了隧道，在中间车道上就有追尾事故的发生。
1: 嗯，
0: 说我后边的车呀就被追了，因为我听到声音了，听到声音啊，我就知道完蛋了啊。
1: 也是看到司机下车进行处理了啊。
0: 嗯
1: 嗯。还有啊，刘贺说，我前几天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买到的那个洞洞鞋收到了
0: 啊，
1: 穿着确实脚感不错，我今天准备又给老公买上一双。
0: 嗯，
1: 世东还说了，哎，你们那个洞洞鞋还送鞋花吗？
0: 嗯，
1: 因为我刚才呢给男朋友买了一单
0: 啊，
1: 下了一双鞋子，鞋花他肯定是用不上的。
0: 嗯，
1: 我想都给整到我这双上来。
0: 连赠品都惦记上了啊。哎，这次好像我们这个里面看到这文案里面没提到这个鞋花。
1: 你现在下单我还是再送给你一包鞋花。
0: 你送的啊？
1: 不是啊，不是我送的。我哪有那
0: 么
1: 大
0: 能力，跟你送的这是呢，整的这么大方，
1: 就整的我老敞亮了。
0: 对，
1: 是商家给咱们大家来送的啊。
0: 啊，你像刚才那位朋友刘贺也挺有意思啊，他自己先试验试验，如果好的话呢给这个老公再买一双啊。
1: 对，
0: 因为这以前呢大家肯定也买过类似这样的一些洞洞鞋哈。
1: 嗯，
0: 要么就是材质属于硬邦邦的那种硌脚，
1: 对，
0: 要不然就是属于不透气闷汗闷脚的，穿久了不舒服的，所以这个呢还真得认准一些牌子。
1: 嗯，
0: 卡洛驰呢作为洞洞鞋的开拓者，它的这个体验感真的是不一样的，就是你踩上脚的瞬间你就能明白了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这种感觉。它采用的是一个品牌的专利的树脂材质，你摸起来是软乎乎的，但是呢它又有支撑力。
1: 嗯，
0: 所以单只鞋比你的这个手机可能重量还轻，你暴走一整天的时候呢你这脚也是不酸不累。
1: 哎，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这种实际非常实用的设计，配有可以调节的后跟带，你将后跟呢和把这个带呢放前面的话，那就是非常舒适的凉拖了。
0: 嗯，
1: 你日常通勤你散步穿非常轻松也很自在。
0: 嗯，
1: 你如果说把这个后跟带啊你扣在后方啊，它就会变成稳固的运动鞋模式。
0: 这样的话呢兜住你的脚后跟就比较跟脚了。
1: 对，它就赶路啊出游啊运动啊也非常的合适了。
0: 对，大家也都知道呢，卡洛驰家这个洞洞鞋啊一般哈，它这个价格现在也不便宜。
1: 对，
0: 我记得最开始我了解这品牌的话也就200来块钱一双，就是现在好像都干到500-600了呢。
1: 你那是曾经当年的基础款，现在是有一些这个明星款呢，或者是那个鞋底儿都给你设计的很高的那些款式，就不一样了
0: 啊。
1: 嗯，
0: 现在好像一双鞋得卖到500多啊，毕竟呢人家是专利材质再加上明星同款啊。但是今天这个品牌呢也是为了冲夏季的销量，特意从这个奥莱仓啊它调了一批库存。
1: 嗯，
0: 最低价格169就能拿下，可能就是那个基础款啊。
1: 对的，
0: 但如果要是有一些特别款，像什么泡芙、云朵、明星等等这些爆款的，那可能这个价格就要高一点。
1: 嗯，
0: 但是有多款颜色都可以选择，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啊真的就是像刚才子轩说的再送你一包鞋花。
1: 嗯，
0: 当然这个款式你就不能挑了，因为是赠品嘛，它是随机的，
1: 鞋花的款式不能挑啊。
0: 对对对，
1: 就是每款只有100单的库存，就是你趁现在还没有断码，赶紧发送一个字鞋到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下单进行抢购。
0: 好了，今天呢就是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在对话栏里面你就打一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鞋。
1: 对的，你添加了客服微信之后，每单我还为你再减上一个5块钱。
0: 对。然后这个甜心爸爸说，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达沃斯晚宴，是不是？
1: 嗯，是啊。他说啊，你看别提了，我周六我过去哈。
0: 啊，
1: 我这不是开车过去的吗？
0: 啊，
1: 压车呀。
0: 嗯 嗯。
1: 哎呀，但凡哈你看上眼的，那家伙排队排老长了。
0: 嗯，
1: 就大家都稀罕这口。
0: 嗯，
1: 是不是？
0: 那你就等呗，你去逛的时候你就不能太着急，对吧？有的时候呢排队排的老长了，你不光有吃的，你吃那么老多之后你是不是也得喝的，你消化消化神儿，
1: 我润一润，
0: 对吧？
1: 对，
0: 你整点咖啡啥的，还有
1: tea，green tea 还是 red tea
0: 啊，花 tea
1: 全 tea。
0: 咱要说这个达沃斯晚宴上啊，确实这次也有一些名茶。
1: 嗯，
0: 比如说咱大连的天福名茶，
1: 哎，
0: 这次也亮相到达沃斯上了。
1: 嗯，
0: 天福名茶 大家肯定啊，知道喝过也见过，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店实在太多了。
1: 是的，
0: 啊，你是走个几十米、百十来米，可能就看到一家店啊。
1: 人家呢也是港交所上市的茶叶龙头，
0: 嗯，
1: 哎，人家不仅仅是咱们大连哈门店挺多的
0: 啊，
1: 人全国的连锁门店超过了1400家，
0: 嗯，
1: 是福建老字号。1997年是在温哥华 APEC。2001年的上海 APEC， 还有2005年的釜山 APEC，
0: 嗯，
1: 都是指定用茶，官方指定啊。
0: 对，所以这一次呢，达沃斯拿啥来招待宾客呢？两款核心产品，一个呢就是鸿运当头红茶，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祈福蜜运白牡丹。
1: 对的。达沃斯同款，咱们招待全世界的宾客。这个鸿运当头红茶，你是不是听着名就觉得老喜庆了？
0: 因为啊，红茶，你看啊，这个汤色就比较红艳明亮，
1: 是，
0: 而且花香啊、果香都非常浓郁，入口呢就甜润顺滑，寓意着鸿运当头，也特别应景。
1: 嗯，
0: 你像过年啊、过节呀、啊，还有一些重大的一些节假日的时候，或者自己喝送朋友都是比较合适的。
1: 哎，那你说那个祈福蜜运白牡丹呢，那个好喝吗？
0: 嗯，好喝。我平时呢喝牡丹就喝白茶喝的比较多。
1: 哦，
0: 啊，白茶呢基本上是分为几个级别，比如说呢，
1: 嗯，
0: 像寿眉牡丹，还有呢就是白毫银针。
1: 哦，
0: 牡丹是属于性价比也比较高啊，它是兼具着银针和这种寿眉的一些口感啊。白牡丹里面的精品就是自带蜜香豪韵，而且清甜雅致，入口柔顺回甘，寓意着祈福共享，所以喝着心里比较舒坦，
1: 嗯，
0: 啊，所以这两款茶呢

0: 一红一白，福气好运全都占满了。
1: 哎、啊，那怎么样才能马上就喝着呢？
0: 买呀、啊！
1: 是上哪买呀、啊？
0: 那全国1400多家直营门店呢？
1: 嗯，
0: 大连的各大商圈啊、社区啊、商超里面，有的时候呢，它是做的那种店中店。啊，都有，进店呢还有免费的品鉴，线上的各大购物平台你搜索一下啊，搜索 C 就可以吗？就这么简单吗？然后还有短视频直播也能够下单啊，就是你找一下天福名茶，然后居家也能够喝到呢，就是这种同款品质的茶叶啊。平时我像喝茶喝的比较多、啊、
1: 我一会儿我就赶紧来搜一搜，就想喝上这一口。
0: 鸿运当头啊，还有祈福蜜运各来一份啊、
1: 嗯、
0: 就是红茶和白茶，平时呢你安排上，如果你要吃的油腻的啊，你喝点茶感觉也比较好、嗯、啊。
1: 好嘞，
0: 这边楠楠还说，跨海大桥去往高新方向啊，在最右侧车道上有一台白色轿车呢发生独立事故了啊，左后轮爆胎了，现在已经是放置了三角警示架，其他车辆要注意避让。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0: 哎呀，到了8:45，现在还有事故源源不断的在发生啊！这个浅情人不知还说，迎客桥呢，在下沉隧道这个位置，去往机场方向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华北路呢现在是堵住了，只有一排能够通过啊！现在这个事故呢是罐车和一辆私家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另外发送呢关键词这个鞋呢也特别多啊，
1: 是的啊。那我们再来关注啊这样的一条消息，说7月3日的19:30，刚才已经跟大家来预报了哈，由我们市民之夜的这个广播事业部承办的一场夏季达沃斯的文艺演出活动，筹备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我们来连线一下导演组的达明。
0: 对，刚才有人还问了，到底你们是表演什么节目啊？
1: 是啊，
0: 能不能提前的透露一下呀？好，到现场呢去看一看，捧个场啊、哎，来问一下达明。
1: 嗯，
0: 达明你好，
1: 早上好，达明。
2: 好的，二位主持人早上好。其实呢，今天是星期一，距离本周五晚上咱们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的这个专场演出，由咱们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承办的这场晚会呢，只有不到5天的时间。我先透露一下，刚才高峰也提到了，说有什么节目呢？跟大家怎么样的互动呢？
0: 对呀、啊，
2: 首先告诉大家，这场晚会呢，我们是面向市民开放的，不需要门票，不需要预约。大家呢，如果周五的晚上有时间，7:30去现场和我们见面。啊，看演出就行。这个节目呢，其实从昨天到前天，或者说再往前推一周，我们已经开始精心的排练了。那么这个节目的表演者的主要班底呢，都是咱们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的众多主持人和记者的代表。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作为我们广播主持人，大都像子轩呀、高峰啊这样多才多艺。所以呢，我们给各位主持人精心编排了一个以主线为主的这么一个节目。什么为主线呢？因为我们这次合作呢，是有一个知名的，在国内，哎呀，非常非常知名的酒的合作伙伴，酒的品牌。所以我们整个晚会的串线，无论是歌曲的表演、朗诵的表演，甚至舞蹈的表演，都是和酒文化相关的。
0: 那能不能让子轩去表演一个贵妃醉酒？
2: 醉倒在高峰的怀里，
0: 我怕接不住啊！
2: 接不住啊！
0: 都是和这个酒文化相关的，是吧？
2: 对，其实高峰，你可能也接到了其中的一个任务啊，
0: 是
2: 但是咱可以不透露你负责什么。
0: 嗯，
2: 但是呢，我们争取让大家都看到咱们6个频率当中的主持人的这个，咱不能说代表吧，就是才艺俱佳的人士上场，应该是给大家留个小悬念。
0: 现在还不剧透啊，还卖个关子。
2: 我是。

0: 觉得在临近那么两天再剧透，比如说谁去演贵妃，谁醉酒，是不是更有意思？
1: 可以可以，
2: 我演酒，嗯，
1: 那能醉倒一大片。
0: 嗯，因为这次活动呢，我们说叫市民之夜，也是说呢，在东港达沃斯，就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北侧，不是有一个海边嘛，这么一片空地嘛，
1: 嗯，
0: 一个非常漂亮的，咱们这次刚刚结束的达沃斯晚宴的舞台，可以说是国际级的标准，可以当做那个叫演唱会，就是或者音乐节来使用的这么一个舞台，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次费了很多的功夫。
1: 好的，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相约7月3号本周五晚上的19:30。
2: 嗯嗯，好的，谢谢达明。
0: 这么的吧，过两天连线的时候，咱们再继续的剧透，好不好？
1: 好，可以。
2: 分批分次的剧透啊。
1: 啊，在逐渐的揭晓到底谁是贵妃。好，感谢达明啊。好，再见。
2: 嗯，再见。

0: 从五 G 提速到卫星导航，
1: 从业余电台到应急通讯，
0: 电波无形，秩序有声，
1: 解锁频谱密语，守护空中通道，
0: 规范设备使用，净化电磁空间，
1: 赋能产业发展，守护无线电安全，亲密无线电。
0: 本节目由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特约播出。
2: 今天呢是星期一，节目当中还有一个

0: 一个环节叫做揭秘无线电啊。
1: 其实提起无线电呢，多数人都会联想到说咱们用的收音机还有手机 WiFi， 但是呢不知道的是我们时时刻刻其实浸泡在看不见的电波海洋里边。
0: 哎，像空气当中呢也是穿梭着亿万条的无线电信号，穿墙啊，跨海啊，深入深海啊，奔赴宇宙啊，都是藏着大量的这些颠覆常识新奇冷门的一些秘密。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进一步的来撕开电波的神秘面纱，解锁大众极少听闻的无线电的冷知识。
1: 哎，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哈，你知道最早预言电磁波的科学家，他的名字呢叫做麦克斯韦，人家哈只是依靠数学公式，就推导出来了无线电波的存在。
0: 太厉害了，
1: 对我来说太难了
0: 啊！全程呢都没有做过一次啊这实物实验。
1: 是的，
0: 而证实电波确实存在的这个赫兹，这我们都知道。
1: 是的，
0: 因为这单位就是以它的名字来命名的。
1: 对的，
0: 然后却直言电磁波呢毫无使用价值，完全想不到这项技术呢会重塑百年的人类文明。
1: 而且哈还有更冷门的，就是无线电发明人长期存在一个三重定，来就是定论。
0: 三重定论。
1: 是的，然后呢来去定义这个无线电。像这个俄国的波波夫造出了全球首台带天线的无线电接收机。美国的特斯拉完整搭建了无线通信的系统。还有马可尼率先实现了跨大西洋无线报文的一个传输。美国最高法院呢直到特斯拉离世之后才重新裁定特斯拉为无线电基础专利第一人。这场跨越数十年的专利官司也成为了科技史上极具戏剧性的故事。
0: 生活当中呢其实藏着超多啊被忽略的一些无线电奇观。比如说早晨起来收听短波广播，
1: 对
0: 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收音机 FM100.8， 这也是无线电。
1: 是
0: 常常会发现的信号格外的清晰稳定啊，这是早晨的时候。
1: 对的，
0: 业内人士呢就称之为叫无线电的日出效应。
1: 为啥呢？
0: 原理就藏在啊离地60到400公里电离层当中。那么夜间没有太阳紫外线照射，电离层呢这个电子大量的消散，就如同反射电波的巨型的镜子蒙上一层尘土一样。那么在日出的瞬间，阳光快速的电离大气的粒子，所以电波镜面瞬间就恢复了高反射能力。
1: 是的，
0: 短波的这个信号呢就能够借助电离层来跳跃式的传播，数千公里以外的电台也都是可以清晰入耳的。这也是无线电爱好者偏爱清晨跨国通联的核心原因之一。
1: 那与之相对比的还有这叫10米魔术波段，就是太阳活动每11年迎来一轮高峰期，那么该频段的电波可突破地表限制，实现跨洋通信。还有太阳黑子低谷期几乎啊彻底失败，那么完全跟随太阳周期变化，就像拥有自主作息的一个隐形桥梁。
0: 其实自然界本身呢就是一座天然无线的发射台。
1: 是
0: 像雷电火山风暴持续向外辐射极低频的无线电，专业的设备呢就可以捕捉到专属自然的电波音效啊，然后呢闪电产生短促尖锐的那种嘶嘶的那种就是静电声。远距离雷暴也会传出来空灵悠长的哨音。被爱好者称为是地球原生电波的交响乐。那么这类超长波波长的无线电可以穿透山林海水，也是深海潜艇唯一对外的通信手段。像上百公里长的这种超长波的天线深藏在海岸深山当中，普通人呢终生都是难以见到的。
1: 还有网上现在哈也流传着一个数十年的神秘电台，叫做 UVB-76。就是自1982年起啊，不间断的是循环单调的嗡鸣无线电信号声，没有任何有效信息，至今呢也没有官方完整的解密，也成为了全球无线电爱好者持续追踪的神秘信号源。
0: 对，其实这个世界真的很奇妙。
1: 对的，
0: 如果有一些孩子们对这个无线电啊充满着这种啊好奇，也可以报考这方面的专业院校啊，来研究一下无线电，
1: 深入的去学习一下它啊。
2: 大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提醒您，维护空中电波秩序，营造和谐电磁环境。
0: 啊，刚才我们就提到了说7月3号这天晚上呢，我们还有一场晚会演出是在东港啊。
1: 对的，
0: 对，我就建议呢让紫萱去演贵妃醉酒。
1: 你们不说都跟酒有关吗？
0: 是吧？
1: 对不对？
0: 紫贵妃
1: 贵妃不想醉酒
0: 啊。狼人说你别说哈，这老高你这想法，紫萱去演贵妃最合适。
1: 为啥呢？
0: 嗯，那在唐代就紫萱就这块头这体格，那真是不光说醉不醉酒，我跟你说那荔枝没请造啊
1: 往那一杵就是极品。还有朋友在问说你刚才放的那首歌到底是谁演唱的，我也没搜着啊，怪好听的。
0: 白兰地的
1: 名字呢叫做思念。
0: 思念啊，这个歌曲倒是非常经典。
1: 是的，
0: 这边烟雨夕阳说西部通道入市区石门山现在又堵住了啊。到了这个时段了啊，路况信息还没有减少呢。
1: 对呀，ED还说五一路桥由北向南绿灯抢行也是非常严重的状态了啊。
0: 好嘞，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1: 我是紫萱，稍后是由米阳和小刚为您主持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3: 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点整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刚刚这位朋友提到的五一桥这个位置啊，我们也特别通过大屏幕观察了一下啊，目前上桥下桥的通行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解放广场的五一桥，解放广场桥上啊，五一路上目前双向通行秩序良好，是刚刚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的。另外还有朋友提到说，关于石门山隧道之内啊，车辆比较多，的确是整个石门山隧道是一个走走停停的过程，但是没有看到事故。西部大通道出了石门山隧道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通过大屏幕来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门前，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去往春柳隧道方向，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以及华北路目前在大联盟广场的刘家桥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东联路呢是在金三角的春柳路段入市方向有车辆缓行的状态。那么其他路段，中山路大一二月门前路段西行方向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比较多，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畅通了。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岭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自收费站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还有朋友啊，吴教练说在千山路三院门前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希望交警能够到达现场疏导一下这个情况，交管部门已经收到了，已经派下区民警赶往现场疏导了。以上内容是李妮啊，我们看到啊，三院门前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的啊，千山路上三院门前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但是去三院啊就诊的朋友是非常多的。由于今天是周一，到各大医院就诊的朋友非常多，整个医院的停车场啊压力非常大，基本上处于饱和的状态了。所以呢，是建议各位去医院就诊啊看诊的朋友，或者是看病号的朋友，尽量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7: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8: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4: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

0: 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7: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总是快速而温暖。
6: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7: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6: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6，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打开车窗有话说》，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967。各位有交通出行、汽车消费的咨询、意见和建议，针对行政执法人员、执法部门的意见举报投诉，汽车消费的维权投诉，欢迎您全程拨打热线88118336或者88118968967。
1: 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大家随时可通过微信的方式以文字来交流，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上周我们节目提到过，上海呢正在准备进行停车收费的改革啊，如果成型的话，将是20多年来力度最大的一次。我上个礼拜呢去了一趟上海，去了一趟湖北武汉，
1: 嗯，
0: 发现这两个地方停车费啊都不一样，
1: 嗯，
0: 上海咱就不说了，肯定是贵，而且改革呢目前正在进行当中。武汉的停车费和大连比呢，单价哈，咱就讲每小时，他们一小时10块钱。我们一小时最贵的可能是恒隆地下
1: 8块钱，嗯，
0: 差不太多。但是一天一宿上限，它比咱贵，
1: 嗯。
0: 咱们你看有30的，有35的，有40的，还有45的，就小型车哈。
1: 啊、
0: 那么，湖北武汉，我住在那个国博中心，他们那个停车场
1: 100，
0: 一条二线还是三线都不一样哈。
1: 人家月薪是多少，我们月薪是多少，就别比。
0: 月薪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消费
1: 是
0: 啊，有些城市的物价呢可能。你像我老家丹东的哈、
1: 嗯，
0: 虽然挣的不多，但是物价特别便宜，所以你挣的钱够花。但有些城市呢，你挣的不够花，是不是？一出门都是钱，你就感觉到钱挣的不够花。嗯，来看微信平台留言。
1: 川少提到了在滨海路节假日，最近呢他跑了滨海路，特别是感受了一些节假日压车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治理方向还是有一点问题。
0: 嗯，
1: 节假日不是单双号限行吗？
0: 对，
1: 是不是为了？这个限制流量，疏堵保畅，给游客更好的体验感。而周六呢，他从星海广场去森林动物园的南门，用时20分钟。他说对，当时我这个因为开的也慢哈，对向车道我就数了一下，26台双号车。周日呢，我是从森林动物园去星海广场，用时11分钟，我又数了一下对向车道，真好信儿哈，单号车25台。后来呢，我又拉客去银沙滩，用时25分，数了一下，单号车31台。他说：“我说什么意思呢？我数的这些车辆都是辽 B 号牌的，明显它也不是网约车。平均的1分钟2台违规的车，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这滨海路单双号给守规矩的人设置的，不守规矩的还这么多，那能不能像其他城市那样，重要景区设置全天岗前民警？能不能学习一下呢？”尤其是滨海路在

0: 腾宝酒店的转盘和嘉惠阳光学校三岔路口这个两端可以设置，发现号码不对，车辆就劝离了，
1: 嗯，
0: 最起码会减少很多车辆。
1: 有道理，就是现场如果发现号牌不对的，可以不处罚，原地掉头回去就得了。
0: 嗯，政策是有了，也发布了，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不遵守，
1: 嗯，
0: 不遵守又没有代价。
1: 有代价呀，他有卡口是拍照的，但是有些司机可能知道那个拍照的卡口，他避开了，
0: 避开了，
1: 避开了，可能就不拍他了。
0: 嗯，
1: 如果没有现场的岗勤民警执勤，现场处罚的话，对于这些违规司机来说就捡了便宜了。所以川少这个建议我们也转给属地交管大队，希望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多设置一些。刚才川少提到这几个点位哈，有岗勤民警就好了。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3688118967，问候徐先生在线，您好。
0: 你好，徐先生。
2: 嗯，你好，主持人。
1: 您说。
2: 我想反馈的就是之前啊，我也多次和西岗交警队反映过，
1: 嗯，
2: 就是那个富荣国际酒店那儿的，就是那个胜利街与团结街交叉口，或者说是团结街和上海路交叉口这个红绿灯的问题。
1: 有俄罗斯风情一条街那块地方是吧？嗯，
2: 对。然后就是他那个红灯，他不是只限制左拐吗？
1: 嗯，对。
2: 然后那个就是我发现了，因为我之前已经举报过三四台这个。车辆就是他们闯红灯，然后那个压有导流带这个问题，只有那个其中只有一起交警给我回过话，然后今天早上我又碰着这个出租车，然后他那个在红灯的情况下直接掉头，压有导流带直接掉头，然后弄完了差点跟我正常右拐，我想往上海路方向走的时候，差点跟我撞了。
0: 嗯，
1: 他压导流带掉头，那肯定是
2: 要被
1: 拍照的呀。他怎么能这么开车呢？是怎么回事？
2: 我跟交警也说过这个问题，交警那个也是想打算在那个设置那个监控探头，但是他现在也一直没实施。
1: 嗯。
2: 然后我今天早上吧，我就是因为那个早高峰8:10左右，
1: 嗯，
2: 那个车流量正是大的时候。然后我正常就是在最左侧车道，我要右拐想往那个上海路就中山广场方向走，然后这个出租车呢没搭转向，然后那个直接踩着油就掉头往我这个道上并，我一脚急刹车闷死了，
1: 要不就撞上，
2: 然后他也不管，然后跑到我这条道以后，他直接就往其他的道并，导致了其他的车辆全都跟着急刹车为了躲他。结果他路过我的时候，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他车上有乘客。
1: 嗯，
2: 如果他那个速度跟我撞上的话，
1: 他
2: 车上的
1: 乘客
2: 必然受伤。
1: 对，你那个行车记录仪拍没拍下来？他压越实线和
2: 记录上了，我也举报给交警了。
1: 嗯、
2: 我现在我也想把这他的车牌号，我也想当咱广播说一下，他的车牌号是辽 BT9830，
1: 是一辆巡游出租汽车。嗯。
2: 对，辽 BT9830这个出租车我已经举报给交警了，而且他拐过来以后一点歉意都没有，完全就不当回事，就感觉我这个是正常掉头一样。他前面那个公交车在那老老实实排队，然后他往我这个道拐，第一他差点挂着公交车，然后他还压着导流带，而且还不打转向，他多个违法行为就是汇聚在一起的。而我
1: 开车方式、啊、
2: 能举报他，
1: 确实得回炉重
2: 学了。压越导流带这个，
1: 如果你把这个视频交给交警，交警认定了的话，一定会处罚他。另外，这种司机如果日常的开车习惯就是如此的话，那确实应该半班学习了。
0: 嗯，
1: 是不搭档？他这
0: 可不
1: 不太适合开营运车了，别说营运车了，就是普通私家车，他这种开车的方式也不应该，也不行啊。
2: 最关键的是什么？他吧，他是明知道他车上有客，也不知道他是。就是着急或者怎么样，他车上关键还有乘客，
0: 再着急也不能在车上乘客的情况下这么去违法呀。
1: 除非一种情况，你车内乘客、啊、
0: 紧急情况，
1: 这个有生命危险，
0: 对，
1: 心脏病突发，或者是必须得闯红灯啊、反道啊，然后往医院奔，这可以，这个打个双闪或者打个公安交管部门电话求助哈、啊、都行，不是这种紧急情况、
2: 啊、
1: 不是救命的事儿，
2: 因为我、就是、
1: 不能这么开。嗯，
2: 因为他掉头过来的时候吧，就是他肯定是多多少少速度会相对缓慢一些，我还特意观察了一下他那个后排的乘客，完全就是正常人一样，一点事儿没有，
1: 不是有紧急突发情况的，是不是？嗯，
2: 所以说然后那个导致了我车上的乘客也是吓一跳。
1: 可不是呗，这种开车方式，我昨天看了个视频，好像一个外地牌照还是本地牌照的黑色的路虎 SUV，
0: 嗯，
1: 然后和一辆左侧车道行驶的出租车，俩人蹭上了，怎么蹭上的呢？好像就是二并一车道的时候， 然后这个路虎车司机呢已经并过来了，
0: 嗯，
1: 然后往前走，结果这个出租车司机就没给他让，
0: 嗯，
1: 然后就往前顶了一下，就给他并，就给他蹭上了。其实不顶那一下的话，可能根本蹭不上。下面评论就说说你说非得顶着一脚油干什么呢？明明是可以制止这些事故的发生的，
0: 嗯，
1: 但是他非得顶一下，是可能你顶着一下，那个路虎车正好压线了。有可能他是要负责的，或者甚至负全责的，但是你这个动作让人看了特别的不舒服，就完全可以避免的。行吧，徐先生，这个事情我们记下来了，也和属地交管大队反映一下，希望平时也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2: 然后这个我想再就是说提一个，就是这个路口提个小建议，就是尤其早高峰吧，它本来这儿的车流量就比较大，
1: 嗯，
2: 而且还有这种特别不守规矩的司机，就是为了图自己方便，然后那个各种违章。我寻思咱这儿的第一就是可以跟交警提一下安装监控的问题。第二就是说，在没安装监控之前，是不是可以派一个警，就是也不用多，就是一个警察估计应该就够用。
1: 嗯，
2: 能早高峰或者晚高峰在这儿的，就是执勤一下。
1: 好，
2: 防止那个有这种不守规矩的司机进行那什么。
0: 是，需要我们也提供给交警部门这样的信息。感谢徐先生。
2: 嗯，好了，好
0: 的，再见。
1: 好，再见。
0: 小李哥说不能啊，说上去肯定会被拍啊，根本就避不开啊。说的是滨海路吗？他说我朋友有一天就试了一下，结果被罚了200。
1: 有卡口，都说了这个地方有单双号拍照的卡口啊。小猴说刚刚啊，刚哥说到有的城市100的停车费还一天一宿，他说那我有个疑问，他们违停罚款超过100了吗？如果违停也是100，那何必去停车场呢？违停得了呗。如果没罚着，那不就省了100吗？啊，如果他们罚款是150以上、200甚至更多，那这100停车费还行啊。
0: 不然，
1: 他认为是个 bug。
0: 嗯，可不是，这账算的哈。
1: 经济账。在水一方留言说，南关岭去森林动物园这段路限不限号？南关岭去森林动物园，只要你不走滨海西路过宝桥环岛到森林动物园正门这一段，不限号，而且指的是法定节假日啊，就周六周日和，比如说串休的工作日，这个才算。
0: 好嘞，打开车窗有话说，我们的热线也继续为大家畅通，88118666，88118967。迎进来滕先生。滕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您久等了，您说。嗯，
3: 哎，没事。那个我想哎呦，我不知道就是西安路辅路的事儿。
0: 嗯，
3: 那个像西安路从那个太原街往兴国街方向走，就是那个科技广场大厦那个辅路。
0: 嗯，
3: 一是专门给，还有一个就是中央大道前面那个辅路，
1: 嗯
3: 那是给专门出租车等客用的道呢，还是说咱私家车所有车都可以通行的道啊？
0: 都可以走。
1: 嗯，他目前没设立出租汽车的那个专用通道，
0: 但是确实形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出租车霸占的一个地方。
3: 这个出租车，对呀，为什么所有出租车就在那挡道呢？
0: 他不停那儿，他也没地儿停。说实话，
1: 他不能停主路上
3: 啊。是，这个，他等客的，我理解。你可停两台、三台，都没有，只要不影响交通情况下，你可以停，对吧？咱都理解。你但是，我昨天晚上走中央大道门口的那个辅道，有两台出租车在前面的，
0: 嗯，
3: 占个道，哪怕你就是这两台出租车，其中两台，我其中一台，哎，你往前移够10公分，我车就过去了，
0: 嗯，
3: 是吧？然后我那打喇叭提醒，没反应。我下车之后亲自敲车窗叫下来，我说你把车动一下呗，一点反应没有，这点我都搞不懂，咱大连出租车就这个劲是吗？
0: 啊，这个劲儿吗？你下车敲窗户了，师傅也纹丝不动啊？
1: 不挪，嗯，
0: 他前面有没有位置可以再挪一挪？
3: 他前面没有车，你知道吧？
0: 啊，没车，
1: 他再挪10公分，后车就过去了，不挪，是不是这个意思？
3: 对，
0: 那也太轴了吧。
3: 而且这两台出租车你理解吧，
1: 嗯，
3: 根本就不听不搭理我，就来停那等客。而且这个情况它不是一次两次了，
1: 嗯，
0: 你这就有点过分。
1: 所以守护幸福留言说，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嘛。他说个别出租车啊，这个驾驶员素质确实有点差强人意，但大多数的实际上他说素质
3: 不是一台两台，
1: 嗯，就个别的不行。
3: 这两个这个两台辅路你可以去随时去观察，只要有出租车能停着的情况下，哪怕就是在辅道有车能通过情况下，如果两台出租车认识的话，
1: 嗯，
3: 就两台并排行驶，这个出租车啊，哎，认识他会停下车来跟旁边车这个出租车停车打招呼，
1: 嗯，
3: 给他讲话，他不会管你这个辅路有后面有没有车呀、啊，或影响交通之类的，你可以观察观察，因为我观察不是一次两次的这种情况了。
1: 过分了。你看哈，我通常情况下我不会走那个辅路，除非我从那个

0: 地下停车场出来，给我逼到那个辅路上，我非走不可。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走辅路的话，像你说的有车停的，你
1: 有车子情况，
2: 嗯，
0: 对，
1: 嗯，啊，你这东西在这你倒开怎么就挪一下？我也不是说你不让你停下，你挪一下，你不应该交通就完了呗？
0: 对，
1: 对吧？
0: 是你稍微再靠靠边，
1: 就是
0: 让后车能通过，大家也不至于这么的气愤。
1: 咱没人会说什么。咱都理解，都不容易，对吧？
0: 对，但是你不能因为不容易就拿自己的错误，是吧？然后
2: 你要说
0: 让别人去接受你的错误，这个不应该。
2: 喇叭低的时候啊，你没动就没动了，人家都下车敲窗户，这样面对面的沟通了，再不动有点说不过去了，
0: 不像话了。这不是你停车的地方，对吧？我们不和你计较已经够意思了，但是你不能拿着别人的够意思，是吧？始终在这当成自己的借口，这不是违法的借口。那个地方如果设一个全线禁停的牌子，那不变成违停的吗？
2: 嗯，
0: 如果再上个监控，估计谁也不敢在那停了。之所以没设牌子，也没上监控，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理解，是吧？互相体谅，这个才对。
1: 我是很理解，我很理解。
0: 不能说我们理解他了，然后他老不理解别人。你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别人肯定对你有不好印象了。就，行，滕先生，这个我们也和，出租汽车执法部门再反映一下。如果这个地方能加一个出租车等候通道的话，那就加上，大家也别搁这走了。没加等候通道的牌子，那就是社会车道，大家都能走，你就别长期占用，或者你占了，别人提醒你稍微挪一挪，你得挪，你不能不挪啊。
1: 这个咱私家车，你说你挡道上挪一下，他都会挪一下，
0: 对
1: 吧？对，
0: 这人之常情嘛，你自己不对了，别人提醒你了，你还不赶紧麻溜的吗？是吧？人要脸，树要皮，这个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对不对？
2: 关键是人家站在你车前跟你沟通这个事情，你纹丝不动，那你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1: 这不你知道吗？他开都不看我，就是在开启的情况下。
2: 然后呢？你怎么办了？你就
0: 退倒回去了。
1: 你这走路我没法倒车呀、
0: 啊。
1: 哎，这时候那个上课了，上课之后他走了，
0: 就硬等着他上了个乘客，他走了你才能出
2: 去。那幸亏是有个课上了，如果一直没有课上，他怎么就不理你在那坐着等着吗？
1: 我就管不了，
2: 油盐不进吗？这我也挺匪夷所思的，不好意思。
1: 哎，
0: 人不说了吗？只要你不觉得尴尬，尴尬的永远是别人。对不对？
2: 我这也挺无语的。
0: 好吧，滕先生，这事说过了，咱们也就放下了。我们也和主管部门多反映反映，好不好？
1: 这种情况它不是一次两次，而且很长期的。或者说，您有时间那个就是去现场的时候，您可以观察一下，看一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2: 确实，你看守护幸福说，这位先生说的中央大道的辅路让出租车占用这个现象绝对存在，真的是也是很恶劣，而且他们站得理直气壮。而另外呢，中心医院喜家德门口也是从沙区法院下来的车右拐进中心医院，这条右拐车道也是出租车占用，而且占用的也是同样理直气壮。你就和他商量挪一下呗，他会理直气壮的告诉你，我凭什么挪，我在等客，你不知道吗？
0: 没辙了，真是遇到这样的主播，你
2: 半班，真是半班了，学习吧，
1: 大家交流吧。
0: 好，就说到这里了啊，滕先生，好吧，再见。
1: 好，谢谢您。
0: 笑一笑就过去了，
2: 不是有点哭笑不得了，搭档。如果你跟一个人正常的去沟通，就是他在那儿都不理你，你会怎么办？就突然把你尬在那儿了。
0: 你再提醒两遍，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你就只能拉倒了呗，那怎么办？就打不得骂不得的，现在是，所以对于这种就缺个电子警察，有个电子警察就全解决了，但是就是得花钱呢。
2: 就是你们在这里等车无可厚非，因为确实在这里没有一个合理的出租车等客的这个通道。
0: 对。
2: 但是呢，大家伙看到社会车辆的时候，如果有空间可让可挪，
0: 你得让，
2: 咱尽可能的动一动。
0: 因为你当人害了，
2: 互相理解的，对不对？对。
0: 小强说啊，千山路华东路到山东路这一段晚高峰路两侧违停特别严重，而且车流量还大，压车呢导致华东路主线都不畅通了。他说我建议哈，加强对于千山路两侧的违停处罚。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由米阳小刚为您服务，热线88118666 88118967。然后刘先生，你好。
2: 你好刘先生。
3: 小刚米阳你们好哈。
0: 你说
3: 那个我有个什么问题啊，那个大林街有没有那个报废汽车有没有无车销户这个政策啊？
0: 现在是这样的、
2: 无车销户要拿出相应的，比如说报案或者是车辆能证明无法提到那个报废拆卸场这样的一个证据，比如说消防部门这个公安部门这样的。
0: 目前我们大连市还没有 实

0: 是外省市有开始实施的那种什么手续不拿直接就去销户、
1: 嗯、
0: 确实有，我看网上有这个外省市的民警在视频号里面他们自己做宣传了、
1: 嗯、
0: 就我们城市现在已经开始实施新的无车销户的这个新举措了、
1: 嗯、
0: 就你什么手续都没有，什么灭尸啊，什么火灾啊，什么都不要，就说我的车现在是卖出去了，那个人不过户，现在过了三个检验周期了，我也找不着车了，可能被他卖废铁了，怎么办，交管部门也给你销户，但是不是咱、
1: 嗯、
0: 不是辽宁，
1: 嗯，
0: 是外省市有。
1: 目前我们辽宁操作的就是你要有相应的报案、水淹等等这一系列的证据，证明车辆确实不存在了，拿不到这个报废拆卸厂了，可以销户。
2: 哦，大连全国还不是一个政策，我刷抖音也刷到、
1: 啊，也是刷到了。
0: 对、
1: 啊，
0: 目前大连还没有。这大连不是咱自己的
2: 啊，
0: 大连要这个实施全辽宁省统一政策、
1: 嗯，
0: 就是辽宁省如果实施了，咱们肯定会实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真就没有，你这样我再问一问哈，备不住可能有这个信儿了咱不知道，我问问车辆管理所的民警哈。
2: 好的好的好的，
1: 目前我们掌握的这个情况是这样，如果有最新的那我们稍后肯定更新，您稍后也别离开广播听一下后续好不好，我们正在问。
2: 好
1: 吗？
2: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谢谢。
1: 哎，确实因为前两天有听众朋友问到了，可能大家也是刷到了视频号啊等等一些外省市的这个情况，那么也就问了咱大连是不是也这样操作的，但目前我们确实也没有听到这个最新的更新的情况哈、啊。
0: 嗯。
1: 一天说确实就有那样的出租车驾驶员，哎，不管你是咋来沟通，我就是不理你，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当没听着，真是就任凭你千呼万唤我自岿然不动，这也是个定力啊，
0: 我听不着看不见你说怎么办，
1: 凉拌。
0: Unix 要问一下是能不能帮忙反馈一下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在胜利桥北，桥北呢就是停车非常困难，但是呢有很多一楼商户啊，包括住户，他们把门前那个停车位就给霸占了，用凳子椅子之类的还有水桶，结果导致我们其他楼层的车主停车很费劲儿。然后呢让交警去把这些占领停车位的东西可不可以清理一下，这个不是交警部门负责，要找属地的街道城管执法队啊，或者是属地的城管执法局执法大队，他们有这个清理占用公共停车位上的杂物啊和这些东西的这个职责。
1: 嗯，
0: 拨打电话。小口说啊，停车收费可以，但是呢太贵就反噬了。他说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有的地方呢附近有停车场然后还违停严重，
1: 嗯，
0: 如果违停贴条再严格，那这个地方就没人去了，甚至宁可堵贴条他也不进停车场。举个例子，他说以前十五库门前免费停车，那老鼻子人去消费了，自从停车收费以后肉眼可见停车场几乎没有人去了。他说我觉得像金州开发区现在的这个费用还可以接受，普遍的是3块一小时，个别4元，管委会呢附近还免费1到2小时，还有免费车位，但是他说市内几区目前停车费是太贵了。
1: 确实，如果停车不方便，停车费又贵，一般来讲咱们大家伙就不太愿意去了。
0: 对、
1: 嗯、
0: 所以你看上海的这个政策提出来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停车费降下来，
1: 嗯，
0: 然后让回头客多起来。
1: 对，
0: 这个是对的，这样商铺呢有消费了，自然大家呢就愿意去花钱了。其实你看这个停车费收不了几个钱他这个在商场里花的钱远远高于停车费这几个，
1: 那一定是的。
0: 为什么停车费的主管部门就算不明白账，非要把停车费设那么高呢？
1: 所以他有时候他也是捡西嘛丢，捡这个芝麻丢西瓜的这个问题，是不是？
0: 嗯、对。
1: Lily 提到27梁运四季，在梁运四季会的西侧太阳街上停满了车，影响北行车辆了，希望能够驱赶一下。这个地方我印象当中太阳街上是有个消防大队的。这消防队的这个位置是不允许停车的啊，各位也要注意一下。
0: 打个车窗说亮话热线88118316，88118969，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问候王先生，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3: 小王，你好，早上好啊。
1: 您说。
3: 我有一个就是中央补贴的问题，我想让你俩帮我看一下，这个我也看不懂这个政策符不符合，但是问他们那个商务局，他们也不给我答复。
1: 嗯，
0: 你在哪个店买的车？他不给你答复啊？
3: 不是不是，商务那个 4S 店他们也管不了这个补贴问题。就是我一个二手车，是我一个二手车，就是20年12月份在一直在我名下。
1: 嗯。
3: 但是就是中间我25年3月13号我换过一次牌照，但是名字一直是我的，就等于换个牌照。
1: 什么牌？
4: 蓝牌、绿牌、
3: 燃油车。
1: 蓝牌
0: 买的是，要想。

0: 啊，申请报废补贴那个是蓝牌的燃油车，对不对？你是想按照报废补贴，还是按照卖掉旧车置换来补贴？哪种？
1: 车怎么处理？
2: 卖掉旧车。
0: 卖掉旧车。好了，卖掉旧车，这个旧车有门槛，2025年1月8号之前要登记在本人名下，你符不符合这个时间节点？
2: 但是这个车一直在我名下呀，在名下一直在我名下呀。
0: 我知道。
2: 牌照
0: 换了，但是一直在你名字下面，对不对？
2: 对呀，我刚才给你发过一。
0: 好了，你这次又换了一次牌照，是不是在2025年1月8号之前？
1: 新换的。
2: 2025年3月13号。
1: 多少？
2: 3月13号，25年。
1: 你看，
0: 这就不在2025年1月8号之前，也就是你这个牌照在你名下的时间不足他规定的2025年1月8号这个时间。是你是说我一直在我自己名下，但是我这个牌子老换来换去的，但是他要求旧车的门槛在本人名下的牌照的时间是2025年1月8号，所以你这个可能是这
2: 个
0: 问题。
2: 那个我也看了，我给你发过去，你俩看一下。但是他没有取牌照呢，就是这个车一直就是登记日期，他写的是登记日期。
1: 对
2: 呀，
1: 你这不是后来又变了一次车牌号码吗？
0: 不就重新登记了？
1: 哎，我还不太理解。那么。那个王先生，
2: 这个不属于登记啊，
0: 他看你的初次登记日期，说白了呀，就是看你初次登记日期。你现在这个车号，他在你的行驶证上写的初次登记日期是2025年1月8号以前，还是2025年3月份？
2: 但是他那个政策上面写的转让日期啊，但这个不属于转让，平移不属于转让啊，对不对？
0: 他这个政策上没有转让，也没有平移这个字样，就是要在2025年1月8号之前登记在本人名下，旧车牌要登记在本人名下。你这样好不好？这个东西吧，你这属于太特殊的情况，
1: 极特殊，
0: 就是我自己的名下，然后我这个老换牌，所以你这个车的登记日期老在换，到底符不符合条件？你问一下那个新能源汽车补贴的这个专门的部门，我给你个电话。
2: 啊，我给他打电话了，他说他审核部门他看不到东西，他不知道。我说你这个东西线下能让你们看一下也行。
0: 他有专门新能源补贴，就是这个负责的部门，你可能问错了。你打一下3998-9757，3998-9757，这个是大连市商务局关于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咨询电话。你跟他讲清楚，你说我这个车啊始终在我名下，只不过我老换牌，我刚换的这个牌呢是2025年3月份的，对吧？在此之前呢，这个车还是我的，没换，只不过牌子换了。你问问他符不符合条件？
1: 这个情况是非常特殊的，你跟他讲一下。
0: 因为他查验你的机动车登记证书，
1: 但他如果后台人家提交上去之后，看的就是你这个具体的那个时间，那还真麻烦，是不？他如果就看你这个牌照在你手里面的具体那个时间，那么你是从2025年3月份是这个牌子的话，
0: 对呀。
1: 估计够呛，你问一下吧。
2: 他这个上面写，机动车登记转让日期一直在本人名下，登记在本人名下，转让登记。他说转让登记，我这个过户，我这不属于转让登记啊。当时我上牌的时候，我要问那个。
0: 那你自己转给自己是怎么想的？
1: 就你当时为什么同样一个名字你还换牌了呢？
2: 不是，我这个车是外地牌子，我是在大连这边工作嘛，我就是转到在大连这边来了嘛。
1: 哦，
0: 就是在外地买的车，上的外地牌子，后来呢又上大连工作了，所以把它转成辽 B 牌照了。
1: 明白了，
0: 就这个意思。
2: 家是这边的，家是大连这边的，就是把牌照换过来嘛。你这样子，不属转让了，也不属于，也没有发票。
1: 那你这个情况，你还真就得问一下
0: 对
1: 这个具体操作的这个部门。
0: 如果说啊，系统里它不识别，你可能要人工去申请。提交申请，然后他再重新的
1: 符不符合条件
0: 确认一下，好不好？这个是属于特殊情况。
2: 咱这个管这个部门人工审核是长安街那个商务局吗？
0: 对，商务局那个两个电话你都记一下吧，我都告诉你哈，3998-9757，另一个是3998-9588，这两个号你都打一下，他肯定有一个能管你这个事儿的，3998-9757和9588。好吧。
2: 你重新说一下好吗？
0: 3998-9757，这是一个，另一个前面一样，3998，尾号9588。
2: 好的，谢谢啊。
0: 好嘞，就说到这儿。
1: 不乐观呢？重重君说，像他这种情况，看牌照登记日期应该是不看名字，
0: 不看名字，
1: 那就
0: 很麻烦。他不管你车主是不是一个人，人就看你
1: 登记日期
0: 挂在这个名字下的那个日期是几月几号。打个车窗说亮话，关注路行天气，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

0: 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9:36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我们来关注到目前车辆密度比较大的是东联路，从车柳到金三角路的入室方向，东快路彭辉途经海达区往广电一直排队在东北路白云新村的附近，也就是通过广电门前上桥去往东北路白云新村方向，通行压力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的西行方向，千山路三院门前路段去往华北路方向，都是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非常多，所以这一段呢压力较大，建议大家去往医院就诊的朋友还是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公路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一条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子到周水子收费站，目前呢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那么到达旅顺方向已经开通了，是可以选择出行的。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5: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1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明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21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从一场播种到一次盛放，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0: 9点39分，欢迎您回到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敏阳。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凌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热线电话88118336或者88118967继续开通，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1: 海里有这个比喻的玉哈，玉说现在购买了新能源那个纯电车，每年为啥要限制总里程在3万到3万5呢？否则就取消三电终身质保。说这车买了是干啥的呢？不是开的吗？难道开多了电池会不耐用吗？还是车的质量不行呢？
0: 你买的什么车呀？怎么还能限制你每年不能超过一定里程？
1: 他是不是担心你坐网约车呀？
0: 我坐不坐网约车？我就是家里人没事老溜达，我开的多不行吗？我车开的就多
1: 啊，
0: 我天天出去采访，你想我这一年开2万4、5、2万，去年开了27000多公里，
1: 那还好，也不超过3万。
0: 嗯，
1: 它是3到3万5，不能超过3万5。如果三电终身质保是什么？
0: 三电啊，就是电池，然后电机，还有一个是电什么，反正三电。
1: 哦，这个三电呢？
0: 对。
1: 这个三电的终身，
0: 因为电车啊，它这个地方是主要的零部
1: 件，电池是最大的这个问题嘛，
0: 对，
1: 是不是
0: 电池最贵嘛，
1: 最贵，
0: 一旦出现问题了，可能换个电池都快换半拉车了。
1: 哦，
0: 海里有玉啊，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品牌的车？你的汽车，比如说你购买的时候，他给你的车主手册呀，或者购车合同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约定？这个你再拿给我们看一下。按理来说，我们没听过这样的说法。
1: 他说的有道理，车不就是开的吗？我买了我不开，你还限制我里程。
0: 那我买的干啥呢？
1: 唯一可能就是担心它是那种网约车，
0: 有可能，
1: 对吧？
0: 爱琴海6863提示：刚刚从东联路的春柳下来啊，说蜗牛的速度，春柳下道口啊，过来一个救护车，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大家能让的都让了。所以咱们大连司机啊，关键时刻还是看出素质来的，
1: 就那种45度角。倾斜车身，两侧都倾斜，这样的救护车就可以过去了。
0: 对，就能让救护车顺利通过了。少年也不是少年啊。
1: 嗯。
0: 说你俩问的人群不一样。
1: 那是上一个节目的。
0: 啊、我说
1: 他给发来的这个是有关报废补贴的具体的细则，其中有一条，转让的乘用车旧车应于2025年1月8号前含当日登记在本人名下。且至最近一次转让登记前一直登记在本人名下。他这个倒是符合了，但是确实日期不符合。他刚才提到了非辽 B 牌照，此前是非辽 B
0: 别个城市的。
1: 对，那么
0: 言外之意就是说
1: 你不在这天登记到辽 B 名下不行。
0: 对，你在这一天之前登记在本人名下，哪怕你换了，
1: 虽然是你本人，
0: 对，也可以最近一次转让登记钱一直在本人名下。
1: 哎，他这个还是非辽 B 呢？那如果此前是辽 B， 我转让之后是我的，不是转让，就是我换了车牌，还是我的名字，还是辽 B。
0: 嗯，
1: 那允不允许呢？
0: 我觉得允许。啊，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这三
1: 电控，
0: 刚才一下蒙住了。感谢啊，感谢热心听众微尘，感谢水银、小强啊，都给我们发来了。针对前两天双停止线的问题，金源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在某平台查了一下，有一位外地的民警说，红灯亮起的时候没通过第一条停止线就要停在第一条停止线内。但是呢，交警政里也曾发布过一个视频，针对双停止线做了解说，说当时红灯如果斑马线上没有行人，那么你是可以进入第二条停止线的。到底允不允许呢？让不让走？他说不走吧，有时候后车滴滴你。他说我感觉政林警官说的有道理，但是那天那位还算做闯红灯的，可不可以麻烦主持人帮忙再确定一下
1: 双停止线的问题？
0: 我觉得红灯亮了就不能停，就不能走了。即便是你这个前进方向斑马线上没有行人过街，但它是绿灯放行信号啊，行人斑马线，然后你红灯的情况下过停止线，这么明摆着要被拍吗？
1: 嗯，
0: 对不对？好，请接下一位听众。刘先生您好。
1: 你好。
2: 哎，
0: 您说。
2: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我咨询一下，就是说这个70岁以上的老年人体检，每年交一次体检证明，是基本周期之前是基本周期之后？
1: 70周岁。
2: 哎。
1: 嗯，你现在已经年满70周岁了。
2: 对对，每年是每年的什么时候交体检证明？
1: 生日是什么时候？你看一下你的生日和你的初次领证日期。
2: 啊，就是基本周期是三月十号。
1: 初次领证日期是三月十号，是吧？
2: 对对。
1: 你的生日呢？
2: 生日是不九月二十四号。
1: 按照你的生日的话，应该是年满七十周岁之后，对不对？
2: 啊，对。
1: 九月份的生日，
0: 嗯，
1: 然后初次领证日期是三月份，应该在你的
0: 以生日为准，就你生日
1: 七十周岁以后，
0: 那其实等于是七十一周岁，
1: 七十一了，
0: 对，
1: 嗯，
0: 就是
1: 那他问了，那是九月份还是三月份呢？
0: 九月份，
1: 九月份，
0: 以初以你那个生日为准，
2: 啊，生日为准，
0: 对，
2: 这领证日期为准，
0: 不是，就是一开始你是在领证日期，等到过了七十周岁以后，就按照你生日的那个月份开始了。
2: 啊，那个啊，
0: 对你去换的时候，他会你就是标注在你的那个回执上了，你看一下、就是。
2: 我怎么看教官一二一二三是说基本周期结束之后三十日内。
0: 他正常是审验日期是积分周期，积分周期是出领证日期，但是你年满七十周岁呢、
2: 啊，
0: 就算你生日那个月份了，他就换了一个日期了。
2: 哦、啊。
0: 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就是超了，只要是不超过三年都不要紧。
1: 嗯。
0: 哎，都不要紧，超过一年半载的都不影响什么。
2: 哦、啊，好，我再问一个，两位主持人，就是说咱那个云险部在加油站加油啊，中那个奖，它消费截止到多少有效？
1: 消费？
0: 它上面有一个时间吧？你看是几个月？六个月还是几个三个月？我记不准了。你查一下，一打开那个能看见
2: 啊？
0: 它有效期，你打开之后啊，它那个券上有有效期。
1: 嗯。
2: 哦、啊，
1: 你是问发票中奖还是云闪付的那个奖励呀、啊？
2: 没，反正就是中奖，每次是加油超一百不中奖吗？
0: 嗯，
2: 我现在中了几十块钱，它有截止日期，
0: 有
2: 是吧？
0: 对，你别错过了，错过了它就不好使了，你就浪费掉
2: 了。到月到七月初吗？
1: 我看一下具体哈、啊，应该是到七月底。我印象中，我看一下、啊、
0: 有一个日期标注，
1: 七月三十一号。
0: 对，你就快点，别晚了。
2: 啊，截止到七月三，
0: 还有一个月、啊，
1: 七月三十一号的二十四点
0: 九号了。嗯，
1: 之前。
2: 啊啊，好嘞，两位主持人，
1: 好嘞，
2: 谢谢哈，
1: 再见。嗯，
2: 好嘞，
0: 好，再见，
2: 再见。
0: 想简欢说啊，说句大实话、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甚至都想换外地车牌了，
1: 为啥？
0: 因为本地车牌现在各种限制，反而外地车牌不受限制。
1: 有一定道理，这次达沃斯的限行不就是外地车牌不受限制吗？
0: 对，
1: 但是你怎么换？你换哪个城市的？
0: 换个就近的呗，跟前的，鲅鱼圈，好的。等红灯呢，就是应该以第二条线为准。他说，我认为哈，
1: 嗯，
0: 因为每个人行道前面不都有停止线？好的。等红灯呢，就是应该以第二条线为准。他说，我认为哈，
1: 嗯，
0: 因为每个人行道前面不都有停止线？运动小伙咨询违章复议的电话，以前有个部门叫维权大队，现在没有这个大队了、
1: 嗯、
0: 但是电话还能打通，
1: 8805-8464，对吧？
0: 打一下。
1: 嗯，
0: 好，请接下一位在线等候的高先生。你好。
1: 你好，高先生。
3: 哎，你好，两位。
0: 您说。
3: 两位主持人啊，
1: 您说。
3: 我之前呢是姊妹楼后事那个禁令标志的事儿，
0: 嗯，
3: 上周的时候反馈过，然后另一个是安和街，不是，我这两个已经把这个图片发到咱们这个群里边了。
0: 嗯，
3: 我想了解怎么后期，我也没有什么呢。
0: 你是上周几反映的了？
3: 您有印象吗？应该是上周
0: 啊，我知道，就是天津街老体育美商场门口，你说那个，他画了四个车位在那个卫生服务中心门口，对不对？
3: 我已经把两个有禁令。标志那个图片也发到你们这个号上了、
0: 嗯嗯、好，
3: 然后包括安和街法院门前那个位置，包括人怎么样走在这个路中央，我也发图片给你们了、
0: 嗯、你
3: 我觉得咱这个节目应该是对这些东西应该是有个答复，而不是说市民打进去以后然后也没有下文了，也没有这个任何的一个，咱不说解释吧，就是任何一个处理。
0: 你这得等我几天，我上周四下了节目就出差了，四五六日我都在外地、
1: 嗯、
0: 都不在大连，所以我没到了时间去现场、
3: 啊、
0: 对对对，这个就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就得等着我去，我不在家我去不了，所以你再给我点时间吧，今天
3: 我
0: 争取能找时间去吧。
3: 就是我意思就是咱这个 就是我提个个人意见啊，就是我觉得咱这个节目既然反馈了，能不能对这个咱反馈的这个问题，如果是真实的，咱能不能有个答复，或者是有人联系我们是怎么个处理，能不能是这么一个方式？
0: 嗯，我们的回馈渠道是这样的，有的呢是不需要去现场拍，直接打电话联系主管部门，让他们去执法或者纠正就好了，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呢是我得到现场去拍，拍完了在我个人的自媒体账号里发完了之后，主管部门看到了他就去管了，大概是这么几种方式。
3: 这样的，
0: 对，就是你要是需要我单独给你打电话告诉你这个事儿的结果也可以，但通常我们不会这么做，只是在节目里面统一答复，或者在我的自媒体账号里面就答复完了，或者你看效果就知道了。假设过两天哎，这个停车费
1: 改变了，
0: 给取消了，那就说明他认为画的不合理，他就给取消了。
3: 很严重，
0: 对，
3: 没有任何的这个整改，所以说我也联系不上你，所以说
0: 你这样好不好？你别发到平台上了，平台上好多信息一冲就冲掉了。你把你那些照片发到我的那个抖音号或者是

0: 视频号下面，好不好？你发给我，发给我个人。
1: 我不怎么上抖音。
0: 视频号有没有？微信你玩不玩？
1: 没有什么视频号。
0: 微信你也不玩。
2: 微信你也不玩。
1: 我就有微信。
0: 那有微信你可以发到我的微信号里面。小刚在现场，你一搜就出来了，好不好？嗯。
3: 视频号。
1: 嗯，行。
0: 对，你发给我个人。这样的话我方便保存，我方便到现场去核实。你发到公众平台上哈，它每天信息就是成百上千条，冲掉了
1: 我
0: 找不着。
1: 我电话也留给这个导播了，能不能方便您在不忙的时候线下能联系我一下？
0: 可以，行，
1: 咱们发这个东西。
0: 行，可以。我觉得年轻人玩微信玩抖音都很正常的，你得有一个自媒体互联的方式。
1: 行
0: 好不好？就是你这些照片不能只会发到微信平台上，你得会使用其他的工具。你要想让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得发给我，好不好？嗯
1: 嗯，行。
0: 哎，好，
1: 行，
0: 哎，
1: 谢谢，
0: 就说到这儿啊。好嘞，
1: 谢谢，
0: 再见。
3: 看来啊，中奖的这个时间咱们答复的有问题，就是7月31号是有奖发票截止的时间，
0: 是提交时间
3: 31号，对、
0: 啊、
3: 但是你中奖金额的使用呢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
0: 就是7月30号之前得把发票发上去。
3: 对，
0: 抽奖。
3: 对，你如果中了奖，那么你在12月31号之前使用都有效。好嘞，这个也明确一下啊。今天是6月29号了，也是进入的倒计时，7月3号的周五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精彩呈现。
0: 本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的啊，集结6套广播频率知名主持人，届时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将拿出看家本领，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精心编排的文艺艺术晚会。比如说啊，有大家熟悉的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燃峰，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等等，还有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和嘉伟，
3: 我们都去啊。平日呢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们将会变身舞台上最闪耀的星。听说啊，这场节目很好看，有歌舞，有表演，有情景剧，还有很多的多轮互动，咱俩还涉及到一轮互动呢、
0: 啊、
3: 要把奖品发出去、
0: 嗯、
3: 奖品是相当令人期待的，真的跟茅台有关、
0: 啊、包你满意哈。我和敏阳呢是6位主持人之二，
3: 对、
0: 啊、我们是承担着主持的工作。另外呢就是刚才敏阳提到的有多轮互动啊，大家想要中奖的话那得看是不是我们，
3: 你就举手赶紧上台我们就叫你。
0: 咱倒是设计个口令啊，大家凡是口令对的都上台。如果说7月3号大家在晚上7:30有时间，可以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现场参与我们的活动。
3: 提醒，因为这个舞台的周边停车场是特别有限的，也建议大家呢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附近呢是有公交车站也有地铁站，是非常方便的。
0: 打个车窗说亮话，继续由敏阳小刚服务热线88111836或者88118967，微信公众号留言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
3: 嗯，月光茶坊可勤快了啊、嗯、马上就问你俩表演什么节目，我们俩主持。有互动啊，跟我们一起互动。
0: 来看明月入怀说，两位能不能看看我这条信息，甘井的交管大队呢他说违停啊这个地方他们好像不怎么管，说好几个老百姓打电话了、
3: 嗯、
0: 主要违停地点呢是在松江路和华中街的交叉口附近的区域啊，松江路华中街，松江路右转去华中街只能反道，要不然右转不了啊，因为右转车道呢有违停车，有的时候啊道边双排违停，尤其是华中街违停特别严重，正常收费的车位都出不来，还不容易错车，结果导致松江路的主路上呢也堵车，可不可以联系一下属地交管大队？没问题，我现在就发给他们秩序副大队长。如果大家都打过电话了那没有效果的话，是不是电话号码打不对了呢？
3: 那不能够啊。
0: 嗯，他给我们提供了个照片，确实是路侧有一排违停的，
3: 是、啊、
0: 但是目前看这个照片当中哈，或者视频截屏当中车还能正常走，
3: 但你看停两排没、
0: 啊、那旁边还是一排吗？
3: 这是不还一排吗？
0: 那
3: 这内侧的怎么开出来？
0: 那一排是在停车位上
3: 哦、
0: 是不是？您不说了吗？从停车位出来出来。
3: 对，我从停车位我出不来呀，因为旁边又违停了一排。你说，本来在正规停车位停车的车主，那找谁说去？
0: 就出不来了。
3: 是啊。
0: 善待自己说，两位主持人好，我在交管12123申请违停复议，在哪儿看处理结果？
3: 还在交管12123上啊？
0: 嗯，在哪儿申请，在哪儿看？
3: 红丹说我看我

0: 这个驾驶证显示的是年满70周岁之后的第一个计分周期截止月份需要提交体检。
1: 那你就是出领证日期对头一年需要去提交体检报告。铁西图书馆啊，他说限制里程是取消终身质保，他说我觉得没问题，因为电池、这个电车电池的充电次数啊，它是有限的，如果做了营运车的话，那还终身质保是不是太不合理？
0: 还真不一定，你说真就有一些车辆可能它非营运车，但是确实开得多，一年开35000，咱们平均算一下，一年开30000吧，按30000来算，就是一个月开多少公里？
1: 一个月基本上得
0: 12个月，
1: 12个月一个月得是3000了吧？不是3000，
0: 那可不啊，得3000、
1: 差不多得3000，
0: 3000乘12公里，乘以这个12个月，
1: 一年36000嘛，
0: 对，就36000了，
1: 3000公里，那一天
0: 3000。一天一百、啊，
1: 一天一百公里。如果是在室内住，然后上开发区上班，来回差不多一天也得100了。
0: 那周六周日你不休息吗？
1: 对呀、所以他跑35000是多，不知道怎么跑出这么多来。当然了，人这个说的也有道理，就是营运车是不享受什么呢？不享受三包的，对吧？那么对于电车来说呢，他就不享受电池的三电质保了呗。
0: 他实际上就是想屏蔽掉这些做了网约车辆的这些车，那你就既然是营运了，那我肯定是不能给你这种三电质保。
1: 但营不营运太跟虎说的，他说哪条法律规定了是不是非法网约车要由厂家来规定了呢？对呀，那不厂家说了不算了，不应该是交管部门来认定吗？啊，他还是害怕这车不太好用，那油车就没有这个担心吗？
0: 龙东强说，昨天在滨海西路，黑 A 牌照的一辆迈腾330车窗抛物，扔个水瓶子呀，说我们这么干净的滨海西路从外地来了，你不得尊重咱大连维护干净城市吗？说丢不丢人、你给不给哈尔滨人丢人？
1: 不应该啊，
0: 丢到滨海路上去了，丢的是瓶子，
1: 扔哪也不应该呀、
0: 丢人，丢瓶子的时候也丢人了，是不是？
1: 运动小伙说刚刚打了这个8805-8464，不对，8464是不是指挥中心的呀？
0: 8805-8268，
1: 对，
0: 8805，再给你回一下啊，
1: 违法处理8268和8466
0: 啊，对，
1: 对不起啊，
0: 对，
1: 刚才我们一下子蒙住了，给说错了，再给他打上一个8805-8268或者是8805-8466这两个号码。
0: 对了，好嘞。发送。
1: 贾志杰说啊，小刚不是执法部门，他是免费义务的帮咱们老百姓去跟官方协调的一个纽带而已，他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大部分的去现场都是利用个人私人休息时间，所以别要求太多啊。
0: 这是为你呼声了啊，
1: 是，我也不能一直摁在这儿，我也得出差呀，是吧，我也得生活呀。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我是小刚，
0: 我是敏阳，稍后请各位继续收听小薇鸿飞带来的交广有说法，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和本地的服务资讯请您下载并使用大连云客户端，明天见。

0: 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1: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7: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8: 路况报道，
9: 上午的十点整，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快路，从彭辉途经海达泉广电的入市方向流量比较大一些。另外就是几处各大医院周边，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西行方向，前山路三院门前路段去往华北路方向，以及西南路市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车多缓行。另外景区景点附近的银沙滩公园、滨海路西段去往傅家庄方向也是呈现出大流量的状态，车辆比较多。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已经开通了，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社李妮编辑播报。
1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21到25度。
7: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4: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15: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16: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17: 我是高峰，
18: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点30分，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9: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20: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21: 分？同志，我这属于合法。
22: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3: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23: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24: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3: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25: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5: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3: 哎，欢迎大家把您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疑难困惑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

0: 欢迎关注。你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法规视线，我们来关注一下配偶转给第三者的钱是否能够全额的追回。可能有不少人会遭遇到这类的困境，内心也是满满的疑问：被转走的钱财还能够追回来吗？是只能拿回来一半，还是可以全额要回？收集哪些证据才算有效呢？而起诉又该选择哪种案由？申请财产保全的时候又能否牵连到对方的配偶呢？
2: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拆解一下婚内出轨赠与第三者的财产纠纷标准化维权方案。首先，法院是如何认定婚外不正当关系的呢？
1: 很多人可能会陷入一种误区啊，就认定婚外关系必须要捉奸在床，必须要拍摄私密的视频。这里面明确的我们要告诉大家，就是司法的实践过程当中是不需要这种很极端的证据的，因为法院判定的标准是比较高度的概然性，也就是说要结合你现有的证据，大概率双方存在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就可以直接进行认定了。整理法院认可度比较高的三类有效的证据，那么呢，优先级从高到低的排序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2: 第一排序就是关系类证据啊，它叫直接佐证，比如说婚外生育了子女、长期稳定的同居记录、共同租房的合同、对外以情侣或者是夫妻名义进行社交、共同出入酒店的记录。
1: 下一个排序就是通讯类的证据，这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比如说微信、短信、抖音这样的社交平台的一些聊天记录，再比如说520、1314这种比较特殊寓意的转账的备注，像爱人啊、老公啊、老婆等这些暧昧的私密的聊天内容，都可以作为一个辅助的证据。
2: 还有一类证据呢，叫财产类的证据，无合理交易理由的高额的大账，就是大额转账，比如情人节、七夕、生日等特殊节点定向赠与，长期与第三者承担房租、车贷、日常消费、奢侈品、首饰、房产、车辆购置等等支出。
1: 而且我们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证据啊，你不需要做到面面俱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三类的证据，包括了关系类的证据、通信类的证据和财产类的证据，这三类证据是互相印证的，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满足法院的一个认定标准了。
2: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起诉案由的深度对比。追回赠与财产主要有三种起诉的案由，三者举证难度、胜诉率，包括诉讼风险的差距很悬殊，所以呢，大家千万别盲目的选错，白白错失维权的时机。首先我们来看案由一，赠与合同纠纷。
1: 这个举证的难度呢是中等的哈，就只需要你证明两点。第一点就是双方存在着不正当的关系，出轨方无偿的转账赠与财产的行为，它会有一个裁判的倾向的，而且这也是一个司法主流的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佐证哈。那么法院会一致的认定什么呢？婚内赠与第三者的财产，它一定是违背了公序良俗的，而赠与的行为呢，又直接无效的诉讼风险，它呢就是有一个极低的适用的场景，就是95%以上的婚外财产的追回案件都适用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赠与合同的纠纷的这些举证。
2: 对，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案由呢，就是大部分啊，就是这类似的这种法律的纠纷是以这个案由为由提起诉讼的。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案由叫不正当得利纠纷，这个举证的难度呢偏低，它仅需要提交转账凭证，那咱们法院的裁判倾向呢，抗辩的空间比较大，第三者可能主张这个款项是借款、劳动报酬或者是合作资金等等，所以极容易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这就是我们的诉讼风险。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哪
2: 第三种案由？
1: 对，就是不是特别推荐的，就是侵权的责任纠纷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举证难度是非常高的，你除了转账关系证据之外，还需要额外的证明第三者他主观是存在着恶意和共同

0: 构成了共同侵权，举证难度非常的高，不推荐。另外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裁判的倾向会什么样。如果是你以侵权责任纠纷进行起诉的话，各地的判决它的标准不统一，法官的自由的裁量的权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个胜诉的结果是没有办法进行预判的。另外它有什么样的诉讼风险呢？我们来说说哈，就是它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案件过程当中你可以使用，像普通的原配呢，你就可以直接放弃你以侵权责任纠纷的方式进行起诉了。
1: 也就是说像这种哈案件呢，最佳的首选的这个案由就是赠与合同纠纷，这个胜诉率呢比较高一些。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是你起诉的时效限制，这个呢你要知道我什么时间起诉是有效的，什么时间起诉是无效的，法律如何认定。
0: 那么时效性是原配维权最容易踩坑的一个点啊，也是第三者最常用的一种抗辩的理由。结合最高院公报的案例，我们就今天给大家直白的讲清楚这其中的一些规则。首先我们要确认赠与合同是否有效。那么什么情况赠与合同是无效的，就是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呢？就无论你时隔了几年都可以起诉确认行为无效。还有就是我们要求这个钱款返还的时候你需要以整什么请求呢？就是合同确认无效之后返还财产适用三年的诉讼时效，也就是这个诉讼时效呢是三年的时间。
1: 把它细分成两种比较实务的情况，就是起诉从司法实践效果来看呢，起诉方式下返还财物的诉求实质上呢是没有诉讼时效限制的，也是绝大多数当事人选择的。那如果你分案起诉的话，这个呢是不推荐的，因为它需要先确认无效然后再索要财产。当需要确认无效裁判生效之后另行启动返还诉讼，那么这个时间返还的诉讼呢就有时效要求了，那就是三年的时效期，所以也比较容易错失维权的机会。
0: 大家比较关心的就是到底能够追回一半呢还是全额都能追回呢？其实网上现在有很多这个说法，但是其中有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就是原配只能追回被赠与财产的 50%， 剩下一半属于出轨方无权追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啊。我们可以直接引用一下最高检指导性的一个案例进行辟谣。全国有一个统一的裁判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它是属于共同共有而不是按份持有的。没有办理离婚，没有做财产分割之前，夫妻的任意一方都无权单独的处分大额的共同财产。
1: 第二呢，就是出轨方呢是婚外不正当关系，私自赠与给第三者大额财产，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范畴，违反夫妻忠实义务，也违反社会公序良俗，整笔赠与行为自始无效。
0: 另外第三个就是没有过错的原配他可以依法享有完整的追索权，可以主张全额返还，法院无权主动拆分财产，说只判你返还 50% 就可以了，这是不对的啊。那么唯一有没有例外呢？有，唯一的例外就是
1: 第三者如果能够提供完整的合法的凭证证明曾向出轨方反向转账，代为垫付车贷呀、房贷呀、日常的开销啊，对应真实合法的款项，那么可以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抵扣返还的金额。也就是说法律是公平的啊，对于任意一方都是公平的。
0: 那么再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如果本身第三者他有配偶，能不能起诉第三者的配偶呢？
1: 第三者的配偶该不该承担责任，是否被可以保全财产呢？我们的法律是这样认定的啊，赠与合同的法律关系仅约束出轨方和第三方这两者之间，第三者的配偶全程未参与赠与商议，未收取任何赠与财产，不属于案件事隔的被告，无需承担任何财产返还的责任。但有明确证据显示的，第三者将受赠的财产用于给到他的配偶家庭共同生活的是除外的。
0: 如果你没有合法和充分的证据，盲目的起诉第三者的配偶，或者是申请保全他的名下的财产，那么就属于保全错误了。对方不仅可以向法院申请来解封冻结的财产，还能够反过来起诉原配，要求赔偿因为错误保全所造成的一些经济的损失。
1: 好，综上所述，我们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原配维权的核心要点。第一，裁判的底层逻辑大家要知道，婚内一方私自将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这个行为同时侵犯了配偶财产的共有权，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司法统一认定赠与行为自是无效，原配享有全额的追索权。
0: 嗯，总结一下，最优的维权路径就是优先以赠与合同纠纷立案来起诉第三者，起诉的同时要同步的申请财产保全，提前的冻结对方的资产，避免第三者转移财产规避执行。
1: 嗯，第三，绝对避雷的红线，切勿盲目起诉保全第三者的配偶，第三者的配偶未收款，未参与赠与，不属于责任主体，错误保全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增加你自己的维权风险与成本。
0: 嗯，那么关于起诉方面，可以一并起诉，也可以分案起诉。如果一并起诉的话呢，就是首先你要确认无效，再加上返还的财产，可以视为是无效诉讼的时效限制。如果你是分案起诉的话，那么要先确认无效，之后呢再诉返还，自确认无效判决生效之日起计算3年的时间。
1: 嗯，提示大家，婚外赠与行为不受法律保护，原配有权追回全部的夫妻共同财产。婚姻啊，且行且珍惜。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单元，也是我们的法规视线的主打单元，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的李万超李健老师做客直播间，咱们聊一聊社保卡热点问题。
2: 您所关注的法规正是我们视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0: 好，我们先问候两位李老师，都姓李啊，问候一下李万超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
0: 李健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1: 嗯，首先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关于社保卡的最新政策，因为我们应该是在2024年的时候曾经请过咱们中心的老师李万超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过大连市社保卡的最新政策。那个时候还在提醒大家，我们的社保卡升级了，由原先的那个蓝卡变成了白卡，白卡有什么样的这个功效，和蓝卡有什么样的区别？那么现在咱们的最新政策又是什么呢？
3: 好的，谢谢主持人的提问，也感谢广大这个交广听友的收听和支持。我是社保卡自2013年全面启动发行以来，全市各级人社部门不断开拓创新，取得成效明显。特别是近两年，持续深化社保卡居民服务建设，打通文旅交通壁垒，在文化体验和交通出行上都有社保卡的这个场景拓展。
0: 嗯，李老师刚才提到的是最近两年持续深化社保卡居民服务的一件事儿，这个一件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件事儿？
3: 很多人手中呢，就是咱们老百姓手中呢都有这个社保卡，但是呢不知道它具体能干些什么。翻译我用大白话来讲吧，就是我市呢落地社保卡居民服务建设的便民政策，就是把出行、就医、社保、文旅等各类民生服务整合打通。不用多头跑，不用多持卡，一张实体社保卡就能搞定大多数日常办事需求，办事更省事儿，生活更省心。咱们这项便民政策呢，其实就是多市合一，一卡通用，靠着这个社保卡的身份认证、缴费结算、待遇发放等核心功能，在人社服务、交通出行、就医购药、文化体验等领域实现不用更换别的银行卡，不用来回咨询，日常民生大事小事一张卡就能搞定，真正实现少跑腿就近办，不用等。
1: 嗯，好，接下来呢我们请李万超老师讲一讲社保卡使用拓宽了这么多的领域，具体的使用场景。
3: 嗯，好的，咱们本地的社保卡功能呢早就全面升级了，覆盖老百姓天天用得到的刚需场景， 每一项应用场景都特别实用。一是刷社保卡就能坐公交和地铁，大家手里的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只要去银行网点即可开通，就能直接刷卡乘坐市内公交和地铁，不用专门办交通民主卡，还能享受民主卡同等乘车基础优惠。当然不光是在本地，已开通乘车功能的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还可在北京、上海、重庆、广州等城市在内的全国300多个地级以上城市实现刷卡乘车，日常通行、买菜、逛街、出门办事，拿着个社保卡就能走，随用随刷，省钱又方便，绿色出行更省心。
1: 那想问一下李万超老师，就是我直接拿着这张银行卡，刷那个公交车上的那个机器就可以吗？
3: 对，
0: 这个是需要先去开通。
3: 对，先去交通银行去办理一下这个开通功能。
1: 就是开通这个公交车乘车的这个功能，就可以了。
3: 对，
1: 那这个卡里边是需要提前预存好钱的。
3: 对，实际上就是把交通的这个明珠卡的功能呢嵌入到社保卡中。
0: 其实它就相当于一个正常的银行卡的使用，只不过它功能又扩大到了这个刷公交的这个功能。
3: 对，
0: 像平时像你说的买菜呀、逛街啊，都可以拿这个卡，就跟我们平时的银行卡是一样的。
3: 对，买菜呢，你就可以用到它的这个。小额闪付的功能，或者直接非
0: 那为什么说省钱又方便呢？这里是
1: 省钱吧？
3: 省钱是你乘车
0: 啊，乘车有这个折扣，
3: 相当于用享受到明珠卡的这个基础乘车优惠。对，
1: 那实际上咱们的明珠卡就等于被这个社保卡给替代了。那咱们没有那个明珠卡了吗？还是说明珠卡都正常？
3: 都可以用、啊、
1: 还可以
3: 都可以用、
1: 哦。
3: 如果人看这个老百姓本人的使用习惯，他喜欢用明珠卡，他可以继续用明珠卡。如果说他觉得兜里又带明珠卡又带社保卡还带银行卡不方便，那可以把这些卡合到一个，就是社保卡。带一个社保卡就可以。
0: 除了我们可以刷社保卡坐公交、地铁、买菜呀、通勤等等，我们这社保卡还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3: 当然还有一个我们的核心功能，就是这个就医过药，去医院挂号、看病、登记，去药店买药，直接出示社保卡就可以，全程一站式结算，省去一大堆繁琐步骤，看病购药又快又省事。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我们社保的这个社保服务，就是查社保领待遇，家门口银行就能办，养老金领取、失业金领取、社保缴费查询、就业人才相关业务，全部可以用社保卡办理。这里呢需要着重说一下，我们呢与六大银行共建了人社驿站，分别是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大连银行。以上六个银行全部666个银行网点的资助设备，通通可以就近办理业务。不管是城镇职工、机关养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参保、缴费待遇等信息查询，还是缴费证明打印、养老金发放账户维护等高频的这个服务事项，不用再去跑到我们这个社保服务大厅了，在家门口的这些这个。银行的自助机上就能搞定。真正实现呢人社服务就近办，随时办。
0: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因为现在很多就是退休了之后不是用我们这个社保卡去那个领取这个养老金吗？咱们这个社保卡它是不是有年限的限制？比如说是10年、15年、20年，有这样的限制不？
3: 现在按照这个辽宁省社会保障卡管理服务办法，我们呢办法中明确说呢，社保卡有效期是有效期的。
0: 那问个问题哈，这不是有效期吗？假设在我们大连退休了，但是呢这个老人现在不在大连工作，不在大连生活了，而去了外地，可是在外地的时候呢，他这个社保卡就到期了，我们还得回大连去办这个社保卡呀，还是在异地就可以办这个社保卡了？
3: 异地就可以。
0: 异地就可以。
3: 对，
1: 异地怎么办呢？就到交通银行的网点。
3: 在异地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线上服务，我们有大连市呢是支持跨省通办，在异地呢，这个持卡人呢，如果说有这种换卡需要，可以通过跨省通办，就是电子社保卡小程序上面有一个跨省通办，在线上呢去办理。
1: 好，咱们这个小程序是 叫什么大连社保，
3: 电子社保卡，

0: 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
1: 对，
0: 登录这个小程序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在里边那个跨省通办那一栏里办理社保卡的补卡业务。
1: 对对，
2: 嗯，这个是不是只现在我们大连是这样，但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这样吧？
1: 应该是好多城市都实现了。
2: 好多城市，为什么我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家里就涉及到这么一个问题。我妈现在都将近80岁了，然后她的那个这个社保卡已经到期了，说一定要回到黑龙江才能给她补办，就是还得折腾到老人家得回去一趟。但是咱们大连有了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
0: 那你妈妈的那个卡是黑龙江办的还是在大连？
2: 对，黑龙江办的呀。
0: 那黑龙江办的大连就是实现这种跨省通办能实现吗？李老师，咱们大连人到外地肯定是可以实现的，那么外地到咱大连可以实现吗？
2: 他现在已经是大连的身份了，但是他的最开始退休嘛是在黑龙江退休的，
1: 那还是以当地的这个
2: 政策
1: 为
2: 准哈。
0: 对，要以黑龙江那边的为准。
2: 所以说咱们这个大连有这个政策都方便，这还得折腾老人家回到黑龙江去。
0: 嗯，咱们大连的社保业务啊，不管是医保也好社保也好，在全国我们都是领先的，所以作为大连人我们还是很骄傲很幸福的，包括待遇也 是咱们相对来讲就是辽宁省肯定是排在名列前茅。
1: 刚才说到这个，刚才还没有说完，说到这个社保服务，其实还有一项就是生活福利全覆盖。社保卡呢不只是办事卡，更是咱们的生活福利卡，不仅社保待遇和就业补贴，各类惠民惠农补贴、星联英才计划津贴和高校毕业生住房补贴等也会通过社保卡发放到位，同时呢还能用来进大连博物馆、大连森林动物园办理图书借阅，以及在部分社区食堂吃卡使用，全方位覆盖日常民生场景，妥妥的这个便民万能卡。
2: 嗯，好，我们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有听友说，如果社保卡丢了，那不是谁捡到谁都能用吗？这可不是啊，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请李健老师。
3: 首先是这样，因为我们的社保卡其实它本身是有一个使用的密码的，这个密码服务呢就是像我们的新的三代卡，它本身是写在卡片里的，就是说包括我们作为发卡机构实际上也不知道这个人设置的密码是多少，只有他本人知道，所以即使你捡到了，当你不知道他密码的时候其实你也是使用不了的。
2: 是，它的安全性呢还是非常高的。
3: 对，
2: 还有听友说，哎，这不就跟北京的一卡通非常像吗？就咱们现在社保卡的这便民服务是越来越多了啊。社保卡有这么多的功能，那咱们大连市的参保人究竟去哪里能够办理这个社保卡呢？
3: 是这样，针对社保卡办理的方式啊和办理的途径啊，为了方便广大的参保群众，我们推出了就近办、上门办、延时办和掌上办的四项创新服务。先说就近办，现在啊我们的社保卡业务已经下沉到各社保卡的合作银行进行办理了。社保卡目前大连的合作银行总共是11家，分别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大连银行、大连农商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和盛京银行。全市社保卡及时服务网点目前是480余个，覆盖全部的区市县，服务网点数量在全省居于领先地位，依托合作银行网点分布广、服务优的特点，构建了城市10分钟、农村半小时的社保卡服务网点布局。银行的即时制卡服务网点可以办理社保卡的大部分业务，包括像社保卡的申领、挂失、解挂、解锁、补卡、注销，包括密码的设置和修改、手机号的设置和变更。至于具体的银行网点，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人社12333，点击查询服务便民举措，其中会有所有的我们即时服务网点的地址和电话。
0: 我有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了和什么工商、建行啊、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等等都有合作，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保卡可能我持有的是交通银行的，那可能别人持有的是中国银行的，还有人持有的是中国建行的社保卡？
3: 是有这样的。
0: 哦，其实哪个行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你的社保卡的那个卡号，对吧？
3: 对对。
2: 嗯，
0: 哦， 好
2: 啊，刚才说的是一个就近办啊，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办理的方式，我们这个等办。

0: 点之后回来，再请李健老师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1: 教国语书法，要为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1: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1: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7: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10:31了。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节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除了医院周边，中山路大幺幺门前路的西行方向车辆比较多，另外就是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车辆是比较密集的状态，但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寺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8: 国际盛会，滨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6: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预报。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
11: 嗯，月底我们的收官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六月份的爆品返场。前几天呢，卖爆了的卡洛驰的洞洞鞋，这款洞洞鞋呢，真的是一经上线啊，大家的平台关键词就已经刷爆了。后续大家的反馈就是收到了实物，穿的脚感非常的好。
0: 嗯，懂得时尚搭配的人都知道，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界的顶流。为啥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它呢？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穿裙子搭它，穿短裤搭它，阔腿裤搭它，不管你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遛街啊，这个逛街遛弯的啊，短途出游，一双鞋都能够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
11: 嗯。平时呢，我们在卡洛驰的线下的专柜或者是官网上，您就看吧，随便一说的洞洞鞋都得是500多块钱，像这个热门的泡芙款呐、云朵款的价格呢会更贵一些。但是今天咱们品牌清仓放福利，价格直接是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的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了。我们这其中呢有增高的泡芙鞋，还有经典的明星款等等，很多款式我们这个商城里面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你可以随便挑，包括了白色的清爽款，还有古白的温柔款，粉色呢又比较亮眼，黑色呢又非常的百搭，都是男女款都有。
0: 现在下单再送您一包鞋花，款式是随机的，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穿搭个性的心情随便的去装饰啊，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哎，彻底的告别烂大街的那个撞鞋的尴尬。我们现在呢是限量的福利，只有100双，售完呢就下架了。现在大家发送关键词鞋，就一个字儿啊，鞋。嗯就是穿鞋的那个鞋，到大连交通广播公众账号上去抢购吧。
11: 对，有听友发送洞洞鞋哈，这是不可以的，我们没有办法回弹，只发送一个字鞋就可以了。
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2: 我是鸿飞，
13: 我是小薇，
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14: 您所关注的法规
5: 正是我们世

0: 线到达的地方，法规视线。
1: 好，今天的法规视线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的李万超老师、李健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注的社保卡热点的相关问题。那么大家有关于社保卡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刚刚李健老师给我们讲了我们大连市的参保人员应该去哪里办卡、办社保卡，讲了第一个就是大家可以就近办。那么除了就近办，我们还可以什么样更方便呢？
2: 好，除了就近办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叫上门办，就是针对用人单位、学校这种集中办理第三代社保卡的需求，我们联合社保卡的合作银行提供上门办的服务，就是用人单位或者学校预约办理集中更换第三代社会保障卡上门服务。分为以下两种，第一种就是社保卡的所属银行是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招商银行、广发银行的，可以联系这些银行的任意一个网点去预约办理。如果社保卡不是这几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连银行、邮储或者农商的，那么你就需要到社保卡所属的及时持卡网点去预约办理。当然了，如果说咱们那个用人单位啊或者学校，可能说我有一些人没有卡，或者说那个我这个人数比较多，那你就可以拨打市社保卡中心的电话83709132，由我们来协调那个银行，然后为咱们的学校或者企业啊去集中的上门办理。
3: 哎，学校也可以办这个社保卡哈，
1: 给老师呗，是老师
3: 学生
1: 也可以，
2: 只要是参保人员其实都可以办卡，因为学生本身也是要交医疗保险的。
1: 咱们这个学生是从就是孩子从几岁开始能够办这个社保卡呀？
2: 我们对于社保卡是从他上完户口有身份证号开始就可以进行办理。
3: 哦，那这个是属于孩子的家长给孩子申请吗？
2: 对，一般是由他的监护人，然后拿着监护人的身份证和孩子的户口本和出生证明到我们的银行网点去办理就可以。
1: 孩子办那么早社保卡他能有什么作用啊？
2: 因为小孩从出生开始他就要交医疗保险。
1: 哦，
2: 因为你交医疗保险就涉及到他去医院，假如说真的有住院啊或者是看病，它涉及到报销的问题。因为小孩他是只能拿社保卡去刷，他不像说那个成人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啊，说那个去看病住院，因为小孩他没有其他的证件，所以他拿社保卡是最方便的。
1: 嗯，
3: 哎，那他不也有医保卡吗？那这医保卡和社保卡是合并的吗？
2: 以前是叫医保卡，那个是最早的，上面没有照片的那个，就是背面是一个类似风景图片的那个，那个是最早的医保卡。从2013年我们发行二代卡开始，就是医保卡就逐步的和社保卡变成了一张卡，就是老的医保卡现在已经不再发放了。
3: 哦，也就是孩子们其实使用的这个医保卡是我们的社保卡，其实是社保卡，可以这么说，
2: 其实是一张卡。
1: 现在咱们大连的孩子们都有这个社保卡吗？
2: 嗯，
1: 都会有吗？就是上了学就学校都会统一办吗？好像不
2: 是
1: 吧。
2: 是这样，因为有一些学校他会申请给孩子们统一去办理，但是有一些学校他不会去申请，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他父母单独的就是带着孩子的证件然后来我们这儿，或者去银行网点去办理。
1: 这个是有必要要给孩子办一张
2: 的。
1: 哦，像那个用人单位，你看我们单位就是一种集中办理哈，然后到我们单位给大家一起去办理这个社保卡的。 这是第二个，可以上门办。那么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
2: 第三个就是延时办。社保中心协调社保卡的合作银行共280余个及时服务网点提供周末办理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就是延时办，顾名思义，就是参保群众可以在周末，就是周六和周日，携带本人的身份证件到具备延时办的服务网点去办理社保卡，就是包括社保卡的这些日常的业务申领啊、补换，包括启用金融功能的启用、挂失、解挂、密码修改等等的业务都可以。延时办的银行的网点啊，咱们也可以关注大连人社1233的公众号，查询哪些网点是周末可以办理的。
1: 好，除了延时办还有
2: 还有一个就是掌上办。在社保卡的就近办、上门办、延时办之外啊，我们推出了一个掌上办的服务。参保群众啊，可以通过支付宝辽宁社会保障卡的小程序，在这个渠道可以线上办理社保卡的申领、 补换、启用、挂失、解挂、卡状态查询、支卡进度查询等等业务。
1: 嗯，
2: 这个就是满足了群众足不出门掌上办快递送的需求。
1: 哎，这个非常的方便。我们有听友说以前有过社保卡是大连银行的，但是呢没有激活，现在可以直接去银行办吗？
2: 可以拿着他的身份证件直接去大连银行办理就可以。
1: 那这个没有激活就这张卡是无效的吗？
2: 没有激活就证明了这张卡是当时可能是单位啊或者是社区啊当时给他批量办理的，他没有激活这张卡就相当于是不能用的，而且一直也没有用过。
1: 那我现在可以换其他的银行吗？比如说我想换其他银行。
3: 没有激活的话、
2: 可以，但是你先要去大连银行把你上一张卡，就是这张卡虽然没激活，但是这张社保卡本身它是存在的，你需要先把它注销掉，然后你去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等银行都可以。
1: 那这个是在网上操作不了的？
2: 对，这个你需要先去大连银行去把这张卡注销掉。
1: 嗯，然后他可以选择你是上银行办理，或者是掌上办啊，怎么都可以啊。好了，我们这位听友您听到了吗？就是你首先要去大连银行把它给注销掉，然后才能新办这个社保卡。
3: 嗯，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位听友他的这个社保卡丢失了，那么他丢失了这个社保卡之后，他补办这个社保卡他就有担心了。第一，就是我补办这个社保卡我是换号了呢还是同号码？如果换号了的话，我自己主动申请换这个社保卡的这个号码，首先这个问题是允不允许的？就是我这个社保卡、我想换社保卡的卡号，这个在政策上是否允许？
4: 换社保卡呢，这个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去银行两种形式都可以啊，都是去银行服务网点。正常来说呢，是如果是现场的及时办卡呢，都是需要更换卡号的。
3: 嗯，
4: 如果说呢，你不想老百姓呢不想更换卡号，觉得我这个卡、
3: 卡号我挺喜欢，
4: 卡号呢是个人喜欢的，或者是我已经绑定了我的支付宝啊，或者什么其他的什么相关的银行支付业务，我不想更换卡号。所以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同号换卡业务。
3: 嗯，
4: 就是我们呢就联合了这个多家合作银行呢已经实现了同号换卡业务。具体的银行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就这些银行吧。
3: 嗯，那如果是老百姓自己觉得我想换这个号码，这个也被允许？
4: 可以啊。
3: 可以。
4: 对。
3: 嗯，那他换号了之后对他这个生活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4: 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呢，如果说这个像我们正常的在职参保的情况下呢，没有绑定其他的待遇，换号呢不影响他的本人的这个社保卡的使用，因为他可能只使用社保卡的这个就医购药功能。
3: 嗯，
4: 如果说这个参保人呢持卡人呢是退休之后呢，按照我们的这个人社的相关业务要求，人社的这个所有待遇发放要通过社保卡来发放。
3: 嗯，
4: 如果说你更换了卡号，你的待遇还要发到你的原卡号上，你卡号变更了，那肯定会影响你的待遇发放。
3: 那怎么能让它不影响？比如说他换号了，他通过履行什么样的程序，能够让就是作废的那个卡的内容事项转移到新的卡上呢？
4: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我们和六大银行共建的人社驿站。
3: 嗯，
4: 啊，如果是你刚才的人社驿站的这六个银行，你可以在这个六个银行的换卡的同时呢，一站式办理这个养老待遇账号变更的这个业务。
3: 嗯，就实现了从 A 号变成 B 号，但是并不影响他养老待遇发放。
4: 对。
1: 哎，我们当时第一个社保卡应该是那种蓝色的，是建行的，然后现在统一换成了交通银行，因为是统一换的，那我们以前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对原来的旧卡进行任何的操作？后台是不是就直接把所有的待遇都转移到新卡上了？因为我不记得我们个人在原来旧卡上操作过。
4: 咱们这个一般老百姓理解的待遇一件事替换，或者是更换。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医保待遇的平替，同步的平移。
3: 那这个同步的平移不需要我们自己操作什么？
4: 不需要，
3: 直接就是咱们后台就给大家操作
4: 了。你激活申领并激活了第三代社保卡的同时呢， 你第二代社保卡的医保功能自动就会转移到第三代社保卡上了。
1: 哦，因为。

0: 我们的身份证号是通的，
1: 对，
0: 是吗？
2: 嗯嗯，哎，我还有个问题，你像我们确实是从建行换到了交通银行哈，那么我们换完交通银行，我们需要有一个激活的动作吗？总之我是换完之后我没用过这个交通银行的卡，
0: 我也没用过，因为但是工作人员好像帮咱们激活了，工作人员
2: 是
1: 激活
2: 吗？
1: 是需要激活的，
2: 那怎么激活呀？
1: 一般的情况下，像这种，比如说咱们单位可能是说我批量办的，或者是上门来办的，
2: 嗯，
1: 办理的时候会给你同步激活，
0: 对、
1: 哦、对，但是像有一些呢，可能说。比如说像我们在网点可能说因为人数比较多嘛、
2: 嗯、
1: 可能说我先批量的办完卡之后他可能会后续统一再组织激活，如果说没有组织激活的情况下，咱们有两种激活办法，就是第一是我本人拿着这张卡和身份证去银行的网点去激活、
2: 嗯、
1: 第二种就是像刚才说的在辽宁社会保障卡的小程序上边自己进行激活。
0: 嗯，我记得当时给卡的时候应该是工作人员给了一个激活在现场激活了，
2: 是吗？怎么激活的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
0: 就是给你卡的时候是不是进行了很多操作、嗯、
2: 给我卡的时候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卡放在好多机器上，就是好像是，
1: 对，因为
2: 那就叫激活。
1: 因为现在我们银行有一些是一体机，它这张卡呢、
2: 嗯、
1: 就是这个机器同时相当于办卡激活包括设置密码、
2: 嗯、
1: 都可以在这一台机器上进行。
2: 嗯嗯嗯，那就是它已经帮助咱给激活了，咱就用它就可以。
1: 对的。
0: 嗯，哎，那我们怎么知道这卡激没激活？我们可不可以到网上去查询一下我卡的状态？
1: 可以，在辽宁社会保障卡的微信那个支付宝的小程序上边可以查询到卡状态。
0: 嗯，
1: 就是我现在的卡是挂失状态，是正常状态，还是说是未激活的，
0: 嗯、
1: 都可以看到。
0: 这小程序再说一下，
1: 在支付宝搜索辽宁社会保障卡
0: 啊、
2: 辽宁社会保障卡啊、
0: 必须在支付宝上，而不是微信小程序。
1: 微信的小程序呢，我们现在也正在跟微信沟通去做，
0: 嗯、
1: 但是目前为止还是只有支付宝这一个途径。
0: 哎，好，关注一条路情，有听友提示到的是东快路出市区方向，在五一广场的上桥口不远处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事故。东快路出市区方向五一广场上桥口的这个位置的不远处发生了四车追尾的事故，提醒后车提前减速避让。
2: 嗯，好，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下咱们的李健老师哈，现在好多人反映社保卡到期了，不知道到期了之后有什么影响，那么怎么去更换新的社保卡？
1: 嗯，好的，简单说一下啊，我们大连市呢从2013年开始全面启动社保卡的发行工作，就是目前好多人都面临说手里正在使用的社保卡已经到期或者说即将到期的问题。我们呢做了一个统计，到今年年底全大连市将会有200多万张社保卡进行到期。就是社保卡有效期满后，人社的各项业务办理其实是可以正常来使用的。就是但是呢，因为我们这张卡本身是还有一个金融功能，金融功能根据各个银行的不同呢，大家需要咨询对应的银行，看看我金融服务到期之后需要怎么去处理。也就是说社保卡过了有效期，你去看病去报销去买药，包括像我们刚才说的我查询一些社保的一些信息啊等等，这些都不会受影响。但是金融功能呢，因为银行它本身对于金融卡是有要求的，它可能会影响你的一些线下刷卡呀 ATM 机的存款取款啊等等功能。所以说建议呢，到期了或者即将到期的社保卡还是要换一下。
2: 嗯，想请那个李健老师给大家说一说，就是我们的第二代社保卡和正在发行的第三代社保卡，它的区别是什么？
1: 嗯，好的，就是我们的二代卡和三代卡，就是最直观的区别就是第三代社保卡的卡面由原来的二代卡的蓝色背景变换成了现在的白色背景，这是一个全省统一的一个背景。然后第三代社保卡呢，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人民银行落实国家安全要求出台，在延续了二代社保卡的基础上，采用了国产的加密算法，增加了一个飞接的功能。就是说我们以前的二代卡是需要把卡插在那个机器里才能读，现在只要放上，它是一个非接触的一个卡，提升了一个应用安全的等级，然后用卡呢会更加安全。嗯，就是社保卡就是像刚才说的那几项服务之外啊，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多渠道的进行一些选择去办理。同时呢，就是像我们刚才的同事也说了，现在银行啊推出了这个同号换卡业务，目前我们同号换卡的银行已经挺多了。然后我们计划呢，就是近期啊 就是想要督促一些还没实现的银行，就是尽快的去实现这个同行换卡，这样呢就可以保留我们原来的银行账户。因为有些人的银行账户它会绑定一些，比如说我可能有房贷啊、车贷啊的支付宝的消费啊等等一些功能，这样免去了重新绑定账户的这么一个繁琐的流程。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哈。这位听友的问题我们今天不一定给回答，但是我们可以看看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哈。他说他是自己交的医疗养老保险，但是呢他的银行卡和微信现在都封了，说等到我退休的时候我怎么领工资啊，到时候银行能不能给我扣了呀，这个他应该咨询哪一个部门呢？因为他现在可能我估计有什么是不是账务的问题啊，所以银行卡和微信都给他封掉了。
2: 对，那他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的社保卡被冻结了，那么里边打入的这个钱款是不是可以直接比如说法院或什么样的部门，就是冻结他卡号的这样的部门直接可以划转走，我觉得他是不是要问这个问题。
0: 是因为最好就是即便好像冻结了，我记得以前说过他也会给你留一部分作为你的生活保障啊。那像这种情况我们是应该咨询哪个部门，有没有打12333可以吗？
3: 他是不是应该先去咨询银行看看怎么处理他这个卡冻结的问题啊？
0: 但是如果是法院冻结的话，他银行有没有？
1: 最好先去银行去问一下这张卡是由哪个部门来冻结的，然后去看一下这具体的，比如说我是不是涉及到那个涉及到电信诈骗呢，还是涉及到什么，然后再去找对应的部门来解决。这个是他金融账户的那个
2: 问题
0: 啊。
2: 对，和社保的业务没有关系。所以我们请这位听友，您是第一步先找这家银行，然后你看一下是谁把你的卡给封了，是什么原因把你这张卡冻结，那么是哪个部门什么原因给你封掉这张卡的，那么再找对应的那个部门详细了解一下，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解封，在什么情况之下他可以扣转你这个卡里的钱款，这样一个流程。
0: 还有听友说我的社保卡呀，银行的那一面是白色的，另一面是蓝色的，这个是
2: 几代
0: 卡呀？然后问哪个银行的，就是建行的，一面蓝一面白，
2: 那就是第二代吧。第二代社保卡，现在你这张卡没有换成第三代社保卡，那我就想问哈，就是一定要把第二代社保卡换成第三代社保卡吗？那第三代社保卡比第二代社保卡先进的地方是什么？
0: 第二代和第三代比，
3: 刚才这个李健老师也说了，就是第三代社保卡呢是人社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全面落实国家安全算法密码算法，增加了非接触读卡功能，提升了应用安全等级，也就是说你更换完第三代社保卡才会享受到我市积极推进的这个社保卡居民服务建设的应用拓展。你可以持这个卡非接触去刷卡。第二代社保卡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0: 还有听我说大连银行有同号换卡吗？同号咱现在只要是换卡机都是同号的，
3: 大连银行目前还没有上线。
2: 刚才说了有六个银行可以实现同号换卡，
3: 人社驿站。
2: 人社驿站，
3: 对，就是我们把一些人社的高频的服务事项，包括什么缴费证明打印呢、包括你的社保卡的这个账号待遇变更，或者一些查询类的业务，都下沉到这六个银行的这个自助设备上。
2: 自助设备，
3: 对，
2: 是他们银行里的那个自助的，
3: 对，银行的自助设备上。
2: 哦，
3: 你可以就近。
2: 六家银行是哪六家？
3: 稍等，
2: 有我猜
0: 建设银行大啊，不是
2: 交通银
0: 行，对，
2: 中国银行，邮储银行
0: 是吧，
2: 工商银行，我猜的，不知道猜的、
0: 对
2: 不对，
0: 应该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连银行、邮储银行和大连农商银行。
2: 到底是哪几个？咱们再看看啊。
0: 社保卡应该是可以预约办卡。
3: 分别有呢，交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大连银行。
2: 你看，没有邮储银行哈。刚才说了一个邮储银行。
0: 好，
2: 就是这六家可以实现的是同号换卡。
3: 是人社驿站，就是人社的高频事项呢落到这六个银行上。
0: 好，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问题啊。哦、有听友说、
2: 哎，那我可以跨行吗？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社保卡是交通银行的，那我们离工商银行比较近，我到工商银行，因为工商银行也是属于人社驿站的一个下沉银行，
3: 嗯，
2: 我到他那个银行里去打印我社保的一些什么缴费记录等等，这可以吗？
3: 原则上是每个银行用每个银行的他自己的社保卡。
2: 哦。那还是要到交通银行去打印这个，
3: 对，尽量还是去社保卡的所属银行。
2: 哦，
0: 嗯，
2: 明白了。
0: 好，
2: 好，
0: 再看其他的听友的问题。他说，我市的参保人员应该如何异地申领社会保障卡呢？咱们大连市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异地申领社保卡，应该怎么办？
3: 嗯，我市已开通社保卡跨省通办服务，异地办卡邮寄服务呢，在掌上1233 APP。微信电子社保卡小程序、支付宝电子社保卡生活号等线上渠道，在线办理社保卡申领、社保功能启用、补换、临时挂失、制卡进度查询等跨省通办服务，线上提交申请，卡片邮寄到家。目前我市线上邮寄，支持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社保卡。今年呢，我们还联合了这个大连银行，在沈阳新增了社保卡即时服务网点，省内呢首个实现了跨市办理社保卡业务。在沈阳旅居的我市参保人员可以直接到当地的这个大连银行即时服务网点申领大连的社保卡。
2: 嗯，那假如说咱们的第三代的社保卡发行之后，他在外地，比如说在沈阳有一张社保卡，那在大连能不能办新的社保卡了？这个问题请李健老师。
1: 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辽宁省啊实行的是全省一张卡，就是如果你已经在大连以外的城市，不管是沈阳也好啊，营口也好，已经领取了社会保障卡，那么在大连就无法再进行领取了。如果你想申领大连的社会保障卡，那就先需要把其他城市的社保卡注销掉。同时这一块呢，还有一个就是人社部的一个新的要求，就是每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只能有三张，就是
2: 还能有三张，
1: 全国只能有三张。
0: 为什么有三张？
1: 这个是人社部最新的一个要求，就是说最多只能持有三张。比如说我曾经在南京生活过，我在南京申请了一张，但是我从南京又走了，这张卡我也没处理，后来可能我去了安徽，现在又回到辽宁，这样的话我可能在每个地方都办过，然后呢将来我好像我又去到吉林了，那么我去的第四个城市，但是前三张卡我都没有处理，这种情况下在吉林是无法申领的，就需要把之前的三张你任意注销掉一张。就是现在的规定是全省只能有一张，全国范围内最多有三张。
0: 那用那么多张干嘛呀？最后发工资，比如说
1: 是这样，他可能曾经我在南京参保过，然后呢现在我不在南京参保了，然后我去其他地方工作了，就他可能换了好几个工作的城市，但是每个城市都交了保险，他都办了卡，但是呢之前的卡他也没有用了，他也没有处理。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求全国范围内最多只能有三张。
2: 在这里我们提醒另外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如果在工作的履历当中有过在其他包括这个辽宁省之外其他城市参加工作的经历，如果这个经历呢达到10年以上，那么原则上你退休的时候，只要你这个交社保的这个年限在10年以上，是可以申请在那个地方退休的，对吧？那你就涉及到要选择最后你在哪个地方来退休。那你怎么选择呢？就是哪个地方的社保待遇高，你要选择哪个地方就更好。那么辽宁省呢肯定是大连是最好了，就说黑龙江的退休的这个待遇其实是没有咱们大连的这个退休待遇高的。那如果你的年限在大连是10年以上的话，那你肯定要优先选择在大连退休。
0: 嗯，
2: 这个呢是给大家一个提醒，不是说盲目的说你最后那个地儿在哪你就在哪地方退休，当然你也可以这样选择啊。
0: 哎，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挺多朋友的问题，但是不能够一一回答了，大家如果有社保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12333啊，12333进行咨询。好的，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蒋薇，
2: 我是洪飞，
0: 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的李万超老师、李健老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关注1008车世界。
4: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5: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路况报道。

各位中午好，中午的十一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线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此时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呢，主要是在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土阳高速公路去往沈阳方向，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另外补充一下，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从东北路北行进入到香炉礁桥上，目前通行的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单纯车辆比较多，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以上内容说的您编辑播报。

0: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四到五级，气温情况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7: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8: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9: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0: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7: 每天中午11点，
11: 你关注的，
12: 你需要的，
13: 你期待的，
14: 都在1008车世界。
7: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型贸长安欧

0: 那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对公业务中心、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又或者想聊啊，尤其呢是和价格呀、政策啊、研判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今天呢已经是6月29号了啊，明天就是6月份最后一天，本周三就正式进入到2026年的下半年。今年这上半年对于各家经销商来讲的话，可以说是比较煎熬啊，因为市场完全不可判断且呢不可控，各家的可能业绩报表上或涨或跌，但整体盈利的并不多。而且呢，昨天我给大家拆分讲了一个，就是很多上市集团公司归母净利润其实同比都是大幅度下降的。当然不管怎么说啊，恭喜我们所有的车主至少熬过了六月底，因为去年的6月28号之前国家报废和质保补贴就没了。那现在来讲的话，这补贴还在，而且大概率呢还会一直持续。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和判断是，要么就补今年全年，明年就没了；要么就是可能是在今年三季度末之前暂停，然后呢明年再留三四个月额度再发，发完之后就没了。他应该不会一直这么无限制的给啊。在正式进入节目之前呢，要向大家发出一个活动号召。大家最近听我们的全天的各种宣传版都会提到，7月3号本周五傍晚的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会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这次晚会呢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集结六套频率的知名主播，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主持人都会在舞台上为大家献上一台精彩的文艺演出。像我们新闻广播的丁丁、长明、丁辉，都市广播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然后呢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阳光、小刚、米阳，我任峰、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月如等等，包括还有少儿广播的高峰、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和嘉伟，大家呢可以在现场和你喜欢的主播一起度过一个周末的狂欢之夜。本周五7月3号晚上19:30，如果大家有时间啊，可以到东港音乐喷泉广场的北侧舞台，到那儿就能看见。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舞台周边停车场啊是有限的，所以建议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那个地方离地铁站也不远，大家尽可能克服一下啊，感谢大家的配合。好，今天我们有请到的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啊，本节目专家的成员，来自于我们大连长欧尚对公业务中心的销售经理张扬，欢迎张扬。
1: 你好苏迪，收音机前的听众师傅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张扬。
0: 哎，这个不光师傅还有朋友啊，因为咱们这个主要是对公业务是以出租车为主，但其实刚才之前我们也拆解聊过，就是这个品牌现在这一台长欧尚520的出租车对全部的用途都是开放的。
1: 对，
0: 对吧，就是不管你是家用啊，
1: 出租车，
0: 对，你自己买着用也行，网约车营运也行，但是他们正常主营业务最主要对等的群体就是出租车的个体或者公司。已经到六月底了，明天过后厂家给的什么三年全系统套餐包括其他就没了是吗？
1: 这个到时候来店里边详细介绍一下吧。
0: 或者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啊，你刚才说的比较保守，首先明天上午在这个港广场那儿有一个巧克力换店宁德时代搞的一个启动活动。
1: 对
0: 啊，这个没有门槛，大家愿意去可以去。二呢，就是刚才上说的，我这么理解你看对不对啊，就是之后如果说我们的听众还想了解咱们这个车型，尤其是从事出租车营运的公司或个人，具体的后市场的相关政策我们可以尽全力为大家去争取。
1: 对，没问题。
0: 搞不好有时候可能还会有小惊喜，小惊喜啊！因为据我了解啊，凡是和新能源挂钩的，不管是纯卖给家用乘用车市场的，还是说营运的车辆，它可能随着时间，比如季度啊、月度啊，甚至每周，它厂家都会有不同的政策的更新，
1: 是
0: 对吧？我估计你们也是一样，但是你们应该不会每周那么更，
1: 我
0: 估计一个月应该会有，
1: 没有那么频繁。
0: 对，但是呢，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七月份啊，然后呢是全国全年最热的时候来了，这三季度，那这段期间其实也是全国汽车市场销量的一个支柱性的三个月，这一个季度特别重要。所以呢，各个品牌我估计都会有一些 作为啊或者想法，大家呢可以感兴趣沟通一下。

0: 还是请张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咱们在售这一款唯一的一款长安欧尚520纯电，对吧？
1: 对，纯电的车型。
0: 嗯，
1: 纯电续航是515公里。
0: 嗯，凑整起了个520好听啊。
1: 对，所以
0: 然后呢，可充可换是你们的最大卖点。
1: 是的，它是充换电一体的车型。
0: 嗯，
1: 支持正常的快充充电。
0: 嗯，
1: 也支持到巧克力换电站进行换电。
0: 嗯，
1: 99秒极速换电。
0: 嗯，
1: 全程不用下车。
0: 嗯。整体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参照你们之前了解过的，像是蔚来啊或等等一些，但现在呢宁德时代入场了。张扬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巧克力换电，尤其是你们背靠宁德这个，从技术包括一些咱不说先进性，但是肯定会有一些引领和便利性，叫其他的一些品牌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我估计之后会有更多的人想去加入到换电的环境当中，但是目前倡导换电的这第一和第二，就是我们按时间啊，不是，我不是说体量啊，蔚来做最早，
1: 对，
0: 然后呢宁德曾毓群下场了，然后他俩反面上关系还行，就是现在宁德搞换电，其实很多品牌都会加入到当中。
1: 对
0: 啊，我们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是换电的根本它的卖点优势和缺点难点都是这俩字，就是换电。你骨子里接受，这就一点不是问题。你骨子里不接受，没必要强迫自己。
1: 嗯，
0: 我反复提这个事儿。好，张扬呢，就是像我说的，你们背靠的是宁德的巧克力换电，然后从便利性上，包括技术上，包括时间成本的节省上，你们统计的数据能不能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1: 行，明白。这个，宁德时代啊，亲自建的这个巧克力换电站，它跟蔚来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蔚来它只服务于本品牌的车型。
0: 哎，
1: 对，宁德时代呢，它是服务多品牌的车型，有很多品牌目前已经加入到巧克力换电体系了。
0: 目前唯一一个两滩水的，又能在蔚来换的，又能在宁德换的是蔚来的萤火虫，这是唯一一个两滩水的。关键是我说了，这是李斌和曾毓群他俩传的玩意儿啊，这个就我们不需要发表任何意见，但是应该是从下个月开始。或者说三季度吧，大连的萤火虫就可以进行换电了啊！好，您继续啊。
1: 嗯，那么欧尚520这款车呢，是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的，在全球首款是充换电一体的车型。那么欧尚520也是专为营运车来打造的。目前呢，在大连一共建好了有23个换电站，
0: 嗯，
1: 那么其中呢有15个已经投入到运营使用了，就是这15个咱们去了之后随时就可以换，全程99秒极速换电的话，全程不用下车，这个节省的时间呢，对于我们营运车辆是非常友好的，而且的话，它这个方便的程度啊，也十分的便捷，通过我们车载大屏的 APP 就能完成这个找站。包括能够显示到这个站里有多少块电池可以用，排不排队啊？然后呢，去到这个换电站的话，多少公里，多长时间？目前呢，打造的是一个10分钟换电圈，就是半径大概就是5到10公里一个站。
0: 嗯，
1: 那么找站的半径呢，也就是这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嗯，
1: 目前这个站都集中在这个市内4区的这个商圈，包括这个机场、火车站附近也都有。嗯，接下来的话还会在这个普兰店、瓦房店啊进行铺设。
0: 嗯，
1: 然后再说到这个车的话是搭载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续航是515公里。
0: 嗯
1: 嗯，
0: 好，大体就这么个情况啊。蔚来10万左右想买合资油车怎么选？10万块钱，我们节目组这周深度试驾的是刚刚上市2个月左右的速腾 S， 如果您10万的预算，可以拿它卖的最多的那个92800的1.5自吸的精英型，都落地大概也就是97800吧，可以拿速腾，或者说这个价位啊，就是10万左右合资的油车能选的。你如果有置换的话，卡罗拉雷凌的双擎是可以的。然后这个价位，宝来和标准版本的速腾我都推荐。如果能买着思域，你也可以看。这几个都是属于经过检验的，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而且我给你推荐这几个吧，多少还能保证一些所谓的超车或驾驶乐趣。而且销量啊、保有量啊、口碑啊、稳定性这些都还不错，就是都能用住。因为现在这个价位的话，你看别克没有10万以内的燃油车了，基本没有了，我们也比较推。日系其他入门像轩逸我没推，它动力太弱，当然它省油还可以啊，但是你要是论整体的操控和品牌知名度保值率。

0: 稳定性方方面面都放一起，我还是觉得目前日系当中排第一的还应该是雷凌和卡罗拉这俩。德系当中你绕不开宝来或者是速腾，这俩我也说了哈。日系当中还有一个东风本田的思域，现在如果有置换的话，这个价位是够的。未来你看一下我刚才说这几个你感不感兴趣，要行的话我就都帮你联系，然后咱看能不能符合你的要求，不行咱再研究好不好。刚才我说这几个的同学再重复一下，雷凌卡罗拉这是丰田的，本田的思域，然后一汽大众的速腾或者是速腾 S 以及宝来，任选其一。这三个品牌的五六个车型为主，然后呢你看看行不行，行的话帮你联系啊。好，再来看一下，还是有人问啊，这个欧尚520换电成本是多少钱？各位，换电成本它是两块，一块呢是服务费，一块呢是电费。又回到了上周咱俩讲的那个话题了，还需要张扬再给大家算笔账啊，你这个换电的费用怎么算，怎么折，怎么来的。
1: 好，欧尚520这款车的电池包的大小呢是56度，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换多少度就支付多少度的电钱。比如说我们这块电池用掉了40度，那么我们去换一块满电的电池，那么我们只需要这个支付40度的电钱就行了。那么目前在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全天当中一个价格最低的一个时间段哈，就是11:30到12:30，它的每一度电呢是8.4毛，其中呢包括了4.2毛的电费和4.2毛的服务费，加起来一共是8.4毛。
0: 就是你们恒定服务费是不是都是4.2毛？
1: 对对对，它根据这个高峰低峰的这个电价的不同，它的这个总共的这个每一度的电钱它会有不同，然后
0: 波峰波谷价格不一样啊。
1: 对，它主要是差距在电费上，服务费都是4.2毛。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话，一度电的话是8.4毛，比如说这块电池用了10度，那么我就付8.4块，这就是一个换电的这么一个费用的计算方式。那么换电的好处呢，就是说不用非得等到这个电池跑没，这个电池电量用没再去换，那么我们可以赶上一个优惠的时间段，又刚好路过一个换电站，那么我们就可以享受这个优惠的电价，进去换一块满电的电池出来，这样的话对我们的成本这个就会降低很多。
0: 好，我这边看到一个话题哈，花草草问一下说能不能聊聊甲醛车在大连什么时候能卖，你要干嘛，你要害谁，你告诉我。
1: 甲醛车
0: 那个、我不是开玩笑，就是那个甲醛，各位，就是你们听的那个甲醛，就是那个有害气体的甲醛。他问的原话是：能聊聊甲醛车吗？在大连什么时候能卖？你要害谁？你告诉我。我不是开玩笑啊，因为张扬，咱们行内管甲醛车就叫毒车。
1: 因为那个甲醛的吧，它是有毒的。
0: 对，
1: 这个
0: 而且它对人体的影响非常大，主要来自几个方面，包括沥青的阻尼片。然后呢包括内饰的胶水，然后呢座椅的海绵、人造皮革、仪表台相关的工业粘合剂，还有廉价的隔音棉，包括塑料地胶，以及在太阳等高温暴晒环境下极端负荷产生的那种多倍数的对人体有毒的气体，你告诉我你要干嘛。我有点害怕了，你这问题啊没法回答了啊。置换什么意思？置换什么意思？等会儿啊，他置换什么意思？就是你手里有一台在今天以前的车，然后呢这车你不想要了，你想拿它作价抵扣一部分车款，同时如果符合的话能拿国家层面给的额外的报废或置换补贴，以及厂家给你的额外的车辆置换补贴，你就可以置换，但是必须得买车。听明白了，我们之前真的有非常可爱的听众问我说，苏老师，我家里有台车，我到哪儿领这个置换补贴？我说你要买什么品牌的啊？还要买车才能给我补贴吗？我说对呀，我说不买车凭啥给你置换补贴呀？听懂了各位啊，就是你家里有车，但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啊，张扬正好在这儿哈。咱们现在国家层面的报废或置换指的是非营运车辆，
1: 对，
0: 然后呢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前在你名下才符合国家层面的6%、8%、10%、12%的高额的置换和报废补贴。有的朋友可能会动心思，那有补贴我今天买个车明天我去换不就行了吗？也可以，但是你拿不着国家的，你只能拿着厂家的，对吧张扬？我没说错吧？
1: 对，是的。
0: 如

0: 果你想既拿着国家的又拿着厂家的，咱们现在的政策必须得是你去随便上网查，是12年还13年6月30号之前你是符合报废还是符合置换，就是在之前的符合报废，在之后的符合置换，但是得是在今年的1月8号之前，还是去年1月8号，因为好久不讲这个事儿我忘了，就是在一个特定时间25年1月8号之前，在你名下的才符合国家层面的报废或置换补贴，因为好久不讲有点忘了。你现在如果动心思，哎呀我想买一个旧车然后放到我名下过完户了我明天再买新车，你拿不着国家层面的，你只能拿着厂家层面的，听懂了吗？这就是置换啊。我有车库能充电，一天300公里跑业务，主要考虑性价比、后车用车成本。看了秦 PLUS DM-i 和 MX 大里程的怎么选，和其他长欧尚520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张扬讲一下，张扬。
1: 嗯，
0: 一天300公里业务，
1: 这个
0: 一个月我给你算10000。你用不了啊，一个月就8000-9000吧，差不多。然后你一年还真得奔个90000-100000去了。
1: 对。
0: 但是这个就有个小问题，什么呢？你看，如果它是个人使用的话，你们要求是一个月的，如果是不是营运的话，长欧尚520这个充换电的是每月行驶里程5000。
1: 它是车电分离的方式，如果整车买的话就没有这个限制。
0: 哦、明白了。但是你看，它考虑性价比、后期成本啊。首先，秦 PLUS DM-i 你一个月。你不用你一个季度就跑超了，你肯定超，你算吧，一年新人里程限3万，然后3万之后呢就变成年限质保，
1: 嗯，
0: 然后呢MX 大里程的也差不多，它也有里程限制啊，你这个用法啊，有车库能充电，一天300公里来回，其实我不是说向着谁哈，你买纯电合适，
1: 对。混动的相对来说还是
0: 你还得费油，而且你跑的太多了，而且按你跑那个速度的话，你这个油耗下不来，插电或增程都是你跑的越快，你肯定走高速或者快速路或者国道，你跑那些都你这个油耗下不来，
1: 对，而且这个电用的也特别快，
0: 对，
1: 高速上电特别快，
0: 所以我建议你看纯电，那纯电的话现在就是扛得住能用住的名爵的 MG4X 能用可以，然后呢吉利的，但是你得买那种没有里程限制的才行，吉利有里程限制，然后比亚迪有里程限制，同等价位领跑也有里程限制，关键你这个一天300，这台我哪怕算你一个月上20天班，你这一个月就得6000，
1: 对，
0: 你一年就打底得7-8万公里，
1: 对，这种的话基本上都超了这个终身质保，
0: 肯定超100%超
1: 公里数的，
0: 对，这个对您自己不是很友好，你承担风险，电车后期成本都不高，但是如果说你想最大限度的节省后期成本，你还真应该买一纯电，
1: 对，
0: 然后前端买一个不受限的，我个人建议，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哈，红旗的电车，然后你们是相当于是也是不限里程，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欧尚520也是不限里程的。
0: 对，就是这种不限里程的，你可以研究一下买纯电的，但是你的成本需要拉高，拉到12万左右，最高12万左右。再低的话呢，就得看你能不能什么车电分离啊，还怎么着，能不能够你用。但是像你像一个月4000公里差不多，那你这上班时间不长啊，一个月4000，10个月就4万。一年小5万公里呗，
1: 嗯，
0: 那比亚迪也不行，
1: 嗯，
0: 一年就干超了，你后面很麻烦。就是凡是限行驶里程的，你都不能看，不建议。而且我只建议你看纯电。
1: 对，
0: 这个你得合计合计。就是我讲话了，就是你一定要把你成本都算明白了，你就把你的成本放到最大呗。那这样的话，把你能节省的成本放到最小，那就是不要油就完了。你是可以不要油的，一天4000，一般车也符合不了你使用的这个要求啊。奇瑞风云是不限里程，但是它主要是以插电为主，吉利也限里程，比亚迪也限里程，欧尚520可以，红旗的车可以，名爵也应该可以，别的可能就不多了。好，再来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刚才说那是不是甲醇车啊？甲醇啊，嗨，吓死我了。

0: 花草草问的是甲醇车。哥们儿，我这心让你吓得一突突一突突的啊。聊个扎心的事儿啊，就是咱们辽宁是全国可能汽油价格最高的省份之一，也可能是全东北价格最高的省份之一，而且我们还是乙醇汽油。这个事儿反正油车车主心都很痛啊。甲醇车沈阳有卖了，是，但是张扬你听没听到咱们大连会卖甲醇车的消息？
1: 也听说过，但是目前好像还是不符合这个出租车营运的一些这个
0: 车呢，首先放到家用的话目前可能性不太大。
1: 嗯
0: 啊，因为家用现在不会开放。
1: 嗯，
0: 而且现在是这样啊，全国的甲醇加注站应该是没过千，之前是在山西、贵州等经济不是特别发达的省份试点，然后呢，怎么讲呢，就这个车型啊，它可能按我的理解，它对于咱们大连这座城市有一些东西它可能现在还在商榷当中，比方说甲醇也是有毒的，它的挥发性，这个大家要知道，
1: 对，甲醇本身是有毒，
0: 对，它的闪点包括其他一些都值得商榷。且耐醇专用材料甲醇车的购车价格比同配置油车大概贵15%到20%，而且现在甲醇车没有纳入全国新能源目录当中，没有办法享受免购置税、绿牌、路权等特权，这些都没有。且可能这个是站在环保角度啊，甲醇吸水性很强，容易吸附空气当中的水分，如果超标的话，那我们很多东西这个对于环境会有一定影响，现在可能并不符合咱们大连城市的需要，所以现在可能并没有开放。因为我在行内，张扬在行内，但凡谁最先代理甲醇车，咱们应该第一时间会有消息。反正目前我没听说啊。七月份大连有车展吗？目前很可能七月份官方的就是在七月中下旬，有可能甘井子区商务局会搞一个甘井子的一个全范围的车展，有可能啊。比亚迪宋 Pro 那个车最高配今年什么时候买合适？它的油电混合220公里，实际的大概折220，你夏天打8折呗，冬天大概55折到6折左右。整体其他情况怎么样？现在车啊，整体是这样。比亚迪现在就陷入一个很要命的地方，就是它现在销量也还可以，但是和它自己比，它和去年同期相比的话，下降40%到70%不等，从营收啊、销量各方面的参数，这我不详尽讲了。车还是很有性价比的，但是我不建议买最高配。比亚迪全部车型有一个算一个，我都不建议大家选最高配，没有意义。你就买它中配或中高配，就你问他们哪个卖的最走量，你买哪个。
1: 嗯，
0: 不可能是最高配最走量，你放心，绝对不可能。什么时候买合适？在今年报废和置换补贴有的前提下，你手里还有台车能拿着补贴，且如果八月份国际车展大连市商务局能给消费券的时候，那时候买最合适。但就得看你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国家补贴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那时候市里给不给补贴。
1: 去年车展就发了一些消费券，
0: 对，但去年不是没有补贴了吗？
1: 哎，对，
0: 对吧，
1: 去年补贴没了，
0: 对，这看能不能享尽其人之福，这个只能是靠算命或者说靠等，这个没法给大家一个实际。但是我先说一下，我不建议你买最高配的，用不着啊。好，稍后呢是半点路行天气，我们过渡一下，大家任何一个继续来询问啊，然后我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马上回来。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的位置车辆密度会相对较大一些，并没有事故，单纯车多，其他主干路界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事，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寺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已经解除封闭，可以正常通行，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上班啊？
6: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6: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3: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2: 交通气象快报。

0: 空中幺零连线大连市公安局准务指挥部的接线员孙林，孙警官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接下来为大家讲述这样的警情。幺幺零今天报警台今天上午接到了某女士的求助电话，说自己带着3岁的外孙到市场买菜，找钱的功夫一回头，这小孩就不见了。某女士赶紧掏出手机报警，接警员立即调派了辖区派出所的巡警到场。到场前，刑警在马路边上看到一个小男孩独自一人不知所措地来回溜达，而小男孩的体貌特征与某女士所说的外孙极为相似。刑警先看管好孩子，并向指挥中心报告，随后接警员回拨某女士电话，告诉某女士警察的位置，让他们见了面。小男孩见到某女士立刻跑过去抱住某女士，看来这亲属关系是不会错了。警方提示各位家长，带孩子出门时应时刻关注孩子的情况，别光顾着忙着自己的事情或者低头玩手机。小孩子活泼好动，很容易在人群中走失，平时呢，家长要多给孩子灌输一些防走失的知识，还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防走丢的工具。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线索，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所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张扬。仍然要提醒大家一下，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刚才半点过程当中呢，我是手动回复了一堆问题，大家看一下您的手机留言啊。然后呢，我还需要张扬帮我去确定一件事啊。就刚才我们有一位叫杨翠的朋友说，置换什么意思？那个他说我想买新车，老车我开，新车我闺女来，结果4S店人说我有老车就有补贴，这个话不对。
1: 嗯，
0: 这话绝对不对。但是啊，现在是这样，市面上现在主要分三种有可能能拿着补贴的方式，不同品牌要求不一样。一，最合规的、最简单的也是最便捷的，就是你开着旧车去4S店买新车，你的车直接卖给店里，所有的手续或其他他们帮你申请，然后呢你就直接拿补贴就完了，这是最合规的。二，有的品牌允许你可以先把车卖了，你拿着你卖车的那个手续然后再来买我的新车，我也给你补贴。三，有的品牌强制要求你得先把新车买了，说白了，我小心眼儿，我怕你跑了，我得先把你摁住，你成为我车主了，好，你再走卖车的手续，我再给你补贴。张扬是不是就这三种？
1: 对 对, 对，
0: 你说这个还不都不符合。去年之前有一些要死不活的，或者说有一些就是我就差辆，我就得需要去卖车或怎么着的，他们就是你只要有车我就给你补贴。现在也有部分品牌是什么呢，只要你买我的车我就给你一个被包装成厂家置换补贴的优惠。
1: 对，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厂家觉得我刚上新车我给你优惠我丢人，我脸上没有光。我不清楚您说的是哪一种，但如果你真的要拿国家内几千或上万的这些报废或置换补贴的话，你可能真得有相关补贴。除非就是什么呢，你拿那个只是厂家补贴不是国家补贴，所以你必须问明白。您发这个话我觉得您应该不是很懂。
1: 对，看具体啊，他拿的是哪一种补贴啊。
0: 或者这样，央视最简单的，你要买什么品牌的车你告诉我，我直接给你找人。反正我说了，节目介入，当然有一些品牌他没有优惠我也没有办法，他不给赠送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在这儿他们不敢糊弄你，媒体起到监督的作用，他不敢糊弄你，至少我介入了他得照实跟你说。
1: 是的，
0: 别到时候人说啥你信啥，到时候你补贴少拿一半，那这个东西你就吃亏了呗，对吧。
1: 是的。
0: 好，再来看一下长欧尚520，问一下，如果我个人用我能用置换补贴买吗？
1: 也可以的，
0: 就是只要它是非营运，它只要确定它不是网约车，不是出租车，它不营运，它手里有一台旧车，买这个车也能享受国家的报废或置换，它手里有车就行，对不对？
1: 是的，可以的。
0: 嗯，杨翠，你把你的电话发过来吧，然后我让那边跟你联系啊。这个要么就是那边说的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听懂，我觉得是这俩原因啊。你把电话发过来吧，然后帮你找人就完了啊。所有刚才留电话的朋友，第一时间我已经和各品牌联系了，你等电话就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别克 G28 插电怎么样。我说了推荐啊，留电话帮你找人可以。如果你看的是路上的话，它现在整体优惠已经非常大了，或者官方补贴给的非常大，但是它是一口价，它是一口价，它没有动价格的可能，只能从其他赠送啊、保养啊我给你往回找。说到 G28，哎呦 ，G28 现在是个系列。张扬，你看我这么说对不对啊？
1: 嗯，
0: 别的一说一个车型就是一个 ，G28 是个系列。燃油的有陆尊和陆上，陆上共舱；插电的也有陆尊版本，还有它的这个增程版本，还有它的这个燃油的四座的帝王蓝世纪的版本。
1: 是的，
0: 它可能一个名字 G28 能拆出六七个系列出来。
1: 对，
0: 但个顶个卖都很好，我是推荐的。就是在国内买 MPV。什么塞纳呀，什么 G28 你是绕不开的。
1: 是的，
0: 对吧，你肯定绕不开它，可以看。而且现在说实话它的价格也没有那些同级别的新能源的那些新势力的 MPV 那么贵啊。好，等电话就行，这边我会单独备注一下雷克萨斯方面跟您联系啊。好，再来看一下，麻烦嘉宾说一下店在什么位置。汽贸集团，
1: 我们的店呢是在金三角大连汽贸集团，我们导航呢只需要搜索长安欧尚对公店， 直接过去就可以了，导航关键字就是长安欧尚对宫殿，就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店了。
0: 嗯，
1: 然后咱们也有试驾车，到时候可以体验一下这个换电。
0: 嗯，你们赶紧先试啊，估计七月下旬我就要拿这个车了，大家先试。然后我说了，每一次我们大家如果试驾，不管你是个人用、营运用还是公司采购，张扬他们都可以安排带大家去体验一下换电。
1: 是的，这个没问题
0: 啊，这没问题。就是现在是不是感受一下，可以这么说，就是在室内四驱，包括把这个什么旅顺啊、那个高新啊、包括金州啊这些都算上，其实换电的距离成本时间基本平均就是七八公里左右。
1: 嗯，
0: 差不多吧，
1: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嗯、
0: 啊。好，换电这个东西，如果说你要没感受过，我建议大家去感受一下，反正也不用花钱，你看看它到底靠不靠谱，你然后你再顺便看一看它是怎么换的。你可以在车里待着看，你也可以在车底，但是车底有点夸张，你可以在外边看，但。

0: 其实肉眼几乎看不着，他不是把车举起来，他是在底部施工，他有一个空的那么个位置，但是大体的话，大家用肉眼很难全看着。
1: 嗯嗯，蹲下来可以看到一部分。
0: 嗯，但是没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
1: 坐在车里体验就行。
0: 嗯嗯，想问一下，买断和租店的区别是什么？
1: 它是这样，就是租店就是车店分离购买，然后呢买断呢就是整车购买，它俩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价格上，前期的费用呢，如果说选择车店分离就会有这个前期这个购车压力会小很多，我们整车的这个车辆价格呢是123,800，如果是车店分离的话，这个车就是88,800，那么这个电池呢是采用租的形式，每个月的电池租金呢是599。
0: 嗯，
1: 但是呢这599呢大家也不是白付的，就是当您想买断电池，就不想再继续租这个电池了，我想把这个电池买下来，那每个月的这个599可以给大家抵扣这个电池款，就是这个连续3年，就比如说我们租了3年电池，每个月付的这599都可以抵扣这电池款。
0: 嗯
1: 嗯，
0: 就是给你一个缓冲反悔的机会，你可以买断。
1: 对，
0: 您可以上来就一直租电，但是租电使用这块呢，就是，车的价格和电池价格分开算，车变成了88,800。然后至于什么用途可以使用租电，就是车电分离的状态来购买，这就看您的使用用途和你的这个一些性质问题了，对吧？
1: 嗯，
0: 这咱就是单车单翼、
1: 嗯、
0: 啊。
1: 对。
0: 然后如果纯个人使用的话，这个车你也可以买，每个月的行驶里程限5000公里，一年相当于6万。对不对？
1: 对的。
0: 然后每个月的，租店的会员费，我一般就这么描述，就是之前那几个营运不是599吗？
1: 嗯。
0: 个人用非营运就是399。
1: 对，是的。
0: 对吧？然后这399呢，也可以算到你那个
1: 买断电
0: 将来买断电池的成本当中。
1: 对，可以的。
0: 啊，只不过营运的是一个月相当于是600块钱，你是一个月算400，然后折一下价格就行了。赞恩啊，是这样，预算10万左右，最多12，需求呢每天上下班通勤，中山到高新，每个月偶尔上高速，需要配置多一点的纯电或者是油电，续航也要多一些，什么推荐？你这个用法，如果是家里唯一的车，你还真应该去看插电或者说是增程。12万，你要是没有补贴送 Pro 肯定是不够的，1%不够。然后这个价位同比哈，我可以给你推荐几个，你可以多对比一下，奇瑞风云的 T9L， 然后吉利银河的星舰7，比亚迪宋 Pro 啊、这个也算到当中了，然后领跑的410或者411，这几个都行。你看你这几个划了一个，就是这个价位能买着的纯电续航啊，都不是特别长。如果说你一定要12万以内能落地，续航最长的。那现在我要是没记错，光从数据上讲，是吉利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我刚试驾完那车，我有点忘了。它375公里纯电续航，八折算的话，能开个230-240公里吧。夏天230多，问题不大。这车是我为数不多试驾的时候最头疼的，就是我开了小一个礼拜，然后我才把它的纯电续航都耗光，然后才用到后面的这个油，剩下其他的可能就不多了，应该是不多了啊。博越的 REV， 对，吉利的博越的 REV 纯电续航理论顶配375公里，裸车价格127,900，但是通过节目都落地也用不上12万，11万多就够。好，继续再来看一下，15万以内哪个新能源最值得买？要求续航最佳，科技配置最高，故障最低。我告诉你，没有。张扬能不能从你的理解说一下，15万以内最值得？我说实话，15万以内谁和谁大差不差？
1: 对，这个选择的很多，都差不多。
0: 大海想买台300 1.5的迈腾。300 B9呗，留姓名电话就行了，留电话我帮你找人，没问题啊。迈腾一年通过节目能出去个60-70台，没有问题啊。贵，G28 插电混动的动力和油耗怎么样？各位，所有的带油的电车，或者带电的油车， 他只要有

0: 它油耗就不可能难看，但它电越低它油耗越难看，它如果没有电它油耗会很难看。我说的很全面了吧？
1: 是的。
0: 不存在那种活在实验室里或官方卖车的时候，哎，我们这亏电耗二点几三点几，我告诉你不可能。目前从几万到八十多万这个区间，所有的插电和增程知名的基本我都开过，而且都是长时间开过。二十万以内，基本可能98%的概率是没有亏电油耗能低于6个的。大家能听懂我描述什么意思吗？你还不能说厂家吹牛，他实验室数据他能开出来呀，他轮是不着地的呀，他是用风吹出来的。但你得有介质，你的轮胎和马路要发生接触的，你是有红绿灯的，你是有脚法和车身载重包括其他的各种问题的，他们所有测试车全是空载呀，你不能拿那个数据去做真实啊，对吧？陆尊插电混动也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是这样，如果说你在纠结别克的插电混动的话，这个价位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别克的世嘉，那个也行，这俩你选一个。然后同等价位你要能看陆尊的 G28，像蓝图的插电混动啊也可以，像腾势的D9、蓝图的梦想家这些都行，但是 G28 全系我都是推荐的啊。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啊，八个以内能接受，它有电没问题，亏电我问张洋吧。像 G28 这种大小的车，包括其他我刚才说蓝图和腾势，
1: 嗯，
0: 亏电油耗，或者我告诉你它没有电，你觉得多少个油是正常的？
1: 我觉得八九个油都正常。
0: 那我觉得10个以内都正常。
1: 嗯
0: 嗯，我说的会更难听一点，但是我说的是实话，十个以内都算正常，八个以内它不一定100%一点电都没有，你一直跑它不可能达到八个以内，我就这么告诉你，绝对不可能，估计8.5到9个甚至9个出头都有可能，十个有点夸张，但是这个区间的所有车个顶个大和沉，你想你顶多是个顶天的 1.5T 的发动机，你告诉我带这么大车还有一大电池，它有可能油耗低于八个吗？它不可能啊。
1: 是的，
0: 这个不现实啊。起源 Q05 怎么样？10万左右区间性价比最高的纯电 SUV 之一，为什么？它比同价位其他那些竞品，什么星愿啊、极狐啊，包括名爵都大，它是个正经的三，就是三厢版本的正经的大的纯电的 SUV， 而且它空间还够，它后排座椅还能放倒，它续航里程也还可以，就是一切都是建立在还可以便宜又大的基础上，它符合中国人买 SUV 的底层逻辑，就是都占点它还大，可以看，而且也是那句话，有需要的话留姓名电话帮你找人啊。好，再来看一下，麻烦嘉宾说一下，欧尚是叫欧尚515还是520，它纯电续航确实是官标515公里，哎，如果是现在这个天气的话，大概能跑多少？
1: 现在目前开空调的情况下，跑到445。
0: 445
1: 问题，对，
0: 就是515，咱们就420以上肯定是没有问题。
1: 嗯，
0: 好，那如果是按照售后质保这些来讲一下的话，首先这个，首先今天、明天两天买车是这个月厂家给的这个所谓的3年的全家桶套餐还有是不是？
1: 还有的，
0: 嗯，
1: 对。这个3年的全家桶套餐呢，包括了这个3年的不限次数的基础保养，还有6次的更换齿轮油、5次更换刹车油，包括3次更换防冻液，等于说这3年的保养的费用就不用咱们自己再承担了。
0: 嗯
1: 嗯，这个就省下来了。
0: 嗯，其他的呢？
1: 其他方面的话，这个车的质保啊，咱们针对这个营运车辆给到的这个电池质保呢是8年80万公里，然后电机电控的话是6年60万公里。当然我们选择加入到宁德时代巧克力的换电网络之后的话，电池质保这一块大家就可以不必担心了，因为我们换的每一块电池呢都是经过这个宁德时代监测健康状态最好的，我们个人呢就不用承担这个电池衰减呀、维修这方面的风险、
0: 你就不涉及到什么其他的那种，就是哎，你用多长时间之内，然后你行驶里程不超，我给你免费更换，换的前提是先修。
1: 是，
0: 但是各有利弊啊，各有利弊，因为那些基本是带油的车会这么走，纯电的车型呢，如果是换电的话，可能会更利索一些，一刀切，就是你好你就继续用，不好的话你就换，因为每个月你都得换。
1: 对，
0: 啊，当然你也可以，比如说你跟这块电池就发生了莫名的感情，你就喜欢这块电池，我就不舍得给它换出去，你可以充电。
1: 啊，对，
0: 你可以充电。
1: 如果不想换电的话，
0: 你也可以充电
1: 啊，对，充电、
0: 也可以。

0: 啊。
1: 嗯。
0: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猛士867怎么样？我的理解，我不知道张扬怎么理解，能不能补充一下？就是你对于带电的越野车，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和态度？它长相是个越野车，它实际也能越野，它非常凶，它有军车的底子，但是它是个插电混动。
1: 是我对于这方面车的感觉就是说，首先这个外形特别的凶猛，外形特别阳刚，然后呢，我觉得这个用途的话，可能多集中在室内，这个越野方面的
0: 这
1: 性
0: 种
1: 能
0: 车
1: 不
0: 就
1: 太好
0: 是
1: 说。
0: 给什么呢？就是，要么就是伪越野迷，就是你只是需要这么一个外观，然后你还心疼它费油。好，我告诉你，它有电，你在市区内用电跑就行了，或者油电结合着跑，它很
1: 是
0: 漂
1: 的。
0: 亮。对，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它偶尔可以出去自驾或者越野，它也不是那种纯改装的顶级发烧友，它还心疼车，那你就可以买。但是成本确实挺高，都办完落地也得35万以上了，这还不算加装呢。
1: 是的。
0: 怎么讲呢？35万，燃油的越野天花板全能买着了，坦克500以下闭眼汤。福特的 Bronco 烈马，这是所有越野车型的祖宗之一，也可以看。哪怕是牧马人，你也够了呀。
1: 是的。
0: 这几个可能从实际真实表现上要比猛士要更好，但是像我说的，它是两滩水，就是你在市区内用它，你不心疼它的能耗。它还有华为的乾坤支架作为保驾护航啊，这些卖点是有的，但是量的话确实不大，每个月大连销量应该顶天10个吧，一般是个位数的，但因为它太贵了，基准落地都得在35万以上了，不算加装啊。
1: 是的，价格比较高。
0: 对，小太阳啊，速腾、探岳发错，迈腾和探岳哈。探岳听说空调蒸发器有问题，可能开空调会有白色粉末喷出。我这个还真没听说，这大概率是一个批次问题，大概率是个批次问题。大连目前这么长时间没出现过这个事儿，反正我没碰见过啊。最早有一批海洋王的比亚迪出现过，后来，该解决也解决了。大众没听说，这个真没听说啊。2014年别克英朗手动挡，这车有毛病吗？你哎。张，你今年多大？
1: 40了，
0: 好，你70岁时候身体会有问题吗？
1: 这个确定不了。
0: 他问这问题不就是这个吗？对吧？2014年别克英朗手动，我又没看到这个车，它又不是我的车，
1: 对对对。
0: 对吧？您这个毛病是指什么？反正是这样，各位，只要是车，这个一定要请大家，麻烦你去做一个深刻的一个认知的一个变更啊，就是不是只有燃油车有问题，电车时间长了也会有问题。你像现在26年了，12年的电车，它能没有问题吗？
1: 是，
0: 它大概率也会有人造的东西，它就一定会有瑕疵和纰漏，它会有一个故障率或者怎么着。那2014年手动的英朗，它的优点是什么？它省油。缺点是什么？它可能那一批一共没卖多少，然后你买了一个手动的，你现在卖它也不值钱了，肯定不值钱了。现在车价已经崩到崩无可崩，然后低无可低，你还是个手动的，你是要买它还是要卖它？你告诉我。你要是买的话，我建议你别买了，因为我没听说你买好容易买个车，买个12年的车，完了还是个手动，而且还是个美系手动。你要买个德系或者日系的，我也忍了，你这个就我觉得没意义了啊，这个没有意义。你要往外卖是另说啊，买的话我不推荐啊。哈弗 H10 这车对标的有哪些？这车大概在什么价格？问得好，我估计张扬是没了解这个车。它不在你们的这个对比车型当中。
1: 对，这个不算是我们的竞品。
0: 对对，我更正一下，你们不算人家竞品 啊，
1: 对对对。
0: 太大了，各位，这个车从侧面看和方正茂泰奇长得特别像，真的，你们不信可以上网查，和方正茂泰奇长贼像。你哎，各位，你们听我描述啊，5.3米的车长，2.05米的车宽，1.97米的车高，轴距我没记错是3米，全系配腿托，空间巨大。后备箱整体放倒连后排一共是1056升，因为这些数据我都背过啊，包括整体的各种的科技配置它全都有。现在没给详细的价格，这个车如果换个合资的车标，它定价肯定是在28万以上，我就直接告诉你。那如果是长城的哈弗的 H10，参考 H9 的价格，我觉得它有可能定在23万9千8起，顶配在30万9千8以内。我猜这个车是在25左右或以上，甚至有可能更高。 因为它不具备

0: 便宜的可能性。它对标的哪些车型？你这家伙刚才说了，方舟豹泰七，对吧？然后，同等价位的智己的 RS 八，理想的 L 七以内，问界的 M 八以内，腾势的 N 八 L 以下，蓝图的福瑞加及泰山的入门以下，都在这个区间。等吧，等吧，等它上了之后再说啊。俩朋友问 H 幺零这车怎么样？它车肯定不会太差，或者它不可能太差，但是就是看它卖多少钱。赞恩啊，行，刚才这几个呢，我稍后我都帮你联系一下。首先呢是比亚迪的宋 Pro， 然后呢吉利银河的星剑七，再算上风云的 T9L 以及。领跑啊，这几个我都帮你联系啊，等电话就行哈、啊。好，再来看一下，张扬能不能给算一下，就是520现在落地是多少钱？我这样，我麻烦你算两版、
1: 嗯，
0: 一呢是比如说出租车营运，
1: 嗯，
0: 一呢是个人购买，我要有个补贴的话，
1: 嗯
0: 嗯，你先算营运的吧。
1: 好的好的，嗯，出租车营运这方面的话也比较好算。如果说整车购买的话，123,800，那么再加上一个出租车辆的一个保险，保险呢，目前这款车，保险大概是在这个1万左右，1万1上下。啊、
0: 嗯，
1: 再一个，再就是目前的购置税了。目前如果说按照这个价钱买的话，购置税就是5000多，也就是说我们在123,800的基础上再加一个15,600，那么上牌就几百块钱就忽略不计了。嗯，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概也就大概是不用14万吧，13.89万。
0: 14.8万左右吧。
1: 对对、
0: 嗯，这是出租车版本营运的一个最高的落地价格。
1: 对对 对， 对。
0: 那如果是个人购买，比如说他有补贴。
1: 个人购买的话，目前这个车辆那个如果说享受咱们这个置换补贴啊，这个开票的8%，就是大概能拿到一个9000吧。
0: 嗯
1: 啊嗯，那么也就是说在123,800的基础上，再加上它的保险要比这个营运车辆要低很多了，保险可能也、
0: 那其实就是差不多原价落了呗。
1: 对，差不多，
0: 原价落了，
1: 12万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嗯，但具体的还是那句话，各位啊，就是不管您是出租车营运。网约车营运还是纯个人，我就是跑得多，我就要个人买。出租车每年不限行驶里程，但是整车质保是8年80万，三电是6年60万，对吧？
1: 它是电池8年80万、
0: 嗯，
1: 电机电控是6年60万。
0: 那整体的行驶里程限多少？有没有限制？
1: 没有限制，营运车辆没有限制行驶里程，
0: 就是该报废就报废，
1: 对，
0: 到期就报废，
1: 对，
0: 但是它不限制里程。
1: 对，出租车就是8年强制报废。
0: 好，然后呢，这个网约车呢有没有里程限制？
1: 网约车也没有里程限制，
0: 也没有。
1: 对对、
0: 啊
1: 嗯，
0: 个人用的话就是每个月5000，1年6万。
1: 对，如果说选择车电分离的情况下是有这个、
0: 嗯。但如果说你要整车购买买断的话，123,800那个都算完，就是12万左右落地的话，你也是不限里程的。
1: 对对对，嗯。
0: 具体的，各位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你导航搜大连长安欧尚对公这6个字，长安欧尚对公就行，或者通过节目帮大家对接都可以啊。
1: 是的，
0: 最近已经有很多个人或公司通过节目去跟张扬他们联系了。
1: 对，
0: 感谢各位收听，稍后是鱿鱼派啊，明天会邀请福特的嘉宾来做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中午好，中午12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是非常理想的。现在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次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

0: 泊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1到25度。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0: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10: 古人云，读万卷书，
5: 也要行万里路。
10: 古人又云，360行，
5: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10: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5: 学中玩，乐中悟，蝶中蝶，干中学。
10: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5: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2: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跑。

0: 这杨坤老师的嗓音还是比较不错的啊！
1: 啊，不是你唱的吗？
0: 很疯狂
1: 啊！不是你录的吗？
0: 来，北京时间12:08，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那么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就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都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儿啊，就是一个新的一周的开始。我发现最近呢，同学们也好，家长们也好，好像都在期盼着放暑假。
1: 因为马上就要到这个时候了，然后家长的心也起来了。
0: 而且呢，就是高考考完了，然后中考也考完了。可能对于没考的这些孩子们来说，就是他虽然没参与，但是也能就是暗自的松一口气。也会觉得很放松这段时间，
1: 因为在站考场的那段时间，可能小学生啊，或者有一些孩子们，他就能知道大哥哥大姐姐他们的那种心理。老师一定也会想啊，现在是中考高考啦，是我们人生当中比较重要的节点啦，等等等等。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不同的期待感吧。
0: 那每到礼拜一，有我们的固定单元和固定嘉宾，让我们掌声欢迎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
1: 哎，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思雨老师啊。这个今天啊，思雨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的开场音乐为什么要放一首《牧马人》？哎，这是有值得大家思考的一个地方。因为今天我们要做开场讨论的这个主题，其实和马有关。
1: 到底是什么样的主题呢？其实说是跟马有关吧，因为我们一想到马的时候，总是说脱缰的野马
0: 啊，
1: 桀骜不羁的野马，就是这种感觉。
0: 今年刚好也是马年。
1: 哎，对。那么我们今天想说的是，我们要不做情绪的野马。这个是从哪儿开始呢？应该是网上的一个视频，当时视频里面就像动物世界那样，介绍了几个动物之间的一种关系，应该有蝙蝠啊，有野马。这样，我们请思雨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关于这个野马效应，不做情绪野马的一些深刻认识。
2: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野马效应的这个故事啊，起源在哪儿？它是来源于一个非洲草原上的一个寓言故事。他说在非洲草原上啊，有一种吸血蝙蝠。这个吸血蝙蝠呢，它就会经常盯在野马的腿上吸血啊，然后野马呢就会被叮咬以后呢，就感到非常的疼和痛苦，然后它就烦躁。然后野马呢就开始暴怒狂奔，最后他想甩掉这个蝙蝠嘛，你想那么大的一匹野马，然后对着一个很小的蝙蝠，他无计可施，对吗？
1: 他其实特别想像我们赶蚊子那样刷刷刷甩，
2: 他又不像我们有手可以，
1: 对，
2: 蒲扇可以扇，
1: 他甩。

0: 不掉，他就只能无限的奔跑，
1: 对对对，
0: 无限的大跳，无限的跳跃，
1: 对，他就靠他整个肢体来狂奔，然后想甩掉蝙蝠呢、
0: 嗯、
1: 但是往往他甩不掉，他不管怎么跑，蝙蝠都是等他吸饱了血以后才走的。
0: 嗯，
1: 然后呢结果是什么？结果这个野马就这样活活的被折磨死掉了，
0: 被累死了。
1: 对、
2: 嗯、
0: 对，我们说这个野马效应哈，为什么要把它做一个例子，是因为它在我们身边是能看得见的，
1: 是、嗯、
0: 而且这个蝙蝠呢也是小朋友们都了解的一个动物。
1: 对，
0: 那么它在它的腿上吸血，按理说它就是很小的一个像我们打针吱一下
1: 的
0: 那种感受，
1: 是的是的、嗯、
0: 可是它对野马造成的影响是它心情的烦躁，
1: 对，
0: 它扰乱到它的内心了，
1: 是
0: 它干扰到它的情绪了，所以就让这个野马就完全就不管不顾肆意奔跑，最后把自己累死了。
1: 是的，
0: 其实如果要是说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如此，可能你就会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件小事、
1: 嗯、
0: 你身边的某一个人的一句简单的话就影响到你的情绪，
1: 是
0: 你会想很多很多，开始内耗，然后变得把这件事情无限放大，
1: 是的，
0: 自己很不开心。
1: 对，
2: 所以这个就叫野马效应嘛。
0: 对，
1: 嗯，你看其实我们生活中和野马相就是很简单，角色一替换，你晚上被一只蚊子咬了，
0: 嗯，
1: 你可能这一晚上睡觉都没睡好，对吧、
0: 嗯、
2: 烦躁的不行。
1: 对，然后但是其实也有的人会选择什么，你咬我咬吧，咬完了你吃饱了我就接着睡。
0: 对，
1: 他这一晚上他可能就没被影响睡眠。
0: 嗯嗯，你这是简单的生活常识的。
1: 对，
0: 但如果你要是往情绪上，可能别人就说一句简单的话，但你晚上你会思考、
1: 嗯、
0: 你会反复想他为什么这么说，然后说完之后你可能会想到更多隐身的含义啊，是不是他在哪儿也这么说、
1: 嗯、
0: 或者这件事情你就开始像一个编剧一样弄成了一个很长的系列故事。
1: 对，
0: 然后就开始睡不着觉，内好，第二天起不来，造成你整个人的一个悲伤情绪。
1: 是的，所以我们就等于是被情绪给
2: 包围了，裹挟了。
1: 对对 对, 对、嗯、我们被情绪淹没了。
0: 对、
1: 嗯、
0: 我总感觉哈，他其实想指的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失控、
1: 嗯、是的，
0: 他并不是说我被什么样的事件干扰，而是小事，我总感觉重心重点应该在这里。
1: 对对对，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0: 嗯、
1: 然后因为我们的情绪把它放大了，
0: 嗯，
1: 放大以后这个小事被放大了，你知道吗、
0: 嗯、
1: 其实我们情绪非常奇妙的是什么，
0: 嗯，
1: 你的情绪可以把事件放大，对吧？
0: 对，
1: 他可能这件事情对你影响是10%的，
0: 嗯，
1: 但是因为你的情绪非常高涨，
0: 嗯，
1: 你整了他给他扩大到90%了，
0: 嗯 嗯, 嗯，
1: 就这个事儿就满了。
0: 对，
1: 所以他本来很小的事情伤害性很小，
0: 对，
1: 但是我们把这个伤害性扩大了，
0: 就是它的破坏力很小，但是它对你造成的伤害会很大。
1: 是的，
0: 我看到现在很多的中学生高中生他们人际关系不是在一个最敏感的一个阶段嘛，
2: 嗯，
0: 他们就是比如
2: 今天你跟我好了，明天我跟你不好了，
0: 那都是太明了了，现在小孩可能会更加的
2: 更复杂吗？
0: 内在他不会在面上表现出来吧、
2: 啊、
0: 是不是？
1: 是，
0: 我今天还跟一个同事姐姐在聊天，说他们的孩子的那种状态 啊,
1: 啊，
0: 就说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性，他甚至都会转校的那种。
1: 嗯，对，是的、
0: 因为他们在这个年龄段这个青春期的时候是特别在意朋友之间交流。
1: 没错，
0: 大海你知道甚至是什么样子吗？
2: 嗯，
0: 可能这三个人他们的感情有情人云水表，就是太满了站不了那种啊、嗯、其他两个人只是站那儿交头接耳一下
2: 就受不了了，
0: 另外一个人都会觉得他们两个在说我
1: 被孤立了。
0: 对，如果要是没说我他们为什么不大声的说呢？
1: 嗯，
0: 就是很丰富很细腻的一个内心在。
1: 是的，
0: 嗯,
1: 嗯，
0: 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受到很大的伤害，因为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1: 对对，是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他不自己去演绎那么可怕的，他可以直接去问嘛，对，哎，你们聊什么呢？
2: 那会不会是这么解释？就是说呢，野马效应如果出现在你身上情况特别多的话，就说明你的内心戏比较足，或者是说你是一个情绪非常敏感的人。
0: 我觉得是后者，是情绪敏感、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内心不够强大，就是没有在爱的滋生里面长大的孩子。
1: 是，
2: 你看现在有很多的人都说这个他的脾气暴躁戾气很重、
0: 嗯、
2: 那么这种人是不是就是不能让别人的情绪影响到自己，如果一影响到自己、
0: 哎、
2: 他一点就着了。
0: 我回答一下你，这样的人他反倒不会有心理烦闷的一些疾病，因为你看到他
2: 都发泄出去了吗？
0: 哎，对，我前几天刷到一个视频说这样的人他不会对自己造成伤害。
1: 嗯，
0: 他们举例子就是海清他们演的那个电视剧，有一个妈妈整天在训他的孩子，但是他反倒不会有病，而是另外一个经常对孩子特别好，对任何的邻居都笑脸相迎的那个人，最后因为疾病而去世了。
1: 嗯。

0: 那他说的其实就是第一个往外发泄的人说，他不会得心理问题的疾病，
1: 但是他会让人讨厌，
0: 对，但是他会破坏他外在世界的关系，有可能因为他这种表现，他伤害了所有的关系。
1: 但这样的人他可能就无所谓了吧？你对我不好，我就远离你呗。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对。
2: 那如果你要能想到这一步，你就不是一个内耗的人了。现在大多数的人不都是非常的内耗的那种吗？
1: 嗯。
2: 有人说了，这个如果你要是做不成野马，你可以像我一样，威武说的，就做纯牛马，牛马也能做。青涛说了，这个悬崖勒马，马失前蹄，马马虎虎。那么有一些情况呢，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看我们好像说别人说的都可清楚了，
0: 对对对，
2: 啊，这事儿要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容易钻牛角尖，就容易想不开。
1: 但是青涛的这句话，我给他解读一下，比如说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说马年的祝福吉祥话，他说悬崖勒马，就说明他有及时止损的能力。
0: 那说明他有控制情绪的能力。
1: 对，
0: 哎，要爆发了，
1: 对，
0: 勒住了，
1: 我就能勒住了，是吧？马失前蹄，他就会有预测在，他就不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
2: 玉兔呈祥说了，有些事儿呢，就是被内耗所控制。
1: 对，本来事儿就不是那么大，其实都没有什么。哎，我特别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哦，听众朋友，现在你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有没有过刚才我们说的野马效应的这种情绪，
0: 对，
1: 这种事儿，
0: 是，
2: 或者就是今天有没有发生这样类似的事情？
0: 对对对，可以的。
1: 比如说，你会不会因为一件小事情，因为一个小情绪失控，然后让你整个人好像比较失态的那个样子。
0: 对，
1: 在你的最近一周啊，最近一个月呀，
0: 或者今天，
1: 或者今天，
0: 对,
1: 对，有没有这样情况发生，可以告诉我们。
2: 如果要是说，那可以我给大家举举例子哈。有人说你要这么让我这么想的话，我冷不丁一下想不出来。咱就说开车这事儿，现在很多的朋友正在开车收听我们的节目。就在刚刚前一个路口或者前一段路程当中，有没有人比如说他开的慢了，你在后边跟着按喇叭，他也不管呢，他就是在那龟速行驶，再不然呢，就是什么并道不打转向灯了，是快，就是别了你一下啊，还是说不让你了，等等等等，其实这些小事儿就容易引起那个叫野马效应。
0: 对，是的，没错。
2: 那么你是如何来面对他呢？你是非常生气、暴怒啊，这个甚至是两个人就是开车的时候都得开窗互相问候的那一种，还是说这个事儿你就觉得哎算了？我也不跟他一般见识。
1: 我觉得这种路怒他其实是看你当下的心情。你看我给你举两个例子哈。昨天呢我遇到了一个情况，是在一个路口出来一辆车，他想左转，但是他就影响到我们正常车辆的行驶，直行这排道的两排道的车辆行驶，因为他要左转出来，所有的人就要为他让路，那么你就会急刹，后面的车就急刹急刹急刹急刹，但是昨天我不赶时间，我就觉得哎这个人好讨厌呢，他破坏了规矩，他破坏了秩序。但是今天早晨我在出门的时候，
2: 你赶时间了，
1: 我比较赶时间。然后我看到有一个路口，他那个地方呢突然有车急刹车，然后因为我赶时间，我车速可能会快一点点，我也要急刹车，我就会觉得他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在，我就很生气，我很想问候他，然后我就想确实有很多的上班族在早间车行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真的很难不暴躁。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情绪我们首先要干嘛呢？要看到。其实欢欢你特别好的是两次的情绪你都敏锐的捕捉到了，然后你都做了相应的处理了。
1: 我都生气了一下。
2: 不是，你是很理性的，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应该生气或者我应该不生气。
1: 对对。
2: 但是很多人识别不了这个事。
0: 是的是的。
1: 我是把自己给抛开了。
0: 对。
1: 我是感知到了。
0: 欢欢是什么叫情绪，它是有觉知力的。它能觉察到它的情绪。
1: 但是我也会说一句，这手法还出来开什么车。
0: 对呀，那是你最温和的表达了。对对，
1: 我自己嘟囔。
0: 你这个表达呢，一个是释放了自己的情绪，另一个也没有造成其他更进一步的恶性的影响。
1: 对对
0: 对
1: 吧？
0: 对，所以它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回应的范围内的。
1: 我说昨天不是说讲这个野马效应吗，我今天就反映了一下这个事情。我当时在车里面我嘟囔这句话的时候，然后我就反映到这个野马效应，我就想不能让他那个在我的心里面
0: 对
1: 有任何的残留，我就给自己了一个心理暗示。
0: 你看你这个暗示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 对，然后我在生气的时候我嘟囔了一句，我想真好，我把它发泄出来了，我没有累积到我的心里面。
0: 对
2: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哈，上一周呢这个大海休假了，去的是哪儿呢，是去广东的潮汕地区。因为潮汕呢它是几个城市连接在一块儿叫潮汕，没有一个城市叫潮汕啊， 比如说揭阳、潮州、汕头、汕尾等等。
1: 嗯，
2: 然后呢，去到这个地方了之后，我回来最大一个感想就是，回到大连开车真的是一件让人无比舒服的事情。
1: 哎，对，
2: 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很多人，因为在一直在做交通广播的节目这么多年，这个早高峰也做过，晚高峰也做过，然后呢，就发现大家很多人都说啊，这个人怎么开车的啊？为什么会堵成这样？
1: 其实大连的路也宽，然后车也少，已经很幸福了。
2: 嗯，最主要的一点你没说，
1: 嗯，
2: 就是那个地方的电瓶车呀。
1: 嗯，
2: 朋友们，你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你要是开着车，旁边就是一道绿灯开始了之后，你身边无数台那个电瓶车从你身边路过的时候，然后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这些电瓶车不断在侵扰你的车道
0: 啊，是那种小模特那种，
2: 啊，对呀，
0: 啊，
2: 就是他们遍地都是，
0: 对，他们可以随小缝就可以钻过去
2: 啊，对，
1: 就比如说你，
0: 啊，
1: 这是那样小的城市嘛，然后像四川那边不也都是摩托为主吗？
0: 对，就给我们的不确定性哈，
1: 对，
0: 带来太多不确定性，
1: 你会造成很多的干扰。
0: 哎，那大海老师，你说你知道你内在你发生了什么重要的变化吗？
2: 什么？
1: 他回来会更珍惜大连。
0: 对，你回来更珍惜大连的交通路况了，对吗？
2: 我回来珍惜两件事，一是交通，二是啥？
1: 气候。
2: 二是天气。
1: 对，肯定
2: 是。就
1: 是
2: 咱这天气实在太好了。
0: 你看啊，其实这里面你就
2: 我悟了。
0: 你对你正面演示了 ABC 理论在我们心理学里面实际的在生活中的效应。
1: 什么叫 ABC 理论？
0: 就是 ABC 理论就和野马这个是相对应的，就是比如说蝙蝠叮吸血，这就是 A 事件，
1: 嗯
0: 啊，然后 C 是什么呢？ C 是这个事件的结果，是野马是否死，
1: 嗯嗯
0: 啊，然后 B 是中间，就是他
1: 过程，
0: 他是他对被吸血这件事情的看法和感受。
1: 哦
0: 啊，然后像大海老师他说的，原来对大连可能没有什么交通路况的明确的说好还是不好的感觉，对吗？
1: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还是不满足，但是当你去了一趟潮汕以后，
1: 嗯，
0: 你发生什么了？你珍惜大连的路况了，
1: 对
0: 吧？然后你珍惜大连的气候了，
1: 嗯，
0: 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你内在对这个交通路况你发生变化了。
1: 嗯，
0: 原来我们觉得天经地义的，大连就这样啊，
1: 嗯，
0: 我没有什么感恩的心呢，我没有什么对比啊，
1: 嗯，
0: 对吗？
1: 感恩心还是有的。
0: 对，我主要是为了
1: 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
0: 对，就是我们觉得司空见惯，是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
1: 嗯，
0: 对吗？但是当你到另外一个城市发现，哦，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1: 是我们
0: 幸运，我们的城市足够的文明，足够的好，对吧？
2: 对，
1: 嗯，
0: 然后我们懂得珍惜了。
1: 对，
0: 我们珍惜以后那个心生发出来对这件事情看法不同了。
1: 这个就是哪怕你有外地城市的朋友来说，哎呦，大连这路情真好，哎，大连气候真好，
0: 你感受不，
1: 你也没有那么大的感受。
0: 对，只有你自己亲身上外地去体验回来了，哇，这种感觉你改变了。
1: 对，
2: 然后我也是在打车的过程当中采访了当地的一些驾驶员，
1: 嗯，
2: 然后我说你们平时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骑车真的这么骑吗？
1: 嗯，
2: 他们就是早就习惯了，
1: 嗯，
2: 就那样啊，
1: 嗯，
2: 就是说啊，这个太普通了的意思，就是我们一直都是这样的，
1: 对，
2: 所以也就是见怪不怪了。
0: 对，
2: 我说你去过这个北方城市吗？你去过哪里？我说我来大连，来自大连，你去过大连吗？他说没有去过。
1: 嗯，
2: 然后那个我说我们那边是没有这种电瓶车的。
0: 嗯，
2: 就是顶多就是外卖的配送员会骑那种电瓶车嘛，
1: 嗯，
2: 但是每家每户是没有的，他们是挨家挨户有至少一辆，甚至是每人一辆。你就想一想，哦，我可能这个形容不对哈，比如说你坐在公交车上，它不是很高吗？
1: 嗯，
2: 一绿灯开始了之后，这些车冲出去就像蚂蚁群一样，呜呀就冲出去了。
1: 嗯，
2: 哇，看得我直眼晕。而且呢就是你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那个你就发现他们就贴着你在骑，然后不停的在往你这边，然后那个司机就会要不停的打喇叭，要暗示他们，让他们靠点边，那也不靠，就贴着你骑。
1: 因为他自己是在外围，他是能看到我跟这个大车是有一定距离的，
2: 他觉得他有准儿。
0: 对，
1: 他是觉得他有一定距离，但是大车的司机你是要看镜子来判断这个距离的。
2: 所以说嘛，我就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我们的大连的驾驶员要是去那儿，不是说车开不了，
1: 嗯，
2: 是就是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你会非常生气，不是紧张，就是。哎，你们为什么这样？能不能离我远一点？
1: 我特别懂你这感受，因为每次回去的时候啊，然后我说那我开车吧，我都带驾照回去，以前还不是电子的那种啊，带驾照。哦，我家亲戚他们都会说，哎呀，你可别觉得咱们是小地方哈，你在大连能开，你回来未必能开，
0: 驾驶难度会很高的。
1: 对，我说那个真有意思。
2: 你家那边也有这种吗？
1: 不是，因为我们那儿就都是摩托车一样的，
2: 那说明你家那个地方很平乎，
1: 不是那种那个小电瓶。我们也有骑自行车的，
0: 对，是平。咱们大连山地，所以这种车少。
1: 对。 对，而且我们也有专门的那种车行道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你要是经过某一个地方到老家，它会有一些小胡同，这些胡同里面的居民他会骑着自行车。

0: 或者是摩托车往外开，因为他们是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窜出来，
1: 对，
0: 所以人家说你别看你在大城市，哎，你在那儿你那手行，你在这儿不一定行。我就特别懂啊，就是在小车出来的时候，它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2: 所以你会发现的是什么呢？要有调查就会有发现，
0: 嗯
2: 啊，有发现了就会有感受。
1: 嗯，
2: 青涛说了，情绪这个东西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0: 嗯，
2: 而现在的我呢，就不会像年轻时候那样，
0: 是的，
2: 血气方刚。
0: 嗯，
2: 他说经过时间的沉淀，现在的我真的没有任何事情能让我暴躁
1: 啊，
2: 不是没脾气，而是能及时的冷静下来。
0: 嗯，
1: 是血气不足了，
0: 是气血不足，我们没有必要生气了。
2: 吃点大枣吧，
0: 真的，就是你年龄不同的时候，因为你经历过很多，你的阅历不同了，你不容易那么暴怒了。
1: 是，
0: 我们昨天在家里面也是发生了一些小事情，比如说你要是以前肯定会非常急躁的吼出来，
1: 嗯，
0: 但是你会说，哎，你为什么要暴躁呢？孩子反倒会说，你总是用这种平和的语气把我们激怒了，然后我们一生气你再说，你看我也没有大声说话。
2: 那你就是 NPD
0: 啊，对，有点这感觉。但其实不是，我的内在是觉得没有必要因为这么小这么小的事情生气。
1: 嗯，
0: 可是我来的家人他就会就是把这些情绪梳理出来，哦，我就突然以一个旁观者，我不知道是不是跟思雨老师交流的多了，旁观者的角度，我想这事情值得吼叫吗？
1: 嗯，
0: 这本没什么。
1: 是，
0: 就比如说你拿一个吃的东西，这个东西早早的晾凉了，那我们就再热一下就好了。
1: 对，
0: 或者是说这个东西我不想要或者怎样的话，那我就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我处理掉就好了。
2: 你这种不是野马效应，你这种是什么呢？就是当一件事情没有按照自己本心发展的时候，你会不舒服。
0: 我感觉我是野马效应的一个具象化，就是我因为野马效应的影响，反倒我不想做这样的事情了。
1: 对，野马效应对他是一个提醒，一个警示。
0: 对，
1: 嗯，
0: 就是因为不想为芝麻大小的事情去动肝火。
1: 嗯，对，
0: 会觉得哎，好像你的情绪波动会对你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特别没有必要。
1: 对，欢欢老师是这样的，因为近朱者赤的人。
2: 朋友们，你们要是不想动肝火，真的可以现在这个季节去一下广东，就是你会发现你就不用动肝火了，都已经把你放在蒸屉上面蒸你。
0: 对，
2: 然后那个地方的人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饮食文化，就是他们很喜欢吃苦瓜，
0: 因为去火嘛，
2: 这个苦瓜呢都已经融入到了日常的这个，
1: 像咱们的葱花一样
2: 吗？就是他们会有一个，他们那边喝不喝奶也喝奶茶，但是奶茶喝的很少，他们那个消暑喝那个东西叫什么饮品？叫果汁冰，然后他就会把苦瓜放在果汁冰里头，当做一种饮品，让你喝这个苦瓜类的东西。反正
1: 把养生融入到消费饮品里。
2: 然后我就一直在反思，会不会是因为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刻在骨子里的那一种去火的这种概念，所以说他们好像南方人很少就是特别像我们的大动肝火或者暴怒啦或者怎么样的，他们好像都很平和。
1: 对，大海老师，你说这个其实可能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2: 对，
1: 他那个气候条件造就了他动不了肝火，
2: 那对，就不用动肝火了，就已经很烦躁了。
1: 对对对，
2: 所以他每个人都是想方设法让自己安静下来，静下来。
1: 你看咱东北要说动肝火，是因为有的时候天气确实很冷，你动了肝火你还浑身热了。
2: 哪儿啊，是吧？今天呢我们一开场呢讲了一个效应叫野马效应，也就是说呢不做情绪的野马，当一件事情你发现呢它在影响你的时候，你不让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
1: 对，
2: 然后及时止损，能够从中解决问题，并且呢不再放大也不钻牛角尖儿。
1: 是
2: 啊，我们也是抛出了一个小话题，请大家和我们分析一下，其实同学和家长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就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被什么样的小事或者是最近被一件小事影响了，然后呢影响了之后这个事情就无限的放大，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的拌嘴升级到了什么呢，升级到了这个砸东西，
1: 对，
2: 然后呢砸完东西了之后呢又互相伤害了等等等等，
1: 对，然后回头一问啥事儿，不大点事儿，
2: 对，就是因为一件小事儿都可以呢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马上回来。路况报道，
3: 路况报道。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城市内主干路街整体运行状态非常平稳，包括香炉在桥上双向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已经开通，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 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市区气温21到25度。再来关注6月29号的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3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8.4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4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6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2度。
6: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7: 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1: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2: 太难了。
6: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3: 800标兵奔北。
11: 你是否渴望一场
13: 好
14: 说走就走的旅行？
15: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6: 快看大船！
14: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15: 学习中成长，
14: 眼界里发光。
15: 每天中午12点。

0: 好，12:41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物，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今天啊，这是礼拜一，我们呢有请的是心理咨询师思雨老师啊，在线为大家解决心理咨询方面的问题，再次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我们来讲到了一个主题啊，也就是一个新的知识点，叫野马效应。
1: 嗯，
0: 看看谁是那一只脱缰的野马。
1: 对，这个脱缰的野马，其实我们平常都想着那是爱自由的一种体现。
2: 嗯，
1: 但是在这个里面的这种脱缰的野马，它反倒是一个杀死自己野马的一种状态。
2: 对，对，
1: 因为杀死它的不是蝙蝠，不是那么小小的生物，而是它自己的情绪，它是在裹挟这个情绪当中的。
2: 对，你看野马效应里，实际上人家科学家去研究那个。吸血蝙蝠吸野马那个血是数量非常
1: 少
2: 的，
1: 很少
2: 很
1: 少、啊、
2: 对，根本不足以致命的。
1: 其实它可能也不疼，它也不会说影响，
2: 但是它把那个疼
0: 无限放大
2: 了，加了它的恐惧了、
1: 哦、
2: 加了野马的恐惧了、
1: 哦嗯、哎，我还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它自己可能会觉得会失血过多呀，
2: 嗯，对对对，
1: 就是有一个代入性的拟人的方式，这个野马它害怕失血过多自己死亡。
2: 对，你知道二战的时候就有过这种实验，
1: 嗯，
2: 实验就是说给一个就是俘虏然后蒙上眼睛，说就用冰块嘎他的手腕，
1: 嗯，
2: 然后盆上滴水滴答滴答的声音，就让这个那个俘虏以为他的血在滴答滴答，然后你知道吗，
1: 他就害怕了，
2: 就好像是一两个小时以后这个人就死了，被恐惧吓杀死了，
1: 嗯，
2: 因为他那手腕根本没有被割破，只是拿那个冰嘎了一下，他以为他那个，
1: 但是会有凉那个感觉出来，
2: 对对对对，然后配合那个水滴的声音，他就以为他的血在滴答滴答往下淌，
1: 嗯，
2: 这是真实的事情。
1: 是，
2: 啊，
0: 所以你就说吧，这种当你无限放大了，是恐惧也好啊，
1: 嗯，
0: 还是愤怒也好啊，
1: 嗯，
0: 就任何一种负面的情绪无限放大，真的会。甚至有可能会夺走你的生命。
2: 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情绪在我们整个人生中起的作用。
0: 你像我们做的这个鱿鱼派呢，是教育类型的节目嘛，我们就是必须要提有关于教育的事儿，
2: 嗯。是的。
0: 那么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野马效应的，我能想到一点，就是辅导孩子写作业。
2: 没错。
1: 但你这么想，是不是啊，也就一二年级能辅导。
2: 你看，我辅导很多的家长，就是他们就是说我平时就情绪很好的，然后一辅导孩子的时候就发火。
1: 人家不都说吗？就是辅导作业的时候鸡飞狗跳，不辅导作业的时候母慈子孝，啊。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嗯。
2: 而且家长，你知道，重点是他会后悔。
1: 嗯。
2: 他发完火会后悔，
1: 就觉得哎呀，你看他这不会很。正常，他才那么小，
2: 对，
1: 是是，
2: 然后你知道家长声泪俱下的跟我说我老后悔了，
1: 那你会怎么跟他们说呢？
2: 其实他是背后是有一些，比如说那孩子写作业写错题这一个事情让他有一系列的灾难的想法，我这孩子如果一直这么马虎的话，他将来就考不上好大学，就一系列的灾难。
0: 不是，那才小学一二年级，他就会想这件事儿吗？
2: 对呀，
1: 我理解到了，
2: 家长是这样想的。
1: 我理解到了那个思雨老师的点，他如果这个作业他没有快完成，家长可能想到的是，你看你现在习惯不好，你上初中怎么办呢？
2: 对，
1: 如果你初中不好的话，你怎么考上一个好的高中呢？
2: 是，
1: 他会一点一点的给自己设置很多的一种焦虑感。
2: 对，
1: 像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一些家长们，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想的真的非常的多，
2: 嗯，
1: 但有一些通透的人就觉得，哎呀，我们不管怎么样的一个学习方式，将来基本上也都能考上大学，
2: 对，
1: 你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2: 是，
1: 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想得这么通透，尤其是他看到你这个字不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作文会分少，作文分少的时候，你总体分会少。
0: 不是这种灾难化思维，真的这个事儿离你很远，你也会灾难吗？
2: 是的。就是为什么，
0: 这太可怕了吧。
2: 是的呀，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说野马效应，因为在我们生活中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方面有这方面的展示，
1: 嗯嗯，
2: 啊，可能有的人在辅导作业上面，有的人在工作上，
1: 嗯，
2: 有的人在亲密关系里，
1: 很多的，嗯，妈妈们在辅导作业的时候他会特别的急躁，
2: 嗯，
1: 哦，然后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孩子这个错一道题之后就气得不行，因为小孩是这样的，假如你做一道题他可能会反复错，比如说二加三等于几，有好多人他会说23、嗯，是不是，就这种情况下当你说过三五遍的时候可能你都能够原谅，但是如果五遍了，
2: 嗯，
1: 他还是错一样的点的时候，家长就会接受不了，就会暴怒，
2: 情绪就 hold 不住了。
1: 但我觉得也是因为家长在辅导作业的时候希望他更好吧。那你想，孩子不会走步的时候，你会一遍一遍陪着他走，
2: 对，
1: 他不会骑车的时候，你会一遍一遍跟着跑，但是唯独在作业这方面，你就会觉得孩子简直太笨了。
2: 是的，
1: 是不是？
2: 是。所以其实家长，你知道他内心是有一些东西他发生变化了，孩子走路的时候他没有期待更多的，说你要走得怎么快，然后也没有焦虑，
1: 然后
2: 因为你知道他早晚会走的，
1: 他突然会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有奇迹。
2: 对对，但是当你辅导作业的时候，很多家长就忘了他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了，家长就开始把自己的期待就加进去了，我希望你像我一样的聪明，像我一样的，他就把自己成人视角带进去了。
1: 大海，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孩子将来两三岁、三四岁，他不怎么吃饭的时候，你会追着跑着让他吃吗？
0: 不会。
1: 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是长春的一段母女的一个交流视频，
0: 就是没饿着，就包括我现在的孩子呢，是需要喂奶的，对吧？
1: 就

0: 是他这一顿，假如说这个他应该吃，比如说150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只吃100，剩50，他就不吃了。
1: 嗯，
0: 那可能呢，就是我这个在爸妈这个角度上来看啊，不是我啊，就是我爸妈的这个角度来看，一定得给赶紧给孩子喂啊，不吃，我说不吃就不吃了。
2: 对，
0: 那他要是不吃了，他饿，他下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就会好好吃。
2: 是，
0: 就是我一直都是这个观念，就不会改变。
1: 昨天
2: 你这个育儿观非常好，
1: 对，就看以后还能不能做到，能不能持续做到。
0: 你的意思是我会追着喂吗？
1: 不至于追着喂吧，但是你会，隔一段时间还是会想着给他弄点吃的，你不至于说完全放弃他吃的这件事儿，只等三顿饭，
2: 就是还会担心孩子营养不良，
1: 对，还是会有担心。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提前的一个焦虑。我看到那个视频是一个姥姥和妈妈的对话，
2: 嗯，
1: 因为姥姥在那追，哎，我大孙儿啊，大孙儿啊，大孙儿最好啦，赶紧吃个饭呢，满哪追着他吃。然后这个妈妈就说，哎呀，他不吃就不吃呗，你得从小给他养成习惯，
0: 嗯，
1: 他有自己的椅子，嗯，你要让他坐在椅子上吃。
0: 这玩意儿就是家庭里头谁说了算，
1: 对，
2: 对，
0: 一定要有一个人说了算，其他人配合，别吧，一个人提出观点，另外人都给你拆凳子拆椅子。
1: 然后这个姥姥呢，他就在那儿追着吃的时候，他就在说，哎呀，那这小孩他没吃他不饿吗，
2: 嗯，
1: 啊什么，那个他说了一个观点，有人赞同有人不赞同，
2: 嗯，
1: 他说的一个什么观点，小的时候你怎么养成习惯，大了谁都会吃，你小时候也挑食，但你现在吃啥都更香，他是这种观点，
2: 嗯，
1: 意思就是这玩意儿有啥从小教育培养的，长大他肯定都会吃，所以现在我能够在我的有时间有能力的范围之内，我多让他吃一口，他就能长饱，他就能吃饱
2: 啊，
1: 能
2: 长
1: 大个，
2: 啊，
1: 能多长肉，
2: 嗯，
1: 老人是这个心态。但是他妈妈就觉得，你如果经常的这样的追着他，会觉得你跟他玩呢，而且他的习惯就是我永远要跑着有人追着我吃，
2: 嗯，
1: 他就不好好吃了。
2: 对，
1: 嗯，
2: 确实。
1: 然后他们两个就着这个事情不断的探讨。
2: 嗯，其实老人是把自己的那些需求呀想法带入到孩子里面了。
0: 是的啊，有，那我举例子啊，
2: 嗯，
0: 因为我现在就经历这个阶段，我非常了解。
1: 嗯，
0: 我爸我妈，特别是我妈妈，
2: 嗯，
0: 特别怕我的孩子
2: 冷，
0: 冷
2: 啊冷啊！
1: 哎呦，这个
0: 那给孩子捂的呀。
1: 我们也是在
0: 晚上在家里
1: 没少吵架。
0: 晚上在家里睡觉的时候，因为现在呢，你说咱们大人觉得晚上啊开个窗，小风一吹挺舒服的。
1: 嗯，
0: 他就觉得呢，给孩子开窗睡呢会冻着孩子，
2: 嗯，
0: 然后呢，那我说那你就打空调呗，
2: 嗯，
0: 打空调他可能
1: 空调肯定是不行，
0: 心疼心疼电费钱
1: 啊，不，老人会觉得空调对孩子不好，
0: 是，反正呢就是种种因素吧，
1: 嗯，
0: 就是造成了一个死胡同，就是什么呢，就是孩子晚上经常呢就是睡觉睡不踏实，就
1: 热
0: 因为热嘛，
1: 嗯，
0: 完然后呢让他开窗，他就说怕冷，完了不开；让他开空调，完了也不开。
1: 我给你解读一下，
0: 就挨屋串，你知道吗？从大屋串到小屋，从小屋再串到另外一个屋，就是挨个屋都是。
1: 嗯，
0: 我说你这折腾这个劲儿，你还不如就消停停，咱给他整个凉凉快快的地方。我说不行，给他放方厅睡。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怎么都说不清。完后来呢，有一个事儿就是让他真正的意识到了问题，就是孩子呢起了满脸的那个
1: 热痱子、
0: 湿疹
2: 啊，
0: 就是起湿疹，满脸起啊。
1: 嗯，
0: 然后我说你看吧，我说那个，他说啊，这湿疹不是捂的。然后我上网一查。因为都要是经历这一步嘛，完了我就上网查，我说你给你看看这湿疹到底怎么引起的，就是孩子热，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出汗，然后那个一直捂着，
1: 嗯，
0: 我说这个容易就是从小你要没处理好会影响他一辈子的，
2: 对
0: 呀，然后后来啊逐步意识到了。
1: 嗯，我刚想说我给你解读一下，我应该叫阿姨还是叫姐姐哈，她的一个想法，她为什么说开窗睡冷，他其实不是因为冷，是因为窗户直吹的话怕孩子有一些比如说歪嘴，
0: 啊，我家窗户有内倒。
1: 对，他肯定会有这样的顾虑，
2: 嗯，
1: 然后像刚才你一提到了那个说热痱子的事情，我想老人他第一反应，哎，这不是捂的，这不是热的，他一定会觉得这是可能空气原因呐，啊，或者是哪个地方没弄好，孩子到这个时候营养哪个地方没均衡起的一些东西，
0: 所以你看有些时候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当你在家庭当中，特别是在处理孩子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就开家庭会议的时候，
1: 嗯，
0: 啊，我就主动提出来，比如说这家里头，我比如说我提出一个观点，或者我媳妇儿提出一个观点，然后你们两个负责拥护和支持，
1: 嗯，
0: 啊，就不要就是，特别是小孩能听懂话了以后，
2: 对，没错，嗯，
0: 你别那个。爸爸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妈妈拆台，
1: 嗯，
0: 那你这个家庭教育就是失败的，
2: 对，
0: 那你这个孩子以后越来越不害怕了，
2: 是的，
0: 越来越没规矩了，
1: 嗯，
2: 大海老师这个指导方针非常智慧，
1: 方针
2: 这真的是一个指导方针，就是尤其小孩能听懂说话以后，家里教育是有主角的，其他人是配角，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肯定不是主角，就是需要各位家长清晰的是，一定不是隔辈的是主角，
1: 但是他们会影响
2: 爸爸妈妈，
1: 他们会影响到爸爸妈妈的情绪。比如说，他确实做到了，我有什么话不说，我看到了，我全力支持你，我可能背后跟你说，可是他们的表现，
2: 对，
0: 那不是这一点很简单。如果要是我看到了，就是我爸妈这样了啊，或者我这个老丈人老丈母娘这样了，我就说来，你进屋。
2: 开个小会儿，
0: 不是、
2: 隔离一下，
0: 你进屋去干什么叹气去？
2: 隔离一下，对，
1: 就这种时候就真的是很难。
2: 对，所以大海老师会开家庭会议嘛？我们提前先把角色分清楚。
1: 就是你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2: 对，
1: 但是你的情绪会受到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野马效应，就是你像他这种，他说：“哎，你进去，如果人家进去了，因为大海他男生他可能是结果论，比如说人家进去，他觉得哎，那他不会干预了。但是对于我来说，尽管他已经进到另一个房间了，我会说。”你们要不就出去，要么我们永远不回来，等等等等，说这样的话，他们确实是进到了另外一个房间，但是你一想到你的心就会烦躁的想跟所有的人断交就真的、
2: 野马效应出来了、
1: 对，就野马效应就来了
0: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是比较具象化的一些家庭教育的，
1: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野马效应、
0: 而且呢我一开始觉得吧、就是你要是没有经历过这件事儿，你会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很个性化的问题，后来你要是经历过一次之后，你发现它是一个很普遍化
2: 的
0: 问题，
2: 是的
1: 对，
0: 就是好像各个家庭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然后呢如果你要是一旦处理不好，一个解决没解决好，一句话没说好，就会引起现在就是大家经常老生常谈什么婆媳矛盾啦，
2: 对，
0: 哎，什么什么家庭矛盾啦，这个就我坐月子看不上我了，又什么的，就各种各样的矛盾就来了。
1: 因为长辈的想法是，
0: 野马效应被放的无限大，
1: 对，
0: 可能就是因为孩子在这一顿没吃好饭，
1: 对，
2: 哎，对，就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1: 对，
2: 大家就开始按自己的思路、情绪无限的延伸了。
1: 长辈会觉得他们自己有经验，年轻人会觉得你们的经验不正。你们没有科学喂养，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姥姥和妈妈之间的一个辩论哈，一个就追着小孩子吃饭的这件事情，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姥姥说的也对，你也不用说培养，那他将来他也会吃饭，因为他妈妈就会觉得你这么整，他自己都没有自主进食的能力了。你想也对，也有道理。
0: 要学会给自己洗脑。有那个小孩的时候，我一开始就给自己洗脑什么呢？就是让自己变得不那么敏感。就有一个我经常看那个育儿的医生，就是抖音上面就有。然后他就经常说什么啊，就是要想小儿安，三分饥与寒。所以说他不吃饭就是饥，然后寒呢就是我不怕他冷，他随便他就是寒了。然后呢他就安全了，他就健康成长了。
1: 长辈怕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身体已经弱了，他觉得有凉风，他坐在那儿他就会觉得有丝丝凉风。
2: 就是体感其实是不一样的。
1: 体感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就觉得孩子，哎呀，你不能冻着他呀，要容易感冒啊。但这样的话反倒容易生病。
0: 这天出去比如说这抱小区里玩还裹得跟粽子似的完然后又没法说完了推着婴儿车，我说行，包的挺好，挺瓷实。
1: 还有就是长辈对于孩子的这种爱哈，比如说咱们年轻一点的可能会觉得孩子穿瘦一点的紧身的好看，年龄长的呢他会觉得大一号的衣服穿着舒服、放松，
2: 对，
1: 而且还能穿两年。你说咱真正的衣服，
0: 所以你看我们举这例子就是告诉大家，其实野马效应就是从一件非常小非常小的事情开始，
1: 你不要被裹挟，
0: 你千千万万别觉得，你知道我之前刷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说东北两口子在晚上睡觉进被窝之后的第一句话是啥，然后呢说你妈今天说那话啥意思保证就这第一句话啊、
1: 你看我们两个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现在刷到的都是媳妇儿跟那个老公说，哎，你去跟你妈说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你去跟你妈说一下什么什么事儿，镜头一转爸爸妈妈就在旁边
0: 都得转述
1: 对、但其实都在同一个空间之内、也很有意思
0: 啊。我们不做情绪的野马啊、这个也不做脱缰的野马、希望呢就是我们能够悬崖勒马，及时止损，这才是今天我们推出 出这一期主题的一个主要的目的，
1: 就别被情绪所冒犯，你不要觉得情绪能够冒犯你，就是这种感觉。
2: 我们做情绪的主人，
1: 对，
2: 就是对情绪有觉知力，然后有管理的能力。
1: 哎，你不要被情绪所操控。
2: 是，
1: 如果你真的被情绪操控走不出来的话，你三号里

0: 往外走走，你三号晚上7点到7点半左右的时候，你上东港，
1: 太生硬了，
2: 是商务出来了吗？
0: 上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啊，因为我们有一个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我跟大海也是在其中的一员啊，会有各个频率6套频率的主持人啊，会有这么一场演出。
2: 帅哥美女，
0: 对，
1: 7月3号的也是礼拜五的晚上7点半，大家都可以来到东港的音乐喷泉北侧的舞台，我们就在这儿等着大家了。
0: 大家早一点哈，因为我俩这趴是6点多钟，
1: 都在说野马的事儿啊，就是我倒想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啊，就是它是很漫长的，
0: 对，
1: 所以说你不要花大量的时间去不断的折磨自己，
2: 对，不要把情绪都放在一脱缰上面，把情绪放在正常的奔跑上面，
0: 就不要因为这种情绪裹挟的狂奔让自己疲惫，
2: 对，
0: 放松你的心态。
1: 好了，今天的游鱼派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了，感谢思雨老师的精彩的讲解，我们明天呢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一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基本上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事故，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那么去往旅顺方向已经开通，是可以正常选择出行的。再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迪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7: 老电影又看一遍，
0: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6: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1: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8: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播出。
1: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0: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9: 装修小白别害怕，我们的节目来当家，实用技巧，创意灵感，爱家在路上，生活智慧王。
1: 哎，现在我觉得无论我们的年纪有多大，我们都是网上的冲浪者，是吧？那大家如果经常在网上冲浪的话，会看到这样的直播，比如说你的事业不顺了，你摆摊，你不发财都难啊。
8: 嗯，
1: 而且呢，还可以帮你呼唤爱情，等等等等。说的是啥呢？说的就是当下一些被称之为是能量塔、保健石这样的一个物品。然后呢，他们被赋予了一个标签儿，就是你带上它，你就可以转运呐、啊，可以改命。然后呢，在线直播间、网购平台，现在这样的产品销量非常的大。
8: 哎，大家注意到这种能量塔、保健石，其实呢，在很多的网络上，你可以经常看到，你只需要支付一定的钱款，然后给你邮寄到家，就是说你在家里把它摆在上面，有就能转运了。那到底这个能量石是个啥呢？哎，别说，咱们大连周水子机场海关呢，在入境旅客的行李当中呢，就查获了一整袋所谓的这个能量石。那这个相关部门就把这个能量石经检测啊，就是进行了一番检测，经检测之后发现这个能量石的辐射量达到了105微西弗。
1: 嗯，
8: 微西弗啊，就是放射性剂量的一个计算单位之一。
1: 嗯，这个呢，105微西弗每小时，它是超出了现场本底值的1050倍。什么叫现场本底值呢？本底值就是一般指没有外界人为的干扰之下，自然环境本身所产生的相关的数值。然后你知道危害有多大吗？待一天，它这个对你身体的辐射剂量相当于你拍摄了117次的胸片。
8: 这名旅客啊，当时啊才恍然大悟，说为什么我佩戴这个能量石3个月，那个自己的女儿会无缘无故的流鼻血
1: 啊，就是辐射量真的是太大了。
8: 嗯，
1: 所以我们一定要

0: 力量的物品，根据它的材质、它的尺寸、它的功能不同，能量塔的价格也是从30几元到7000多元不等，甚至还出现了所谓的加强版的能量塔，商家声称它是可以释放那种负离子的。那么这个能量石也好，能量塔也好，它究竟真的能够帮我们治疗疾病，还是导致我们疾病的发生呢？
1: 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中心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医生王一鸣提示，某些商家所说的这个能量物质具有医疗保健的功效，实际上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
0: 首先呢，某一些能量石的功效被夸大了，即使有一定的效果，它也没有办法量化，也没有办法通过科学的实验来验证它有这样的功效。第二呢，就是
1: 它的来路啊不太明确，采购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有没有辐射，所以呢不建议咱们自行去采购。第三呢，就是你购买能量石其实有可能存在诈骗的风险，希望大家呢保持理性。
0: 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能量石，如果它具有一定辐射的话，这个辐射值究竟在多少的范围内会没有伤害，多少的范围内是有一定的伤害的哈。
1: 短时间的辐射量低于100毫西弗啊，这个时候呢对人体没有危害。
0: 我们看看啊，前面有一个词叫短时啊，短时间。那么短时辐射量在100到500毫西弗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的末梢的血管淋巴球减少了。
1: 当短时的辐射量达到了500到1000毫西弗时，我们会感觉到恶心、呕吐、白血球减少。
0: 短时辐射量在2000到4000毫西弗的时候，就会引发射线疾病了，比如红细胞和白细胞的数量减少。人也会有呕吐和腹泻这样的症状。
1: 短时的辐射量大于4000毫西弗的时候，可能危及生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要给大家重要的生活提示。
0: 对，那么就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现在有的那个就能量石，就包括我们大连海关查获的，就是那种像那个黑色的感觉，像黑玛瑙的那样的一手串哈，就这样的能量石。你看我们当时这个旅客不说吗，才带了3个月，孩子就已经是无缘无故的流鼻血了，因为他这个辐射呢是当时现场测已经是超过了本体值的1050倍，都说了就相当于一天是117次的那个胸片哈，这个辐射实在是太强了啊。
1: 对，
0: 我们除了我们说的能量石啊，能量塔，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哪一些我们就不要去购买呢？比方说我们小时候就学过那首诗，红豆是吧？
1: 对，红豆生南国，
0: 春来发几枝，什么愿君多采撷，
1: 此物最相思
0: 啊。就是这首诗之后，就是现在包括这首诗也一样非常流行。那么很多人觉得，哎，这个红豆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穿成这个手串啊？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买过这种相思子手串，但是诗句里的红豆和相思子这个手串根本它就是两回事儿。相思子又叫什么呢？又叫做鸡母猪，叫美人豆，它是属于一种剧毒的植物，你要误食一颗就可能会致命，如果不慎误吸可能会出现呼吸困难、发烧、恶心、肺积水等等中毒的症状。哎，你原来有没有过这种相思豆的手串？
1: 有啊。
0: 是吧，我也有过，
1: 但是现在放哪儿已经不记得了估计都没了。
0: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不要在网上买这种相思子手串啊。
1: 还有一种手串是比较容易大家购买的，
0: 对，
1: 很多人都有，就是核桃手串。咱们台的著名节目主持人某男士啊，天天就拿一个核桃手串啊，他没事啊，他就在办公室里拿个大刷子在刷。我说你在干啥呢？他说我刷刷核桃手串啊。我说你这已经把完了多久了？哎呀，我刚把完。
0: 对，你知道现在很多的男士都在刷刷刷刷刷哈，然后他们说真的，这个东西很上瘾，你刷上之后吧，你就停不下来，而且呢，
1: 这是平常在家里不干活，找点活干。
0: 而且就你一旦玩上了，就手好像有控不了。
1: 是吗？
0: 对，都是这种习惯。哎，你能不能把这个麦克风打开，把我们的阿丽老师的麦克风打开？因为我知道阿丽老师来，
2: 也
0: 向前一步走。
2: 我没有瘾。
0: 你没有？
2: 我刷刷就忘了。
0: 但是你是不是玩过？
2: 玩过。
0: 玩过这个核桃这个手串，核桃玩过吧？
2: 玩过。

0: 啊，那你接下来听我们讲哈、啊，这个合同手串，为什么就是，一定有些不好的咱不能买哈、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核桃嘛，吃首先可能是吃啊，上面不会有那种残渣嘛，
1: 嗯、
0: 那么它除了容易发霉，市面上有一叫做药洗核桃的，
2: 什么意思呢？
1: 不知道
0: 啊、
1: 就
0: 是，
1: 拿药水泡的呗。
0: 哎，对，就是一些不良商贩为了方便清理这个核桃皮表面，不有那种青皮吗？
1: 嗯、
0: 为啥你们要
2: 刷？
0: 对，有那个青皮，然后他们会使用那这个84消毒液那个原液来浸泡这个核桃。那么你想，长期浸泡之后，这个原液是不是已经在这个核桃里面了？有的时候表面也会有这种刺激性的异味，那会造成咱们皮肤红肿啊、刺痛啊。
1: 嗯
0: 嗯，
2: 你有感觉吗？
1: 没有，
0: 玩过吗？
1: 玩过，但我那个应该不是泡的吧？
0: 嗯，
1: 我看上面都有残渣的，买的时候
0: 啊，
1: 我自己先清理，还抠那钩
0: 啊，
1: 老费劲了，
0: 是吧？所以有些人为了都给你清理出来，可能就会用这种方法。
2: 所以说这种呢，核桃手串呢，就不建议大家去把玩它，
0: 对，
2: 因为时间久了，对我们的身体呢是有影响的。
0: 嗯，
2: 那还有
0: 哈、啊，现在真是。比如说这个玛瑙，现在市场上的染色玛瑙特别多。我知道阿丽老师有一段时间，其实你是对这种文玩也好啊，这个手串也好，有一段时间挺感兴趣的，对不对？
1: 对。
0: 你想，你当时在穿的时候是买了很多的配珠，
1: 嗯，
0: 对，
1: 对
0: 吧？这个配珠珠是不是有些是五颜六色的？
1: 对，
0: 是吧？那么有一些这个配珠可能它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就使用了一些不好的原料，比方说现在很多玛瑙实际上都不是用那种很值钱的东西，而是用不值钱的玛瑙灰白原料加工染色而成的。染色的药水主要的成分是高辐射性的硝酸钾、硝酸钠和硝酸银等等，这些都属于剧毒化学品。我发现大家以前化学学的挺好
2: 说到这个染色的玛瑙啊、
0: 嗯、
2: 给大家的提示是，如果它是染色的玛瑙，它的重金属含量普遍都很高。如果就是人们总是在把玩它的话，它这个重金属可能也会在我们的人体内不断的累积，存在一个致癌的风险，也可能诱发一个基因的突变。所以说像这种染色的玛瑙我们是不要购买的。但说句实话，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来，
0: 所以不能买那种便宜的玛瑙。
2: 哎，可能价格你买贵的不一定确实是真的玛瑙，但是你买的很便宜的，
0: 它一定不是真玛瑙，
2: 肯定不是真玛瑙。
0: 我们再说了现在的这个仿真饰品，哎，现在这个耳环呐、啊、戒指啊，真的越来越便宜了，品种越来越多了。但是仿真品大多数都是那种非常便宜的合金制成的。而且呢，部分商家为了提升饰品的光泽度，会在表面上镀过量的铅呐、汞啊、铬呀、这样的一个重金属。
2: 如果这些重金属直接接触到我们的皮肤，饰品当中有害的重金属就通过皮肤侵入到我们的人体内。短期呢，你可能会引发一些刺激性的红斑，长期佩戴呢，你就有可能诱发过敏，也会导致皮肤有溃烂呀、这种现象的出现。假如有，比如你戴了某些饰品之后，你马上身体就有过敏的反应，那你要及时把这个，就说明你这个饰品
0: 重金属超标了。
2: 哎，重金属超标，要把它丢弃掉。
0: 所以咱们要买这些饰品的话，还是要买品牌，要正规的，不能太便宜的。
2: 哎，
0: 对咱们身体是有好处的啊。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维修热线。
3: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人心烦意乱，
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3: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4: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3: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0: 好，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有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有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问一下阿丽老师。就现在咱们不是有个维修部门吗？
1: 对，
0: 维修部门它 接到的维修的案件

0: 本上都是哪些类型啊？是不是就是我们觉得像水呀、电呐、这些是最多的？
1: 应该最近这一个月之内吧。
0: 嗯。
1: 啊，就是局改和漏水，卫生间漏水啊、
0: 嗯，
1: 还有室外漏水、棚顶漏水，这种单的最多。
0: 嗯
1: 啊，因为这一段时间不停的在看，包括今天一会儿下了节目还要上听友家去看现场、
0: 嗯嗯、
1: 啊，大部分就是卫生间漏水了啊，这个漏到楼下了，这种比较多、
0: 哎、
1: 那你说改造呢，大部分就是局改的比较多、
0: 嗯、像这种卫生间漏水啊等等，这个基本上都是多少年的房子了？
1: 多少年都有啊，也有三五年的，也有十多年的，也有二十多年的。
0: 三五年漏水是什么原因？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就
1: 漏水？三五年
0: 漏
1: 水啊，大部分都是什么？就是他当时在贴砖的时候，门口这一块的防水布没有做好，
0: 嗯，
1: 所导致水能阴出来，
0: 嗯
1: 啊，直接往楼下漏的没有。
0: 嗯，
1: 你像前两天我碰到一个听友家里，他家是什么情况呢？他家并不是防水漏了，下水管漏了。
0: 他这房子多长时间了？你每次去维修的时候，你会问，哎，这个房子装修多长时间了？你会问吗？
1: 大部分不用去问，
0: 你看就能看出来了。
1: 你看就差不多，估计差不多年限。
0: 嗯，
1: 啊，你像前两天去这个案例吧，我就说这个其中一个听友家的，他家去了呢，当时地面上没有水嘛，什么水都没有。
0: 嗯，
1: 楼下呢也晾干了，完了我就告诉这个客户，我说你放水。啊，你这个平常，我说你以前是什么情况下发现漏水呢？他说我就是洗手盆一用，坐便一用，我就感觉楼下就漏水了。那我说你就放了，我们放了才有五六分钟。
0: 嗯，
1: 我就站在楼下呀，就是楼下这个卫生间就开始发核了。
0: 他家是上下楼吗？那个跃层吗？
1: 不是跃层，是上下楼。
0: 是
1: 底下是别人家。
0: 那你到别人家去看去了啊？
1: 对，我去他楼下卫生间站着瞅啊，
0: 嗯、
1: 把他机蒸吊顶都给卸下来，放了那有五六分钟水，底下那个水量就开始发核。
2: 那你初步判断他是什么能造成他这样？
1: 我当时给他判断就是下水管出了问题。而不是防水层出问题。
0: 哦哦，
1: 啊，就是下水管，只有下水管速度才能这么快。
0: 嗯，
1: 啊，迅速的就能下来水。
0: 嗯，
1: 那当时我后来把这个砸开了嘛，把地面整个砸开了。
0: 嗯，
1: 砸开以后发现，首先是这个洗手盆儿这个下水管，
0: 嗯，
1: 里边有个石头，
0: 嗯，
1: 堵住了。
2: 哦，它下不去水了，
1: 下不去水。
2: 哎，石头怎么会进到下水管里呢？它怎么从那个眼儿里进去的？
1: 不知道是当时他装修的时候是工人不小心掉进去的，还是说他后期在使用过程当中有掉进去的？
0: 你知道有些家可能他们养那个鱼底下、
1: 嗯、
0: 就鱼是不是有一些这个装饰的
1: 石头
0: 啊，或者
2: 它是大石头小石头啊？
1: 他那个石头正好堵的挺大的、
0: 哦、
1: 啊，堵在他那个五零的管内嘛，
2: 嗯，
1: 下不去他不就堵了吗？
2: 对、
1: 嗯、堵了呢，这个客户呢他就找那个通水的去通、
2: 嗯、
1: 那个脚边脚尖，他是不是石头在那堵着他脚不过去啊、
0: 哦、
1: 那个脚边在管里头就把管给打出一个窟窿出来。
2: 哦
1: 啊，
2: 是这么，
1: 那同时呢他又把坐便那块也在搅、
2: 哦、
1: 坐便虽然没有，但是呢也给搅烂了，把那个窟窿给、
2: 嗯、那看来
1: 通打开了，
2: 下水道
0: 不能用脚边呢、
2: 那个、脚边这种方法好像挺
1: 危险。脚边可以用，但是呢你得分是什么材质啊。首先呢是我们为什么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PVC 管、
2: 嗯、
1: PVC 管买就买国标的，
2: 嗯，
1: 千万别买非标的，
2: 嗯，
1: 因为非标的易脆。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可能说你一个就像脚边脚的这一个寸劲儿就有可能给它打裂。
2: 哦，
1: 那还有一部分呢，你像他家这个有一部分它是老房子，还有一部分它用的是铸铁管、
2: 哦、铸铁管不是很结实吗？
0: 怕生锈啊。
1: 铸铁管它都已经烂了。
0: 嗯，
2: 哦，
1: 你再用脚边去打它的时候
2: 它也漏，
1: 它也能给打碎啊，因为那个铸铁在年限太长的时候、
2: 哦，
1: 它就像为什么我们看着那个铸铁越来越厚，其实那就锈嘛。
2: 嗯，
1: 那它就是这个铸铁皮在烂的时候它就不结实了。 可能这个脚边劲头再一大，直接就给打漏。
2: 哦，
1: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脚下水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很多，我建议大家尽量是手去脚。
0: 嗯，
1: 手脚
0: 什么意思？
1: 这个脚边就是手啊，
0: 手动
1: 的
0: 啊，不要用那种机器的。
1: 如果我们非要用机器，那你就放最低档。
0: 啊
1: 它那个机器分档位的，
0: 嗯，
1: 放最低档去搅，千万不要大劲头的那个大功率去搅，
0: 嗯，
1: 因为大功率的时候，那个脚边在里头刷刷转的时候，它那个头是四处乱打，有可能它那个劲头就会把你的管给打烂，
0: 嗯嗯，
1: 啊，所以说你像我们堵着的，比如说堵着像这个日常用的纸啊，
0: 嗯，
1: 啊这些个头发呀、啊，这些都可以。啊，它不至于说是穿不透，
0: 嗯，
1: 但是如果你要是堵了块硬物，比如说石头啊、水泥呀、啊
0: 嗯，
1: 这种穿不透的时候，那个脚头它就会在那管里不停的转，来回蹦，它很容易把你的管壁给打坏。
2: 那如果是国标的 PVC 的下水管，它这种脚边的力度能给它打透吗？
1: 它是打不坏的、
2: 嗯、
1: 啊，但是呢就是打不坏，我也建议大家在脚的时候一定放低档、
2: 嗯、
1: 我们通下水它脚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它这个脚边往下走，
2: 嗯，
1: 啊，并不是靠它那个劲头去说把里边的石头打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它往下相当于续这个脚边嘛，
2: 嗯，
1: 在转的时候续这脚边，所以说不要那么大劲头。
0: 你刚才说那个国标，就是刚才他那个下水管是本身开发商就已经给安装上的，还是咱们后期安的呀？
1: 它是这样的，下水管有一部分都是在装修的时候指定都有改动，
0: 嗯、
1: 啊，都有改动，比如说我坐便移位啊，洗手盆挪位置，
2: 嗯，
1: 那这时候你指定都有一个改动。
0: 那我要是没改动呢？这是谁的责任呢？
1: 你没改动，你像这个，你像他这个。
0: 先咱不找谁的责任，就是这个部分当时是开发商负责的还是自己弄的呀？没改动的时候。
1: 没改动，你要说下水管漏了，指定是
0: 开发商。
1: 开发商，但是分不同情况，嗯、比如说你在透下水时候打漏的，
2: 嗯，
1: 开发商也不管你，你只有正常使用漏的，他才会管你。
2: 嗯，那他家就是由于有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因为堵了，所以就用这个脚边脚过，所以你判断他的漏就是这个脚边给破坏掉的。
1: 一开始我还不知道他是脚过，
0: 嗯，
1: 因为当时我就试嘛，因为上水啊，上水都几乎不会有问题的，
2: 嗯，
1: 啊，上水漏呢，它会不停漏，他向客户所叙述的就是说。我把坐便不用了，他家两个卫生间，
0: 嗯嗯，
1: 我洗手盆不用了，他底下就不漏了，
0: 哦，
1: 但我一用他就在漏，
0: 嗯嗯，
1: 那你这时候很明显判断他就是下水管，
0: 嗯
2: 嗯，
1: 啊，他绝对不是上水管，上水管他一直在通水嘛，
2: 嗯，
1: 他要漏会不停在漏，
2: 嗯，
1: 他就不会说停止，
2: 嗯，老中医讲了一下他中医原理，
0: 啊，
2: 判断原理是这么一回事哈，
0: 然后就给他换了一个管，
1: 结果把整个卫生间换了，把他底下的下水管全部改了。啊，所以说我们现在检查漏水的时候，有的时候就像这个上水管、防水层还有下水管，几乎漏水的时候，这三个方面是这个都要检查到，啊，不能缺一不可，因为有的时候呢，
0: 嗯，
1: 你比如说像下水管是在防水层之下，
0: 嗯，
1: 它不是在防水层之上。
0: 嗯，
1: 那如果要说你就前期你没有检查到位，比如说判断是防水层出问题，
0: 嗯，
1: 结果你把防水扒了，扒完以后又重新做上防水，下水管你都没看见，
0: 嗯，
1: 那你再恢复上，它不还是漏吗？
0: 那其实这家工程也不小，它是整个瓷砖都已经打掉了，对吧？
1: 墙砖呢打掉下边一层。但是这样一折腾啊，
0: 全都得换
1: 里外里，它这个没有全换，
0: 你这
1: 换了部分。
0: 那防水不得重做吗？
1: 防水呢，它是这样，地面一定是全做的，
2: 嗯，
1: 但是墙面呢，你比如说我上面砖我就不扒，我上面打掉一型或两型瓷砖，我防水能卷上去，跟原来接上也可以的。
2: 嗯，哎，那它接上的衔接处会不会有不防水的可能性啊？
1: 这个在墙上衔接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但地面不能接，
0: 那其实工程也不小，地面不都得全掀才能做防水吗？
1: 但他这个工程量应该是花了将近8000多块钱。
0: 哦，那楼下呢？楼下他是因为在吊顶之上，所以楼下的给回。

0: 预付什么吗？
1: 楼上楼
0: 楼
1: 下
0: 下。
1: 的这个，它那个水啊，因为量大嘛，
0: 嗯。
1: 量大，它不但是卫生间其实没有什么损失，卫生间除了上面上水管又接上吊顶嘛，
0: 嗯。
1: 损失没有什么损失，但是它这个水量大，它从卫生间棚顶直接，已经这个水量已经淹到
0: 人家的
1: 卧
0: 墙壁
1: 室
0: 上
1: 了。
0: 了，
1: 啊，卧室的棚顶都阴过去了，
2: 哦，那这个怎么给人家回复
1: 所以
2: 啊？
1: 说他像卧室那大白就受到损害了嘛，那大白
2: 嗯，
1: 就得给人去重
2: 抢
1: 新
2: 掉，重
1: 刮
2: 新弄，
1: 啊，重新刮，重新抢。
0: 嗯，
2: 嗯，
0: 哎，有听友说呢，说家里只有一小块瓷砖破损了，单一的五金损坏，装修队还有维修工都嫌工程量小，不愿意上门。像这类型的微型的维修，有没有合规的上门的渠道呢？
1: 这个渠道啊，你不用问别人哈。其实，就像找阿丽维修，阿丽维修，
2: 小的也给
1: 哈哈。
2: 也做，是不
1: 因
2: 是？
1: 为
2: 嗯。
1: 我记得那天我上那个咱一个听友家里去看这个维修哈，听友就跟我说你看我这活小啊，墙面就刮个大白，啊不大还不大，说我都不知道找你们行不行，你们干不干这么点儿的活啊？其实对于咱阿丽维修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既然做了维修，就不分大小，啊，我记得，前两天咱家有一个最小最小活是给人家客户家换水龙头，
2: 啊，
1: 啊，
2: 那这换水龙头的活不是自己动手就可以丰衣足食了吗？他为什么还让咱们
1: 但
2: 去
1: 这
2: 换
1: 客
2: 呢？
1: 户有一些他可能是第一个他自己不愿换，
2: 啊，
1: 第二个换那个洗手盆水龙头特别费劲。因为
2: 啊，
1: 它是在洗手盆，洗手盆我们是不是都下挖的？它在那个后边那个假缝里啊，
2: 哦，全，
1: 所以说这个特别别扭啊，人得钻底下，还像半趴半躺的形式去换。
0: 那，
1: 所以说，对于阿丽维修这块，就是大到装修，小到维修换水龙头都可以哈。
0: 不，那你说你这是换水龙头，我能问吗？你这玩意儿它划算吗？你
2: 还
0: 这
2: 得
0: 按
2: 上
0: 年，
2: 一次门儿。
1: 啊，是这样的哈。其实咱家换个水龙头，就是，为什么有一些客户他要自己能换呢？可能给我打电话，我都告诉你自己换，怎么换，我告诉你。但有些客户，比如说，哎，我就是不愿意自己换，那我就是让工人来换一下痛快。那可能咱家上门去给更换的时候，就少量的收一些个
2: 车马费，
1: 车马费
0: 对，
1: 啊，
0: 因为
1: 而
0: 你
1: 不
0: 这
1: 是收工钱。你要收工钱就多了。
0: 不是，那你这工人这钱不，那就你开呀。
1: 啊，那就我开呗。
0: 行，我们这样先进半点路情，稍回到节目当中。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1:31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还是非常理想的。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去往目前的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呢是21度到25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吧，我来买。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 领导，

0: 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进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进一点，不得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4: 我是阿力。
2: 没给你开话筒。
5: 我是阿力。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力老师做客直播间啊，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然了，拨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3: 好，顺便说一下电话号码吧。
5: 好的，我的手机号呢和微信是同步的，15546311，15546311，
2: 就是。只要维修是大维修小维修都没有关系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听友说的，说这个装修队也好维修工也好都嫌这个工程量太小了不愿上门，那如果您遇到了这种情况就可以给阿力老师打电话。当然了，我觉得该交的这个上门的费用咱还是要交的，因为工人他上门是有上门费用的，因为他给你家干活了，他这段时间他就只能给你家干活，别人家的活他干不了了。
3: 对，
5: 哎呀，是这样的啊，阿丽这块呢，就给大家干活收费，看活去判断检查免费
2: 啊。那好吧，那免费给大家来诊疗一下哈，看看我们这位听友说的，说不开任何水龙头，全屋水管白天频繁的嗡嗡嗡的共振的异响，物业查水压正常，是什么问题呢？
3: 你说不用
2: 全换水管，
3: 怎么消除这个
2: 水锤的噪音
3: 呢？全屋的水管白天会嗡
5: 嗡
3: 嗡
5: 共
3: 振
5: 响，
3: 那是什么原因呢？水压还正常，
5: 水压正常。我估计他可能当时啊走管的时候有缩镜啊，有缩镜，比如说第一是有缩镜，第二呢他水压虽然正常，但他水压可能忽高忽低，忽高忽低，也就是说我可能这一阵儿这个水压是大了些，完了呢过一阵儿可能他水压又小，他忽高忽低的时候就会有这种冲击波
3: 啊。
5: 再加上缩镜，缩镜是什么？本来管呢是3分4分的，可能在它焊的时候又给缩成2分了，这时候就是小眼嘛，就像我们，你看我们水的压力是不是？当你一压这个水管头的时候，它就细了，它就压力大了，这时候有的时候它缩镜的时候也会发出这种声音。
3: 那他想不用换全屋的水管还想消除这种噪音有可能吗？
5: 不可能，
3: 不可能
5: 啊，
2: 还得换
5: 水管，你连动都不动，你想消除这种噪音是不可能的。如果要是水管缩镜，那你必须要换，但是如果水压的问题的话，那就是
3: 你换管也没用
5: 啊。对，换管也没用，那就是水压就得稳。
2: 但物业已经排查了，说不是水压的问题，那可能就像阿丽老师说的这个。
5: 对，如果不是水压，就是缩镜，就这两种情况。
3: 如果是排除水压，那缩镜的话需要换全屋的水管，那我就替他也担忧一下啊。你全屋换水管的话，得凿墙吧？
5: 是这样，那他不凿墙就得走明管。
2: 那肯定很难看，
5: 走明管就难看。
3: 对呀，
2: 那如果说你全屋都要换这个水管的话，我们真是建议你换现在的一管到底
3: 啊，就是 PERT2 型水管。
5: 那得看他现在啊装修的那个卫生间是啥样，愿不愿意把墙砸了。
2: 那你想换管你就必须要砸呀。
5: 对呀，你要砸了行啊，你要是不想砸。
2: 阿丽老师，你说如果他原来是在棚顶上走的话不就很方便了吗？
5: 棚顶走是这样的，你啊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换你就得全换，因为你墙上是不是也有头，也有焊接头，那你现在确定不了它到底是哪个头缩镜了，你就得一个头一个头的找。
3: 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我倒是建议哈，就是顺便做一个改造啊，就是正好改善一下家里的这个生活环境，反正墙也得动了，这水管都得全换了。
5: 看老房新房子，有一些房子比如说我刚住了7-8年其实挺好的，那砸了有点可惜，那如果是这种情况建议你还是先对付用吧，
2: 除非你觉得、
3: 就是 要不然就嗡嗡响就响吧，这个也可以接受。
2: 你刚才我在想，因为他不说白天嗡嗡响吗？你要是哎白天嗡嗡响，是不是就只要有人用水就会响？
5: 对，
2: 不用水的话就没有，因为晚上用水的太少了。
5: 对，还有一个，你看我们那个水龙头是不是前面都有一个小小碗
2: 啊？
5: 有的时候水龙头那小碗要是堵的，
3: 嗯，
5: 你一打开水龙头就发现滋滋的这种声音就会响。
3: 嗯，
5: 其实那就是水龙头也得定时清那个头。
3: 哦，好吧，那假如是白天频频嗡嗡共振一响，晚上不太影响这个睡眠，就您这个情况，我们建议
2: 忍了，
3: 忍了，别改了。要改的话就挺费劲。
2: 嗯，对，但是如果你一旦改了，咱最好就一步到位啊，用现在那个一管到底真的挺好的，其实钱差不多。
5: 差不多
2: 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儿了。好，我们再看这位听友，他说最近呢继承了一处楼房，然后去发现楼上自建房漏水特别的严重，他想鉴定一下房子的受损情况，可以找哪个部门，然后呢这个房子有十年了一直没住，说我现在该怎么跟楼上交涉，他只想说做防水，我感觉啊这个房子就像阿丽老师说的，地面都得扒掉才行，但是呢他家不同意，想寻求一下老师的指点。哎，咱俩
5: 没听明白，
2: 咱俩先分析一下，就他刚刚继承了一套房子，然后他家那个房子楼上呢是一个自建的，自建一个房子，那个房子现在防水不行，防水不行，就像咱原来不说那个防水，你别是左一层右一层打补丁的吗？然后他去看了一下，觉得楼上那情况，你要想不漏水，你就必须全扒，然后楼上不同意他全扒，他说应该怎么办？
5: 那
3: 让你给支个招，
5: 他不同意，
2: 你也没招，
5: 我也没招，
2: 除非你给人家出这个钱。
5: 对，不是、啊、你出他对，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什么，就是楼上我让你修你不修，
3: 嗯，
5: 那实在逼没招了，我自己拿钱来修、
3: 嗯、
5: 那你得同意我上你家修啊。
2: 对
3: 对，
5: 你比如说要扒楼上的整个地面啊，
3: 嗯嗯，
5: 那你整个地面你得同意，他得同意让你扒，
3: 嗯，
5: 费用是你出，他也得同意，他不同意你也扒不了。
2: 再说了，你说楼上的自建房你他是不是违建呢？
5: 他本身就是，那自建房就属于
3: 违
5: 建了。
2: 对呀，
5: 违建这是这样的哈，如果他要是大家能协商的解决啊，那尽量协商解决，因为楼上楼下都邻居吧。
2: 嗯
3: 嗯，
5: 如果实在不行，既然你能确定他是违建房，他就是实在漏的不行了，那你就举报吧。
2: 然后另外就是说，哎，说他想鉴定一下房子的受损情况，我想问一下，这个他是谁呀？是楼上想鉴定一下房子的受损情况吗？还是你想鉴定一下房子的受损情况啊？他说想鉴定这个，应该是找哪个部门呢？鉴定房子受损情况找哪个部门呢？
5: 哎呀，现在应该没有专门哪个部门来搞这种鉴定的。
3: 可以找一下装饰行业协会或者室内装饰，室内设计装饰行业协会啊，就大连有这么几家，就是关于装饰装修行业的
5: 这
3: 个
5: 协
3: 会里面。这
5: 个协会呢，但是没有这个业务，没有说专门给你出具鉴定的这个。
3: 你可以投诉到他们那儿，看看他们能不能给到你出一个业内专家，就是行内的专家给你去看一看，指点一下。当然了，我不知道他这个是不是有费用的啊，因为这肯定是需要人上门的。我们
4: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人心烦意乱，
6: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4: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6: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4: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好嘞，这里是爱家在路上啊，欢迎大家把您在维修方面和装修方面的问题继续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再来看其他听友的问题。他刚才那个鉴定的话可以打电话问问是不是，
3: 嗯，

0: 这个鉴定呢，其实我到现在我也不了解到底是哪个部门让做这种鉴定，
1: 嗯，
0: 我可以帮你了解了解啊，
1: 嗯，
0: 了解完了再给你回复。
1: 行，这个任务交给你了啊。
0: 好的。
1: 嗯，但愿下周三你可以带着答案走进直播间。
0: 可以。
1: 好，再来看这位听友说，阳台洗衣机排水，一放水，厨房下水管道就咕噜咕噜的冒泡，但是没有堵塞，什么情况？是管道坡度装反了吗？局部改造的话能修复吗？
0: 不是，啊，阳台放水，卫生，
1: 厨房下水管道咕噜咕噜冒泡，
0: 咕噜咕噜响，那就证明你这个厨房和阳台它成了一条路了。
1: 嗯
0: 啊，那正常的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1: 它是不是接的管呢？接的一条管的。
0: 应该是，我估计它是从厨房接过来的下水管接到阳台，
1: 或者阳台的那个洗衣机排水接到了厨房下水管道。
0: 应该不会，厨房自己有下水管。
1: 不是我的意思，它的是洗衣机的排水管接到厨房了。
0: 对，就是用厨房的下水走
1: 的。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它那块呢，上了一个三通。这个三通呢，一个也就是三通从洗衣机一放水到这个三通呢，它上边不是洗菜盆吗？
1: 嗯
2: 嗯，
0: 它就是咕噜咕噜咕噜这种在这过水的这个咕噜咕噜的
1: 啊，对对的冒泡，
0: 这种声音应该没有问题啊，
1: 没有堵塞，
0: 也没有堵塞，它就是有这种声音，
1: 嗯，
0: 就属于三通在那交换。
2: 那这个阳现在呀，就是我们看很多的这个装修的图片里，很多的设计都把洗衣机放在了阳台，并且在阳台上设计了，就是包括一体晾晒呀，还有烘干呀，
1: 嗯，
2: 都在阳台的一角来完成。
1: 嗯，
2: 但这个阳台离卫生间、厨房都比较远呀，那中间要越过客厅啊，越过这个走廊，然后到厨房，到卫生间里。那它这个排水它是怎么走的这个管线？而且这么长的路线它不会堵吗？
0: 正常的这个，如果要说它卫生间离阳台还稍近一点，是一面平墙，它可以走墙排。
1: 嗯，
0: 啊，但是走地排呢是不行的。
1: 嗯，
0: 如果你距离近行，如果你远的话，你会有坡度的，因为这个下水管是一定有坡度。
2: 嗯，
0: 坡度你地面就抬高太大了，你不可能把个整个客厅地面抬个二三百的高度。
1: 嗯，你看你刚才说坡度了，他还说呢，是不是这个管道的坡度装反了，才会有这种咕嘟咕嘟冒泡？
0: 倒流啊，他说的这种冒泡，它倒流它也不会冒泡啊。
1: 其实正常情况下，他说坡度那肯定是从阳台到厨房，应该是阳台高，完了慢慢到厨房是低下来，对不
0: 对？
1: 对，嗯，
0: 他是这样式的。我记得去年我上一家检查，他是这样的哈。你比如说，他现在一个阳台的地漏和他的厨房地漏，他俩是连的这一个下水管。
1: 嗯，
0: 他厨房一倒水，从阳台的地漏往出冒水，
2: 那是怎么事儿？
0: 反了，也就是坡度反了。
2: 哦，
0: 它正常的阳台那个头应该高，也就是倒水，它现在属于倒挂。
1: 哦，
0: 啊，因为它这个光说冒泡，因为它并不是说这有地漏它往出冒水。
2: 嗯
1: 嗯，
0: 冒水的话证明你反了。
1: 嗯，
0: 坡度的问题，那你像你要咕嘟咕嘟响，属于它那三通，它一倒水比较猛的时候，三通它不是倒那个头是往下走，
2: 嗯，
0: 啊，你看三通是上一个头、下一个头、左一个头，这是三通嘛？
1: 嗯嗯嗯，
0: 那左出来这个就是它往阳台走的，
2: 嗯，
0: 那这个水一到这个就到这个三通这个壁着，它要往下走，
2: 嗯，
0: 那水量大的时候，它上边不还有个头吗？
2: 嗯，
0: 它就第一个有声音，
2: 嗯，
0: 第二水量足的时候、大的时候，它也会往出鼓这个水，但是出不来。
1: 哦哦哦。嗯，所以现在要是在阳台上做这种洗浴的空间的话，就是洗衣机的这个空间的话，是不是最好还是从阳台这个排水地方排水？
0: 是这样的，
2: 雨水管下水。
0: 按正常讲，
2: 嗯，
0: 阳台的雨水管是不允许你排洗衣机水的。
2: 嗯，
0: 啊，因为雨水管你衣服几乎天天洗，
2: 嗯，
0: 你里边有泡沫。而雨水管它只是这个管头到，它不是进到下水道的，它是进到一楼的楼边的，所以说你老往出淌泡沫，这也是不规范的。
1: 那除非就是像以前你给的解决办法，
0: 对，
1: 你自己

0: 花钱。
1: 你要如果我非要用阳台这个下水管，那你怎么办呢？首先你要把你家这轱辘的管你要换掉啊，你不要再用那个雨水管。因为雨水管啊，我跟大家讲一下，雨水管它的接头不像我们现在的室内下水管的接头抹上胶严丝合缝啊，它没有任何缝隙。而雨水管呢，头插头有很多它连胶都抹不了。
2: 哦，
1: 因为它属于不规则的，
2: 嗯，
1: 就是你插上以后它也会有缝隙，
2: 嗯，
1: 那人家本来是室外的雨水管，它不怕往出呛水，
2: 嗯，
1: 但你给它封闭作为室内了以后，它如果将来呛水，你家里是会遭罪的，
2: 嗯，
1: 所以说我建议你要说我非要用这个阳台的雨水管走，那就把自己家这轱辘雨水管换成我们室内的管，
2: 嗯，
1: 啊，跟室内管相连接换了，
2: 嗯。
1: 那再把你的一楼的那个雨水管的头给它引到下水道里，
2: 嗯，
1: 这样式的我们平常就看不到那些泡沫了。
0: 但是你得经过物业的同意，物业不同意你做不了吧？
2: 用不用经过全楼同志们的同意？
1: 那倒不用，因为这个雨水管呢，我们改就是说去把底下引到下水道口那个位置，
2: 嗯，
1: 是为了给居民带来一个方便。
0: 但是你得经过物业同意啊。
1: 你跟物业讲一下可以。
2: 嗯，就物业同意了就可以，倒不必让全体的自己的邻居同意哈。
0: 嗯，
2: 哎，他这样改影不影响上下楼的这个雨水的排？
1: 不影响，这个雨水管它是不影响，只不过是我们洗衣机也借着雨水管走了而已。
0: 嗯
2: 嗯
0: 嗯。如果你非要在阳台上做这样的改造的话，就一定向阿丽老师给大家这个指导啊，这样的避免了后续很多的麻烦。再来看这位听友石头，他说我的房子呢去年年底才装修完，装修公司推荐合作方做的是全屋定制，后期发现啊这个全屋定制的板材不是最好的，现在家里的甲醛的味道比较重，除甲醛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
2: 哎呀真好、来预告一下哈，
0: 哎呀，我们的那个请的嘉宾啊，
2: 对，因为我们是下周，就是本周四，
0: 本周四，对，
2: 本周四，今天是周一哈、
0: 嗯，
2: 周四的时候，我们将会请到咱们大连市做甲醛处理最权威的一个工厂厂家、做客直播间，来给大家讲一讲，就是现在呀，装修除味的各种各样的方法。那一开始呢，我们在做这个功课的时候，和这个工厂端的这个技术总监沟通，他就讲了，我们就说给我们讲讲怎么除甲醛，甲醛现在处理的各式各样的方式方法，他就讲了，他说鸿飞这个说法不准确，我说为啥不准确啊？他说如果按照现在国标要求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呢不能说是除甲醛，而是要讲装修除味儿，因为味道不甲醛没有味道。
3: 对
2: 吧，甲醛无色无味啊，苯呐、还有什么 P 什么 VC 还是什么的，就是它就什么，哎呀，就是那些专业的，就是那些有毒的那个致癌物，它有自己专属的名称哈、我记不清楚，就这些都是属于装修除味序列的。那也就是说装修除味我们除的不仅仅是甲醛，
0: 对，
2: 那这个更专业的内容我们可以留到周四的这个下午的1点到2点，
0: 嗯，
2: 我们请专家给咱做一解答。
0: 对，石头你记住哈，7月2号也就本周四下午的1点，你准时打开我们的收音机，然后来听听啊我们这个怎么除甲醛或者是主要除这些有害的物质正确的方法。因为刚刚说甲醛它是无色无味的，你所闻到的那个比较重的味道其实不是这个甲醛的味道。
2: 对，
1: 那这一次我们老百我们听友就有福了，
0: 嗯
1: 啊，因为下周四除甲醛，其实我跟
0: 这周四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在我们装修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当时用的材料不好啊，严重的这种甲醛和苯超标，
2: 嗯，
1: 那我们唯一一个方法啊，有很多人认为说我买一些植物啊、或者我家里买一些个什么放一些橘的皮啊，你这些东西都，你说有一些植物能不能去甲醛，能不能分解甲醛，它能，但是它跟甲醛比它的容量太小了，啊，等到你要是把这个室内的这个甲醛全清除完了，我估计也得1-2年，这1-2年我们人也会得病了，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装修如果要说甲醛和苯超标的唯一一个方法，就是请专业的公司进你家快速去给你除一遍甲醛和苯，
2: 对
1: 啊，
2: 用合适的方法，
1: 用合适的方法， 正好我们下周四，这周四呢有一个专业的除甲醛公司，他也能给我们讲一些知识，我们大家到周四的时候仔细收听。
0: 好，一定要记住是这周四啊，本周四，本周四，本周四。
2: 哎，今儿是礼拜一，明天礼拜二、礼拜三，然后周四我们请。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了解到，这家公司呢也是我们在口罩期间最早进入到咱们大连的，就是重灾区进行消毒的一家公司。它很权威，就是在消毒啊，这个装修除味啊，因为我们要给大家讲，就得找到这种权威的部门，然后权威的这样的技术人员来给大家介绍权威的知识哈。
0: 嗯，好，那想问一下阿丽老师，
1: 说
0: 你是全能吗？
1: 不能是全能，
0: 但是听众把你当成了全能
1: 啊。
0: 看着他说了，全屋实木踢脚线，没有泡水。没有受潮，可是在春夏交接的时候呢，会批量的出现一些细小的虫洞，肉眼还看不到虫子，说用哪种方法无创除虫的方案还不拆除踢脚线呢？
1: 买点虫子药撒上啊，因为这个踢脚线实木的，大家可能有的时候看不着虫，其实就我们木头本身它会自生一些个木虫，
0: 嗯，
1: 这种木虫它不是在表面爬的，它是钻到我们的木头里头的，就像我们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些木头放在室外啊，放到某一个地方，等有一天拿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木头里头都爬的是虫眼儿，这种虫的它只是寄生在木头的本身内部的，
0: 嗯，
1: 它不会在外爬啊，所以说你看不到虫的。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实木踢脚线其实边上也有缝隙，
2: 嗯，
1: 我们买点虫药给撒里就行了。
0: 买什么虫药呢？除木头的虫子啊？
1: 你上网上去搜啊，木生虫的药啊，就能搜到。
0: 先有木头还是先有虫子？
1: 先有木后有虫，
2: 先有木后有虫，那
0: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2: 我有个好办法，你们猜。
1: 嗯，你说先生虫子，后
0: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2: 可以去买一只啄木鸟。
0: 天啊，给你这啄开，那你那个虫洞不是细小的虫洞了？
1: 对，
2: 请啄木鸟来给木头修理一下。
0: 那就是大的虫洞了哈，那就没办法了哈，就是无创的除虫方案，就是你看看买点这个虫药，然后撒在踢脚线那个缝隙里面。
1: 对，
2: 嗯，
0: 好，不拆除踢脚线，你的问题回答完毕。
2: 我们再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啊，他说，阳台原木置物架常年日晒，所以它的漆面呢就失去了，就是原来的那个漆面的光彩，出现了一些粉末层，那就是晒的哈。
1: 嗯，
2: 他说有没有局部修复的家用材料
0: 可以给他提亮？
1: 它是什么材质？刚才说
2: 原木置物架，
1: 你可以这样子，你要是给他提新呢，就是拿砂纸打磨，重新喷一遍漆就好了。
2: 啊，喷什么漆呢？
0: 原木漆。
1: 漆有好多种，聚酯啊，还有这个这个原木原色漆啊，木蜡油啊都行。
2: 对，
0: 但是油有味儿吧？
2: 木蜡油是不是就是有味儿？
1: 任何油漆都有味儿，但是刷完以后，24小时干了以后就没味儿了。
0: 但是前提是你得打磨一下啊。
1: 打磨一下。还有啊，我建议他，就是如果你已经都晒成这样了。就你翻新完以后啊，把窗户贴个膜，贴个膜，贴防紫外线膜，你别喷完以后，等到过一年两年，又出现这样了，所以说太阳光是很足的，我们贴个膜。
0: 哎，问，
1: 答，
0: 说阿丽老师想问一下，1月份装修效果好呢，还是10月份装修效果好呢？
1: 你说你问我这个问题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0: 实话实说，
1: 对于我来讲，我感觉大连
0: 什么季节都适合装修，
1: 什么季节都适合装修。
2: 嗯
1: 啊，我们并不是在南方啊，或者说特别热特别冷，因为特别热的地方它就特别潮嘛。
2: 嗯
1: 啊，就像我记得我们上南方啊，有的时候这个白天穿着衣服走一圈以后回来，那个衣服都是湿的。
2: 对，
1: 就是说特别冷的地方可能冬季的时候它不适合于这个装修。再说室内装修啊，除了你有用

0: 院室内装修再冷季节都能装，
1: 嗯，
0: 因为你室内有暖气嘛，
1: 嗯
0: 啊，所以说对于我们大连这个地方，我们大连是，你说冷不冷，夏热还不热，你说这个潮吧，
1: 也不潮，
0: 它也不是特别潮，
1: 是
0: 啊，所以说，对我们装修来讲的话，我感觉大连一年四季装修没有问题，它也不会出现质量问题的。
1: 你也不像南方没雨季，
0: 这是。我这个并不是从书本上说哈，
1: 嗯，
0: 是从这么多年装修的一个经验。
1: 那嗯，我们现在是六月份，
0: 对，
1: 那六月份算是一个好季节吗？现在装修，
0: 其实我跟你说，我们在有的时候说雨季装修啊，对装修有影响。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大连雨季，比如说在七月份雨比较多了嘛，
1: 嗯，
0: 这个时候装修，你除了大白会晚干两天以外，其他任何都受不到影响。
1: 嗯，
0: 也就是说大白，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装修，大白两天就干透了。
1: 嗯，
0: 到你雨季的时候可能四天干透。
1: 嗯
0: 啊，其他的任何影响都没有。
1: 嗯，不管是从工期还是从装修的价格。
0: 对，
1: 哎，其实要讲价格的话，我觉得你要是在淡季，比如说冬天一月份二月份，那价格会偏低一点是吧？
0: 对，因为
1: 现在都是正常价格了。
0: 装修咱大连常年它没有，除了过年那两个月属于淡季，
1: 嗯，
0: 平常的时候都可以装修。
1: 嗯，
0: 啊，它不像别的城市。
1: 嗯，好，好，那今天呢，提问就回答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2: 嗯，
1: 再回答一个问题回答不完。那么每周一三五的时候，阿里老师都会在一点钟的时候准时做客直播间，有维修装修问题就可以在这三天集中发布。好的，今天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0: 我是阿丽。
1: 好，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稍后请大家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点着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看到整体路面通行状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错，但是个别路段，香炉礁桥上的北行方向从广电中心开始是缓行，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车辆会略多一些，属于浅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同样呢，在香炉礁桥上入室，马上接近广电中心的最外侧车道，有一台车坏在这里，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后方只属于浅黄色，因为刚发生，它也摆放了三角警示标志，所以请大家选择香炉礁桥上，打算去往广电方向，避开最外侧车道。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

0: 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6: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6: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6: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下午2点到3点伴随大家在路上的节目，欢迎大家来收听，我是主持人梁山啊。我们也是汽车后市场啊，现在看来呢就是不断学习，另外呢也有我们的专业的维修厂啊，还有我们线下的维修师傅，这个我们是实践互相结合在一起的。宗旨呢就是帮大家呢修车养车的时候省钱，因为我们是和合作的单位啊，还有我们的嘉宾都是社会综合维修厂，所以说就是专修也好维修也好都是省钱的啊。再有一点呢就包括我们的二手车是吧，然后呢帮大家来换好车啊。当然我们的新车市场发展得很好，新能源新技术这个看车主朋友，所以我们讲啊，这个在汽车市场尤其是后市场不断发展的今天啊，这个我们呢也要打开视野是吧，另外了解一下我们自己选车用车的一些基本的内容，这样的话呢咱们可能啊选择起来这个面啊会更广一些啊。得实惠啊，是让车友朋友得实惠。今天我们周一的时间，新的一周开始了。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线下啊。我们先把我们节目的口号说一下啊：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是吧？情绪一定要放两边啊，控制好这个驾车当中的情绪。再有呢，对于现在很多屏幕啊比较多的这些朋友啊。那你今后啊说智能啊智驾那再发展那是另外一回事，就在目前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辅助驾驶这个人自己驾驶员还是我们安全责任的，就是安全驾驶的第一责任人啊，所以呢避免分心驾驶这个也是特别重要，这实时啊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强调。所以伴随大家的安全出行这是核心是吧，其他的修车呀省钱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安全这是第一问题。我们刚才也讲了这节目当中的四句话啊，这是我们跟车友啊共同总结出来的四句话啊，结果我们这车友朋友后来也不怎么发微信了是吧，那可能我们得没做好啊，节目也没做好啊，就是我们这四句话那是跟我们所有朋友一起来这个哎共同认识是吧，来共同实践啊，就是换句话说呢你可能在马路上开车更守规矩的话，你要发现哎这个马路行驶就会更和谐一些啊，这是我们的这几句话。还有呢这是我们和修理厂之间，比如说今天我们的小崔嘉宾就是叫防御性的驾驶和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我们呢就叫催大家来修车养车啊，来欢迎一下咱们在西北路啊，这也比较远啊，就来一趟不容易，完了这下了节目一小时还得交十几块钱停车钱啊，非常感谢催大家来修车养车的小崔是吧，
1: 梁老师好，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对对，你说现在也没这个底气说小崔你这十块钱我给你报啊，这一点底气都没有啊，这靠我们车友朋友这个啊这个开个玩笑啊，但是咱们就讲这个修车养车，这是最主要的啊，养车省钱，有很多种方法，那关键就是你得把人家车修好。

0: 这看着也不舒服呗，是不是？
1: 是，其实一个好的车的外观也、说大了也是个人的一个风水，更多也影响到这个心情。
0: 对，
1: 这是这应该说也很重要了。
0: 对，哎呀，大鹏啊，这一直在我们这节目，感谢大鹏的提醒啊。他说有个横批啊，叫人和车都平安，是吧？哎，
1: 过年才贴的。
0: 对。人车平安，买车说，但是我们节目有个口号哈、我们因为我们这个节目也特殊，周一到周日嘛，啊，每天都有，所以都是下午两点，我们叫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人车家啊，还有家呢，啥意思呢？大鹏哈，你太好了，我马上给你送买保险，到我们这个俱乐部车友会买保险，我送你家财险，叫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对吧？所以你看，我们有的时候找不到方向，找不到需求。找不到挣钱点，对吧？那你就多跟我们的车友啊，多跟你的目标群体在一起，通过他们的需求，你自然就会找到。你看我这卖一份保险嘛，对吧？车险啊，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是不是小崔？
1: 这个没毛病啊。
0: 这小崔说你梁山，你说的都真好啊。对，但凡你做一样，你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对吧？但是没办法，咱这个有的时候受一些限制。另外。但是你不能说没有好的模式，我讲这个车友会的模式其实是挺好的啊，对吧？买保险啊，那我刚才就想说，哎，像比如说咱们喷漆啊，漆面是说我们车友没报保险呢，还是说哎还有报保险的，保险公司也比较认可你，这是什么个？看看大家的反应啊。
1: 他是这样，像我们这个喷漆的活吧，有一部分是客户自费的，因为他考虑到连年保费要上浮的问题，小来小去的就自己消化掉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是客户就是认可我们品质来做的事故定损维修。
0: 嗯
1: 啊，总之来讲，能得到大家认可，我们还需要再努力。
0: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哈，我们发生一些刮蹭这个事故啊，这个看损失的这个大小，另外看维修的地方。对吧？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事情，可是你到不同的店里，他这个跟保险的合作协议，他定损就不一样。你要到咱们那儿去，你保险公司也替你也替保险公司省钱，对吧？
1: 其实我们是也算是哪坏了修哪，我们也不扣损，就是真实维修。但有的时候是有的别大的店可能就存在一些其他行为，有的客户也不认可，他就要真实的维修，我们就是。按照实际受损情况维修，按照标准的喷漆工艺进行施工，保证车用得住，用得好。
0: 对，它确实是，你想哈，有些店它有利益诉讼嘛，对吧？它给送了多少保费，它要求有多少那个维修的活，是不是啊？你咱这儿也没要人家，没给人家送保费，完了还帮人家省钱，是不是啊？嗯，
1: 我们是既给客户省钱，
0: 嗯，
1: 因为。你小的维修，在以后这个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它这个车的这个估值也会高。你在 4S 店做大的做维修，它那个事故定损比较大，而且扣损也可能比较大，会造成你车在估损二次交易的时候价值就下浮很多。
0: 对，就是追尾哈，这个要客观讲，因为现在的车的设计叫前嘴一套，是不是啊？水箱框架，因为没有保险杠嘛，激光盖。那如果你要碰到大灯，你这损失更大。这是现在车前面的设计造成的损失大，这是客观事实，是不是？
1: 对，前面还有下悬挂的部分，因为都是独立悬挂，附件也比较多，还有的像前驱车的波箱啦，还有电车的电机啦，尤其像特斯拉的那个方向机吧，一条接近20000块钱，都很贵的。
0: 对。所以追尾哈损失比较大啊、大家确实要注意，所以我想你集中精力驾驶啊，避免分心驾驶啊啊。辽东人士，我们车友啊有一条路况，中山路东北路交叉路口东北路桥下是有两车事故。这个我们最近因为到了旅游季节嘛，咱们外地的车友也比较多啊。按照导航，就现在这个导航行驶啊，其实也都挺好的啊。提前规划你这个行车路线，但是他毕竟他不太熟悉啊，比较熟悉，尤其是到路口的时候啊，这有些车他就会，比如说那个变道啊什么的，他就会出问题啊。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谨慎啊。如果是本地车的话，咱们这些车友啊，那平时只要一开车啊，你要保持这个谨慎的态度。我们讲 你要预防性。

0: 的驾驶，注意观察前车，是不是啊？有的时候想干什么啊？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嗯，好了，刚才我说的这个前脸，前脸是因为有车的设计，现在导致的，如果追尾的话，损失比较大，对吧？
1: 因为车的前嘴也可以叫前脸，它附就是你看前大灯、中网、水箱冷凝器，还有一些电子附属的，像毫米波雷达了，
0: 对啊，
1: 本身雷辅助雷达，还有的打气泵，甚至 ABS 泵，这是转向的助力泵，电子助力泵，都在这个位置，应该说设计在这个位置，
0: 嗯，
1: 所以在追尾事故当中，一些车型会损失比较大，维修成本比较高，
0: 嗯。啊，好嘞。后边呢，我们之前啊，如果比如说侧面发生了刮蹭，就是有的时候维修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就是切割，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损失特别大啊、嗯。但是现在这个钣金喷漆不用切割了，是不是、啊
1: 这个也根据这个受损情况和部位，
0: 嗯嗯、
1: 你像有的这个
0: 就在城市道路行驶嘛，
1: 啊，前中梁了，
0: 嗯。
1: 这个有的是可以修复的，有的它必须要更换、
0: 嗯、
1: 根据情况定。还有像侧面受伤的，像德系车都需要换侧围，这是最大的更换量。
0: 嗯、
1: 但也可以做局部切割这个更换。
0: 嗯，
1: 反正总之这个钣金的维修方案它是比较灵活。
0: 是吗？
1: 可以说根据你的费用来确认如何维修
0: 啊、哦，
1: 但都能达到一个不错的效果。
0: 那肯定是就切割是损失最大的呗，对吧？就是保值啊，今后的车辆事故啥的，二手车评估啥的，损失的比较大嘛。
1: 因为它这个事故定在事故维修方面啊，强调两个，一个是保险，
0: 嗯，
1: 定损维修就走保险这种维修，还有一种自费维修。它这个这样的话，它这个维修方案和维修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啊，这总之，钣金烤漆牵涉到事故定损这方面，这里面这个。这个应该说这个方案是非常多的。
0: 对呀、啊，好嘞，方案比较多啊，大家的站的角度不一样。你要保险理赔是人家挣钱啊，然后呢，你要是不走保险自己的，你是自己省钱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就然后维修的方法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这意思？
1: 哎，是，
0: 是呀 啊，就要看实际情况啊，看实际情况。欢迎大家，如果爱车维修保养啊，遇到一些问题，或者是你想买一些，现在我们说了抄底这个 BBA 的这豪华车啊，现在是正好的时候啊，你要不相信，你就随便用 AI 问一下啊，然后用 AI 给你分析分析，现在是不是正好的这个时候啊？所以有问题啊，大家可以多了解，但是问题是谁来帮我来实现？就比如说，我买了个便宜车，我今天不就说吗？好了，你花个这个十几万啊、或者是六七万，你买个这个 BBA 的车，就按我们的理解，你这维修就得两三万，那你说你这就比较麻烦了，是不是啊？要想买，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又不太敢买。问了一下小崔啊，
1: 其实买二手车呀，首先要这有个心理预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这个维修这个
0: 对那
1: 预算做在里面，
0: 修是肯定。
1: 这样才是比较合理的一个车价，
0: 嗯，
1: 不要以为买二手车就是，除了保养，其他可能什么都不需要花钱，但是多多少少都需要往上贴一点钱。
0: 嗯，这个二手车是这样一情况啊，但是好在人家二手车商现在有什么有售后嘛，比如说三年哈、啊，管你多少公里，三年六万公里嘛，好像，嗯
1: 嗯，现在有一部分是总成，
0: 对，
1: 发动机、变速箱，哎，都有这个质保，
0: 嗯。
1: 但具体怎么保，
0: 嗯，
1: 这个还得自己去考量一下。
0: 对对，啊，有的时候也不能大范围的，他自己也不能推广啊。说我这车一点利润都没有了，我要是光推广这个，我还不是主要干这个呢，对吧？我还得找别人。如果我自己干，我还能行。所以这一系列都是资源整合，大家互相协作。另外，关键是要诚信嘛，是不是啊？哎。
1: 应该说诚信是我们不管做什么生意，尤其是我们做手艺服务这种的、
0: 嗯、
1: 更需要诚信。
0: 好啊，就是我们说几个主要的维修的情况。你比如说我们讲的是德系车啊，就是那个排量稍微大点，它遇到的问题哈、啊、就比如说机油消耗，现在机油消耗对于一些这个年头长的日系车，你像锐志这肯定得都存在这问题啊。那么机油消耗还有呢，就是进气门的积碳，像宝马的、奥迪的、大众的进气门的积碳，就这些方法除积碳，可视化，比以前价格那都是三分之一的价格，那 降了很多。

0: 我啊，而且效果比以前就跟以前一样吧，不能说比以前还好。嗯，
1: 应该说现在这个价格都是真的是都是骨折价了，
0: 骨折价。
1: 而且现在这个维修这个工艺和这个设备的水平要比以前更高。
0: 对，
1: 你像这个核桃沙吧，
0: 对，
1: 原来以现在的机器来看，原来的都是低压的那种清洗方法，现在就是高压的核桃沙，清洗快速、安全、还特别快。这个就是说设备更新迭代也非常快，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便利。
0: 对，这肯定是这样嘛，那技术啊设备它都在前进的，是吧？但是那个维修项目啊它没有变化，就是我们前几年挣钱就是维修理念都对，那时候车主呢确实也认可，哎呀说我要除旧鸡蛋，我要干这个这个他也有那个兴趣。结果你现在是又便宜了，完了项目还是原来项目，车主反倒不感兴趣了，说我这车还能开，我这除什么积碳，我就不用除，是不是？小崔，有这个变化没？
1: 原来车主确实因为家庭可能第一辆车的时候，大家就是刚需的时候，对这个车的爱惜程度确实不一样。但是以现在来看，家庭用车都已经换了好几代了。
0: 对，
1: 现在车主也变成老司机了，也是半拉专家了，所以他一个权衡这个性价比来进行这个深度维修还是说简单保养，现在决定权在车主这边。
0: 我举这个更极端的例子啊，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免拆治理烧机油，这个其实它就是个除积碳的项目啊，对吧？
1: 免拆治理烧机油归根结底就是释放活塞火，释放活塞火前提是没有其他的问题，就是油气分离器、气门油封，
0: 对，
1: 包括气门导管，还有甚至气缸的缸壁都是正常的，发动机没有漏油的现象，在这基础上做释放活塞火会有一定的效果。
0: 对，就是你其他都正常嘛哈，反正说其他的配件，哎呀，小崔说那些配件我好像都听过啊，这是对的啊，因为我们过去都是在站在某一个角度啊，比如说我就站在油气分离器的角度，我站在机油的角度，然后我都给你讲那个粘度什么，反正大家说的都对。就现在啊，现在的社会是你要把它汇总一下，是不是啊？
1: 其实做一个项目维修，你要全面评估所有可能发生的问题、发生的问题和这个可能存在问题的零件，进行排除，最终来确定这个像免拆治理烧机油能不能立项，能达到预期什么效果，这个要和车主一定要确认好，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所以说换句话说，就像车主的每一分钱他都花在刀刃上。
0: 刚才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烧机油的免拆治理烧机油已经是普遍的啊，就是各个综合维修厂都能给您解决，但是要综合来看，对吧？但是你要是就是一个除积碳的方案，它也没损失什么，就是花点时间，是吧？多少还是能有点效果呗。
1: 但是在除积碳的时候，一定要确认一下除积碳所用的产品、作业的方式。作为车主来讲，应该多少做一个了解，因为各家用的产品和方式方法都不尽相同，但宣传的都是很到位，所以就维修前、维修中、维修后，我各方面的疑问多问一问，了解一下，对以后也是一个好处。
0: 对，就我刚才的意思是说，这种项目啊，这个综合修理厂实际上都能做的，也够普遍了啊，而且还省钱，还不大修你发动机，对不对？
1: 是这样的。
0: 完了，车主有个概念，说啊，那我就不用去治理烧机油了，我还等着机油灯亮完之后我再换机油，为啥呢？就是我有时候都换机油都忘了，它要不亮灯啊，我还不知道呢。这一亮灯还提醒我就换机油，
1: 就是把机油灯当成保养灯来看了。
0: 保养灯啊，完了又回到以前了，回到以前你知道吗？就是4S店，就是5000公里给你打电话，给你发短信，那时候你肯定忘不了。现在他也没人管你，你怎么办？你也记不住了，这岁数大了，这肯定是啊，这个哈、啊，完了年轻人是根本不关心这个事儿啊。后来就是说只要机油灯亮我就换呗，你看绕了一圈，是不是回到过去了又？回到过去，过去你5000公里换机油，你肯定不带烧机油的。为啥？这基本上在亮灯的时候你就换了嘛，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这也可能是4S店催着你换油的这个真正的意义。
0: 但是要强调来讲啊，那过去烧机油的车那不比现在估计要严重多，而且还多，是不是啊？ 你过去啥机油啊？
1: 这是从维修上来看，就是有一部分车烧机油，包括任何车型的烧机油啊，它就是因为第三道环的油环设计的问题，现在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活塞环呢，油环它分一体环和那个分片式的油环，
0: 就是最上面的油环嘛，两道。
1: 最下面的，上面是一道气环和二道气环。
0: 嗯，
1: 它的油环为什么烧机油啊？厂家开始一些车型做成一体式的油环，那个学名叫低张力的油环，它那个就是能降低你运转的摩擦这个阻力，
0: 对，
1: 它有好处。但是到中国就用的油品可能也存在一些问题，保养周期也存在问题，所以这个油环就卡住了。
0: 嗯，
1: 但是想彻底改进是什么概念呢？就把油环换成分片式的，上面是三片，
0: 嗯，
1: 这样的刮油效果就会特别好，
0: 对，
1: 就是烧机油问题也得到根本的根治。
0: 对，就是我刚才好像就那个意思，就是以前的车实际上是烧机油严重，但是因为你是五千公里换，所以你就看不出来。现在呢，实际上是烧机油，它是尤其是新车哈，那种现象就是降低很多的，对吧？
1: 但有些厂家没改变什么技术，他把油底壳做大了，这也是有的。
0: 对对，那就是说你用车环境它改不了，走走停停。你说的太对了，有的厂家这油底壳那个过去不还有机油尺吗？然后呢，把机油尺哈，我记得有个烧机油的什么，就好像是把机油尺给它那个显示那个尺寸那个。就是那个麻面啊，就有那个尺的前面不是有点麻麻吗？就是这个地方是上和下，把那个地方调整一下啊。然后还有你说的油底壳加大，往那机油里加多，所以宝马不烧机油，实际上也消耗，但是油底壳太大，奔驰油底壳也太大，是不是啊？这是个综合的那个项目啊。
1: 油底壳大，你看有的车正常是加7升，后来这升级迭代，
0: 对，
1: 换发动机没变，油底壳变大了，多一升油。
0: 嗯。
1: 还有的就是你看改电子油尺会存在什么的，那个原来说那个普通的油尺你拔出来你自己能看出多少，但电子油尺它有个误差，
0: 对啊，
1: 但灯亮灯的时候有的时候它缺的不仅仅是一升油，
0: 对，
1: 哎，所以说它就是大概计量，
0: 对，
1: 所以在精准换油的时候我们需要用专用油尺按照发动机的型号进行确认这个油机油加注的上限和下限。
0: 嗯，所以你看哈，现在这个各种说法也太多了，因为这个渠道嘛，自媒体啊什么的也多了哈。我们也在学习啊，有些是可以积累下来的，有些呢随着这个车辆的变化，这个内容也要更新了啊。但是呢，唯一不变的就是踏踏实实的维修保养，换好件儿，是吧？件儿好。哎，我怎么看说这个2026年，就是今年吧，要么是明年，所谓这个原厂件儿。是吧？原厂，我那边没仔细看清楚啊。这个就是我们过去所，哎，我换车必须换原厂件，这个好像也要发生新的变化了，是不是啊？对啊，四 S 店黄不少啊那种。
1: 这个原厂件其实
0: 再抱着原厂件，它也不好使了。
1: 原厂件其实还是不错的，
0: 啊、
1: 因为
0: 那当然
1: 除了贵，
0: 质量
1: 没别毛病。
0: 嗯，
1: 但是
0: 有一种，就是品牌件和原厂件，它实际上是一个厂。拱的，他是因为打上了品牌，所以多收了30%，至少是品牌商标的钱，这是肯定的哈，车友们。
1: 那种零件叫原厂配套的，
0: 嗯，
1: 就是你看一些悬挂啦，还有一些灯啦，还有其他的，
0: 嗯，
1: 你要搞到原厂配套的东西，由我提供给车主，
0: 嗯，
1: 既有原厂的品质，还有市面普通零件的价格，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0: 对呀，啊，哎，你这说的对了，是不是啊？一个是替车主省钱，另外还保证的这品质。其实核心是替车主、替消费者省钱，降低成本，尤其是目前的社会上，这才是核心。
1: 换句话说，我们是维护了这个车的原厂的性能。
0: 嗯，
1: 像有些车呀，你换的件太便宜了之后啊，这个车整体的驾驶感就下降的非常多。但一般人他感觉不到这个问题，就以为新的就是好东西，不是？
0: 嗯。
1: 一定是要品质的才是真正好。
0: 对，就是这是核心啊，这个件儿的品质，维修的品质，是吧？再有诚信的理念，这是才是越走越路越走越宽嘛，对吧？嗯，
1: 哎，是的呀。
0: 对，所以你甭管小崔哈，这上节目很谦虚，但是我们消费者还是认可的，是不是啊？哎，
1: 其实我店也比较偏僻，
0: 嗯，
1: 因为也感谢大家对我们多年来一直的支持和认可，所以说。在这么艰难的时代，我们还仍然能活下去。
0: 嗯，这太谦虚了。 现在应该是活得更好，努力活得更好。
1: 啊、梁老师，借你吉言、
0: 哎，努力活得更好。你要不努力，那你就跟躺平没啥区别啊，好吧？但是方向一定要对。刚才说了，你跑偏了可不行，是不是啊？啊，说我那车主来了，我怎么得坑他一下，或者是我给他扩损一下啊？像这种模式，或者是用件儿，我表面上说你这我这原厂件，实际上我连原厂配套都不是的件，那你这个路是肯定是走不通的，你放哪儿都有这个认知啊。
1: 去有一些同行，也不说别的同行、有一些人嘛，他这个配件这个品牌意识都没有，这样的话你在服务客户的时候、容易把这个车呀修的就是
0: 对
1: 越修越差。
0: 对， 对，你看我刚才就表扬了一小崔，刚才小崔马上给我介绍了一大客户，哎呦我的妈，我说这啊，就是这个真是这样，资源哈、都是好资源啊，车主也都是好车主，这个哈、都是我们自己没做好，好吧？稍后的时间里啊，半点的路况啊，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再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下午的2:30呢，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良好的，因为路面车辆相对较少一些。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是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5度。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0: 1008车友会下午2点到3点，我们一个是承上启下的时间，另外也是伴随我们车友朋友最容易犯困的时间啊。同时呢是开启下午美好旅程的时间，对吧？下午的工作效率也决定你2点到3点的状态，对吧？这1点之前稍微吃点饭，然后呢怎么还得眯一小觉，到了2点那精神状态进入状啊，然后3点就开始，等我下节目就开始出成绩啊。D， 我们这车友朋友是崔佳英啊，是崔佳英在上节目，崔佳英，所以我们都简称，不是小崔没交广告费，所以就给他起名叫小崔了啊。我学人家北京台当时有一段时间，就专门给这些专家就起不同的外号啊，然后哎，但是大家也都认可人，因为也讲的也很好啊，也很幽默风趣。完了后来我看这师傅做视频的时候，就告诉徒弟们，你看看啊，这些路上的车有多少是你们给修坏了，是吧？这老师傅一点不客气啊，这真的挺好啊。作为我们车主来讲哈、啊、有和好的维修厂长期建立联系的维修厂确实是非常非常重要啊。但好在现在我刚才说了，这些技术你不能说这哪个厂都有，这现在都基本上都能有，是不是？
1: 对，大家基础都有。
0: 对，
1: 应该说从业都是很多年的这些同行吧。
0: 对，
1: 做的都不错。但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是像一句话，先做人后做事。
0: 对，
1: 首先是把人做好，再把车修好，这样的话你也活下去了，客户也满意。
0: 是的。就是核心这几个综合修理厂核心都是，首先是技术过硬，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啊，他们的成本其实很高，但是有一个特点啊，都是帮车主，因为综合修理厂的核心是帮车主来省钱，这是核心，对吧？
1: 应该说一个合格的修理厂就是给客户去省钱，为客户保驾护航，
0: 对
1: 啊，这个是息息相关的。
0: 就是我以为就是省钱修好车就行了嘛，啊，这个小崔这个语言表达现在也越来越好了啊。
1: 这个应该说是修一次车
0: 啊，
1: 做永远的朋友，这是我们目标。
0: 而有点都拦不住了啊，这刚才两个经典的词儿都出来了，但是我们跟你讲，这个成功的修理厂都有这个特点，全是这样，你仔细看一看，只不过表现的不一样就是了，对吧？但是都是替车主省钱，才能越干越好。
1: 就是所做的一切，就是让客户更信赖你，
0: 对，
1: 更认可你，这样的话你才能走得更远。
0: 对，哦，好嘞啊，这个我们看看哈，努力，你这个昵称也很好啊。他说这个宝马 X5 啊，宝马 X5 提示制动系统故障，能是什么原因？
1: 自动系统故障，你像这个不知道是哪年的车型，像自动系统它涵盖了你像前后的刹车片、手刹车的模块，还有这个 ABS 泵，这方面它就都叫自动系统，我们只能在这其中进行问题确诊，根据数据流，根据故障码进行更精细化的维修。
0: 对，哎，我们车友朋友哈，就是宝马车它是有那个刹车，我们好像理解的就是一个简单，就是刹车报警之后呢，它那个刹车片磨到根了，它就磨到那个传感器了，它需要去更换刹车片，然后更换这个传感器，
1: 像新款像宝马 X5 啊，它更换刹车片需要一种标准化的这个流程，哪怕你做错了，它也会刹车方面也是受影响的，换句话说，就刹车电脑不知道你的刹车片当前的厚度，它就没有存储，也会出现制动系统的故障。
0: 就是说不一定要等磨到根儿这么简单化了，是吧？
1: 应该说这故障啊，本身系统可能会存在故障，还有一种人为在维修或更换当中产生新的问题。它是两方面的。
0: 好嘞，这个我们刚才讲催大家修车养车，主要就是因为假期大家跑高速，另外高温还有呢，今天可能预报天气预报也有雨吧，局部可能有雷阵雨，这下雨的时候，那么就是一种预防性的检查维修和保养。
1: 讲到下雨，毕竟我们车不管油车电车都要涉水，所以第一涉水都不建议过深，尤其像电车，还有这个像一些底盘的球头拉杆，还包括防震套，包括防向机， 那个防震套密闭不严的话，涉水都会导致问题产生。像发动机，每年都有发动机进水的。
0: 对，
1: 进水短时间你不知道它会进水，等你感觉方向有异响或者报故障，或者是哪一侧打起来不顺滑的时候，这个发动机基本上已经是要废掉了。
0: 嗯，
1: 还有一些半轴防震套轻微有些渗漏油现象，涉水的时候容易进水，这条半轴或球笼啊都会出现过度磨损，
0: 嗯，
1: 最终没办法，只能是更换。
0: 对，还有一种就是你涉水，如果短时间倒还可以，因为最核心的是你的进，就我们燃油车哈，你。

0: 然后你知道你的进气口在哪儿？进气口，如果进气口要往里发动机进水，你这个就肯定是要就属于水淹，发动机肯定就要报废了啊。但是如果是低于进气口，这是最极端的情况之下，然后呢，你还能很快的出来，那这个有的时候还可以啊。但是就怕泡，是不是？是你刚才说了，长时间稍微泡了一段时间，这个损失大了。
1: 一个是涉水时间过长，再一个涉水的水深有点过高、
0: 嗯、
1: 啊，都是对这个油车电车产生不可逆的这种损伤。
0: 对，大家知道哈、啊，排气没有事儿啊，排气就是稳住油门嘛，稳住油门之后呢，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都是避免涉水行驶，就过深，对吧？但是有也不愿意不让大家去做极端的挑战，是不是、啊？除非有人家那个教练呢，还有什么？你比如说，哎，说排气管全没了，排气管哈、啊。那实际上只要稳住油门一直往外发动机一直着着点火，那实际上是没什么事的。
1: 它这个机理就是防止水倒灌到排气管、
0: 嗯、
1: 你再次启动的时候，你启动了那个发动机进气再经过排气管排气才能燃烧，这个过程吧，
0: 对，
1: 它排气排不动，就是推不动那个排气管的水，所以造成你发动机不进气，压缩比不能产生，它就不能正常点火。
0: 对，
1: 但是涉水的时候建议大家就把启停一定要关闭。
0: 嗯，
1: 如果在水中间的时候启停熄火了，
0: 对，
1: 排气管进水了之后再次启动失败，
0: 对，
1: 那就没办法了。
0: 对，就是就刚才说了一个原则哈，假如就是不能够有二次打火，就是我进去了啊，我也觉得挺好，结果熄火了，那你就千万不要再二次打火了啊。二次打火之后呢，这就是因为你如果你有车损险，车辆损失险，发动机涉水嘛，这个车辆损失险保险公司是管你的啊。如果没有这个，你就不要去，就是你自己去修了，这是这样的啊，不要二次打火啊，现在救援也特别方便嘛。
1: 啊，他是这样，就是说你涉水如果是发动机熄火了，
0: 嗯，
1: 他自己熄火了就不要再动了。
0: 对对，
1: 肯定不能再次启动，因为这时候发动机气缸内应该是已经进水了，
0: 对，
1: 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
0: 对，
1: 如果再次启动会造成严重的这个机械事故。
0: 嗯，好啊，也现在这些媒体宣传呢，实际上就是包括自媒体啊，专业的也有一定的好处啊，就但是一定是专业的情况之下。我那天看到一个就是维权的车主，这但是车主有的时候他一般不说自己有涉水的经历，还说我这发动机在开着开着忽然间就不行了，就是他之前涉过水，当时没发现，或者是去检查了，更重要的是他去检查了，结果没给他检查出来，检查的不仔细，结果他再上高速的时候呢，就发动机就是那个连杆就断裂了啊，这肯定是涉水行驶的，对吧？车主说了，我又去检查了啊，完了当时我涉水了，但是也没事，就后来出这个事儿麻烦了。
1: 它涉水要叫深度检查，第一确认一下空滤有没有进水现象、
0: 嗯、
1: 再一个是有的涉水它会像连杆轻微有点变形的时候啊，它那个车会轻微的抖动或者是共振、
0: 嗯、
1: 更准确的检查肯定会镜看一下涉水的那个气缸，它和别的缸是不一样的、
0: 嗯、
1: 还有严重一点就是就是那个连杆有弯曲现象，就是说测一下从那个火花塞拆下之后啊，测这个高度，
0: 嗯，
1: 我经验丰富的话是能发现一些问题。
0: 对，所以车友朋友如果有这涉水经历，那个你要去检查的时候还是找专业店，就更可靠一点，是不是？嗯
1: 嗯，是找这个需要一定的这个工作经验，会检查个特别仔细。
0: 嗯，确实不能在路边店随便的一对付一下啊，这个往往后期有一些这个隐患啊。哎，其实我们做节目哈，两点到三点，真是我有时候也是挺奇怪的啊。当然这有心理学的一个效应，就是我们昨天说车友朋友想买那个二手的好像是 XC90 哈， XC90 当时我们嘉宾手里都没有，后来我三点下节目哈，我这开车出去在路上就看一个 XC90 完了还是混动牌子，我说这节目这么神奇吗那种啊，完了呢，看的也挺好，样子也好看。嗯，
1: 沃尔沃 XC90 是吧？
0: 嗯，
1: 这款车还是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我主要不是想说它啊，我想说那个我们那个节目有主持人就说了，是说修理厂，然后呢就是上尾气就是上检测线，

0: 检测线呢说检测不过关了，然后呢找修理厂，说修理厂说我给你调一调，但是也不能够保证你这个过关，是吧？我当时理解，我说你修理厂你要是过不了关，那你这个是不对的，除非这个车就实在是，就比如说就剩两三千块钱，两三千块钱过那个检测线也没问题啊。
1: 你看我们也是这个 M 站，但是实际上在这个尾气治理方面它存在什么问题啊？
0: 嗯，
1: 大部分是老旧车型尾气不好，但是车主预算还有限，就把有限的经费用在这个把尾气都直立达标上。
0: 嗯，
1: 就因为三项指标都达标，这些需要一定的这个应该说技术能力，还有这个费用不够用，
0: 嗯，
1: 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现在交管部门要求我们每个 M 站要备那个尾气分析仪了，
0: 嗯，
1: 这回是再次治理完之后啊，我们在本店需要测试一下这个三项指标。
0: 嗯，最近哈，因为天气，咱们大连的天气啊，这个比较好，比较凉快啊，所以有的时候也是就是没开空调，这样的话你本身你开窗户的话，这有其他车的尾气，就我刚才就说了，我说我哪有这样车，还没遇着呢，哎，这晚上就遇到一个前面那车，我一看哈，这个车确实是早就停产了，但是人家车主还在开着，结果那个尾气味儿啊特别大，我说了这种天气还开啥空调啊，就逼得我必须把空调打开了。
1: 要是特别难闻的味道，
0: 内循环
1: 常见的都是那个烧机油，比较严重，那闻起来特别难闻。
0: 哎，我感觉它还不是烧机油的味儿，就这么多年来哈，烧机油的味儿我也能闻出来了那种啊，它是就是一种特别难受的那种，就是燃油燃烧不充分那种啊，那种三元催化基本上没效果那种味道。
1: 它这样发臭的味道是氮氧化物比较高，
0: 对，
1: 如果是
0: 氮氧化物哈
1: 啊，辣眼睛呢就是一氧化碳和碳氢比较高，
0: 对
1: 啊，
0: 对、
1: 就是、
0: 一氧化碳，那倒不是辣眼睛，就肯定是碳氢化合物嘛，对吧？
1: 对，所以说这个尾气治理也很重要，能给我们创造个良好的这个环境。
0: 对呀、啊，关键是前车友啊，他不知道啊，对吧？他在前面开嘛。那你后边跟的车你就要注意了啊，
1: 他打的是内循环，他根本闻不到。
0: 不是，他也开窗户对吧？他开窗户他在前面，我所以说哎呀，所以说我们还缺车吗？作为综合修理厂，他根本不缺车啊，就也不缺车的这个故障，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那个检测线，有没有去检测线统计统计，说每次一天在有些不合格的需要返修的车能有多少比例那种。
1: 这个还真没有具体比例，因为他这个要返修的车呀、
0: 嗯、
1: 也可能在我们店，但也有就是原车主啊、
0: 嗯、
1: 回到自己那个熟识的修理厂做维修、
0: 嗯、
1: 所以这个没有具体统计。
0: 对对对，好嘞啊，我们刚才说了催大家修车养车，这就是预防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核心呢都是这个省钱，然后提前的保养是为了避免出现更大的一些问题，对吧？说开着说这车啊，最后出问题了。刚才说了，那烧机油算不算？烧机油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的，不会说是不是小崔？不会说把你这车给整坏吧？对吧？就是短时间内嘛，无非就是，就像我们说了，还指着烧机油卖机油呢。然后，
1: 他这烧机油啊，不对车，不会说有什么安全隐患。但烧机油它会带来什么弊端呢？第一，车加速不好，而且是费油、
0: 嗯、
1: 发动机噪音大，后续会增加你的维修成本。
0: 嗯，
1: 你像长时间烧机油，滑塞要提早更换，三元也可能会堵塞，或者是中毒啊、
0: 嗯、
1: 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对。我们有一个标准哈，就是说现在这个车的质量还有这个机油的质量都是越来越好啊。为什么呢？就比如说都是国六的车。这就不说了，对吧？国六的车它的燃油消耗也是最低的，然后发动机整个它是倒推嘛，国六，然后它的机油的粘度都要符合国六标准，比如说都是 0W20， 这个新出的车质量越好，机油质量也好，这个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啊？哎，但是我们现实当中比如说有国四国五的，我们这个车友朋友你可千万不要说什么叫好机油，而他们都推荐这个，这个不一定。我看现在推荐的可厉害了，就是一定要分你发动机的标准，就比如说你是国四国五的，它分的很。

0: 系。
1: 这个就一句话，就是适合你的才是最好。
0: 嗯，
1: 哎，像有些那个老款的发动机，如果你加上020或零在这016的这种低粘度的，
0: 嗯，
1: 这发动机这容易出现机械事故，因为它油膜比较薄，会说导致你这个化瓦了、拉缸了，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所以不能乱加。
0: 对，过去都是哎什么好机油啊，新出的新出的好，错了。这现在到了这个地步，就是就刚才讲，一定适合于你发动机的认证标准，这个都能查到，是吧？
1: 对，作为一个合格的门店，
0: 嗯，
1: 像维修保养，一定它会遵循啊原厂维修的技术标准进行作业。
0: 嗯，哎，我就有个问题啊，就有的时候一查哈，530，它不，你像美系车好像一查呢，大部分都是530啊，或者030。因为030就比530的价格要高一点，就是我讲那种一查是5W30和5W40的这两种，但我个人建议还是用540。
1: 他有的时候为什么查一个标准，
0: 是
1: 他出来好几款这个机油粘度型号呢？他有的时候这一款车型，他配的发动机不一样，你像2.0、3.0、2.5的。或者是它有高功率或低功率，它没办法，它只能说把这个整个的范围给你，你还得根据具体的这发动机再精准的确认，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哎，刚才我说这个事儿哈，我说我建议540，这个确实要分实际情况，或者是说夏天，说这个你因为530、540都能用嘛，对吧？那么我冬天是不是稍微用一点？虽然现在都是全合成嘛，不太受温度的变化，但是我怎么感觉哈，夏天用点540的，冬天用点530的，
1: 就是温度高的，环境温度高的用点稠的没毛病，等环境温度低的时候用点稀的，这样的话能兼顾这个动力和油耗，它俩都能达到最佳的这个平衡比。
0: 对，好吧，车友朋友，这是都是可以的哈，你不要以为说哪些店里给你用错了啊，这个都没问题啊，就刚才这两种都可以，只要是在发动机的那个，就是你查那个参数啊，或者是用油，咱们有很多用油软件嘛，是不是？
1: 对，是这样，这个就可以做到精准锁定。
0: 对对的，以前朋友说，哎，这两个什么意思，用在什么情况？我看那些直播带货的就开始给你讲，但是他没讲的，有的时候就好像是用这个就不能用那个，其实用不着，就这两个都可以。
1: 现在直播带货的，他所表达的言论，只能说他符合法律法规，但不符合这个技术标准，未必他都说的全对。
0: 对，关键是我们接下来也想卖给你别的东西。这个哈，车友朋友就一定是现在有些人，就是说你好的不一定就是好人，说你坏的也不一定
1: 都是坏人，
0: 都是坏人，是吧？所以我们讲现在就是一个综合啊，综合来看，对吧？
1: 哎，不要要理性。
0: 哎，对，关键是你自己是不是啊？哎，要自己，所以说，所以你看我们这车这么，我们这车至于这么复杂吗？也不至于吧啊。所以我们讲，只要这个渠道不给你用假油，不给你掉包啊，另外有一朋友说，哎，我就知道那几大品牌，其他的我没听说过，不要紧，其他那没听说过的，有可能也更好。只要是这个店是那个诚实可靠的，其实还是没问题的，
1: 对
0: 吧？对，
1: 其实一个比较好的店，我觉得会一直坚持把这个世界一流产品推荐给客户。
0: 对，
1: 这样的话，双方都受益。
0: 对，我们不是有句话吗？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所以我刚才讲 BBA 现在是抄底的最好时候。那么你换好的油水，你像防冻液，我们讲。防冻液都可以添加在别的那个防冻液里了，机油是不是啊？
1: 同类型的防冻液是可以添加的。
0: 对对，就是，这燃油车除外啊，燃油车其实有这个纯电车除外，它实际上有更高的标准嘛，这个也不一样啊。
1: 这电车标准也就是一个防冻液吧，这个类型吧，就是低导电率的，就是不腐蚀这个里面的铝板，就是整个冷却系统。和油车也有相同点，但也有更高的技术标准。
0: 对，另外咱们现在确实是也是高温季节哈，高温季节有些那个说柴油发动机，比如说奔驰啊、奥迪啊，有些柴油高温导致的化瓦呀什么那个这个发动机报废的这种情况， 这能提前预防吗？不是都有啊，这个要看你平时保养如何。咱们遇到过吗？
1: 一些高端车型的柴油本身出现问题，它也是一个有的是原厂设计的问题啊。
0: 嗯
1: 啊，它有召回更换发动机这一项作业。
0: 嗯，
1: 除此外，我们平常能做到的就是用好的油水。
0: 嗯，
1: 定期检查这个散热系统，这样的话，这发动机绝对是用得住的。
0: 嗯。
1: 你看在我们店的那个
0: 声音不正常一定要注意是吧？
1: 啊，那一定的是、
0: 嗯嗯、
1: 在我们店维护保养的像路虎发现四柴油现在都快跑到40万，还像新车一样。
0: 嗯，
1: 哎，倒不说我们油品如何好，但是我们就坚持标准进行作业，客户对车非常满意。
0: 柴油的吗？
1: 啊，柴油的。
0: 有的时候它是不是都加35负35的？
1: 没有，它是按照这个
0: 季节变化
1: 季节变化来调整了。再建议大家，就是在冬季的时候，就柴油不要加那个-30，如果-20能够，就不要加-30，因为它里面加了很多那个防冻剂，
0: 嗯，
1: 它那个对柴油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0: 那个是就是应急的情况之下，防止它凝结啊，应急的情况有些
1: 是这样，因为柴油对这个柴油本身对这个柴油发动机的影响非常大。
0: 嗯，
1: 我们在实际维修当中见过这个。有几台秋启的客户，
0: 嗯，
1: 他可能有工作便利，
0: 嗯，
1: 能用上这航空煤油，
0: 嗯，
1: 长期使用，最后发现这个发动机声音不对，
0: 嗯，
1: 就是这个柴油，就是这个油品对这个气缸产生过度磨损，
0: 嗯，
1: 没办法，这车只能大修，
0: 嗯，磨损。那实际上，我们发现现在不是直喷的车挺特别多嘛？现在基本上都是直喷，缸内直喷啊。柴油也是直喷的，
1: 这柴油你说，嗯，就不管是老款柴油是现在新款柴油，它是公轨或者非公轨，
0: 嗯，
1: 它都是也可以讲都叫直喷。
0: 对，
1: 但直喷这个对油品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用好的油水，
0: 嗯，
1: 也包括燃油，
0: 嗯，
1: 这样的话发动机都能得到一个最大的这个保护。
0: 就我们比较一下啊，说都是直喷了，现在那么燃油车、汽油车，它直喷的喷油嘴，它怎么最近有说老坏？而柴油的那个喷油嘴，说还挺抗用，是吧？这什么原因？
1: 但是柴油它有个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柴油本身是具有一定润滑性能的。
0: 嗯，
1: 你看，就是说我们车在加这个燃油的时候，如果是柴油发动机误加了汽油，
0: 嗯，
1: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故。
0: 对。
1: 如果说汽油里
0: 对
1: 混有柴油，
0: 嗯，
1: 问题不大，
0: 嗯，
1: 清洗一下就可以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柴油就像机油有一定润滑性，
0: 嗯，
1: 对高压泵啦、油轨啦还有喷油嘴它能起到一定保护，
0: 嗯，
1: 这是汽油的喷油嘴做不到的。
0: 对，这个实际上这柴油的故障率就更低，应该是更低啊，没有火花塞点火那一套嘛，对吧？
1: 应该说柴油的维修成本极低，
0: 嗯，
1: 前提是你做好一个标准的养护，这样的话它的维修成本极低的。
0: 对，另外在国外那肯定是这样嘛，然后还有叫再生油啊，生物柴油啊，咱们国家主要是因为柴油是用在工农业生产上啊，所以说大货呀什么的，哎，没有发展轿车，这你别到时候跟人家去抢这个能源，所以就分配的不一样啊。嗯，
1: 是这样，
0: 战略啊。还有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秦他是说为什么车辆怠速空调感觉不太凉，就没有行驶当中凉快啊，怠速是不是太着急了，等人越等越着急，
1: 他是这样，嗯，像有的车型设计在怠速的时候空调泵就也可以说你冷就是这个制冷系统
0: 嗯
1: 不是一个最佳的这个效率，
0: 嗯，
1: 就是效率很低，
0: 哦，
1: 就是空调泵的转速很低，
0: 对，
1: 转速低会导致你这个空调制冷效果就差，
0: 对，
1: 所以说你看在我们这原来在 4S 店的时候，一些客户反映空调不好，
0: 嗯，
1: 一些那个就是一些厂家会搞什么，
0: 嗯，
1: 空调泵的那个轮儿，
0: 嗯，
1: 皮带轮给你换小一点，
0: 嗯，
1: 转速快一点，
0: 嗯，
1: 这个制冷效果就上来了，
0: 嗯。
1: 啊，是会是这样，
0: 其实没必要换嘛，对吧？
1: 不是说都能换，
0: 哦，
1: 只不过是特定情况才可换。你，哦，像你有的车型，它本身所限制的，它的制冷效率在怠速的时候就是低一点。
0: 嗯，对，这有的时候说你就是让你等人的时候，就是不要在车里等啊。这个因为它燃烧不好， 对大气也不好，
1: 是这样。但是它这个

0: 这个想改善一下，首先自己能做到改善，这前散热器清洗好
1: 啊，
0: 氟氧换成这国内比较好的金冷氟氧，
1: 对，
0: 哎呀，这样的空调滤芯请定时更换，这样的应该说会有点改善的。
1: 对，你看问题找到了啊，咱不是说车不行，还是自己保养的不到位，那个有些零配件像制冷剂啊什么的没用的更好的，是不是啊？
0: 哎，就原厂设计不够，我们可以上手段
1: 啊。对对对，这只是局部的啊，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后期的保养更重要，好吧？感谢，今天是周一，新的一周开始了啊，祝愿我们所有的车友朋友开车呢就是人车家都健康和平安，也感谢我们车友朋友的支持啊，感谢小崔，好吧？
0: 好，再见。
1: 嗯，好嘞，稍后是小蝶为大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下午的三点钟呢，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我们先看到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到银沙滩公园去往傅家庄方向车流的密度会相对较大一些。另外呢，香炉交桥上整体北行方向此时通行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有施工的路段受到影响的是西山街进入到西南路，西南路去往通信电缆厂方向这里有施工，因此通行缓慢当中。再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的由设立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我们一起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呢再次提醒各位出门带雨具。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是4到5级，气温是21到25度。
0: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3: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4: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5: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6: 我是高峰，
7: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有空来坐坐，欢迎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 FM 100.8交通广播，开始喽。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就是这个时间段，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重播随缘。想起了一首歌，晴天、阴天、下雨天。今天什么天？多云。

知道这首歌的小伙伴可以举手一下哈，但是我觉得比较难猜，不仅是因为是一首粤语歌曲，而且呢这首歌其实我们平常听的不多，但是我如果提到这首歌的演唱者他的名字，你一定会说哦，原来是他，温兆伦。温兆伦的《晴天阴天下雨天》，而今天是多云偏阴天啊，这首歌是温兆伦演唱的，能演能唱，记忆里好像唱在先演在后。温兆伦演坏人真的是特别招狠，牙根痒痒那种，就尤其当年《义不容情》里面阿康那个角色，据说后来好长一段时间好多的剧迷剧外见到他本人啊还是难以自拔的想骂他。温兆伦的代表作《我的排序》首当其冲的还是说谎，你呢？对，就刚刚那首歌，就起初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平淡，就一首歌哈，它的起伏很大，但是你越听就觉得越入味越好听，是这样。

0: 哎呦，温兆伦，好久不听，
1: 对，够经典吧？
0: 说谎。他年轻的时候，唱片出的也是很频繁的，也是留下了不少经典。
1: 对，
0: 温兆伦啊，我们印象当中很多剧集里面塑造了一些，性格非常分明的角色，演技也非常棒。作为歌手的他，真的沉淀了好多好多好听的歌。说谎算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对吧？下边这首也是。我觉得我精挑细选的温兆伦早期的一些好听的歌，也一定是大家这些年珍藏在彼此记忆里的关于他的属歌。

我看看多少人知道这首歌。对，两个字，随缘。说谎，随缘，还有稍后的情节，都是两个字的歌哈。相信这些歌曲大多数人应该有印象，甚至特别熟，而且就算是好长时间不听了，但依然会随着他一起哼唱。确实啊，当年也是一枚妥妥的大帅哥，温兆伦当了不少剧集的男一号，我本善良，火玫瑰，对吧，你都看过哈。你看那个时期他出的专辑里面的歌，到了今天我们再拿出来听，是不是也好听？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玫瑰》的女主角啊，温碧霞，对吧？《我玫瑰》女一号是温兆霞，温碧霞，男一号是温兆伦。

0: 温兆伦《情劫》啊，这首歌叫《情劫》啊。我的音乐文件夹里面关于温兆伦的歌，在我看来，每一首都是他的主打歌，就是一想起就会津津乐道、百听不厌那种。你看，就这些歌，他会永远的躺在我的那个宝贝里面啊，宝贝音乐文件夹里面。我每一次想要听温兆伦的歌，想要跟大家分享温兆伦歌曲的时候，我都会要随机点开啊、哦。这些年，我陆陆续续珍藏在里面的，我相信今天这几首两字啊歌曲，两字歌名的歌曲，《说谎》《随缘》和《情劫》也一定是你歌单里面对他情有独钟的歌。
1: 有爱不孤单，有心更温暖。交通广播天天好听小蝶精选，听，这里都是我们爱的经典老歌。
0: 对，老徐说，你说温兆伦演完那个《义不容情》之后啊，上街都有大妈扔西红柿。对，确实是有这个报道，说明他的反面角色深入人心。对，就好多人难以从那个剧情里面走出来，即使人家在生活当中出现在啊一些场合，好多人看到他也是痛恨不已，痛恨不已，完全没有从那个角色里面哈走出来，对，把他还当作是那个阿康，是吧？《义不容情》里面那个主角是周海媚，还有邵美琪，对吧？黄日华演的是他哥哥。

0: 这首歌是我们前两天一个听众特别向我推荐的。前两天下雨嘛，而有个小伙伴就给我留言说，杨丞琳的雨爱特别适合在雨天分享，我要预告一下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所以呢提醒大家出门带雨具。好，关注路面上通行状况，稍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别走开。嗯，看一看此时路面上的通行状况。
1: 路况报道。
2: 各位下午好，目前有一条路段车辆通行的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在西南路过了西山街去往沙区法院方向外侧车道有一台大型的货车，车上是装有挖掘机，所以呢它会占用最外侧的机动车道，应该是发生故障了，导致了西山街或者黄河桥去往沙区法院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那么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香炉加桥上北行目前是深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接着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有封闭的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机场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涉第一，滨崎播报。
0: 好嘞。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再次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5度，这个温度真的很舒适啊。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我们提前看一下，因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沿海偏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1到26度，这两天的温度差不太多啊。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因为提到了有雨，所以呢洗车指数就是4级，不建议大家洗车，不适合洗车。傅家庄、夏家河、棋盘、墨鱼儿码头、黑石礁的赶海指数都显示为3级，可以赶海。垂钓指数3级啊，有分散性阵雨，对垂钓影响不是特别大。外出记得带雨具。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新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槟城平安。
2: 空中110，
3: 来吧，了解警情。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孙林，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利用本时段的空中110节目，给大家一些暑期防暑降温的知识。由于夏季的温度较高，人体普遍感觉不适，食欲不振，容易出汗，容易感到疲劳，希望市民朋友们注意补充水分，特别是在大量出汗后可以饮用淡盐水，不要过于贪食冷饮，防止胃肠不适。外出时做好防晒工作，可以选择涂抹防晒霜，携带遮阳伞等，减少阳光直射，并且避免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一旦感觉身体不适，出现中暑症状，请及时就医或者去阴凉处歇息。夜间天气炎热，有的市民朋友会选择开窗睡觉，希望市民能够将财物妥善保管，尤其是住在一楼和二楼的市民朋友，做好安全防范，以防给窃贼可乘之机。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发现警情线索，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提供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3: 好嘞，

0: 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好，我们看看啊，这个时候有人给我发关键词了。哎，你怎么知道的啊？你怎么知道今天的这个关键词是鞋呢？我们的小伙伴真的是消息太灵通了，好吧？那么在今天的天天好听听个够环节啊，我们一起来团鞋。这个鞋前两天其实我们团过，很受欢迎。
3: 听歌扫货，心情有我，天天好听，听歌 Go Let's Go。
2: 关键词就是鞋，一个字啊，关键词是鞋，就这一个字，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会有下单链接。我们再一次团卡洛驰洞洞鞋。朋友们，月底收官活动啊，给大家带来咱们六月份爆品返场，确实很爆。前几天卖爆了的卡洛驰洞洞鞋啊，这款洞洞鞋呢是一经上线，大家的平台关键词就刷爆了，后续大家反馈收到实物穿着脚感非常棒啊、哦、所以应该有很多人吧，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有这样的冲动是吗？但是出门呢也要讲究形象，所以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好多好多大牌明星都爱穿它，专柜或官网平时一双就要卖500多。今天呢我们这个福利啊又返场了，一双依然是169啊，169起，仅限今明两天，100单库存啊！喜欢的小伙伴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这个时候发送一个字鞋，鞋就会有下单链接，你就可以以169跟我们一起来团卡洛驰的这个洞洞鞋。对，只要169，就是降价嘛，我们这个降价搞这一波福利，最低只要169就可以呢 get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有增高的泡芙款，有经典明星款，好多款式都有，169起嘛，而且是奥莱直仓，给大家发正品，直供的颜色，白色、古白、粉色、黑色，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呢，还要送你一包鞋花，大家可以呢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私人的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尴尬，时尚又个性啊！我们今天团的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就两天，这次这个清仓破价就两天，以后只能够花500多块钱去官网买了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你可以以169起可以团到啊。卡洛驰的经典洞洞鞋限时福利，每款就100双，随时售完下架，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就一个字，就一个字，鞋，就下单链接。
4: 有爱不孤单，有心更温暖，交通广播天天好听，这里都是我们爱的经典老歌。

特别喜欢郑智化水手歌曲的歌手们翻唱了这首歌，以此来致敬前辈郑智化，表达对郑智化的喜欢。那这是那么多版本里面就是让我觉得印象挺深刻的一首翻唱。我把它命名为是懒羊羊版，懒羊羊版的水手丢火车乐队，就为了让大家哈赶紧脱离在这首歌里的不适感，我们要给大家另外一个版本。这俩凑到一块儿绝对是活宝一对。冯新阳光辉岁月，我看到了，看到了。

0: 庾澄庆、黄渤。水手其实是一首串烧，是以水手为主旋律改编的串烧。嗯，这个水手串烧版，对了，他说可不可以再约一下早期的串烧，比如大冲击、大流行之类，有点怀念，你把那歌名直接发给我呗，就是谁都谁唱的那个串烧叫什么名字，好吧。心存善念，哇，你这名字起得真好，心存善念，不仅有善意的念头，善言善语，真好。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光辉岁月，我看到你这个名字我就想起这首歌，是不是因为 Beyond 的这首歌，然后你的微信名就叫了他呢？

不知不觉给大家又腾出了一块自留地。Beyond 的《光辉岁月》送给所有喜欢Beyond以及这首歌的人。

0: 好意外，不意外，不意外。我们天天好听都会有自留地，就每天都会有自留地，但要看这个自留地会不会跟大家喜欢的匹配。我想今天就匹配上了哈。接下来这首歌叫《力量之光》，最后的一首歌，我们给心存善念啊，因为心有善念，这个发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股力量之光。
1: 是谁在
0: 说温暖的话，做善意的事儿，差不了。是谁

0: 是
1: 肖战很会唱，是很会唱，力量之光。好，今天的节目在这首正能量之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各位收听，我是小蝶，稍后朋友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2: 北京时间下午4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正是各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周边路段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呢，请大家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那么上两个点位当中提到，关于西南路沿线过了西山街去往沙区法院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一台货车，上面是有挖掘机，它可能是坏在这里了，所以呢导致占用了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后方的黄河桥西山街汇入到西南路去往沙区法院方向，外侧车道已经被占用，没有办法通行，所以呢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此外香炉加桥上北行方向也是大流量状态，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开通，有一条路段封闭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5: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将增强到4到5级，气温在21到25度。
3: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3: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1: 品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的节目。那么本周仍然是如此啊，周一到周五5天的时间是浩哲的单播版啊，每当呢到了月中啊，或者是年中的时候啊，就会有同事啊休年假，哎，我搭档也不例外，对吧？苏林呢是2周的假期啊，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在网络端，如果说您手机下载了大连云的话，那么直接呢在大连云就可以呢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看电视啊。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和本地资讯，大家都可以下载和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来进行使用啊。刚刚节目开篇的时候呢，也听到了本周末，也就是在7月3号这个星期五的晚上，我们将在东港达沃斯之夜为各位呢打造的是一场盛会啊。其实呢，很多的朋友啊都在问说，哎，那这个7月3号具体的位置在哪儿啊？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呢？跟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因为本人也在参演的队伍当中啊，准备了一首歌啊。这个呢是在7月3号本周五19点30分，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有一场微音演出，而且呢所有的演出内容都是由我们6套广播频率的兄弟姐妹共同完成。这个场地在哪儿呢？就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北侧舞台精彩呈现。也就是说，你走到了东港之后，你看到了东港音乐喷泉，你就一直向北走，你会发现的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舞台呀，包括地面呢，包括有一些装饰都是蓝色的。那么这一次晚会呢，也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集结了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播，届时呢，大家熟悉的一些主持人将拿出看家本领啊，为广大的市民呢献上一场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你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啊、长明、丁辉，还有呢都市之声的王楠、陈佳，体育广播的亚楠，还有呢是少儿广播的高鹏、徐丹，老友之声的石头、嘉伟等等，还有交通广播人就多了啊。你比如说呢，交通广播的高峰、张迪、阳光、小刚、敏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美玲、大点儿、月如和浩哲啊。哎呀，我这发现了这交通广播人不少啊，去一大半啊。所以啊，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主持人将在绚丽的舞台上为各位带出精彩的演出了。当然呢，现场呢还有多轮的互动，奖品也是非常令人期待啊。地点呢就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我们的演出时间7月3号本周五晚上7点30分，大家有时间的话呢早点去啊。我们正常呢是通知是7点左右或者7点前就要到位，那那天呢哈，我基本上就是5点下了节目之后，直接呢就奔赴现场。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因为呢舞台周边呢停车场是有限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东港音乐喷泉周边呢就那么2到3个停车场，所以呢建议大家呢还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如说乘坐公交车呀，或者是乘坐地铁都可以啊。地铁呢在会议中心站下车，然后在北行大概有个10分钟左右吧就能走到了啊。而且啊，在这个宣传版我们也听到了啊，就是茅台之夜啊，就是最逗的就是最后一句话，就是一起微醺啊，哎呦，那种清。

起的话，那么往返的车票需要自理，然后呢你住的酒店需要自理。那么这几天比如说五天四晚，孩子在北京五天，跟着我们的研学老师一起走动，那家长呢你就可以自由活动了。这个是家长想跟着去，如果家长不跟着去的话，我们是有研学老师，有生活老师，还有呢我们的带队主持人一起把孩子送到北京，然后这几天呢也会一直跟孩子们在一起啊。北京的五天四晚的研学呢，我们给孩子们准备的住宿的房间呢是两人一间，我们会根据年龄段来进行分组啊。比如说呢，孩子们参加过研学游的可能是比较了解了，比如说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五年级的学农啊，比如说学农啊到这个场地了，那可能是根据班级为一个集体，那他要分这个宿舍。但是我们和学农完全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领着大家呢，领着孩子们去到北京之后啊，是两个人一个房间，独立的卫浴间。然后呢我们在到其他的景区的时候呢，也会分成不同的小组啊，根据年龄段来进行划分啊。那么想要了解更详细的研学夏令营的内容的话，你可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啊输入旅游，或者是输入北京啊，都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然后有一个绿色二维码，我会把详细的行程发给你看一看啊。还有月光茶坊他有说了，浩哲你唱一曲出场费是多少钱呢？也没有人给我算这个账啊，这玩意儿还可以算钱吗？啊，唱一曲是多少钱？我没算过，主要是基本上都到搭啊。就比如说要有活动的话，你要找我去啊，那我可能我就赏脸去。再说了，自己单位的活还另要钱呢。好了，另外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一些消息啊。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哎呀，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啊，在上周的时候呢，曾经我跟大家分享过一期关于网络直播间售卖旅游线路，曾经有多位朋友因为旅游合同而受骗了。还有呢，就是一些直播间呢打的是低价出游的幌子，哎，先把你吸引过来之后，然后再慢慢的啊去说服你。前两天啊，又出现了一个情况了。说呢，你就光听这一句宣传啊，你就吸不吸引你就完了。一个主播对着镜头不停的在那讲，199畅游目的地，机票酒店全包，全程纯玩不进店。哎呦我天，直播间老热闹了。有网友啊就质疑说，你这是低价又购物。然后呢还有网友留言就说了，别轻信啊，没有资质的中介，下一秒弹窗弹出来之后啊，凡是说过这些话的人已经被主播移出直播间了。一句实话，为什么让主播们破防了呢？今天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这个事儿啊。很多的家长到了暑期的时候呢比较盲目，因为呢不太知道说应该领着孩子去到哪个城市去旅游。那么等到暑期过后了之后呢，一些中老朋友，尤其是退休之后的朋友呢更迷茫，说到底哪些城市是淡季呢？我去到这个城市旅游的话不能太热，然后人也不要太多，但是往往就刷着手机，刷着刷着刷着刷着，可能就刷出类似的一些这个视频了，或者直播了。所以你看呢，刷短视频啊，刷到这种直播间，很多人呢都留下了脚步啊，研究一下这199到底是什么呀。还有甚至是疯狂的低价游，早就把整个旅游市场弄得乌烟瘴气了。业内人士所调查说，超过 96% 的游客会提前做攻略，包括小红书、抖音等平台的一个核心渠道。也就是说呢，如今大家出行的时候，第一步拿出手机开始搜索，找攻略，蹲直播，反复比价。也正是如此，不少的没有资质的散户中介就靠着花言巧语，拿着低价当诱饵

开始哄人下单，坑了一批又一批呀。来说一说一个游客小王亲身经历，他说我在直播间看到了北京旅游，住五星酒店1499两人纯玩，然后果断下单，到了地方才发现呢，有的行程啊，该有的行程没有了，五星级酒店变成了五环小旅馆，每天还被导游拉去购物店，举报之后才发现直播间根本不是旅行社的资质。接下来这个更夸张啊，最近呢有朋友也在问关于长白山，包括长白山加延吉，我们电视台的同仁呢也有相关的线路。然后呢巧了是今天啊下午的时候和一位老友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呢，我才知道他现在呢是在长白山啊某度假区啊做运营。啊，过两天呢要跟他详细聊一聊。然后我也跟他讲，我说哎我说你们到了这个时候的话，长白山是不是特别火？他说确实是，因为什么呢，温度适宜凉快。而且呢我对比了一下啊，你看基本上都是在2900-3000四天三晚。五天四晚的行程当中有一天呢是自由行。然后如果说进入到他们的这个度假区，比如说温泉呐、滑草啊，还有一些什么小动物啊、互动啊，哎，这些的话呢可能价格会稍微高一些，高也不会高过4000块钱，差不多也就是在3700-3800左右。但是有一个游客啊同样在直播间下单了一个3天2晚长白山加吉林，你猜多少钱？749一个人。主播提到这个产品啊，哎呀，提供的是全景航拍服务，但是实际上呢收到了行程单上并没有这样的服务。其实针对呢这种泛滥的个人的无证的直播卖旅游的这种乱象，在抖音2026第二季度的一个专项整治曝光里，平台已经下架了18000多个不合规的低价旅游商品，处置了3.8万条宣传低价游的视频，55000场直播，5.5万场的直播呀，啊，还有禁封了8000多个违规的一个直播权限。其实啊，不得不说，这平台的严查确实是有用啊，短时间内呢，能够把大部分的这种乱象制止了，但是啊，根源在于什么呢？一大批三无的中介肆意揽客，正规的旅行社也不敢碰这种低价团啊，对不对？包括这种团啊，如果说你要接手的话，哎呀，后续非常非常麻烦。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选择正规的旅行社。那如今的短视频的时代呢，相对于正规旅行社呢，个人主播卖旅游的风险比较大，维权比较难，没有资质，没有监管，没有质保金，没有售后，出事了之后直接就给你拉黑了。所以一定要啊找到一个正规的渠道。那为什么我们交通广播，我在做旅游节目做了3年，我没有说第一年2-3年上来之后我就和啊全国的旅行社开始合作，来吧咱们我就给你卖产品，不是。我要去摸索，我要去研究这里边究竟该怎么样去操作。那么有很多这3年多呢，有不少的旅行社呢跟我来谈，说哎浩哲，我这有这个团，哎呀这个团实惠啊，你看这个价格便宜肯定好卖。我说好卖我也不卖，因为你这个团里猫腻太多了。我会告诉他，我说你有没有购物店，几个购物店一定要说清楚。那么没有购物店的话，有没有什么景区店啊，是由导游，所谓景区店什么呢，导游他会说哎这儿有一家卖什么什么还挺好的，大家感兴趣可以进去逛一逛啊，这个没事啊，这不叫购物店啊。但是有购物店我们要说清楚，几个购物店待多长时间，没有就是没有啊。所以有的朋友就说哎你们电台这个组织的旅游啊为什么价格会偏高呢？这个问题出现在哪儿啊，在今天啊，应该是在昨天。昨天呢有一位听友啊在加我们的微信，在咨询什么呢，在7月28号鸿飞老师带队的江西6天5晚的这个行程。我们的海报的一个标价呢是5699一个成人，如果说孩子不占床的话是5199。
也就是说孩子可

里呢省500块钱啊，不占床的情况下，然后呢有的朋友啊可能就拿其他家的一些行程过来对比了，你看人家才卖4000多，你们卖5000多，怎么就能给贵出1000了？我说你要把两个行程同时打开，你看一看他飞机飞到哪儿，我飞机飞到哪儿，对吧？那现在啊，市面上有很多的一些旅行社呢，他其实考虑到大家什么呢，行程时间缩短，所以他卖的是江西旅游，但是你却发现你飞机往返起落的地方是浙江的衢州。你不信你看一看啊，有绝大多数的一些批发商可能他都会选择这样的，因为呢他降落在衢州了之后，他去到景德镇啊，他去到婺源要稍微近一些，但是品质不一样啊，朋友们，我们是飞到南昌啊，然后你看这行程单里边他们都不去青云山，我们是第一天直接去到青云山，你看一眼那个航班，它是晚上9点多第一天出发，晚上9点多飞机，凌晨12点才落到衢州，第二天一早就领着你上这个其他的城市了，那就相当于什么6天5晚，有第一天你都没去。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第一天啊，早班飞机从大连飞到南昌，落地南昌之后直接带着你就来到了齐云山脚下，咱们第一天住的就是齐云山的度假酒店，是当地的5钻酒店啊，不是5钻啊，然后包括门票，包括这个索道，包括还有一些景区的这个电梯啊，我们全都包含，但是部分的小景交是不包含的，比如说什么10块20块的一个小电动车啊，电瓶车什么的，这些就暂时不包含。有人愿意溜达，有人愿意坐呀，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酒店，全程4钻酒店，第二天到第五天1日3餐，酒店的早餐再加上8个正餐，餐标每人50，朋友们你自己算一算。所以这个品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有的时候你在网上看到的价格和我们所给大家推出的价格它不一样，它不一样的点是什么？一分钱一分货呀。还有就是我们7月份，我不是带队7月23号的新疆阿拉泰吗？现在呢已经有14-15位朋友已经报名了啊，最后呢还剩下10个名额左右，我们是满团24人，加我25个，满团24，因为我们往返的团体票只有25张，所以说现在是预定位置。我们和其他的一些旅行社和其他的一些机构和平台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因为浩哲帮大家把关，你所有的资料交给我，你加这个微信是我给你做回复，然后你咨询完了之后，你报名怎么报名，我告诉你，我会给你一个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啊，就是这个乐在旅途，河北乐在旅途，他跟我们签的是全年的一个合作嘛，他和其他的电台都有啊合作，已经有20家电台左右了，包括你在天津，在陕西台，在这个江苏台，你都可以看到啊，比如说像北京的研学呀，江西的六日亲子啊，新疆的什么伊犁呀，阿拉泰地区，你看发现这个海报都一样的，只是主持人和价格不一样，那就是这样，它各个地方各个的这个城市价格肯定是不同，所以说我们啊一套体系是非常完善的，而且呢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我正式接手，去年不是，去年跟着我们走的都知道啊，我们会给大家发一个客服的这个微信，然后客服呢再去联系我们的听众，因为他们是外地嘛，去年是重庆的公司，那打电话咱听众也不敢接，你这怎么外地号我也不敢接啊，那不接的话就联系不上，所以今年我和旅行社沟通，我说好，我说那这一块我说我都拿过来做，这个是什么呢，工作之外的一些额外工作了，我也很愿意做，因为能够让大家放心，然后呢我也承诺大家，对吧，如果说我不带队或者说我不休年假，只要是我在大连的话，我每个团都会到机场去送机，我做到了，从3月份开始，从我们的第一班的西藏到现在，就是6月23号出发明天要返回的啊，新疆、伊犁、
啊，我们美团。

都去，只要是经过我手报名的，然后你都会在机场见到我。其实这就是节目的品质，我做的就是这些内容啊，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还有就是八月份啊，即将我们八月份要推出的另外两条线路，是很多人询问很多，因为我们只有三月份推了一次，然后四月份之后就没再推，就是西藏的七天六晚。啊，这个定档的话，应该是定到了八月多少号啊？稍等，我看一下。啊，西藏的话呢是定到了八月十二号啊。八月份的西藏，各位就是含氧量非常高啊。另外呢，在八月八号啊，八月八号这一天这个日期还不错啊。这是八月八号是周几？我看一下啊，八月八号是个周六。哎呦，周六对周六啊。八号出发，十五号返回，八天七晚的啊，青海甘肃就是西北环线，在八月八号啊，八月八号，那你请假五天就可以跟我们出去玩八天了。然后呢，西藏呢是八月十二，但这两班的话呢，基本上都不是我来带队了啊，因为本身的西北我去过，西藏我也去过，所以呢这两个团我太熟悉了。整个的一个西北沿线，你可以看到的是雅丹地貌啊，看到的是青海湖，然后但是也有一定的海拔啊。所以啊，无论是研学游，还是我们的江西亲子游，还是我七月二十三号带队的新疆阿勒泰八天七晚的旅游，大家都可以输入“旅游”两个字啊。收到回弹链接之后呢，记得扫绿色二维码，一会儿下节目之后我一一的给大家做回复啊。还有呢，看到了是墨染离心，他说浩哲下午好，半个多月没来打卡了啊，今天过来打个卡。然后呢，有什么好玩的线路说一说呗。哎呀，好玩线路太多了，也在慢慢的摸索，包括呢我也在努力啊，除了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新疆啊，你看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准备再开一条线啊，就是甘肃啊和青海，就是所谓的青甘大环线啊，也有人说甘青环线，但是它跟甘南不一样啊，它不是甘南的线路，就是甘南是甘南，甘青是甘青啊，我更愿意称之为它是青甘环线啊，青海甘肃啊。好了，继续刷新来看一看的是，月光茶坊他又说了，他说浩哲，我大概下周去西安啊，他说我从来没去过，他说给推一下景点吧。西安其实景点还是比较多的啊，别着急，一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聊一聊啊。还有呢，辽东人士啊，说到了八一路去往八一转盘，在桃园桥现在出现了排队，很拥堵啊。雨佳他说呢，一说到微醺啊，就想起来闫妮儿了啊，微醺的状态，吹着海风啊，感觉呢还蛮不错的，哈哈，是啊，主要是什么呢？你要是在室外喝和室内喝完全不一样，室内喝完了不能见风，室外呢越喝越精神啊，不知道有没有同感啊？所以为什么夏天烧烤愿意在外边支摊呢？对吧？好了，最后在我们的前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就是无论您自己还是家中的老人，那么在报名旅游团的时候一定要稍微问清楚。我记得在今年春节的时候，家里边呢是有亲属，我们一起在聊天的时候呢，他说哎，过段时间我们要出去旅游了啊，要去山东啊，还是要去哪儿啊？然后我说，哎，我说那你们两个人的话多少钱呢？哎，挺便宜的，坐船去啊，一个人的话呢一千来块钱。哎，其实在淡季的时候一千来块钱差不多啊，差不多。你比如说有爬泰山的，泰山也就一千左右呗，对吧？八九百块钱，他也不管你吃，他就管你领着你上泰山啊，帮你买往返的船票。这是完全可以的啊，但是呢有一些热门景区如果打出个低价的话一定要擦亮眼睛。打个比方，这个月份啊，含往返机票3600的新疆八日游，和啊现在呢网上还有卖一些出境游啊，出境游呢有不到2万的，18000多，19000左右的，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结合往

0: 返的机票，你来查一查，看看你正常买机票往返是多少钱，然后你再结合整个的一个行程单，你差不多就能推出来它的。最近有很多博主都这么做，他们是会报一些，故意报一些低价团，然后去发一些低价团里边的一些乐子。比如说呢，导游跟这个乘客啊、旅客在车上这个啊说什么，说这个吵架呀，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699俄罗斯五日游这都不敢听啊。所以说最基本的几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啊，基础的成本是什么呢，机票和当地的大巴车，还有住宿的酒店，还有三餐景区门票。那么正常人随便一算就懂得这些成本到底有多少。还有就是什么，一定要看清楚，你看主播卖的这种价格比较低的旅游团，先看账户主体，只要是个人账户，没有旅行社的认证，没有资质的公示，无论价格多便宜，话术多真诚，一律直接划走，不要跟进和报名，因为你完全想不到他下一句的话术是什么啊。哎呀，还有啊，再来看一看呢，有朋友他说了，青甘环线，青甘环线就是青泥洼桥和甘井呗，那个是中甘环线，论区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啊，过渡一下信息，回来之后还有更加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稍后见。
1: 旅行线路已就位，
2: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4: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5: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6: 4:32了，进入到晚高峰的时段，首先要提醒各位，晚高峰的公交车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是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方向，从东北都桥上途经广电门前去往海达广场方向，整个香炉礁桥上压力比较大。另外一处呢，是在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的双向也是处于饱和的状态。另外呢，在西南路沿线西山街的交汇处，那么今天下午我们一直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西山街进入到西南路去往沙区法院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一台大货车，上面是装有挖掘机，它可能是发生故障坏在这里啊，一直是没有离开，交警已经到现场了。所以如果你选择西南路黄河桥西山街路段经过的时候，避开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林果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林果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将增强到4-5级，气温在21到25度。

Hello， 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哎呦，刚才啊，我还给这个月光茶坊还查看呢，说去这个西安啊都有什么好玩的地儿。突然间想起来，雨佳就曾经去过，雨佳马上整理了一份，算是一个简易版的小行程啊，跟这个月光茶坊分享一下。如果可以的话，你直接也发给他啊。说西安好玩的还是很多的，比如说呢，大雁塔呀、大唐不夜城，还有《长恨歌》的演出。强烈推荐一定要去陕西博物馆，虽然说很难预约，但是尽量预约。还有就是呢，推荐一下啊，是什么洒金桥的小吃街，里边呢还有一个高家大院，可以看看里边的演出，包括皮影戏啊，包括这个华阴老腔等等啊。哎，我发现雨佳有的时候他出去旅游的时候就是玩得相当透彻，而且他的行程包括他的整个的规划都特别的好啊。我觉得雨佳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自己搞一些，比如说你玩过的行程的攻略相对详细一些的。哎，也可以呢，组建一个小团队啊，一起出去体验一下，玩一玩也是相当不错。看到了有几位家长啊，想要了解呢北京的研学夏令营，已经呢发来信息了。无论是发来北京也好，还是研学也罢，记得一定要啊扫描绿色二维码添加，然后再给你发。

行程，你只发这个的话呢，可能是收不到啊，收不到详细的行程内容啊。好了，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再跟大家来详细的分享一下。那其实啊，在现在的这个月份，去很多的一些城市旅游的话，其实都没什么问题，因为再过，比如说像这个七月底啊，八月初啊，有一些城市呢会稍微的热一些。哎，你比如说八九月份的话，你就想一想啊，像什么重庆啦，像成都啦这种城市的话，那简直就跟火炉一般。还有人说了，哎，新疆的南疆好玩啊，听说南疆好玩，夏天千万别去南疆，南疆太热了，朋友们。所以为什么在7月28号我们定江西的时候，有人还在问说江西的温度怎么样，7月23新疆，有人说新疆热不热。其实啊，你要想，就是说我们去到的，比如说像新疆，我们是去到的新疆的北部地区，但是江西和不太一样，江西热不热？会有点热。7月28号去，8月2号返回，但是也不是说让大家一直在外边晒着，它和新疆完全不同。新疆有很多的景区啊，去过的都知道，就是它没有遮挡，就这种没有遮挡的话，它是很开阔的。你比如说像赛里木湖啊，像我记得去赛里木湖的话，我们就是在中间有一个小环节是到了一个室内啊，坐了一会儿，剩下的全都在外边晒。还有什么呢？还有像这个那拉提草原，对吧？全程那草原上那就望一望无际，那肯定晒呀。它和什么呢？它和这个呼伦贝尔的这个温度还不太一样。还有就是什么？还有像是阿勒泰啊，我准备要领着大家7月23号出发去到阿勒泰。刚才呢，我问了一下我们的旅行社的工作人员目前报名的情况啊，这边呢我就是有报名的有预约的，我就会及时的把名单发给他。我这边没有做统计，刚刚做了一个统计，我的天，现在已经有14位朋友预约位置啊，算是已经开始报名了。但是我们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啊，我们是在出发前统一的收团费，所以现在还剩下最后10个名额。另外呢，我身边呢还有几位朋友，包括家人啊，也准备要跟我一起同行。所以呢，算一算的话，身边朋友如果要是跟着我一起走的话呢，真的就剩下4-5个名额左右了啊！大家抓紧时间，我们现在是预约席位。所谓的预约席位呢，就是每个人都有权利说，或者我两个人啊，准备要去新疆，7月23啊，跟你一起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个大美新疆，你可以先把名单给到我啊。但是呢，如果说到时候我们是按这个排名报名的先后顺序交团费啊，你交团费的时候你说，哎，我这时间不行了，那不行就不行，那就算了。或者说呢，人家那边有准备要交团费的，你这边还在考虑的话，那对不起，人家这边就先到先得了，对吧？所以说名额它是有限的啊，大家呢考虑可以考虑。但是你看，今天我问了几位在之前的时候想了解江西，仍然还在考虑，考虑什么呢？其实他更多的就是考虑说值不值得在这个假期跟着主持人领着家人孩子一起去到江西旅游呢？其实我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们到目前啊，主持人带队的高品质的这种旅行团，江西仅此一般。我们八月份没有江西，我们八月份是西藏、新疆和青甘。哎，九月份以后呢也不会有啊，我们还有云南还没推呢啊，云南还没推呢。比如说像这个昆明、丽江、大理，像昆明、丽江、大理、香格里拉，8天的，还有呢像这个云南的腾冲啊，边境城市，这些好多我们都还没推。包括九月份以后，包括十月中旬之后吧，我们还有一些出境东南亚国家的，像老挝呀、越南的芽庄啊，包括泰国呀，对吧？还有尼泊尔啊，我们在上个月五月份的时候呢推了一下尼泊尔，没推动，哈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对于尼泊尔呢不是特别感兴趣。那一个方面是在这个月份不怎么感兴趣，另外还有什么呢？其实到了六月、七月、八月的时候是尼泊尔的雨季啊，那么在九月之后，也就是十一之后吧啊，尼泊尔呢算是真正的进入它的旺季了，它不会频繁下雨啊。
所以你看我们是有计划。

0: 化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输入旅游两个字，你可以先把微信加进来。你这次不跟我们走，那么你要随时关注我们推出的线路。你想给你的爸爸妈妈报名，现在有很多90后为爸爸妈妈报名的，包括还有00后。就是很为父母着想啊，因为退休了嘛，啊，这个退休时光需要自己去感受。而且今天还有一位姐姐啊，已经报名7月23号新疆了啊，成功预约了。我觉得今天跟她交流的时候我也很开心，因为她之前在咨询的时候说，等我退休了我要规划一下我的行程，然后她知道了我7月23号要带队，今天果断告诉我说我要报名啊，一个人和其他的团友可以拼房间。我说没问题，他把身份证号码发过来，我一看，哎呦，我说恭喜您，今天正式退休，而且还是他的生日。我的天，我就觉得太棒了，我算一下，我还得干20年，你知道吗？好了啊，继续来刷新。无论是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还是输入城市名称，您收到的绿色二维码，您先扫一下啊。我们这个二维码呢，上面所显示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旅游咨询。当你扫完了之后，你会看到的名称是交通广播旅游破折号浩哲，不是小助理啊，是浩哲本人给您做回复，好吧？有任何问题，那么每天只要除了16点到17点回复不了你，那么其他时间都 OK， 但是后半夜咱就别发了。前两天看到真有后半夜1点多问我说新疆旅游了解一下，第二天早上5点多我给他回的啊，我说我企业看到的。好了，发来旅游两个字就能了解最新的我们的旅游情况。这个是7月份啊，8月份的正在最终确定机票、确定发团时间和最终的城市，我们也会在7月初的时候更新一下我们的后台啊，大家随时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出发时间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稍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等待着各位，我们明天见。好的，欢迎来到美丽大过天。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次的请到的是形体管理专家，拥有16年一线咨询经验的于洋老师。每年呢，他都会指导成功瘦身的朋友们都有500-600人，而且最懂大家的一个减肥的痛点和期望。所以呢，我们首先要问候一下于洋老师。于洋老师你好。
1: 你好浩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哎，其实呢大家减肥呢最怕的就是没有效果。另外就是怕遭罪。而且还最怕的是反弹，
1: 确实哈。
0: 所以今天能不能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你带来了一种什么样的效果。
1: 好，其实因为我一年当中哈，就是咨询的减肥顾客啊，也有几百到上千人这么多了，所以真的太清楚，就是大家在减肥上面想要要什么啊，就是不想节食，不想运动，担心反弹，然后也担心伤身体。其实最好就是能够在减肥的同时，还能顺便把我们的身体变得易瘦体质，还能够把肥胖引起的一些像高血脂、高血压啊、高尿酸这些指标给降下来。那同时对于女生来说，其实减下来紧致好看也是最重要的。那么能够达到这些效果的，才叫真正的有效的且科学的一个瘦身方式。那我们用16年的时间也沉淀下来了一款专利的一个瘦身项目五点瘦身，它刚好呢就是为这些需求量身打造的，就它不需要节食，不需要靠坚持的运动，也不需要靠吃药，就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就这五个根源入手，把你就是发胖的一些底层的问题一次性的解决，所以瘦下来效果是稳定的、健康的，还不容易反弹的。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呢，这五点瘦身呢，既安全、舒服，又见效快，不反弹，还养生啊，这些能做到吗？
1: 全能做到哈。首先能够确保的就是安全无痛，它不用打针，不用吃药，就是零副作用哈，零恢复期，也不耽误你上班，更不耽误你去带娃哈，平时的生活，因为它是随做随走的。其次就是效果真的是够绝，因为正常情况下一个月大家轻轻松松就能瘦个10到15斤，而且是不节食的情况下哈，你直接就能换上小一码的衣服了，就让你的付出马上就能见到成果。还有最重要。

0: 要的就是不易反弹哈、啊，就是因为它能够从根上去调我们的体质，就不是说去帮你掉水分，不是掉肌肉，它减的是真正的纯脂肪，所以瘦下来之后才不容易反弹。那还有呢，就是它的过程真的是超级的舒服，就是像我们做 SPA 一样，就过来躺着放松。所以很多会员都说，哎，过来躺着就完事儿了，完全也没压力，所以就觉得特别的好坚持。那最后一点就是和我们的健康有关系，就是能够调理亚健康，比如说减一些内脏脂肪，排湿寒，提代谢。那很多人他体重下来了，他的血脂、血压、体态都跟着变好了。所以说你对减肥所有的期待，五点瘦身都能够满足你。而且今天只在节目当中哈、啊，我们给大家开放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五点瘦身原价298元一次，但是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198直接做四次，没有套路，没有隐性消费，没有强制推销，就是您可以亲自去来感受两到四次哈、啊，就能够真实的看到自己腰围肚子这些局部能够缩减3到5公分，体重下降2到8斤。
1: 嗯，所以安全、舒适、快，不反弹还健康啊，就是为懒人、大忙人、反复减肥失败的人群量身定制。原价呢是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报名198元可以做四次，四次可以呢是减3到5公分，而且呢这个体重下降2到8斤。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添加微信M84618813。刚刚呢于洋老师也说了啊，也是跟大家说没有什么任何的隐形消费，
0: 是的，
1: 也保证商家的品质和效果。赶紧拨打电话占一个名额，84618813 84618813，也可以添加微信 M84618813 M84618813。
0: 那现在啊，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就是你提代谢最快最好减的一个黄金季啊。那现在开始减其实效率要比你平时要高很多很多啊，所以很多人他只做了2-3个月的五点瘦身，人家已经可以穿上小码的衣服了。所以减肥不是让自己不开心啊，而是让自己看起来的状态更好更年轻。像我们会员楠楠35岁，他说自己是一年比一年胖，尤其呢就是肚子、臀、大腿，就下半身哈比较胖，走路都磨腿。然后他也试过说节食啊加上运动啊，快一年的时间了，他说坚持这么久，但是感觉效果微乎其微啊，就自己就越来越没有动力了。那来做了一次五点瘦身，当时量哈肚子直接小了3公分，大腿呢直接瘦了有2公分，臀线也提升上去了，就当时做完穿上裤子体型立马就不一样了，真的效果是立竿见影。所以不管你是产后胖啊，中年发福，或者你肚子上顽固的一圈脂肪哈、啊，还是男士的比如说啤酒肚呀、血脂高、内脏脂肪高，只要你想要健康的瘦、轻松的瘦、不反弹，五点瘦身都非常的适合你。就别再等明天，等有空，等再胖点再说哈、啊。因为现在夏天减肥的这个黄金季，开始减就是最佳的时间段。
1: 嗯，198元可以做四次，用一顿下午茶的钱啊、嗯、就可以呢验证一次啊能不能让自己瘦下来，特别值。想彻底的逆袭啊，然后呢凸显呢穿衣服自由的一些朋友别犹豫了，现在呢赶紧抢这个名额。电话呢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是微信 M84618813。 原价呢298元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的直播间的专属价是198元可以体验四次，平均一次不到50块钱，而且还送你专业的体质检测，再针对结果帮您定制四次瘦身方案，而且呢没有隐形消费。赶紧拨打电话84618813 84618813，微信添加也是可以啊，电话不方便直接添加微信进行咨询， M84618813。 安全专业没有套路，效果好，这样的瘦身项目啊真的挺难得。另外呢想问一下于洋老师啊、嗯、现在呢不光是成年人，很多青年也对肥胖的问题比较困扰，你怎么看？
0: 其实这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就现在包括青少年，就很多人啊比如说情绪比较低落，容易疲劳，干啥都提不起劲儿哈，没有精神头，其实很大程度都是内脏脂肪超标在拖你身体的后腿，就是包括我们重要的脏器，一些心脏、肝脏啊， 这些都被脂肪包裹住了之后，那你的代谢肯定是变慢的，气血不通了，身体自然就没有动力。那更加让人担心的就是现在很多青少年他小小年纪内脏脂肪已经超标了啊，甚至出现一些脂肪肝啊，肚子也是比较大的，这对生长发育和未来的健康影响是很大的哈。所以我国才已经开始启动了这个全民的3年减肥计划，一个是为了我们成年人的健康，更重要的也是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就年轻的一代不仅仅要活得长久，更要活得健康，活得有质量，对不对？那能够同时去管理体重，能够减掉内脏脂肪啊，能够提升代谢，调理体质的一个瘦身方式首选，那就是5点瘦身啊。其实健康从来不是等来的，就是靠我们每一个人当下的一个认知以及选择。那么啊，为了自己，为了家人，为了孩子，那选择健康，选择好的身材，那永远都不晚哈。因为健康和身材它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最珍贵的一个礼物哈。那现在呢，5点瘦身是198四次，而且还送免费的体质测评，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没有任何的套路哈，2到4次大家就能够明显的看到一些瘦身效果，它也是我们用16年的时间去沉淀的一款专利的瘦身项目啊，就它不是靠节食，不是靠运动，更不是靠吃药哈、啊。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它是从体质辩证、代谢激活、内脏脂肪管理、湿寒调理、靶向塑形这五个很重要的根源去入手，就把你发胖的一些底层问题一次性的去解决了，所以才能够让你瘦下来的效果是稳定的、持久的、不易反弹的。而且你想要减掉大肚子，想要改善三高，想要塑形紧致，想要体态年轻显气质的朋友啊，不用犹豫，不用等，今天赶紧报名，198就能做4次，电话84618813 84618813，电话占线可以加我微信啊，搜索字母 M 加上电话84618813 M84618813。
1: 机会难得啊，专业安全舒适见效快不反弹，今天的节目专属198元可以做4次的5点瘦身，抢先电话呢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也可以进行预约 M84618813。那么早开始就早瘦，
0: 对，
1: 早瘦就早美。
0: 嗯、
1: 现在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啊，减肥是在夏天要准备好您的身材。
0: 是的。
1: 现在报名呢，做4次5点瘦身，只要198，最后30秒，电话是84618813 84618813，或者直接添加微信 M84618813。好的，感谢于洋老师，
0: 谢谢。

0: 五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 各位下午好，此时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也持续关注的关于西南路沿线，过了西山街去往沙区法院方向最外侧车道，有一台货车，上面是装有挖掘机的货车，它是发生故障了，坏在这里啊，没有办法自行离开，所以呢一直会占用最外侧车道。如果你今天晚高峰当中选择通过黄河桥或者西山街进入到西南路，打算去往沙区法院或者是西南路的绿波桥方向，请大家一定要提前避开最外侧车道。这是西南路此时的通行状态。另外，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还是非常顺畅的，目前香炉礁桥上北行方向是比较顺畅的。那么原因呢，是在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所以这一段暂时是缓慢通行。我们再说一下广电门前进入到香炉礁桥上啊，目前通行起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主要的原因呢，是车辆被滞缓在了东北路北行啊上桥的位置。因为我们看到在东北路北行上桥去往广电上东北路立交桥桥上有临时的交通调流，所以没有办法直接上桥。桥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选择东北路桥下胜利路方向北行广电中心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桥上有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我们看到啊，交通管制已经解除了，交警示意前方车辆可以上桥通行，请后车耐心等待，东北路白新村北行车辆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树港路西行方向热电集团门前路段、西南路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西部大通到机场方向西南路上方暂时都属于车多缓慢通行路段。另外就是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西段，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双向车流的密度会比较大一些。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在长江路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路，目前是去往珠光街方向有车辆滞缓的情况。最后关注高速，目前有封闭的高速是土阳高速公路，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0: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增强到4-5级，大连气温21-25度。
5: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5: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6: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
7: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8: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9: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来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大连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还特地强调了一下大连畅快晚高峰，哎，别地儿没有
1: 这大连最畅快啊。
0: 哎，
1: 你问大家您畅快在哪条路上呢？
0: 嗯，
1: 今天上班第一天，周一了。哎呀，我们有很多朋友说状态好像没太调整过来呀。
0: 很多朋友说了，哎，我最不喜欢过周一呀、啊、
1: 就感觉周末才是自己真实的状态，
0: 周末歇太好了，
1: 对，上班了
0: 嗯，
1: 这样哈，大家可能启动这工作模式一整天的时间了，不知道你是否适应了。我跟大家都问你一个问题
0: 啊，
1: 你用一句话来说什么呢？
0: 嗯，
1: 说一说你工作当中最常说的这句话，让我们来猜一猜你做什么行业的，什么职业的。
0: 工作当中最常说的，
1: 嗯，
0: 啊、哦，就是在单位或者跟别人在交流工作的时候。
1: 对对对，
0: 啊，
1: 豆哥，你觉得咱们平常说的比较多的是什么？
0: 收到，
1: 这好像每个行业都说，都会不收到。
0: 好, 好嘞，领导，
1: 这能猜出来的
0: 啊，
1: 就是有职业特色的，比如说，欢迎收听畅快晚高峰，这算吗？啊、
0: 职业特色的，
1: 对，
0: 你这个广告是要那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1: 啊、
0: 还是要那种
1: 接地气儿的
0: 呢、啊、哪一种呢？
1: 啊，
0: 嗯，
1: 哪种呢？豆哥来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
0: 那个词儿给哪儿了？
1: 就开场这段话，
0: 来这个吧。岁月深长，未来可期。什么什么某某某
1: 卖酒了开始、啊、
0: 哎哎哎呦呦哎呦呦李李诺哎哎就这意思，
1: 知道了。你是给广告配音的、啊
0: 啊？哎，就是可能平时接到更多的指令是，要个什么感觉的什么东西？
1: 配音啊、
0: 哎
1: 哦，是这种状态啊。嗯、那我就收到，好的，领导。
0: 你这个也没有职业代表性啊。
1: 啊，好的，那个水不能带进直播间啊。
0: 哦，
1: 这算不算职业代表性呢？
0: 哎，是不是也有一些其他的职业不让带水到他们单位的？
1: 有可能
0: 工作区域、啊，
1: 就对对对对对啊。但我们像直播间这种，很可能就知道了，哦，是电台主播或电视台的主播。
0: 嗯
1: 啊，另外我们还有一句话是什么呢？
0: 啊，
1: 稿子审过了吗？
0: 稿子审过了吗？
1: 这必须得说，因为很多朋友以为咱们节目当中是没有稿件的。
0: 哎，那这个要是这种的话，是不是应该一些机关单位？有些发言稿啊，或者一些，这个也会要审一下的
1: 啊，这也是哈
0: 啊，是不是？
1: 豆哥，你跟我们说的越来越迷糊了
0: 啊！
1: 大家有没有那种简单明了一句话，让我们猜猜你什么行业的？你看净水这句话
0: 啊，
1: 上课，
0: 直接了当，
1: 老师好，
0: 直接了当，
1: 是个老师对不对？净水我们猜对了吗？
0: 上课了，那个没准下一句是听懂鼓掌，
1: 听懂掌声，还有一句话
0: 啊。
1: 可能很多朋友知道是老师啊，
0: 嗯嗯，
1: 全走廊就你们班最吵，我带过这么多届学生，就你们最让我感到骄傲。
0: 哎，你第一句是教导主任，第二个才是班主
1: 任。班主任也会这样说的
0: 啊，
1: 全走廊，我路过走廊就咱班最吵。哎，咱班最吵是不是？咱班最吵是班主任。
0: 我都看半天了，就你给那叭叭的，是吧？
1: 看黑板看我干嘛？我脸上有字儿啊。
0: 哎，这画饼不充饥说尾号多少？
1: 哦，是一个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司机。
0: 知道了
1: 啊、哦、啊！告诉说完号码之后，比如说一二三四，那个师傅，我赶时间。
0: 嗯，
1: 这怕不怕，师傅？
0: 哎，这可能最害怕的就是在高峰期去机场去火车站啊、嗯哦。
1: 师傅，我那个一会儿现在是17:09了，是不是？师傅，我那17:10的车能赶上吗？
0: 别师傅的了，那个你师傅去大堂取经去了啊。
1: 师傅，我那感觉我有点晕车，我能把空调关上，开点窗户吗？
0: 那个压根儿也没开，你可能是闷的。
1: 来吧，互动说一说你职业当中最常说的那句话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

0: 唱会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哎，我是阿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咱们先看看哈，平台当中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职业当中的很多经常说的一段话。说实话，我一眼就看出你做什么行业的了。
1: 这么明显吗？
0: 太明显了，太明显了。有朋友说，上来就说，请问你哪儿不舒服？
1: 这是医生，
0: 这100%卖按摩座椅的
1: 啊！不是哪儿不舒服？
0: 哪儿不舒服？给你按哪儿啊？是不是给你调整一下？
1: 哦、
0: 或者是一个就是足疗师傅
1: 啊？你是这么理解？
0: 哪儿不舒服给你多摁一摁、
1: 哦，
0: 肯定是，是不是吧？
1: 不是足疗师傅是这样的。
0: 嗯，
1: 这块疼不疼？这块
0: 你虚呀、
1: 啊？你肾虚呀、啊？这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力度行不行？
1: 我跟你讲，
0: 这力度行不行？还讲像搓澡的也是可
1: 给我按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咬牙说不疼，
0: 硬挺着，
1: 他就非得跟我疼了不可，
0: 不疼吗？
1: 就非得
0: 这样呢？
1: 逼供你啊！
0: 这样呢、哦？
1: 你这样还不疼吗？
0: 小启很早给咱发来互动信息了，小启说新的一周开篇。

0: 了，车流往复，感谢豆哥小美一直暖心陪伴，元气满满，笑意常在，欢迎小曲。
1: 哎，
0: 还有好像今天大海全是水，哎呦，小猫噜噜，
1: 洞
0: 洞
1: 洞
0: 洞不好走，嗯，通过查房整就整湿整湿了啊，咱看看。
1: 哎呀，查房也整了啊，六月即将落幕，七月马上启程，时光过半。
0: 哎，豆哥你能不能说那种就广告的感觉
1: 啊。
0: 怎么了，
1: 那个这是按多少秒收费？
0: 怎么还有是另外的价钱呢？
1: 六月即将落幕，七月马上启程，时光过半，往事清零。哎，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啊。还说丢掉上半年所有的疲惫和烦恼，怀揣热爱奔赴下半年的美好。
0: 等会儿豆哥给你找个电乐，这种有那种感觉吗？
1: 哎，这个比较偏运动的，适合、
0: 啊、这个
1: 适合配车的广告
0: 啊。这种呢，这种好像是那种就是模特走秀，很高端的那种服装。
1: 这个比较适合科技产品。
0: 就咱这个月光茶坊这段话，哪个比较适合呢？
1: 你刚才这段啊，
0: 嗯，
1: 卖电视的行。
0: 这种呢，这也卖车的吗？
1: 听懂掌声。你看这段适合这个。哎，这个行。
0: 亲爱的朋友，
1: 嗯，
0: 你曾经有过深夜难寐的时候吗？
1: 你这是灰指甲。一个传染两。
0: 月光茶坊给咱发来互动说哈，愿所有的耕耘都有收获，感谢感谢，希望每天咱们都有收获。
1: 嗯，
0: 路上情况，杨澜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1: 哎，看到一个情况啊 ，LY 说在八一路转盘呢、啊，有个车。R3K 尾号啊，说碰到外卖小哥之后，然后就走了。
0: 哎呀，这事儿看看能不能帮忙报个警啊？
1: 这个事儿是在外卖小哥就是认可说，哎，没有事儿，我没事儿，你走吧的情况下、嗯，还是说他逃逸了呢？
0: 哎呀，咱们可得好好关注关注，更要关注一下咱们外卖小哥身体的情况。
1: 嗯。
0: 另外，东方不败在说哈、啊，主持人你好，解放广场的桥啊，这中间的道双向都是红灯哦，有没有走到这儿的朋友们跟咱互动说怎么个情况？还是有临时调流的情况呢？你说大海说我的平常那个常说的词是摇起来，
1: 摇起来，摇起来，
0: 摇起来。那我知道了，
1: 啊、
0: 酒吧调酒师，
1: 调酒师一般摇他不说话呀。你是不是有啥误会
0: DJ 呀
1: 啊？
0: 你说大海是 DJ 啊？
1: 要 DJ 的话，他也不说摇起来，
0: 那说什么呢
1: ？Put your hands up， 你得整英文，
0: 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1: 哎。
0: 简单说，豆哥呀，
1: 啊，
0: 你的声音听起来好贵呀，
1: 哎，也就15，
0: 那都说高了，我跟你说。所以家人们，天天听咱豆哥的声音，我跟你讲，你就瞧好吧。
1: 哎，
0: 别让豆哥配广告多少钱，你知不知道啊？
1: 都不收钱，
0: 1.5元呢。哎
1: 呀，那都说多了。
0: 老梁，你看看这名字就暴露职业了。
1: 哎，
0: 开出租的老梁，
1: 嗯，
0: 麻烦系好安全带，咱们要出发了啊。
1: 哎，一般你看啊，要是、嗯。不管的哥的姐啊还是网约车司机、嗯、上车能给你做一些温馨提示的、
0: 哎、
1: 都是很负责任的。
0: 而且我很喜欢什么样的司机呢，就是我下车的时候说、啊、哎慢点往后面瞅瞅啊，看没有车。
1: 一般呢你看在车上，
0: 嗯，
1: 咱说哎我想主动记的时候，有的师傅还说哎没有事儿啊，记不记都行啊。我说我不记你不扣分吗？不要记啊，都这样式
0: 的。不是吧，
1: 啊
0: 你再换个口音呢。
1: 换口音
0: 嗯。啊
1: 不要紧呢，
0: 没事啊。你刚才说大连可能大连师傅可不这样了、啊、大连师傅可认真负责了。
1: 哎呀，反正咱赶上个别的嘛。嗯、
0: 咱们是要提示一下的，所有朋友们哈，无论坐在副驾驶还是后排的座位当中，还是要系安全带再出发的，那不是安全带是生命带啊。
1: 哎，
0: 嗯，也希望司机朋友们多多提示一下啦。
1: 佳佳说了，哎，你好，请问一下，咱们哪天婚期啊？多少桌啊？
0: 然后哈哈哈哈，你这么跟人家说呀，佳佳，
1: 婚礼策划。
0: 是吗？不是酒店前台吗？
1: 这话没人问过你吗？
0: 策划呀，
1: 啊，
0: 策划管多少桌吗？策划不就管这个婚礼的主题布置吗？你喜欢轻奢风、简约风、梦幻风？
1: 一看就没策划过，得准备桌布啊。
0: 佳佳，咱猜对了吗？
1: 哎，
0: 是不是酒店前台？不是婚礼策划师？
1: 桌布、靠背儿，还有蝴蝶结。
0: 你们婚礼什么颜色的？绿色主题还是紫色主题？阿峰给咱说他那个平常说的，
1: 这
0: 是什么话呢？
1: 啊，
2: 哎，还模仿的，不如哎，谁放的？你俩猜吧，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啊？他说他是儿童摄影师，会这么说，
2: 逗小孩笑呢？
0: 啊，逗小孩笑是这么个逗法啊？
2: 哎，
0: 我家那小朋友还没有拍那个百天照，一直延续到我合计等到会做的时候再去拍
2: 啊。
0: 阿峰摄影师会说这样的话，我觉得孩子没见笑，可能家长见笑了。
2: 阿峰啊，那个取关吧，美玲可能下一步就是找你拍了。
0: 啊，是这么个逗法。
2: 哎，
0: 我因为之前小的时候在月子里边的时候，小朋友拍过那照片，那时候他不会嘛，就不会笑啊，没有什么互动的。
2: 嗯，
0: 啊，现在会互动的时候是这样说话，我以为是一个逗的。
2: 啊，
0: 是那种拿的玩具呀，跟他逗什么的。另外一个是在拍的，哦，是这样的对话。阿峰，那我知道了，
2: 就是也分人，
0: 哦，啊。
2: 阿峰一看就是那种比较幽默、有小孩缘的那种啊。
0: 阿峰，说实话啊，你这段话上来之后，我俩真是很难猜呀。还好你给咱爆料了你的是职业行业到底是什么？
2: 哎，要不然真猜不中，
0: 真猜不出来呀。
2: 嗯。
0: 啊，
2: 张歪歪说：“你好，亲，有什么可以帮您？这范围就大了呀，
0: 这太难猜了，
2: 是不是？”
0: 你好，亲，有什么可以帮您？这原来可能这个就是淘宝的客服会这样说。
2: 哎，
0: 那现在淘宝都跟你说，现在他不叫亲了
2: 啊，
0: 有的时候叫宝宝，
2: 你看
0: 还叫什么叫老婆？
2: 就是首先他这个话属于是客服类或者服务类，
0: 对对对
2: 对，
0: 对
2: 吧？
0: 我那天刷到那个就是某个平台的直播哈，一个卖女装的那个直播间
2: 啊，
0: 竟然叫老婆。啊，各位老婆们啊，如果说体重是120斤以下的呢，选 M 码；120斤以上的呢，选择 L 码。每10斤呢，增加一个码数。老婆们，你看我穿这个衣服怎么样？胖一点的老婆们，瘦，怎么就老婆了呢？
2: 叫的，我要在直播间里哈，我坐地下两件。
0: 你愿意别人叫你这个呀？
2: 叫太好听了。
0: 你们刷到过这样的直播间吗？所以像这种你好亲，有什么可以帮您？这是什么行业呢？
2: 哎。反正是服务行业，我觉得。
0: 哎，有没有可能是曲某市呢？
2: 啊，
0: 曲某市可能这个销售员这样啊，
2: 卖化妆品。
0: 你好，亲，有什么可以帮您？帮你选择一下。
2: 嗯，不排除啊，
0: 也有可能啊。
2: 啊，欢迎揭晓答案啊！
0: 后街说这事，这太好猜了。
2: 嗯，
0: 我这职业是说，不行打个补丁吧。知道了，修衣服的，补衣服的，破了别扔啊。
2: 不行打个
0: 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补丁吧。
0: 啊。
2: 现在我想问一下，还有人缝衣服了吗？还有人往衣服上缝补丁吗？
0: 知道你是修车的，是不是啊？
2: 补胎，
0: 你家补胎多少钱？告诉小美一下。
2: 是不是？
0: 平常我那补的50块钱，你家补多少钱？
2: 但是修车的一般啊，往往都是问你，
0: 嗯，
2: 哎呀，哥，你这口大了，整个蘑菇钉吧。
0: 啥是蘑菇钉啊？咋整个蘑菇钉呢？
2: 蘑菇钉
0: 啊。
2: 嗯，是一种高阶的补胎的东西，就长得有点像蘑菇似的，带个棍儿。
0: 哦。
2: 一般都是把你那个胎上的那个眼儿啊错大一点
0: 哦，
2: 把
0: 再给它粘上，
2: 哎，再打薄。
0: 不是哥，你扎啥上了？都得蘑菇钉给扎了，蘑菇钉给补了。
2: 不是我扎，他们扎的我，钉子扎的我。
0: 哎，苏菲啊，
2: 啊啊，
0: 苏菲说这句话太难猜了，这是咱们老朋友了啊，也见过本人的照片
2: 啊。
0: 他说来猜猜我的，真的假的？他平常说这个话比较多
2: 啊，就是充满了质疑。
0: 知道了，
2: 嗯，
0: 奢侈品鉴定师，你这是高仿的还是 A 货？
2: 哦，
0: 还是正版？真的假的？
2: 啊，就是可能是会辨别一些东西的真伪，是吧？
0: 是不是啊，苏菲姐妹？我们说的对不对？
2: 但是有点听像那个这八卦的那个部分的啊。
0: 真的假的？
2: 啊，
0: 陪聊师。现在有一种行业叫陪聊师，就是这
2: 挺具提供价值。
0: 有人花钱吃喝，
2: 啊，
0: 有人花钱唱歌，
2: 啊，
0: 今天有人花钱请苏菲姐妹陪她唠嗑。我的天哪，真的假的？
2: 哎呀，
0: 是不是啊？
2: 我好像曾经听过苏菲说过，好像是做类似于这种辨别真假相关的。
0: 真是啊，
2: 啊，
0: 真是啊，
2: 是是是是。
0: 哎，那不受100名不改名说，说我这平常说的是不合格。我的天哪，这不合格是什么？
2: 不合格，
0: 好像你跟老师很像呢。
2: 教练，驾校教练。
0: 驾校教练平常说的不是，对不起，科目一九，科目二，不对，怎么说来着？
2: 啊，
0: 对不起，这位驾驶员，请重考。不对，
2: 那是机器说的，不是教练说的。
0: 不合格，教练不能，教练不办法，你那怎么的？你长没长？不是，教练说，
2: 啊，
0: 都很温柔啊，对。长这么大就被教练骂过，
2: 教练一般都特别温柔的。
0: 你是怎这脑子怎么当主持人的？这脑子啊，转弯不打转向，
2: 没这么温柔。
0: 那怎么说？
2: 没什么，没什么文章，一般都会是很

0: 和蔼的跟你说，你彪吗？
1: 这是能说的吗？哥，
0: 也分人，
1: 咱也能懂那份情绪啊。
0: 哎，实在是、
1: 这个、生命握在别人的手里，
0: 无奈，
1: 眼看着往树上撞，真是生气呀、
0: 啊。有的就是说让你调座椅，没让你放躺啊。
1: 那你打转是怎么把那个雨刮器给打开了呢？
0: 哎，
1: 贺月红说啊，说他是常说大哥晚上好喝点啊，哎呀，
0: 饭店，要不就是酒吧，
1: 酒吧用问去不就喝的吗？
0: 那也有喝饮料是吧？
1: 大哥晚上好喝点啊，烧烤店老板，
0: 烧点，烧点，喝点，好像男性的这个三个字啊，说喝点啊，那都不是皮的了。
1: 那整点白的叉、啊、
0: 一般说那整点啊
1: 啊，对
0: 啊，喝点
1: 啊，对 啊, 对
0: 啊,
1: 对啊，
0: 都是白的，
1: 太难猜了
0: 是吧？
1: 赵飞说他这个是什么呢？有水晒晒就好了。修表的
0: 不是，
1: 修手机的
0: 不是，
1: 那是干啥的呀？
0: 汽车贴膜。、哎、
1: 啊，为什么会这么说？
0: 那个车衣不都是拿水贴的吗？
1: 嗯，
0: 然后擀，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小气泡吧。然后说晒一晒就好了，一般都是
1: 这么说呀。
0: 哎，
1: 哦，
0: 赵飞
1: 是贴车衣的师傅吗？
0: 我说的对不对？
1: 师傅，最近我打算换个车，换个纯敞篷的。有一家说给我个雨衣，另外一家给个安全帽。你说哪家比较合适？上着贴车衣，大概咱机车白脸贴一圈多少钱？
0: 不是，你买的敞篷啊？
1: 对，纯敞篷，油电混的。
0: 哦。
1: 说了，有一家给我送雨衣，有一家给我送安全帽，哪个比较合适呢？那我说大家猜猜，最什么行业啊？
0: 啊，你说。
1: 那个先生你好，平常穿什么码数的？我们这个是码非常的正的。
0: 哦，
1: 多少码数？
0: 说的是鞋。
1: 啊，
0: 是不是？
1: 什么码？
0: 我，你今年多大呢？
1: 怎么跟还问我年龄有关系吗？
0: 跟你岁数一边大。
1: 我今年18。多大脚多大鞋是不是、啊
0: 哎、
1: 一般可能买鞋会这个工作人员问呢、啊、比方你穿多大码的呀，我们家那个码正好是不是，或者说像这种宽松点的鞋穿稍微大一点是可以的啊。
0: 哎，
1: 说的什么鞋呢？卡洛驰这款洞洞鞋。
0: 哎呦，这个鞋又返场了。
1: 这个鞋真的是太火爆了，而且你发现没，平常你逛街哈，你不往远去，你就平常你去东港溜达一圈，星海溜达一圈、
0: 啊、
1: 你放眼望去，很多人夏天都穿的都这款鞋，
0: 全是洞洞鞋。
1: 好像六月份是爆品返场了，头两天卖爆了这款卡洛驰洞洞鞋，真的是一经上线，大家平台关键词都已经刷爆了，后续大家反馈是非常高的，脚感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啊？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就是穿拖鞋出门，但出门吧也要讲究形象啊。这时候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哎，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单品，超多的明星啊都穿这个。专柜和官网一双鞋都500多。今天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又回来了啊！一双只要169，仅限今明两天，100单的库存。哎，喜欢的朋友或者是想给家人复购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发一个字儿“鞋”，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下单了啊。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的顶流啊，像很多一线明星，机场的路透啊，私下街拍啊，穿的都是它啊，妥妥的明星同款。这牌子呢，就跟他家 logo 那鳄鱼似的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硬核属性。你下雨天踩水，啊，也不打滑，大夏天穿的还不闷脚，爬山走路吧，它还带后跟也挺稳的，是吧？穿久了也不累。所以说大家今天就一个字儿啊，鞋，就可以最低只要169元就能买到了啊。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白黑色都百搭，男女同款都有啊，码数也是非常全的。大家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鞋来下单吧。

0: 各位晚上好，如果您此时被置换在东北的白云新村路段，要耐心等待。那么在香炉礁桥上有临时的交通调流，所以请大家稍等片刻。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整个路段当中啊，像东北的白云新村北行剩下的位置，通行的速度会相对较缓慢一些。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这个点位当中呢是各小学托管班的孩子们正在放学的时间段，所以如果您选择各小学周边路段，人流量的密度会相对较大一些。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另外在疏港路西行方向有几段啊，疏港路西行方向从大菜市附近开始，一直缓行到了香炉礁立交桥，过了香一街匝道之后车速会提升。另外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疏港路的绿波桥路段去往西北路新生桥方向，西北路的锦绣小区去往新生路的入市方向，机场附近的红港路西博大通道的交汇处，红港路目前呢是去往张前路方向，通行的速度会略显缓慢一些。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看到的在炮矮小区附近的松江路玉湖街的交汇处，松江路玉湖街的交汇处目前呢是在松江路去往友谊桥附近有车辆的缓慢通行，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所以这一段通行起来相对较缓慢。除此之外，高新园区附近车流量密度相对来说比较大的路段呢，主要是在目前的高新园区的数码广场的环岛之内，数码广场的环岛之内，以及陵水路理工大学西门门前路段，通行的速度会略显缓慢。除了在理工大学之外，目前看到的华润置地半山润景小区门前路段，广贤路科海街的交汇处，广贤路目前呢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有车辆滞缓的等待情况出现。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有封闭的高速公路，主要是在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去往沈阳方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岭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乌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3: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4: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3: 对啊，对啊。
4: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3: 天哪，你怎么知道？
4: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5: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沿海偏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4级，增强到4-5级，大连气温21-25度。
9: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铁路出行提示。
8: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7月13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13: 此刻无论您是
14: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3: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4: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5: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起飞啦！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玩意儿跟以前一样，还是好劲爆啊！给我放点海米哈。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电台的好欧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8，1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小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了。

0: 好嘞，唱鬼王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各部段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

0: 入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和两位主持人互动一下呀。嗯，
1: 平台很多朋友在说自己职业当中经常说的一句话啊，我俩在那猜半天。
0: 哎呦，很多职业这个太有趣了啊。
1: 你比如说，哎，那个你好，吹一下，
0: 嗯，
1: 这个就好分析了。那肯定是啊，刚洗完头坐那之后让是发型师给吹一下嘛。
0: 啊，你是这么理解的？
1: 对呀，我是这么理解的呀。
0: 哦，
1: 对呀，想要什么造型？高颅顶吗？给你好好吹一吹。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人家就是晚上你在哪个路口
1: 啊？
0: 哦，看到一些叔叔啊在查酒驾呢？
1: 啊，也有可能啊。啊，哎呦，都跟你说，我第一次被查酒驾老搞笑了，我老兴奋了
0: 呀。
1: 怎么一直没有被查过酒驾呢？
0: 心里还挺忐忑的。
1: 对呀，啊，然后那时候上早班，嗯，上早班吧，就是有时候早晨的时候就会查酒驾
0: 啊，
1: 四五点钟的时候，哎，老开心
0: 啊。
1: 虽然说时间真的快来不及了，
0: 呵，
1: 快让我吹一下
0: 呀，
1: 我上去
0: 啊，这么快就完事
1: 了？给警察整笑了
0: 啊！
1: 您是吹吗？我哈了一下。
0: 美玲当时就是很兴奋的，主动要求，
1: 要警察走，
0: 要求吹一下啊！
1: 让我吹一下呗，老师。
0: 警察同事说：“那个骑自行车啊，你就别捣乱了啊，走。
1: ”哎，臧子成说啊，我这个职业是问一句，加醋吗？你大猜一猜。
0: 卖麻辣烫的。
1: 啊，有可能，有可能啊。
0: 是不是
1: 啊？
0: 哎，
1: 有没有可能是米线呢？
0: 也有可能啊。还有这朋友说，哎呀，适应就好了，
1: 适应就好，这太难猜了。
0: 这个
1: 他给咱答案了。
0: 一般像我这种啊，
1: 嗯，
0: 戴眼镜的人
1: 哦，
0: 是很容易猜出来的。
1: 他说是眼镜店，
0: 刚开始都迷糊。
1: 哦，对对对，不可能，这世界不可能这么的清晰
0: 啊。
1: 就配如果正正好好的眼镜，我根本戴不了，我必须戴那种就是模模糊糊的
0: 啊，走一脚高一脚那种，
1: 就在梦里的感觉是一样的
0: 啊，仙气飘飘的。
1: 有的时候给我带，我正好我那天给我测度数将近500多度，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我都多大岁数了还能长度数？
0: 哎呀，
1: 不可能，我记得当时275度啊
0: 啊，那个
1: 300度的适应得了。
0: 小美是100米开外男女不分，200米开外人畜不分。
1: 都跟那天谁给我打招呼啊？
0: 啊，
1: 男生女生。
0: 我告诉你啊，
1: 嗯，
0: 啊。领导
1: 是吗？领导主动给我打招呼了，杜哥。
0: 大领导，
1: 哎呀，
0: 领导不是给你打招呼，是美丽，过来。你看错了，
1: 是吗？
0: 想喊你过去。
1: 哎呀，杜哥，那我跟你讲，这两天晚高峰啊，你自己稍微努力吧，杜哥啊。
0: 哎，
1: 可能我要高升了，杜哥。这领导叫我过去，肯定是这事儿。我跟你说，杜哥。哎呀，
0: 领导说那个
1: 做点什么行业好呢？
0: 本来是有这个机会，结果人摆手，你没过去
1: 啊。你让我让一让。
0: 领导夹菜，你转桌了。
1: 领导开门，我先上车了，是不是？
0: 莫如说了，往里头走走来，往里走走，
1: 往里走走。
0: 嗯，
1: 应该是个人气非常火爆的洗浴中心。You
0: know that I want... 洗浴中心是这么说吗？
1: 啊，
0: 那个贵宾两位，楼上请。那是那个
1: 啊，咱这有
0: 啊，
1: 啊，这后面还有哎，冷夜在说，往里走啊，后面都流空了。这是什么行业呀？
0: 201电车。是不是
1: 吧？不是供销社司机？有可能，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啊，有可能。但是现在没有售票员，那可能只能是司机在喊这个事儿了。
1: 哎呀，我小的时候老想当售票员，我的志向就是考成售票员
0: 啊。
1: 那一沓钱呢，在那个售票小夹子里，你还记得吗？
0: 天天挎小黑包。
1: 那小包上面有个小铁，有没有很多90后、80后还记得
0: 啊？
1: 那是小不锈钢的边儿啊，
0: 有个
1: 那小包可相中了。
0: 嗯，
1: 那时候还起票呢，是不是？每个票颜色还不一样呢。
0: 买那包还真皮，
1: 那都塞不下了呢，钱真皮的呀。
0: 那包纯真皮，
1: 哎呦，太相中了。
0: 而且那时候还有月票呢。
1: 是啊，后来等我真正能走上社会能干活的时候，这行业没了。
0: 怎么说呢，小美，你命里
1: 太遗憾了，
0: 你命里缺水。
1: 怎么说呢？
0: 适合洗车去。
1: 洗车也会这样啊？
0: 哎，
1: 洗车怎么呢？也得拿票。
0: 你对不对？那得反正得记。
1: 现在都电子的了。
0: 得记号。
1: 啊、哦。啊，大菊说他这个职业什么呢？俩字扣分。
0: 哎呀，扣分那职业可多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啊，
1: 驾驶证扣分
0: 啊。交通这个方面也会扣分。
1: 他说他是稽查。
0: 啊，那可能有可能是税务相关的。
1: 这咱没经历过呀。
0: 嗯。
1: 一般都说哦，好平安亲，加分哦，加分哦。
0: 哎呀，清水说了， 昨天咱们办啊，分担区为什么又扣分了？

0: 妈呀，真来班主任了，阿豆啊！
1: 怎么事
0: 儿？太吓人，老师来了。
1: 是谁？
0: 全体起立。
1: 老师好。走。
0: 叶少说哈，我这是什么呢？男宾两位啊，这知道了。
1: 很典型。
0: 一看就是负责南边男生洗浴这头的，是不是？大堂经理。
1: 是。世强说，哥，你这排气管有点黑啊，来个燃油宝呗。加油站
0: 啊，加油站会这么说呀？
1: 是不是、
0: 啊、我以为修士涵会这么说呢。
1: 这个一般加油站都会推这个燃油宝吧。
0: 那这玩意到底，刘世强师傅，这玩意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效呢？
1: 那他要说没效，这生意还能干吗？
0: 到底多有效呢？跟咱说一说呗。给你个表达的这个不说另外价格的机会啊。哎黄家说，你放假我上班，烟熏火燎一身油，这什么行业呢？
1: 单位食堂。
0: 不放假了吗？你放假我上班，都休息了，怎么他还能上班呢？
1: 你放假我上班，那就是这个饭店大厨有可能。
0: 啊，人休息开始做菜了。
1: 哎，你休息你不得下饭馆了吗？是吧？
0: 黄哥公布一下答案吧。SP 在说，猜猜我这个职业，我是亮瞎你的眼睛。哎呀，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1: 太明显了。小美给你个罩子啊，完了等把那些铁弄到一块儿。
0: 啥呀？
1: 干电焊的。
0: 啊，
1: 哎，
0: 啊，是这个行业吗？
1: 小美还年轻啊，没看过焊电焊。
0: 那不让看吗？不是，
1: 我小时候可乐意看焊电焊，
0: 越不让看越想看。
1: 后来这不眼睛坏了，
0: 配眼镜了，适应就好了。还句话说哈，先生您好，拖鞋手帕请拿好，男宾一位。这么多干洗浴的呢，这点就下班了？干洗浴的不得忙活到24点吗？
1: 这点还没上班呢，是不是啊？
0: 怎么白天没有洗浴的？
1: 因为嘉宾男宾还没下班呢。是不是？
0: 你看马说这个，你好吹一下啊。到底是交警还是个理发师的助理呢？
1: 请揭晓答案。
0: 还有这位啊，小姨说啊，我会说这边排队人比较少，往这边走一走啊，来吧，请把订单打开，我帮您看看。
1: 订单，
0: 这是什么行业呢？
1: 排了好几单
0: 啊，在网上得先下订单
1: 哦。啊，也来看个路况啊。123提到金州金港路瑞泽园广场路段违停车太多了啊，影响了晚高峰的通行。
0: 跟咱互动说一说，其实晚高峰的时候，除了有的时候有事故出现呢，很少会有特别拥堵的情况。拥堵可能就是因为这违停的事儿了哈。
1: 是，
0: 大家把车停在该停的地儿啊。往里边走，往里边走，里边空挺大的啊。
1: 哎，
0: 别问说这个保留，这个也保留。
1: 哎，
0: 豆哥刚才好像是什么摄影师是吗？
1: 就是那个影楼选片的。
0: 哦，
1: 哎，
0: 这不应该是客户说吗？这个留着，这个留，这个不要了。
1: 不是，他这是问句儿，那个哎，就是这个保留，这个也保留呗。
0: 哦，
1: 哎，是不是这样的啊？
0: 赵白说哈，教练都说打死，小友打死。
1: 哎，刚才那个
0: 死去的记忆又过来折磨我了。
1: 刚才说就是这边那个少什么，把那个手机那单打开看一看。我在想啊，有没有可能是游乐场的？
0: 啊，
1: 入口
0: 啊，有可能啊，在网上下订单的啊。
1: 是是，
0: 但这李浩林他说这个职业啊，一句话是你先听我说
1: 哦，
0: 你先听我说，
1: 太让人
0: 纳闷了。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0: 后来他给咱们爆料说，他说他是一名警察叔叔，
1: 这在干嘛呢？调节呢。调节现场。
0: 不是警察，你听我说哈，开始他那样的，
1: 我
0: 这样
1: 这
0: 样，我想这个
1: 不是啊，就全怪他，他就这个给他。
0: 你这都先别说，你先听我说啊。
1: 啊，就是这种。
0: 来，你先说 这意思。
1: 哎，
0: 我俩演绎的对吗？
1: 就他俩都交织在一块儿啊。
0: 就
1: 听不清谁是谁了，是吧？
0: 还有朋友说啊，说来，七爷说来猜猜我的，来家属签下字儿，这好猜啊，要么是医生，要么是麻醉师，小美猜的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畅快晚高峰。收听的各位小伙伴们，大连本地的朋友们，还有已经来大连游玩的游客们，大家晚上好。一到六月末呀，暑期出游计划

0: 划是不是已经排上日程了呢？想找一处能兼顾刺激游乐、浪漫夜景、清凉玩水、深夜蹦迪，还藏着全国城市地标的乐园，今天这条啊是特地为大家整理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的暑期全攻略，千万别划走啊！今年园区直接放大招了，全新地标、限定演出、专属优惠全部一次性拉满，从白天到深夜足足12小时不间断狂欢，不管是学生党、情侣、亲子家庭，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夏日快乐。
1: 先给大家画一下今年暑期最大的重磅惊喜，全程期待已久的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大连之眼摩天轮7月份就要正式和大家见面了，还没开业就已经刷爆了本地的社交平台，热度直接拉满呐！这座全新地标足足有108米视野高度，搭配56个全景看海轿厢，光是站在远处看那红白交织的钢架结构就足够震撼了。咱们白天坐上轿厢缓缓升空，能360度无死角俯瞰整片大连的海边天际线，脚下是澄澈的湖水，远处叠着连绵青山，城市红顶屋舍错落铺开，海风顺着轿厢缝隙是吹进来，把夏日燥热一扫而空。等到傍晚时分的时候，橘红色晚霞铺满海面，山海城市乐园全部收纳进视野，随手一拍就是不用滤镜也是氛围感大片啊。
0: 哎，没错，很多朋友最期待的夜间玩法大连之眼更是直接拉满浪漫的上线，专属定制的灯光投影秀会准时开启，五彩光束在巨型的轮体上轮转变换，搭配发现王国园区上空定时绽放的梦幻烟火秀、摩天轮、城堡、漫天烟花同框的画面，说是大连今夏浪漫天花板一点也不为过。情侣并肩坐在轿厢里看烟花在海面上空炸开，晚风裹挟着烟火气息，这种云端看海月下赏宴的体验在大连那可是独一份儿。比摩天轮早一些时间上新的还有全新的设备极速双子星双塔太空梭，也就是咱们大家看到的双塔竞技项目，一左一右两座高塔交替弹射极速下坠，这瞬间的失重刺激感啊直接拉满了，胆儿大的朋友一定要打卡这个项目，和摩天轮呐、一静一动承包整片湖区的快乐。
1: 说完新地标，咱们再来盘点一下我们大连海昌发现王国园区经典的王牌游乐项目，海陆空三重体验全覆盖，所以说喜欢刺激的朋友能在这儿玩到尽兴。园区三大王牌过山车各有特色，塔楼式雷霆战车垂直俯冲带来肾上腺素狂飙，悬挂式过山车天旋地转双脚悬空高速过弯失重感拉满，弹射式过山车疯狂眼镜蛇高速穿梭连续翻转全程尖叫不断，还有水上项目专门适配的夏日清凉需求水上大冲撞，可以感受一下乘船高速俯冲的快感，水花迎面扑来瞬间驱散酷暑，亚马逊探险带您走进漂流世界，在丛林水道颠簸前进尖叫声此起彼伏，落日时段去坐海盗船高空摇摆间观赏日落海景，晚风也格外的温柔，不管是追求极致的刺激的年轻人还是想浅尝游乐项目的游客都能够找到适配自己的设施，全天不限次数畅享玩耍，一票就能解锁全部的快乐。
0: 是的，夏天来乐园啊，怎么能少得了玩水狂欢呢？今年园区重磅开启了迪斯卡兰戏水节超长玩水路线，贯穿了园区的主街区，大家出门前一定要备好水枪雨衣全套玩水的装备，每天定时开启全员泼水大作战，园区演员全员上阵拿着各种各样的水枪和游客互动对战，整条街道水雾弥漫，随处都是欢声笑语和清凉，公园还专门为小朋友准备了儿童戏水区，温和童趣的各类设备既可以保障小朋友的安全又能满足孩子的玩水需求，承包了整个夏天的清爽，
1: 白天的游乐玩水足够的热闹，而发现王国真正的高光时刻全都藏在夜场里，万众期待的发现王国夏天夜场产品 DTM 电音节重磅回归，全新升级超大的舞美舞台。

0: 灯光、音响设备全部换新，还有专业艺人阵容和飞行嘉宾持续演出。每到夜幕降临，主舞台灯光全开，强劲的电音节拍响起，上千名游客跟着旋律挥手蹦迪，漫天彩纸、灯光光束进行交错，氛围感堪比专业的户外音乐节。学生党、年轻情侣绝对不能错过这场夏夜的狂欢。
1: 夜幕降临，国王的庆典花车巡游是不能错过的童话盛宴。十余台主题彩车依次出场，演员身穿海洋主题发光的服饰，童话角色装扮，沿路互动，整条街变成了移动童话世界。巡游结束之后，山海筑梦大连之夜实景演绎准时开演，舞台融合了舞蹈、特技、灯光特效，剧情围绕着大连百年历史，视觉冲击力十足，生动宣传了城市在地文化。压轴登场的是深受游客喜爱的梦幻烟火秀，当烟火在发现王国上空绽放，漫天星火倒映在湖面，搭配着现场氛围感的配乐，浪漫震撼双重拉满，看完烟花才算是完整走完发现王国的夏夜了。大连全新重磅地标重磅来袭，7月4号，高达108米、拥有56个无敌海景轿厢的全新城市地标大连之眼摩天轮正式和大家见面了。与此同时，大连发现王国也即将迎来20周年的庆典。为了回馈广大游客多年来的喜爱和支持，园区还特别推出了限时超级福利，超值门票仅需108元。这次福利诚意满满，不分日夜场，不限人群，统一超值定价。一张门票就能从开园畅玩到闭园，白天玩转刺激的游乐项目，夜晚邂逅浪漫的夜景灯光，全天候欢乐不打烊。要想解锁夏日满分快乐，打卡全新城市地标，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限时优惠，赶紧安排起来吧。相约发现王国，尽情的嗨玩一整个夏天。本次优惠可谓是力度空前，7月1号起，公园各大官方平台全面开售，限时限量。建议这个夏天准备去发现王国的游客朋友们，无论您是设备打卡党，还是亲子带娃清凉玩水，或者是毕业季和老朋友一起前往，都可以在7月1号开始这几天抓紧囤票，7月底前随时有效。作为大连这座城市连接多人共同记忆的主题公园，发现王国承载了太多的快乐情感。
0: 如果说想彻底放慢节奏，深度沉浸式游玩两天，那么园区度假酒店套餐一定是最优的选择。亲子主题双床房、日式双人房，每间是799元起，套餐包含双人两日无限次入园畅玩门票、双人营养早餐，还附赠2张指定项目 VIP 快速通行券，完美避开暑期超长排队，像带娃家庭、情侣出行都非常的适配，不用赶早出门，第二天睡醒继续入园刷项目，不用压缩游玩时间，2天1夜慢悠悠打卡全部的演出和游乐设施。酒店内部是温馨的童话风格装修，配套齐全，玩累了回到房间就能休整一下，把旅途奔波全部省去，一站式解决住宿、门票、早餐多重需求。
1: 最后再和大家总结一下暑期游玩的亮点，帮大家梳理出行思路。想体验全新地标，直奔7月上新的大连之眼摩天轮，极速双子星太空梭；喜欢刺激游乐，全天循环打卡三大过山车：水上大冲撞、海盗船、穿越撒哈拉卡丁车、亚马逊探险漂流、防卫队训练营大摆锤、双层水上旋转木马、飞行扫把等；追求清凉玩水，下午参加迪斯卡兰戏水节派对；偏爱夜场氛围，傍晚入园打卡夜光彩车巡游、水上舞台情境舞台剧、DTM 电音节、梦幻焰火秀。不同人群按需选择票种，学生锁定专属特惠票，结伴出行选双人全天票，想深度游玩直接预定酒店的两日套餐。这个夏天就让我们以这108米的大连之眼为全新的坐标，重新丈量青春的广度和夏日的温度。无论你是想在摩天轮的顶端轿厢许下关于未来的心愿，还是想在清凉的戏水节中找到最纯粹的童心，发现王国都已为你准备好了最极致的狂欢，一起把最灿烂的夏日记忆永远定格在大连的这片星空下。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

0: 各位晚上好，晚上的6点整啊，此时是各初中孩子们放学的高峰期，所以各初中的门前路段都是比较大的，门前车辆密度比较大，请大家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目前在东北多的北行方向，那么之前提到是有临时的交通调流，目前交通调流已经结束，所以呢，整个东北路沿线从莲花山隧道进入到白新村上桥去往广电方向，通行压力仍然比较明显。过了疏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提升。同样在疏港路香炉礁立交桥路段西行方向，以及黄河桥去往西南路通信建材厂方向，仍然是受到这台货车的影响。那么货车呢，上面是拉有挖掘机，它暂时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呢，一直会占用最外侧的一排机动车道。过了这个西山街路口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另外，疏港路另外一段绿波小区等待左转进入到绿波小区的车辆比较多，新生桥去往迪欧花园方向，一直排队的金盾路的入口处。另外呢，在炮台小区附近的松江路玉湖街交货处，目前是去往金三角地区，大概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西南路沿线在黄河桥去往通信建材厂方向，数码广场环岛，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纳米大厦方向，陵水路理工大学西门门前去往百合山庄，以及广贤路进入到学子街，大概都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呢，在东港地区目前看到压力会比较大，尤其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龙西路去往这个港兴路珠光街方向，以及在丹东街大众街的交货处，大众街双向捷胜街进入到鲁迅路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等候。另外在世纪街的双向长江路从修筑街开始的东行去往港通路方向压力也较大一些。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是去往沈阳方向封闭，旅顺方向已经开通。以上内容说李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6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0: 我是阳光，
11: 我是胖大海，
12: 我是美玲，
13: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

0: 天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2: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2: 1008畅快晚高峰。

0: 导航，一机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直言，堵车不堵心，
2: 开心方向盘。

0: 工兴街这边压车压得够呛啊，等等的呀。
1: 原来想走这边的朋友啊，最好是绕行了啊。
0: 我好像知道你说的这个地方，
1: 哎，
0: 这块好像总是有这个修路的情况呢。
1: 嗯，
0: 我昨天是前天路过这个地方了。隧道每次从海底隧道出来之后啊，就是，哎呀，有的时候有点发懵，
1: 嗯，
0: 看导航也会发懵，无论走左边右边都是有点发懵哈。
1: 嗯，
0: 对。另外，十七再说啊，问快大小什么情况？
1: 嗯，而一提到长白街左拐到长春路，
0: 嗯，
1: 长白街红绿灯左拐路口有车辆的故障啊，占用了长白街左拐的车道。
0: 嗯，另外刚刚小姨在说，豆哥说那个这边排队人少啊，往这边走一走啊，先把订单打开，我帮您看一看。
1: 嗯，
0: 他说豆哥真猜对了，我是老虎滩的，
1: 公园的
0: 老虎滩公园的，
1: 你看看，哎呀。
0: 哎，我小的时候很羡慕就是在游乐场工作的这些朋友们，觉得肯定每天都很快乐。
1: 你看看，你要我说豆哥哈，
0: 嗯，
1: 阅历丰富，
0: 有生活，
1: 吃过的桥比你走过的盐都多。
0: 哎，等会儿再捋捋。我将休息一天好好研究这段话。曾经哈，我是听过一个就是非常高昂收费的心理师一个免费的一个建议。
1: 哦，
0: 嗯，价格很高昂
1: 啊，
0: 一个免费的建议。
1: Yeah, yeah.
0: 他说你无论你做什么行业，都是要有那种玩乐的心态。
1: 哎，
0: 玩嘛，
1: 玩
0: 开心。
1: 哎呀，
0: 甭管是不是游乐场，玩这种心理状态才是比较好的。
1: 哎呀，要说到玩啊，
0: 嗯，
1: 过两天还真有一场盛会，邀请大家一起去现场玩
0: 一
1: 玩，一
0: 起来玩一玩啊！
1: 哎，
0: 大家都知道了吧？
1: 哎呀，这也是对听友朋友们的重磅福利呀！
0: 7月3号，咱们要见面了。
1: 哎，这把小美肯定去现场了。
0: 你别在平台当中，
1: 啊，
0: 你对小美，你这小美，你再嗨一点
1: 啊！
0: 小美不够嗨呀。
1: 啊，
0: 现场跟小美来，现实生活当中咱碰一碰。
1: 小美那天就是，
0: 我看你怎么个摇头法。
1: 我那个盛装出行啊，
0: 必须的。
1: 碗里的款式我已经看到
0: 了。这两天晚上我都不吃饭了，我
1: 太好看了。
0: 哎呀，
1: 从上到下全是亮片的。
0: 那上台之后呢，跟那大鲤鱼似的，
1: 打挺啊，嗯，
0: 蹦蹦乱蹦的，5块钱一斤。
1: 鲤鱼跃龙门啊，说的什么活动呢？7月3号的周五19:30，
0: 嗯。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的舞台精彩呈现啊！
0: 这次晚会是由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全力打造，我们集合了6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持人。到那时候你能看到谁呢？
1: 嗯，
0: 好多主持人拿出看家本领了。
1: 6套啊！
0: 你以为只会说这个播音吗？我跟你讲啊，
1: 都有绝活，
0: 唱的比说的还好听，
1: 都有绝活，
0: 会唱，
1: 哎，
0: 会跳。
1: 就反正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持人啊，将拿出看家本领，为大家啊献上一场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
0: 比如说您熟悉的新闻综合广播的丁丁，
1: 嗯，
0: 长明、丁辉儿，这都是咱们这个大连新闻的主持人，
1: 哎，啊。你比如说都市广播的王楠、陈佳，
0: 嗯
1: 啊，
0: 体育广播的亚楠，还交通广播的小美、阿豆
1: 啊，哎哎，那个那天我值班啊，比如说老高、张迪、
0: 啊、
1: 阳光、小刚、米阳、苏迪、燃风、大海、欢欢、浩哲、美玲、大点儿、月如。
0: 啊，都到现场去看大家的呼声吧。
1: 全是高颜值。
0: 如果说都不想让小美去，我也不去了，我也在家值班得了。
1: 也不是不行。
0: 都跟你去，你去。
1: 不行，那个长得不好看，那个家看家。嗯，
0: 有这说法吗？
1: 有。
0: 那应该我在家呀。
1: 啊。相比之下，你比我强点儿。
0: 是比哪儿呢？比个头啊。
1: 总之呢，
0: 个头也不行啊。
1: 小美那天啊，哎，还有那个少儿广播的高鹏啊，
0: 对对对，
1: 徐丹啊，老友之声的石头啊，嘉伟都会去，啊。
0: 大家都太熟悉这些主持人了。
1: 平时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是吗？
0: 对，到底长什么样？我跟你讲，那直播都有滤镜，你别听他们说，那都有磨皮美颜，
1: 嗯，
0: 大眼瘦脸。全安上了，现实当中看看他们，肯定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哎。听说节目特别好看，
0: 哎呀，这两天
1: 歌舞表演、情景剧，
0: 嗯，
1: 还有多轮互动抽奖呢。
0: 跟你大家说哈，
1: 嗯，
0: 我跟老高负责第一轮互动，
1: 哎，
0: 到时候咱来个暗号，你甭管你现场你赢不赢，奖品就给你
1: 啊。又化妆品打折了，
0: 不是化妆品
1: 啊，
0: 现场实实在在大礼品。
1: 大那暗号呢？
0: 咱定一个呗，
1: 定一个呗，
0: 定一个
1: 啊，
0: 定你到现场笑，你就说一句话。
1: 啊，
0: 奖品直接给你，不用玩游戏，全给你。
1: 就一句话，
0: 嗯，
1: 啊，就给咱，就只针对咱那个畅快有高峰的
0: 听友。哎，对，
1: 啊，
0: 别跟别人说，家人们啊，别跟早高峰的朋友说
1: 嗯，
0: 这老高都不知道，
1: 哎，
0: 就咱们几个定。
1: 这也太秘密了。
0: 告诉我，你到时候告诉我，咱们暗号
1: 啊，
0: 什么暗号呢？
1: 什么暗号呢？

0: 你不行，你当天戴个白手套吧。
1: 全戴白手套，啊？
0: 右手戴个白手套。
1: 完了，老高穿黑西服。
0: 哎，这边说到到到到到，画面感来了来了啊！
1: 哎，
0: 大家想想定个什么暗号啊？现场会有这个互动环节，而且送的都是实打实的非常高端的礼品啊！
1: 哎，
0: 到时候跟咱互动互动，小美选我在这儿呢，你就一句话，肯定叫你上台。
1: 这
0: 肯定就是你。
1: 我再强调一下时间啊，7月3号。晚上7:30，
0: 周五那天，
1: 大家如果有时间，
0: 嗯，
1: 可以到东港音乐喷泉的北侧舞台参与咱们的互动。
0: 另外我建议一下哈，就是可能这两天大家都知道这附近有很多的活动，不建大家开车前往
1: 啊，
0: 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比较好，
1: 或打车去。
0: 你跟你讲，你根本找不到车位呀，
1: 嗯，
0: 你进去你也出不来呀，
1: 是
0: 你不行到现场，小美你行你行我能赢，
1: 啊，
0: 这段话行不行？小美你行你行我能赢。
1: 那老高说了，
0: 会瞅你就行。
1: 老高说那啥意思？我不行呗。
0: 我可没说他不行啊，那行不行我不知道啊。
1: 哎，啊，还有这个《射手春天华》给你编了一个，
0: 啊，
1: 说天王盖地虎，小美1.5米。
0: 你这话你可别在现场说啊，
1: 啊
0: 有1.5米的真不高兴，可咋整？
1: 爱美食胖子说，谢老板怎么没去呢？他不得给家掀饭盒了吗？
0: 谢老板也正在这个整装待发之中啊！
1: 哎
0: 啊，
1: 万一要是有隐藏嘉宾呢？
0: 对，
1: 我们刚才说的是等等，是吧？
0: 看大家的热情吧，看大家的呼唤吧，
1: 哎，
0: 是不是？看谁热情，呼唤声比较高。
1: 嗯，
0: 或许小美不去了，换谢老板去。
1: 还有朋友
0: 不行，
1: 给你编了个新暗号
0: 啊，
1: 说小美人驴，
0: 驴不是李玉哥，
1: 小美人驴，玉驴
0: 红驴绿驴
1: 啊，这给你编的啊。
0: 没想到还说啊，那知道了，一身玻璃球子，你又胯轴子呗。你还别说，胯轴子那位置还真是有非常专业的设计
1: 哦。
0: 去胯轴那儿，你到时候好好看看吧啊！
1: 期待期待啊！
0: 啊，还有这个烟雨夕阳说，我好奇你们是一天只上2个小时班，怎么可能啊？
1: 我要说，我要说10个小时，你信不？
0: 我们是有办公室的，
1: 嗯，我们都是有
0: 办公室在7楼，都有工位，那工位能空闲？不可能。
1: 我们是属于什么呢？
0: 嗯，
1: 就随叫随到。
0: 对，
1: 即使你给加
0: 啊，
1: 那喊一嘴，咱也得该干啥干啥。
0: 我们早上一般哈都是在这个4:50左右来，
1: 嗯，
0: 对。晚上呢，你看我跟豆哥啊，正常你可能你听节目是我们在这个晚上7点下班，不，我们到10:30才下班。
1: 哦，哎呀，
0: 对，
1: 这听着像打更的，
0: 就是这么的。哎呀，哦，你看我们的滴滴打卡呢，时长可多呢。
1: 啊，
0: 哦，嗯，
1: 陶姐提到啊，莲花山隧道。这个来往八一路的出口，大家都在排队。
0: 嗯，
1: 说怎么总有那些不讲素质的人呢？你说就
0: 好像这个爱拼财会营也在这现场呢，说是往新城街的方向压得够呛，
1: 哦，
0: 希望叫你过来帮忙看一看啊。
1: 英文里 say
0: 排队，咱就稳稳当当的啊。
1: 哦，
0: 因为有的时候容易压车的，就容易这地方发生的交通事故，小刮小蹭的，
1: 哎，
0: 慢一点，慢一点啊。问
1: 有的时候，啊，
0: 都能排上，都能进隧道。
1: 那边呢，右边啊就想往左边并啊，左边呢就不让他并啊，蹭一块儿去了。
0: 关键大家都老老实实排队。但也不限于什么情况呢，可能走到这儿才发现，
1: 嗯，
0: 哎，我走这条路怎么开始排队了呢？
1: 哎，
0: 又这种情况哈。
1: 是，
0: 嗯，
1: 啊，关于这个职业的关键词，
0: 郭老师说哈，
1: 啊，
0: 当时警察让我吹了，那谁不会吹呀，啊？我吹呗，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东西啊，
1: 啊，
0: 那是2000年前的古董，秦始皇都用过，现在价值好几个亿，家里好几个呢，我吹我还不会吗？
1: 啊，人家问你了，说那秦朝时候有马桶吗？
0: 警察叔叔说让你吹这个，你吹啥呢？
1: 啊，
0: 你说我吹这个不是吹这个吗？警察叔叔
1: 说到古董啊，小美，
0: 嗯，
1: 我还真在中山公园淘过一个古董。
0: 你说那是筷子盒2.5块那个吗？
1: 不是
0: 啊，不是那个
1: 瓷器，
0: 瓷器
1: 真古董，
0: 痰盂
1: 那
0: 桶，
1: 当时那个花了好100多买的。这个瓷陶瓷，
0: 啊，啥呀？100多块钱古董啊！
1: 他说你老弟
0: 啊，
1: 这个古董哈，
0: 啊，
1: 这可是正品。
0: 啊，
1: 你看这个釉
0: 啊，
1: 底下还有二维码，你扫一下，扫完就出来了。我一扫，
0: 啊，
1: 宋朝写的，
0: 是吗？
1: 啊
0: ，Made in China。
1: 完了，还有个口号，同一个世界，啊，同一个梦想。
0: 等会儿捋捋，这是宋朝的吗？送到哪儿去了？这是。哪年奥运会的这是？
1: 王教练说了，让大家猜猜啊。
0: 嗯，
1: 我这句话是慢点慢点，被压线了啊。
0: 这名字都暴露了。
1: 嗯，
0: 难道不是？那教练你太温柔了。
1: 所以说，人家说让听友猜一猜
0: 啊，
1: 嗯，没让咱俩猜。
0: 别压线，别压线了啊！
1: 哎，米森明还说，小美阿豆啊，我跟咱俩说哈，
0: 嗯，
1: 那个燃油包哈，
0: 啊。

0: 确实有用。
1: 是吗？
0: 我那个 9.9 的油耗 啊加两瓶变 9.6 了。嗯。
1: 那就省不少啊，那是啊。
0: 确实有效果。
1: 是有效果，是。
0: 啊、
1: 哦。那 0.3 的油核算一下到底能省多少钱。
0: 哎，那你那两瓶多少钱呢？你们把油钱省出来。
1: 肖恩涵说了，说别害怕深呼吸或睡着了，这应该是个麻醉师。
0: 麻醉师，哎、嗯，我发现啊，咱们节目当中的听友啊，
1: 嗯，
0: 麻醉师、医生啊，很多。
1: 麻醉师怎么这么多
0: 啊？
1: 整的我现在我都有点发麻了，我都啊。
0: 哎，刚才还有个朋友说，那来那翻个面来、嗯，那个是什么职业呢？
1: 那肯定是搓澡师了。
0: 搓澡师、啊。
1: 翻面吗？
0: 啊，
1: 对。
0: 研究的是人体表皮无垢学。
1: 对对对麻醉师要按理说现在最火的麻醉师还是吉林某个大姐啊、
0: 嗯、
1: 咱这衣服草原草色的、
0: 啊、
1: 现场直接给你麻醉了，
0: 呵，
1: 好看穿这衣服。
0: 哎呀，
1: 但我觉得麻醉师更多的哈、
0: 啊、
1: 因为这个小美6个月之前也是麻醉了一次啊，
0: 嗯嗯，
1: 她是一个情绪安抚师，
0: 是，
1: 对，像都说你深呼吸啊，没事没事，别怕别怕啊、
0: 嗯、
1: 就感觉她在你身边觉得特别的安心、
0: 啊、当时是这么说的吗？小美，
1: 对呀、啊，就深呼吸。
0: 原话不是，哎妈，就这个啊，就这个。交通广播唱广晚高峰的女主持人，
1: 这会这么说吧？
0: 你家
1: 那医生，我不生了，医生。
0: 说话抓抓的，你给我剂量大一点。
1: 那我这主持人这吃多了，写着肚子，把我也是没敢来。那无论做什么行业，跟大家说一说一个时间点位，大家不要忘记了。今天是6月29号，6月30号，
0: 一个重要的日子。
1: 对对对，就明天就结束了啊！
0: 哎、嗯，
1: 不知道这两天是否接到电话了呢？
0: 哎，我接到好几个了。
1: 那豆哥，你是不是需要补睡呀？
0: 我今天呢，哎，咱是要反的啊！
1: 你是要反的呀？
0: 我今天把这个给弄完了。
1: 哎呀，我一会儿得看一看啊！
0: 嗯、
1: 很多朋友问大家，你到底是补睡的一员还是？
0: 还是交税呢？
1: 反税的那个的朋友呢？啊，
0: 咱说的什么事呢？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率将于6月30号正式结束。您弄了吗？
1: 好像部分纳税人会收到这个税务部门通过短信呢、电话或者是个人所得税的 APP 软件、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他呢可能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的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
0: 嗯、
1: 对此呢，纳税人该怎么处理呢？如果说不管的事儿。
0: 啊、
1: 我这忙着是公布成这事儿，跟你说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啊！
0: 哎，
1: 提示您说了，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的话，要及时主动进行补证申报，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更不要听信啊不法中介说没事我帮你代办帮你处理，别理会也没事这样的不实承诺。
0: 哎，如果不予补证申报，可能会面临着多方面的法律后果啊！一方面呢，滞纳金将持续积累，造成财产的损失啊；另外一方面呢，还可能会面临着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根据现行的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起，税务机关按照日加收滞纳税款的这样的情况是1/5的滞纳金。由于2025年啊，个税汇算的这个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就明天晚上之前，所以说呢，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之前完成补税的话，那么从7月1号开始将面临每日加收1/5的滞纳金，换成年利率的话高达18%呀。
0: 嗯，
1: 滞纳金将会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得不偿失啊。
0: 那么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呢，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啊，来核实补证申报。一方面呢是核对收入信息，登录自然人的电子税务局网站或者个税的 APP， 进入到收入纳税证明的这个明细模块，主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重点是什么呢？关注包括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酬、劳务报酬啊、稿酬啊、特许权使用的费用等综合所得。
1: 嗯，另外看看您这过去一年家里是否有发生变化，比如说哈，添丁进口了，你像这子女教育啊，包括您自己很可能要是又读了一些这个新的学历，是不是啊？继续教育呀、包括像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还有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一些扣除啊，均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和标准，填报有误将会直接影响啊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
0: 嗯，那么经过核实确实存在未申报或者少申报收入的，应该尽快通过个税 APP 啊，或者是前往办税的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且补缴相应的税款。那么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税的服务进行在线咨询。
1: 也想问问大家哈，您这两天有没有退税呀？退了多少啊？跟咱互动说一说吧。
0: 嗯，

各位晚上好，晚上6:30了，有两条路段最为集中。首先是东北路的北行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通过广电去往海达方向车多。另外一条呢是疏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的西行，一直排队到西北路新生桥下。另外呢，在西南路沿线，我们看到今天下午一直有一台大型的货车，车上是有这个挖掘机的货车已经撤离了，所以呢西山街包括黄河桥去往通行检验场方向的外侧车道已经打通可以通行了。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西部大通到兰心文苑小区的双向，以及高新园区附近的徐子街广贤路交货处，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仍然有车辆排队。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主要是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世纪街从鲁迅路去往民主广场方向，以及在疏港路进入到港龙西路去往东港地区有车辆缓行的状态。景区景点附近的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双向车多缓行。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0: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1: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2: 对啊对啊。
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2: 天哪，你怎么知道？
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4: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1到25度。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槟城平安。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长山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普陀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1: 此刻，无论您是
2: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1: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谁？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好，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上面互动啊。
1: 嗯，路上情况看到这个离心给咱们分享一个路上的情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在开发区这边海滨旅游路东行方向天元生鲜超市门口这边右侧车道有一起两车追尾事故，途经车辆要注意好，提前避让。
0: 嗯，
1: 这块好像是也是一个车的这个速度比较快的地方啊，
0: 是
1: 流量比较大，大家注意避让一下。
0: 秦时明月提到说西部通道啊，去往出市方向，然后呢，到万家啤酒厂之间有一辆白色的斯巴鲁啊，说至少得飙到120啊，太危险了。
1: 嗯，小心一点，速度太快了，什么急事的话可以求助一下啊。
0: 嗯，
1: 另外少年在说焦广除了小美我没有见过，其他主持人都见过了，7月3号一定要去现场看看小美。
0: 哦，
1: 结果进来之后发现相见还不如怀念。
0: 不能。
1: 不能吗？
0: 一定会超出预期的。哎呀妈，这就是小美。
1: 真不咋地。
0: 跟老高长得像。
1: 哎呀妈呀，何德何能啊。哎呀，还有这福气呢。金木说哈，我的工作哈，听懂掌声。是这个吗？是这节奏吗？
0: 就是这个曲儿。
1: 这节奏。轻点忽悠你啊。

0: 刚咱们说定个暗号哈，这个 YL 还有这个相貌月光提了两个，他说、咱们这么说吧，宝塔镇河妖，小美没有妖。等会儿，这真有啊？
1: 经过鉴定，
0: 都饿成这样还没有吗？
1: 大家这暗号行。
0: 你再鉴定一下呢？
1: 微光说了，晚上7:30拍下小美肩膀。
0: 长江以北，小美最逗，这把都饿把你也带上了。
1: 哎妈，带的太勉强了。原来我是个形容词。

0: 大鹏问啊，说刚才啥歌啊，回头设置一个关键词哈，大家回复小美歌单再试一试，昨天周末那个关键词好像回复没有了，回头再弄一弄啊。
1: 嗯，爱民才会赢说是莲花山隧道去往新城街现在是压死的状态啊。嗯，
0: 哦，另外刚刚这个范俊给咱提示一个地儿，说的是西北路这边西行过来绿步桥100米的位置，两车发生刮蹭了，这样的是右侧第二排第三排车道，交警大哥往事故那儿跑呢啊，大家可能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了。
1: 异地啊给我们发了个视频，说大家看看这车啊，听听霸霸的啊，看停哪儿呢啊，
0: 从盘古开天辟地开始录的啊，
1: 哎，
0: 我俩先捋一捋啊，哎，
1: 马上到了啊。
0: 哎呦，真的好悬呐！看到了哈，是个弯道的地方，刚转弯过来，这个车说实话没仔细看哈，我把停在那儿了
1: 啊，
0: 它没有任何的双闪，还有提示，真的挺危险的啊。
1: 稍微溜号，有可能就追上了。
0: 还是个黑色车，一会儿天色渐暗的时候更危险了。

0: 婆婆说，请进，单子交给我，头朝机器躺平，哎，不用脱鞋啊，把脖子露出来。
1: 你好，大夫，是脚脖子吗？
0: 大夫不用脱鞋吗？我这鞋脱起来穿上挺方便的，我这个呀是卡洛驰的洞洞鞋，大夫。
1: 哎呀，
0: 我脱了吧，大夫。
1: 呀，
0: 没味儿，大夫，这洞洞鞋有洞。
1: 你这鞋是什么鞋？
0: 洞洞鞋。
1: 哎，那受累，我问一下这位患者，那关键词今天是什么？
0: 你这鞋从哪儿买的？这合适，看起来。
1: 交广小卖部。
0: 哎，这个洞洞鞋，很多朋友说哈、经常看到很多地方都有卖的，但是确实也曾经踩过雷。
1: 嗯，
0: 也都是发现看起来挺软乎，穿上脚之后感觉硬邦邦的。
1: 是。
0: 为什么卡洛驰这么火？这双鞋它不闷脚，也不闷汗。
1: 是
0: 有的鞋吧，就穿了之后，特别洞洞鞋烧脚。
1: 哎，
0: 穿完之后一脚汗，
1: 为啥
0: 还有味儿？
1: 那是因为你买到了仿款，它那个材质不行、
0: 它这款洞洞鞋它都是一体成型的啊，建议大家买大牌。看看这个卡洛驰啊，作为洞洞鞋的开拓者，体验感真的是感觉完全不一样。你上脚一瞬间就发现什么叫做踩在云朵上的感觉。
1: 哎，用的这个是专利的树脂材料啊，摸起来软乎乎的，而且还有支撑力。单只鞋比手机还要轻，抱走一整天那脚都不带累的啊。而且呢，还是一鞋两穿的实用设计。
0: 嗯。
1: 配有可调节的后跟带啊，将后跟带啊放前面，哎，这就是随性的凉拖了。就现在我穿这种模式啊，
0: 你今天穿着我看看
1: 啊，必须你看看。
0: 哎，这豆哥真的穿了，
1: 哎，特别配合。
0: 想问问大家，你穿洞洞鞋会穿袜子吗？豆哥会配不同颜色的袜子跟今天的穿搭。
1: 我主要是为了不粘脚。
0: 你说的，你说的热吧？
1: 哎，
0: 他穿个袜子。
1: 嗯，
0: 你说的冷吧？穿个洞洞鞋。咱这双鞋不粘脚，都给你把你买着仿版的了吧？
1: 不是，我这不是棉袜子，正常的。关键这个鞋带、
0: 我看这袜子一脱，是不是起静电的袜子？
1: 我跟你讲，非常有用这个带儿、
0: 怎么呢？
1: 你要是如果说想走快点道啊，爬个山啥的，你把那根儿放在后面、跟正常鞋就一样。
0: 对，就是平常出门玩、旅游啊、运动都比较合适啊。
1: 嗯，
0: 咱都知道这款洞洞鞋不便宜，平时你去专柜问一问，得将近500多块钱，上网上可以对比一下价格。
1: 可不，
0: 毕竟是专利材质，明星同款，底气在那儿了。在咱们今天，品牌为了能够冲夏季销量，特意从奥莱那边啊帮您调了一批。库存最低169就能拿下了，泡芙、云朵、明星等爆款全部都是有的，多款多色可以选择，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现在下单呢，再送给您一包那个鞋花。什么叫鞋花？就洞洞鞋上那不小洞吗？
1: 装饰品。
0: 你可以把那鞋花插在洞里边，然后就能体现你个人的风格和特色啊。
1: 哎，是的。
0: 但每款只有100单的库存，是现在。还没断码，赶紧发送关键词鞋来到我们大林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可以下单抢购一下啦。
1: 哎，就说这个鞋啊特别好打理啊，要是脏了啊冲一冲刷一刷，干干净净跟新的似的啊。平时官网要一双500多，今天呢只要169就能拿下了啊。泡芙、云朵、明星款都有，在大林交通广播回复鞋就可以下单了。

0: 喂喂，
1: 堵车不堵心，表哥更飙戏。
2: 爱爸请就位，
3: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1: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今天这首歌曲呢是阿豆钦点，豆哥说这首歌曲在我脑中萦绕了一整天，
1: 反正就是尤其是刚刚谈男女朋友的人啊，
0: 豆哥你有新故事了
1: 啊？没这个
0: 被挠头，哎，家人们，挠头这个动作指的是
1: 战术性挠头。
0: 就是、嫂子这点吃饭呢，没听节目哈。
1: 我的意思，
0: 没事
1: 这首歌很能代表你，表达你的心情。
0: 什么心情？
1: 就是这一生有你就够了。
0: 啊，划重点，划重点。豆哥刚才在这句话当中哈，好像提出了这个歌曲当中的某一些这个歌词啊。来吧，听听前奏，你是不是有故事的人呢？

0: 就到这就够了吧？很多朋友应该心里边有答案了吧？
1: 很多朋友应该都能唱出来了都。
0: 这歌比较火的时候，好像是我在初中的时候。
1: 嗯，对，那时候
0: 应该零几年的时候。
1: 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嗯，
0: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小学就能听懂这首歌曲了？
1: 就是嫩。
0: 知道的朋友可以把活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这首歌曲你会吗？林燕好快就回答上来了。那你会唱吗？

0: 陪在你身边。
1: 哎，这谁唱这么可爱？这是
2: 好甜啊！哦、你看，很多朋友在说《独家记忆》，这首歌曲是很多八零后的回忆和记忆。
1: 嗯，
2: 金宇澄，我听你的声音好像是零零后啊！
1: 哎呦，好可爱的声音！
2: 是啊。
0: 你
2: 男女对唱啊，
1: 你还对唱呢，这边啊。
0: 看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
1: 好有爱的一对情侣啊。来，
2: 我相信此时此刻很多朋友都是坐在车里边跟着这首歌曲的这个旋律一块跟着哼唱，
1: 万人大合唱，
2: 来吧。
3: 青史的容颜，可知岁月。

0: 这个朋友好像就是水木年华的忠实粉丝，他的名字就叫做水木。
1: 哦，多少人曾在你后面没有袜工啥的
0: 多少人在你生命当中来了又还，现在陪在你身边的又是谁呢？
1: 哎，好了，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是阿豆，
0: 我是美玲，稍后是大点为你带来的108换车帮，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晚上好，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基本上各条主干路街都已经恢复为畅通状态了。那么各条主干路街，尤其是香炉的桥上啊，目前呢只有浅黄色的缓慢通行状态。浅黄色的缓慢通行是在香炉的桥上北行，从广电到树港路上方。过了树港路上方之后，车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沈阳方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说李妮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0: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1: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关注气温，21度到25度。
5: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8: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9: 我是高峰，
10: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1: 我是阳光，
12: 我是胖大海，
13: 我是美玲，
14: 我是张迪。
5: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5: 别人研究车，而我研究你，所有私家车主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不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把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6: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17: 你说怎么那么呆？
16: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4: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只要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哎呀，时间过太快了哈！你说这26年的六月份，如果过完，是不是26年的一半就彻底过去了呢？感觉刚过完年呢，感觉我们之前节目刚刚说完啊，过年期二手车这个价格怎么就没了，结束了，这个时间也过去了，价格也过去了啊，还不知道最近这个市场行情有没有什么最新的变化啊。每次呢在节目开始的期间啊，包括说每周一嘛，我们连线的都是固定的节目嘉宾石头，你看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关于这个二手车呀，包括买卖置换呐、这方面的问题呀、内容啊，都会来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石头，如果各位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呐，喜欢什么车型啊，可能现在我关注的是这个新能源车，你看今天来之前我朋友也是在我抖音上私信我说大点儿，我想买个新能源车啊，预算10000。我说你别预算了，你就别二手的了，你看看新车的吧，10000买不着二手新能源，你涨点预算吧，一个道理啊。所以结合您的预算，给您做一些推荐，给您做一些判断啊，甚至于跟您说清楚这个车是否值得买，或者应该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节点去出手，都会给您做一个相对于详细的分析啊。总之还是一句话，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卖车的话就更简单了，可以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那如果说您想要知道一个精准的价格，那一定是结合您的车况啊，给您做一个具体的这个回复啊，这个留下您联系方式，或者说留一个。

0: 这个手机号、QQ 号啥的，是不是啊？都可以啊。还是那句话，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互动交流，说清楚这个您是哪年的什么车，什么信息就可以了。怎么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但是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这个1008换车帮，咱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啊。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老朋友了，刚才介绍过，来自于厚颜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1: 你好，大家。
0: 嗯，到了又一周了哈，但是六月份这也算是完事儿的。目前来看，六月份能比五月份强点儿啊？
1: 嗯，我这感觉差不多。我现在应该是卖了60来台车吧。
0: 哦，你五月份也差不多60-70台，是不是啊？
1: 嗯，五月份是50几台车，对，
0: 嗯、
1: 没差几台
0: 。然后价格上是不是也是大差不差的？就是10万以里的为主，是不是这个情况？
1: 对。这个月这个价钱它提起，就是上个月的话就是3万5万的，
0: 哦，
1: 这个月的话7-8万巨多一些，这个月啊。
0: 哦，明白了，就是还得能价格稍上来一点，而且我最近就是我自己身边的感觉哈，就是有很多朋友开始咨询说也可能有换车想法的，他可能说最终下决断，可能说跟车展什么人也去看一看，关注关注，可能换新车，但是哎。有活泛这个心思了。其实每一个阶段，我觉得对于二手车也好，它都是存在一定的刚需用户的。只不过现在，刚需的朋友没那么刚啊，或者就是没那么的急迫，让我们感觉到是不是这个销量啊、关注度啊没有那么高。但是其实就是每天还是有朋友在进行选择、进行出手交易的。这却您就到时候就得换了，也是很正常的，是不是？
1: 嗯，对。现在其实市场上这个。人我感觉也行，也不是说少的那么可怕，
0: 嗯，
1: 但是一般溜的比较多，就像你说的，就是研究买新车、买二手车、买什么样的车，他一直在研究，就是不着急的感觉啊。
0: 对，他还在这个寻思的阶段啊，所以各位呢也可以这个根据自己的这个想法需要啊，发送信息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回复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这位朋友啊，就是如果买车的话，得把预算带上啊。你看，想买个新能源车，私家用，同时呢兼职跑个网约车，纯电里程不低于500的，性价比高，便宜一点的。首先来讲的话，如果你要买你这个纯电里程不低于500，就是肯定是纯电车了，因为插混什么也达不到这个数啊。纯电不低于500以上的新能源车，那没有便宜的，我感觉呀，那都挺贵的呀。
1: 嗯。对，你看我最近卖了几个，就是在500多的。你像我刚卖个奇瑞E5小吉普的530的，24年都卖到8万多块钱。
0: 嗯，
1: 像比亚迪汉的话，21年、22年的550续航的，都是在也是8万多，不到9左右，啊，还有什么车？你像都是在基本上吧，是年口近一点、年限近一点的500多的话，都是在。7万多，我估计买不到太好的，就是7-8万、8-9万以上吧。嗯，
0: 对，而且就是年头长的也没有这个续航的呀，没有这么多续航的呀。
1: 对，你再一个就是你选什么样的，你是家用的话，我就不建议了。你像买那个红旗，1.95的，还有那个像有些这个影转 C 的，或者是说以前干过滴滴的，里程偏大这些的话，我个人感觉这个家用就不是很合适了。啊，就是这种情况，那种车能便宜点。
0: 嗯，对，所以说，根据您的这个情况，您进行一个判断。我是觉得，要么调整预算啊，因为您没提啊，我不知道你想花多少钱。另外的话，就是纯电500以上的新能源，目前来看，二手的性价比也不是那么的高。
1: 对，你像就是今年这新能源这个车的话，就可以这么讲，跟去年价钱是一样的，就是今年说白了是涨价了，今年。
0: 对
1: 啊。
0: 嗯，所以说您判断一下这个情况，如果说甚至于哈，咱就说个挺实在的话，如果不是那么着急的话，可以等一等，没准年底能便宜点。
1: 对，我个人感觉天一冷的话呀，我感觉哈，就是大伙这个受不了，或者说接受不了，说嘛，我这夏天跑300多续航还可能接受，冬天就150续航了，哎，不行，接受不了，有的就开始卖了啊。
0: 嗯，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您选车的时候可以

0: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之前咱们也讲过了啊，现在整体的二手车的价格就是进行这一轮的下降嘛，但是呢基本上目前来看，这种老一点的车型可以说是稳定住了吧。
1: 对，尤其是说老一点的这个小日系、小德系什么的，在1.6排量、小排量的，大伙刚需那种车型的话，价格基本上是下调不了了。但是说有些大排量的，或者是像老美系、老 BBA 的话，这种车还是有下降空间的。
0: 是的，所以说具体看一下您的车型啊，说一下这大概的情况。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哎，这个车这个时候非常擅长啊，22年的哈佛大狗马犬，应该是配置的意思啊，我也不懂这高配低配马犬。前后杠和前大灯换过52000公里，车况稍微差一点哈。
1: 嗯，还可以。嗯，前大灯换过的话，看看这个记录啊。正常，如果真就是换个灯也没大问题，就怕你说有破损了，或者是一写给你写个1-2万的记录的话，就不好看的话，也影响点价格。正常这个车，你看我有一台，我这个收修点，现在看有点偏高了，当时收价格还可以，我这是6万5收的，跟你这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跑的是6万公里，也是个马犬。我这个是6万5收的，我现在卖价就是6万8千8就卖。哦，你看你这个正常现在说的话，6万5就给不上了。我估计你这个车现在的话，市场卖个6万7八也能卖上，但是收车价的话就6万3四，肯定不能超6万5这个车啊。哦
0: 明白了，了解一下，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算是目前也是偏稳定的一个价格了哈。如果确实想出手，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买车能省钱，买车多买钱啊。LQ 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说10来年的车，10万以内的车，感觉没必要非得原版原漆吧？是这个情况的哈。这个二手车这个东西呢，买的人就是如果你是卖车，你看你要卖车嘛。对不对？你要卖的人可能感觉哎也无所谓，买的人可能说因为车型现在足够多，他就能挑，他甚至会以这个原本原漆作为一个纠结的点，我是这么看的。
1: 你像现在市场上这个，像原版原漆这种车型啊，大家有时候其实，买个喷漆的，有的时候他也能接受，但是为什么说一般就爱买原版原漆的？其实原版原漆这个词啊，它定义这个车就没有发生过刮蹭，没有发生过事故，啊，他买的比较放心。你像有些人他就不会就担心这个车有事故有刮蹭的话，他必须得买原版原漆的。但是有懂的说，哎呀，你像我经常开车呀，刮点蹭点无所谓，喷点漆，我以前车也喷漆也正常没事啊。这种你可以能理解的话，自然能买。但是有些人他害怕，那就必须得买原版原漆的。所以说市场上这个原版原漆车价格真的稍高一点啊。
0: 明白。所以说您参考一下啊。旅行费是一辆，哎呦，这也不太好，16年的克鲁兹1.5的红色，但是公里数好啊，10年的车跑了65000公里啊，想出手，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6年65000公里的克鲁兹，没说车况，我们就默认为原本原漆，大连本地一手啊，车型稍微差点意思啊。
1: 对，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克鲁兹啊，这个迈威宝啊，这种车型市场上就是说，现在来看，就是有没有人选的问题。其实，价格的话，基本上是红色的话，我估计1.5的话，正常就在15000左右，我估计也差不多。但是你看，你这价钱其实挺便宜的啊，你买个16年的1.5的发动机，它也不费油啊，调水发动机也不费油，开的也不错。但是这个现在买车人呢，他不选这个车型。你说你就15000，有些人10000也不要，啊，就这种情况。所以说大约我这行情是15000左右吧。
0: 哦，明白。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啊。一颗空杯的心问了一个问题，不太好回答，说插电混跟油电混哪个好？大品牌的 SUV 有什么推荐吗？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插电混、油电混哪个更好？目前来看的话呢，咱们国内都是这个插电混为主。那么油电混的主流的就是两田。那么最近的话，像长安，包括这个吉利也都推出了自己的油电混的产品。那这个就要具体车型具体去分析的。另外，您所谓的大品牌 SUV，我认为我们在节目上推荐的都是大品牌。你说吉利不大，哈佛不大，还是？奥迪不大，奔驰不大，都大，但是取决于您的预算和您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我理解的。
1: 像这种来讲的话，看现在的话一个市场一个趋势的话，插电混的，也就是说咱说的新能源绿牌， 相对来说现在来看的话是有优势一点的，但是我感觉长久啊。

0: 我个人感觉一个长久之计的话，如果就要选择省油的话，我感觉还是这个油电混合，还是这个丰田本田这个车，能更耐用一些吧啊。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建立在您的预算，您一年要跑多少公里，您是要，哎，我最在乎的是比如说稳定性，还是我最在乎的是空间表现，我最在乎的是车内的科技配置，我得一喊呼他就，哎，马上就是，哎，开空调啦，又这个关窗户啦，还是怎么放歌啦，导航啦，啊，智驾啦，结合你对于这个车的最基本的要求，所谓这个好，那每个人对于好的要求标准点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越科技越新潮啊，我能接受，说这车不过个三年五年可能要赔5万赔10万我就无所谓，那这个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那很多朋友是，哎呀，我这好不容易说买台车或者换台车，这一开我得开5年开8年开10年，稳定性啊，那科技配置啥的无所谓，我家里有电视啊，我不搁车里看电视，那我得更注重的什么，就是还是你要解决的是啥问题，就像咱说买东西根据需求去进行一个这个最终的选择和推荐。因为你像，哎，石头，你现在多少个车位，你有多少台车？
0: 我现在买这些车应该剩了80几个吧，我剩还能顶最高峰是120台车。
1: 那对呀，咱就说我好的时候吧，120台车的话，咱说你看20手车你也得挑花眼了呀，所以你得去之前看车之前想清楚你要解决的啥问题。如果说你说，哎，我看这个也好，哎，我看理想也不错啊，我比如说你看提到了预算20万，那就很高了，如果买这个2手新能源的话，我看理想也不错，我看问界也不错，哎，我看这个可能是我们皇冠陆放20万也用不上，可能也下来了，也不错，买谁都不错，那你这谁也买不着。
0: 像今天这个客户，他爸跟他儿子，你像这个小孩嘛，20几岁不到30岁，就看我那个未来了，未来1C6了，租电的也不贵，9万来块钱，车特别新，而且特别好，你一个纯电的车，但是他爸呢，就不让买，你这个电池不行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电车，那小孩呢，27、8岁我估计啊，就喜欢电车，喜欢高大上的，你怎么办？最后呢，谁拿钱
1: 谁说算。
0: 结果他爸对我是买了个冒险家啊，价格同样2020年冒险家88000，未来啊我给他也是89000，这价格差不多，但是他人家就选择这个这大哥那个50多岁吧，人家选择这个冒险家了啊。
1: 就是人感觉这个车我开着稳的啊，然后这个不容易坏，这种出发点是吧。
0: 对，再一个就感觉这合资品牌呀，爱信豪华品牌呢，就感觉比这个什么就是这个电车呀，什么110这些玩意儿能靠谱一些啊。
1: 对，这个最终的选择权还是在各位自己的手里。我觉得这位朋友有时间您先去车市转一转，不是以买为目的，我不知道你买新车买二手车，我们是二手车节目，就说你去车市随便转随便看，先建立起一个基本的认知，或者我觉得这个好，或者我喜欢这个，咱再回来讨论，我觉得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是不是。
0: 对，
1: 所以空杯的心您参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很好的问题，愿意展开啊。严军发了一个车型啊，哎，刚才没说这车，23年的威兰达啊，就是这个咱说这个广汽丰田版的荣放吧，23年的威兰达，2.0自吸的，原漆挺好，51000公里，3年51000，稍微多一点，但能接受啊，能卖多少钱？23年的威兰达，
0: 我昨天卖了一个，我这是2.0的2驱豪华 plus。我这是3万公里的原版原漆，我的卖价卖了95000，23年跟这一样，我是豪华 plus， 3万公里我卖的是95000这台车啊，昨天刚卖的。
1: 那他这个价格5公里数比他多一点，那应该达不到这个价格，还得再稍微低一点，但低不了太多了。
0: 对，我感觉你这个车正常的话，我估计9万左右啊，8万大几9万左右，这是一个市场的收购价。卖价的话，我估计还得卖到我这个95000左右啊。
1: 哎，那像这个车型的价格，是不是也就跟23年的荣放也大差不差了？如果同样配置的话，还是它比
0: 荣
1: 放便宜一点？
0: 贵一点啊，就是荣放能贵一点，这个威兰达稍微能便宜一点啊。
1: 明白。那这个比例可能就差个几千块钱，不能上万吧？
0: 正常我估计差个正常样，你差个大几千。差个大几千块钱啊。
1: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哈。反正这个东西呢，就是先入为主，那现有的荣放啊，威兰达后来的那同样东西摆在这儿，不好意思，荣放比威兰达就得贵。那同样道理，是不是？那你要这么说，不是卡罗拉双擎跟雷凌双擎也存在这种问题？卡罗拉跟雷凌其实一个玩意儿，但是卡罗拉可能比雷凌贵个小几千块钱，有这个说法吗？
0: 正常也是差不多吧，差个3000-3500点，应该能差，基本上。
1: 嗯，就是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啊。嗯

0: 有你真好发来的消息，是一辆2014年的手动挡捷达，天窗倒车影像，2014年手动挡66000公里啊，你这公里数可是挺好啊，你这个能卖个好一点的价格？
1: 嗯，现在的话，2014年的话，卖再这么好的话，1万块钱，车特别是10000块钱吧，再高了配点进去也手动挡的啊，
0: 也就是10000块钱了，是吧？
1: 对对，因为自动挡的话，现在市场买的话，10000大几千能买到，手动挡就是现在选择现在太小了，很少人选手动挡。
0: 嗯，是，但是这个老捷达，这个2014年是那个方头的吗？还是怎么？它没有点就是咱说情怀的那种感觉在吗？还是它不是那个版本的？
1: 没有，它不是那个版本。
0: 哦，
1: 嗯，对。
0: 那就没有什么情怀
1: 了，没意义了。对，嗯，对，
0: 好，明白了，参考一下。继续来刷新，也刚才说完这个雷凌就来了哈。这是一辆2022年的雷凌双擎运动，39000公里，没干活啊，1年10000，原保原漆，现在还能值多少钱？你当时买的应该不贵吧？22年买这个车可能12-13万，但是现在买这个车听说9万来块钱了哈。
1: 嗯，最近这个雷凌双擎、卡罗拉双擎，就是最近这一星期吧。找的人比较多了。你像以前的话找什么？找比亚迪秦，我现在有4台比亚迪秦啊，突然之间就不要了。你这阵儿就这个车型啊，这两天就找这个卡罗拉双擎跟雷凌双擎，市场上找的挺多的。正常22年的话，正常卖价现在车好的带着天窗，雷凌的话应该能卖到，现在行情的话啊，车好的话能卖6万块钱，你就是市场多的话。卖个5万大几千，5万7-8，你市场现在少，很多人找这个车型啊。
0: 啊，就看又有人找了，是这意思是吧？
1: 嗯，对，这两天好多人找，因为这个我天天在店里啊待着，哎，好多人问，今天还有问的，几乎天天有人找，说哎，你家有没有这个卡罗拉双擎、雷凌双擎的？我说现在暂时没有啊。
0: 哦，哎，那之前不都是改找这个什么秦呐、什么这样车型的多吗？又找回去了。
1: 对，就是一阵阵的啊。前段时间找比亚迪秦，我秦当时卖了，这两天上去几个，上了4台，一台没卖啊。
0: 哎，这玩意儿谁能摸着准卖呀？谁能搞清楚呀？这事儿啊。
1: 对，我说这东西客户的这个心理咱有时候搞不懂啊。
0: 嗯，是的。然后各位也可以在，比如说您偏好于哪种车辆的时候，方便的话也都可以在平台上跟我们说一说您选择它的理由、原因，我们也分析分析为什么大伙儿会有这种阶段性的这种车型的变化啊，好吧？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你看这位做润滑油的朋友啊，您这问题问的就不好回答。2017年离威多少钱？我不知道您是要卖还是要买。你要买的话，倒还好说。你要卖的话，你是2017年离威手动自动。跑了多少公里，排量应该是固定的，对不对？这个倒还好说，但是你公里数一定要影响它的价格，所以提醒一下其他朋友，如果说您手里的旧车想要卖，想要做一个精准的评估，或者咱说大概齐这个知道个价，对不对？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哎，多大排量，您说的越清楚，我们估的价格越准。那如果我想买2017年的骊威自动挡，咱说车况大差不差的，也得照个2万大3万块钱使劲，用不上3万块钱。
1: 嗯，差不多，我刚卖个18的。那个18自动挡的话是9万公里，我卖的是31000。今年的话就卖27800，差不多能卖上啊。
0: 哎，对，就上下浮动，所以说只能给您个这个价格就比较笼统了，是不是？所以说您看您是什么情况，其他朋友也是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其实买车我们真不怕您说的多，你说的越多，我们越能够设身处地的站在您的角度帮您去分析，帮您做判断。卖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发到哪儿呢？就发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未来啊，2018年的哈弗 H 六红标的 1.5T 自动挡，你这车开着合适啊？21万公里，2018年跑了21万公里，应该是为你的生活、为你的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的一辆车啊。2万块钱高不高？
1: 嗯，有点高了。正常的话，你看我昨天刚说一个2019年的6万公里的，运动红标的，我是26500，2019年的，就是非机挡罢的，就是这个电子挡罢的，啊，26500收的，2019年的。正常你这个车如果里程不这么大的话，10万公里一里的话，收车价也就23400吧，23400左右差不多。你这个21万公里的话是个硬伤，这个车我估计啊，就现在正常行情15000左右吧，差不多啊。
0: 明白了，你这个就是受到公里数影响，但没关系啊，你就开回来了呀，怎么算都合适啊。有些朋友说，哎，我这个车开的少，为了这多卖。

0: 两三千，你还不如多开点合适。
1: 嗯，这个他这个车的话，正常看国产车21万公里的话，底盘啊，发动机你肯定是漏油渗油了。底盘肯定是，就是如果你不收拾的话，肯定收拾过。不收拾的话，就是球头发、减震呐、什么悬挂、三脚架，就是经常的了。21万公里的话，
0: 嗯，是的啊，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预算20万上下，年限近一点，车况好一点 SUV 啊、偏越野类的，那你就直接坦克20万能买到坦克500吗？
1: 嗯，能买着，我们今天能买到坦克500啊。
0: 那就不用寻思了，就这一个就完事儿了。
1: 这就是行，可以啊，这车型大级别啊。
0: 对，你说咱要现在20万还买什么霸道、帕杰罗都用不上啊，就是霸道啥的，我觉得是不是以20万，我觉得不如坦克500啊。不知道这是90后的想法，别人会不会这么想？
1: 对，500有点大，我不知道他适不适应。正常400也可以。然后再就是说，不喜欢这国产车的话，这就是选择这些硬派越野了。现在正常什么什么牧马人啦，什么这些玩意儿，霸道一些玩意儿，它也有，但是。年轻人的话，我估计应该不能选这些车型啊。
0: 啊、哦，是的，对，就是你，看年龄段是吧？看看您自己的想法。我估计我现在想到的就是最合适的，就是刚才说，400或者500这种纯越野，咱就整油的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啊？
1: 嗯，对。
0: 行吧，看你需要。这两款车型在车市应该是比较好找的吧？
1: 500比较好找。500的话，我现在没有了，但我卖过好几台，卖过4-5台吧。但是400车源不是很多啊。
0: 嗯，然后这边天道酬勤呢，就问如何联系。您是有哪方面的这个需要？是买车还是卖车？可以说清楚，我们给您做一个定点的回复都没问题啊。就是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就能跟我们在节目上实时互动。但您得告诉我您是想买车卖车，我们给您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您可以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来给您安排啊。来看一下大维的消息，21年的沃尔沃 XC60 21款啊，对，21年 T5 四驱致远豪华8万公里。黑色，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现在便宜了，21年的 XC60 8万公里，公里数不算少，胜在是 T5 四驱，嗯，12-13万。
1: 对，正常差不多。它里程的话还可以吧，但是其实也不小哈，那5年车吧，还可以，能接受，正常差不多，应该在现在的行情啊。12万多块钱吧，差不多啊。
0: 对，这个就是您的公里数偏大，但是和你这个T5 四驱这个优点可能对冲一下子，就价格上就没体现出来了，应该这么说。这个一个是给你掉价的，一个是给你涨价的，他俩就对冲了。
1: 对，就是说他这个车的话，我感觉这个车型能好卖。这个市场上有10多万的话，你看买个21年、22年 CRV 现在四驱的话，你还得10万来块钱呢，是不是？我毕竟这个车型。这个段位给他放了，你差不多能卖上10万块钱啊。
0: 对，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这是老玩家，嗯，看您问这车型，绝对是老玩家了啊。想买一台手动挡的飞度啊，它也没有电的，就是燃油的，大约多少钱？你不说年限，你是 GK5 还是再老的，还是再新的？但是，哎呀，这谁收？你先问哪个车商看飞度还手动挡，他都眼皮都不抬吧。
1: 嗯，现在手挡车不太好卖，但是小飞度的话正常应该用着应该还可以。你像今天我给你报了一个手挡这个思域啊，2箱那个思域。
0: 嗯，
1: 正常飞度的话在市场上有买，不太好买，尤其年限年口近的不太好买。像手挡车也便宜啊，我不知道你他说要买手挡的飞度呗。
0: 嗯，
1: 他是要买手动挡的飞度呗？
0: 对，手动挡飞度。
1: 嗯，不太好走。你要买个，你买哪？买市场买个18、19、20还不太好买。正常市场应该有的话，就是在3万块钱左右，买个年限好的啊。
0: 对，就是看年限这个东西。二手车影响二手车价格，咱们之前讲过什么？一个是车辆的原值，你我当年买的车78万，现在新车38万，那就按38万开始评，对吧？这么合理啊。然后呢，就是你的年限，你是买今年的，买去年的， 买15年前的，那价格肯定也不一样。所以说呢，得把年限啊、款型啊，就是你有具体的要求车型了，那我估计你是要哪一代，可能你自己有想法，说清楚的话，可能价格会给的更加精准一些。老玩家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半点信息，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可能像我就要找这个车，太好了。就是比如说石头有，或者石头旁边邻居有，给你找到车况验明白，价格给你要个底价出来，行定不行扭头走，没有任何问题啊。所以在找车源上啊，推荐车上都没问题，说清楚需求，我们给您找，给您推荐都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评估。节目进行期间，我们就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节目之外，想聊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使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08换车帮节目正在进行，我是主持人大点儿啊。节目还有20来分钟，如果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车型可挺少的啊，看看能不能问住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呢。介绍一下，来自于后沿国际汽车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啊。石头你好。
1: 你好，点。
0: 领悟啊，想问的是2022年左右的大众，20年有没有这个车呀？大众威然，就是上汽大众那个 MPV 啊，然后想问问说，哎，现在大概什么样的价格啊？威然少啊，这个车可少了，我觉得。
1: 嗯，对，正常这个车型市场上没有多少台，夏天有一台，24年的里程偏大一点，6万公里，卖个十二三万，正常这个车的话。一般还没找的非常少，一般像商务车的话，你看大伙一般首先合资车想什么车，像一个 GL8，像这个奥德赛、艾力绅，就这几个车型。如果是再超前一点，就是说什么腾势 D9，像什么传奇 M8这些玩意儿。
0: 嗯。
1: 但是选这个车型不太多，但是正好你选这车它有性价比。正常你花个13、14万能买一个。相当不错的2324年的里程不大的13、14万就能买到啊。
0: 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但是刚才也说过了，你这你石头现在这80台车里边也找不出这一个，是不是？
1: 对，这车型我一台没卖过呢。就以前那个夏朗我经常卖。自从出现这个新款，这个我一台我也没卖过啊。
0: 行，您参考一下领悟啊，就是价格呢不算贵，可以说性价比很高，而且配置也不低，但是呢车源不是那么的多。如果说有需要，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联系方式，咱们给您找找看，推荐一下都没问题啊。走遍旅大啊，这是一辆20年的捷达 VS7中配自动挡，8万公里，原本原漆，有点小磕碰啊。什么价格？2020年的捷达 VS7。当时就不贵，现在好像更便宜了。
1: 这款车的话，去年呢能出口，今年它这个20年今年出不了了。正常出不了口的话 ，S7 的话，如果是高配的话，高配的话，市场现在卖它也能卖到，我市场卖价将近5万吧，4万大几千。车好的话，高配能卖上4万大几千，5万左右吧，市场卖价啊。
0: 你那不少呀，这车新车不就10万出头吗？我记得当时。
1: 但是那20年车。它是一个大众品牌，它比这个什么什么探岳、探歌什么能稍微便宜一点，但也便宜不多少，有认的。像花个4万多块钱买个说 像大众品，大众这个品质的车，那就买它了。地价不不高的情况下啊。
0: 哦，有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哈，这个感觉是我最近几天做节目以来，我觉得这个最合适或者说最保值的一款车了。
1: 嗯，对，它这个车的话，有人认，毕竟。一般的年龄稍微偏大一点的，他认这个车型啊。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最终做一个判断。是不是要出手，也都可以选择留个联系方式，帮您上门看一下。最终是一个什么价格啊？辉发来的消息啊，是一辆23年的雷凌。我看看这零是不是没数对呀？啊，数对了，23年21万公里，呵呵，双擎啊，原本原漆。你确定是后边四个零哈？我眼花了，没花，21万公里，23年21万公里，这就看车给价吧，看看出险车况啥的。
1: 对，这个正常的话，这个车型就是到最后的话，就是在新疆了，在这边应该是，价格也是不行。如果按正常价给你的话，这车能多少钱啊？就是21年带天窗雷凌的话，23年带天窗雷凌的话，正常市场上里程少的话，能给到6万3到6万5左右，就是里程1万公里、2万公里的话，
0: 就正常公里数的。
1: 对对对，能给。但你这个车21万的话，是怎么地的减去2万块钱，就是4万多块钱，啊，大约就是咱就是大连这个行情。但是有可能你这个车，往新疆那边走一走啊，能多卖个5000-8000的，有可能啊，有可能啊。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主要受到公里数影响的啊。咱们也都是在节目当中讲过，二手车一车一框，一车一价啊。你这车2万公里、5万公里，那是一个价；你21万公里，那就是另外的价格，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买车的人也会关注，是吧？层层发来的消息啊，这是啊，2015年的。轩逸经典自动挡20万公里，有点小磕碰，哎呀，这马上来两个大公里数啊！但2015年就比刚才也强多了，你这就11年的车了，20万公里，一年2万左右，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015年的轩逸经典20万公里，
1: 2015年这个车20万公里，市场上我昨天收了一台，就是2014年新款的，不是经典，我是15000收的，2014年的新款的，不是你这款的，那你这个车我估计2015年的20万公里。我估计超15000也费劲，就10000多块钱吧，超不到15000的车啊。
0: 10000来块钱，就是属于这个是真到头了。你再掉还能掉哪儿去呢？是不是？
1: 对，正常，他这个，你虽然说是10000多块钱车啊，但是大伙选车的话，尤其是买10000-20000的车，有时候啊，他也是刚需，而且有的时候他还不懂车，他买你这个车的话，他这个里程大呀，他基本上是不会选的。基本上他不会选的，他听着20万公里，他是挺吓人的。就是咱们就是用过车的、开过车都知道，这20万公里的话，我感觉就我个人感觉的话，没大问题，车还是一样开，还是没大毛病的。就学习来讲的话，但是买方的话，他就害怕这么大里程啊，哎呀妈，不敢买，是这么情况。
0: 对，因为买这个车的很大概率是他人生当中第一台车，还没开过呢，一听20万公里，先扭头走了。
1: 对，是这么情况啊。
0: 嗯，是的，所以参考一下，一定会在价格上体现出来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分价钱一分货啊，一样的车况，一样的价格，那不一样的车况的价格肯定是有变化的啊。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是一辆16年的捷哦，16年的捷豹 F Pace 呀，86000公里，16年买这车得不得30万呢？
1: 16年的话，我估计是不是？还没有什么，没有那个2.0T 的吧？
0: 不到啊，没说排量还。
1: 16年应该是3.0T 的啊，分2驱4驱，啊，正常这玩意儿的话，现在市场就不是你之前了。我估计现在有个18的嘛，18的，4驱的，我给他85000啊，一个16的，我估计现在车好的话。6万来块钱差不多，6万多吧，应该是大约我们的行情啊。
0: 6万来块钱，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估计停卖也不卖啊，留着开也行，挺好啊，也再怎么也是豪华品牌，超豪华品牌啊。开心的消息，15年的起亚智跑有一个磕碰，68000公里，公里数不错啊，能卖多少钱？15年的智跑，哎，还比还干，应该还干不过 HR35 吧？15年的这玩意儿啊。
1: 嗯， 他俩基本上差不多少。他这个2015年呢是一个小改款，就改了个灯，改了个尾灯，尾灯变红色了，前面中网改了一小下啊。但价格的话算不清，因为市场上2015年的话，现在卖个里程不大的话，高配的话，卖个25000左右。如果车好的话，大天窗高配也在25000左右吧，差不多啊。
0: 嗯，好的，参考一下。哎呀 ，King 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我今天看到眼前一亮。22年的上汽大众途岳 1.3

0: T， 36000公里能不能出口？途岳。
1: 嗯，厂牌，22年的，看厂牌。如果厂牌是，21年的，时间是几月？11月。如果是21年11月之后的话，可以出口的啊。
0: 哦，就是得看一下它的这个出厂日期了。
1: 对，这个车你抓紧研究卖，你这边超期的话损失可大了。你再抓紧研究这个车，大约多少钱？行情基本上差不多，给高价就出就行啊。
0: 就基本上就是咱说现在新车什么价，这车就能卖个什么价，是不是那种感觉啊？就上下肯定有浮动，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你别拖来拖去。你像咱好几个粉丝去年拖来拖去，今年问我了，完了。直接降4万，直接走4万，自己藏着鬼行了，没有用。但是我催他的话，啊，再等等，再问问啊，完了问来问去的话，嗯，问懵，自个都问懵了啊，自个都问急丢了。然后呢，今年出不了口了，你这也是一样的。你这个车的话，如果是年限是21年出厂的话，你得抓紧了。能给你1到2个月的时间啊。
0: 嗯，就 King 这位朋友啊，就是22年途岳 1.4T 36000公里这朋友，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啥号都行。快的话今晚，慢的话明天，石头跟进一下，看看它的厂牌日期，就是在你的应该是副驾驶那个位置那个名牌是不是？那个照片照一个。
1: 对。
0: 啊，就看一下你的出厂时间，如果符合条件，赶紧研究，如果不符合条件，那你正常卖也行，无所谓啊，看你需求，有想法抓紧时间，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下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俊林啊，他说的 LC300 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叫陆巡嘛，是不是？预算40万买陆巡呗，是这个意思吗？
1: 嗯，对，底牌，但是他 LC 的话是底牌的一个
0: 代号是吧？
1: 对，嗯，对，正常市场上现在这种车型。哎呀妈，这是价行情啊，就波动太大了。你像有可能这个车半个月说这样降好几万啊，而且这个车型现在行情还是不稳定啊。你像就年初跟现在的话，应该40万的车应该掉到7-8万左右有了啊，行情不稳，配置啊各方面排量都不知道。具体的话到时候再研究一下，你需要什么配置的。需要什么年限的，什么版中版的啊，中规的什么什么哪一版的，到时候给你研究一下啊。
0: 嗯，好吧，所以说这个就得看一下具体的情况了，有需要也是，像之前的其他朋友也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来帮您做一个对接，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节目还有最后10来分钟的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说清楚自己的需要啊，想买什么车呀，或者现在手里的是啥车型要卖呀，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啊。刚才那个途岳补充了，它是22年1月份的，那还行啊，这个年月份是完全符合的，不是确认好哈，这是咱们说的是生产日期，不是你的这个登记上牌日期，很多朋友这个是搞错的，是不是啊？
1: 嗯，对，就是你的这个行车证上那个日期呢是你的上牌日期，那个不算，但你的这个车的这个就是出生日期，你车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不是你什么时候买的，
0: 对、
1: 啊
0: 是以从出厂那天算，不是按照你登记上牌那天算啊，所以我建议您确认一下那个就是副驾驶那个名牌，因为很多朋友是把这个搞错了，也是空欢喜一场。
1: 嗯，而且你耽误你时间了，你说哎呀我这还行，还有3个月时间。你别耽误了哇，这些可不小的。
0: 是的啊，反正这样也留联系方式的。咱们快的话是时段今晚直播不？
1: 嗯，今晚不直播，今晚不直播，
0: 那看看那个抓紧吧，下节目前后啊，或者明天也来得及啊，给他去个电话，看看什么情况，完了指导一下到底在哪拍，咱们拿这个东西拿着手看着了为准，是不是？
1: 嗯，对，到时候看看，如果心理预期高的话，他就直接对接一下这个俄罗斯啊，或者他这个车就是俄罗斯的，就是像非洲那边不要这个车型，就俄罗斯要，俄罗斯的话看看，如果你预期高的话，我帮你看看怎么转接到俄罗斯，如果说。着急或者说不差这个3000-5000的话着急，那我就直接就收了啊。
0: 嗯，看一下自己的选择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强子的消息啊。21年迎转飞的东风 E70，这应该是个东风的纯电的小轿车啊哈。22万公里，没多开呀，你这21年的才跑了22万公里啊，迎转飞出来了，这应该同孔地使劲开才对呀。
1: 嗯，这个车型应该就是。不怎么太受欢迎，但是像也有跑的啊，刚好也有跑的。你像我以前那个邻居就卖这个车型卖的不少，

0: 经常往灯上坏呀、啊，经常没电呐，啊，空调不敢打哈，你们这个啊，这个灯光不敢开呀、啊，就是这个说这个东风170这个车啊，像正常来讲的话，我大约我们行情吧啊，他当时卖的是0公里的库存车，他卖是28000，不没跑
1: 啊，新车卖28000呀，
0: 对，但是他这个电池停放时间长了，他是电池停的好像是5年呐。
1: 哦，
0: 就是没用啊，没跑停了5年，所以说这啊，他这个我跟你这个车现在一年这么大里程呢，我估计的话，嗯，我个人感觉的话，应该是在10000多块钱吧，不能超20000块钱啊。
1: 嗯，那就不少了。你说新车28000，你这都开了20万公里了，10000多，那不也是再低的就报废价了都。
0: 嗯，但是他这个你可能说，你看他停了，你像很多人担心这个电池嘛，你像他那批车的话是。电池停了4-5年，大伙不了解这个电池停放这么长时间到底是什么一个状态，大伙都不敢买，所以才便宜的。你看他这个车一直在跑，哪怕这个电池有点损耗，它也正常啊。他大伙知道他一直在跑啊，21万公里的。哎，他那个是电池一直停放的，不知大伙都没有
1: 感觉
0: 怎么样，那么情况？对对对。
1: 所以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就是跟各位多讲一句，买电车，哪怕说它像咱说这种说，但这个比较特殊啊，就正常你开的啊，每天都在用的，你跑不完跑3公里10公里，就跟咱说手机似的。但如果说你这一停5年，停3年，这电池的，磨损呐、啊，或者说损耗，其实比开还要大，是吧？不抗放。
0: 嗯，但是是的，你看现在这话，大伙一点就是说，比较渗透了。所以买电车的话，都查查电池的健康度啊。然后呢，你看我这有个理想万的话，就是他们看完车之后呢，啊、看看这个电池的健康度是85%，21年车、5年车了，剩了就是还有85%的健康度。上什么豆包，上什么一查，不能要这车的话啊，
1: 完了，
0: 80%，对，80%这个车就得换电池了。导致我这个车到现在没卖3个月了。
1: 那确实是这样吗？还是说没事儿呢？
0: 正常不可能的。你那80%需要更换电池的话，那道上这些车都换了吗？它不可能的。如果一个建议，大伙就是比方说这个软件一个建议啊，这个车电池的话80%的话，就是需要更换了，这是不现实的啊。
1: 嗯。明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就关于电车这块怎么说好呢？还是说时间没到啊？再过个5年，甚至说10年，可能对电车更熟悉、更放心了，我们也更敢买。甚至说，即使说出现啥问题，我觉得修也没多钱，我自己这事儿我就办了，也不用你车商来参与，是不是啊？
0: 嗯，你看现在的话，让咱们不提倡这个电车是几年报废，8年是吧？
1: 啊，8年，对
0: 对。对，你看，一般都提倡你说8年就应该就是可以打报废了，就是这个东西电池的话，基本上就用个6、7年、7、8年也差不多了，这个感觉的啊。
1: 嗯，明白。所以各位参考一下这个行情，最终做一个判断啊。继续来刷新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16年的宝来，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6年宝来又不说排量，1.5的盲子还1.6的，好像都有吧？
0: 嗯，看看配置什么的，正常的话16年的话有2款。有的长得像宝来传奇那款的，有的是跟1314长一款，正常行情差不多。市场带个天窗的话，市场卖价是3万块钱吧，差不多卖3万块钱啊。
1: 3万来块钱，您了解一下这个价格啊。再来刷新啊，这位朋友也提醒我们说，这个问了你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非常好，就是我现在旧车已经卖了，是当天过户还是说等这个旧车卖了再过户？哎，这个问题我记得之前讲过啊，正好石头，应该今天周一，一般每到周一就是过户的这个忙的日子，因为这个周六周日卖车卖的比较多嘛啊。关于过户的问题，石头给讲一下，就是关于我这旧车卖了，是立刻给我过还是什么时候过呢？
0: 像正常的话，你这一台车卖给别人的话，我个人建议吧，哈，还是要求这个，商家，我们要求这个二手这个四百车贩啊，二手商家，应该是立即过户吧。所以一般的我们说为什么不愿意过户啊？现在就是不过户，第一，他省去了一手。你像大伙一般不就喜欢，哎，我要一手车，要一手车，过一手我不要。你看。你这车卖给他的或卖给我的话，我过一手的话，是不是是二手的？有些人呢，他不愿买这个二手车，就要一手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一个就是这个税的问题啊，但没有多少，大伙也觉得麻烦，他需要收一些就是我们商家一些税什么的。你要是在你名下的话，他就不收税，个人的不收税，这是其二。

0: 第三的话，正常你像有些他收收车什么的，要你这车回来我需要整备，需要喷漆呀、啊、抛光美容啊，大约目的需要个3天时间左右啊，得有个这个时间。所以说的话，一般我们回来的话有时候不能及时过户，但是我还是建议的话，要求这个商家的话立马过户啊。
1: 啊，就是这是你的要求是不是啊？
0: 对，正常不是正常，卖家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像车的话，你看我就现在就有一个纠纷了，就是一个报废车。
1: 嗯
0: 嗯，一个报废车现在，就是我卖给这个我一个破车卖给同行了，啊，我要给他过户的话，他给我等2天，现在这车没过户，没过户的话，车没了，你怎么办？就3000块钱车，我卖了3500，3500的车。你说这车现在过不了户，车也没人咋办？就属于挺麻烦的，人家车主也找我，那我现在也找这个找下一家商家，所以说挺麻烦的。所以说大伙就这个事的话，我感觉的话，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吧，尽量过户吧啊。
1: 嗯，君君有理，问了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啊，说刚才你们都说这个车不怕开就怕放，那为什么二手车公里数少的比公里数多的能多卖钱呢？因为少了好看。
0: 啊，这个你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呵呵啊，说白了抬杠了啊。正常来讲的话，里程怕放的话，怎么讲？这一车的话，你看为什么有些人的话，车在家停着，那没事，说停停期，人家出去打一次火，出去溜溜呢？为了第一次电瓶，是不是？你看电瓶的话，肯定是，它一般的你放时间长的话，电瓶它就不太好了。第二的话，各项说什么，你像这个润滑油啊，时间长的话。或者变质啦，或者是它不用滑这个里边这个配件什么的，都有点关系。但是正常的话，关系不，它没有这个里程大这个关系就大。说白了就是说，你里程大的车跟里程小的车，那肯定是里程小的好啊。
1: 嗯，所以说这个最终选择权还是在您。或者说还是那句话，我就爱换位思考啊。我现在是买车的人，同样一台车5万公里，同样年限情况下，一台车5万公里，一台车10万公里，那我一定会为那个5万公里多花2000块钱。
0: 嗯，他对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得是，5万以里的车，你就是差5万公里的话，5万以里的车你多花2000，正常10万以上的车你不止花这2000了，你得花5000往上。
1: 嗯，就是这个道理，就是
0: 差5万公里的话啊，
1: 你买的时候你自己的选择，就是你这个第一反应就会告诉你到底该选哪个。
0: 嗯，对，正常的像你看现在，一般的看预算呗。比方说，你说这车跑了5万，那车跑了8万，这该怎么衡量这个车，对不对？你像有些日系车的话，比方一个5万块钱卡罗拉的话，5万块钱啊，那个是跑了5万公里，啊，说这台是53000，啊，跑了3万公里，你看你怎么选择？正常卡罗拉这个车型的话，本身日系车没有毛病吧？一般有的人会选择省3000啊，咱买那个啊，咱不差那个人家里程，咱买个便宜的，有这种可能。但是你看德系车、美系车的话。他一般都注重啊，我加3000，我买那个里程少的，就这么情况。他分直接分车型的啊，
1: 来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这种，就是你说有违常识也不是，就是跟车辆交易相关，但是很多东西可能是我们不懂或者不了解或者以前没想到的那些问题，愿意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进行一个分享啊。看一下时间，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也感谢石头分享。之后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石头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虽然今天不直播，但是平时呢基本上晚上都直播啊，8点钟，各位感兴趣也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关注一下。感谢石头，我们今天聊到这儿好吗？
0: 嗯，好，拜拜。
1: 嗯，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继续跟各位聚在一块儿聊聊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我是大点儿，咱们明天晚间7点不见不散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沿海偏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三到四级，增强到四到五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1到25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6: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7: 我是浩哲，

0: 喝一杯朋友的酒。
1: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2: 我是高峰，
3: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4: 我是阳光，
5: 我是胖大海，
6: 我是美玲，
7: 我是张迪。
8: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世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9: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9: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9: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人啊，你相信我，真的一定会在某一些时刻忽然觉得这个世界真的特别好，特别好，也特别特别的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被爱和去爱这两件事都很好，于是呢，幸福的好松弛啊。所以谢谢我身边的你，谢谢大家所有所有的问候，我的嗓子好多了，又是一条好汉，好汉今儿回来了。 OK， 这里是月光快递，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歌。一起听歌的时候，进行当中呢，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捡了一回呢，刺激浪漫当下的欲望，过了一程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 OK， 今儿开场的这首歌我们一起听，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要怎么说我不爱你？我要怎么做你才死心？痛苦不断不断的交替，还有什么留情的余地？过了一程，那冲动盲目之下的疯狂。Oh yeah。

OK， 这里是 FM 100.8大内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微信公众平台您就搜索一下大内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 OK， 周一快乐，欢迎你。好早啊，大连小胖他说今儿是周一，一天没见十分想念，想点播一首闷，他说周一我们就从这首歌开始，快快乐乐的过完这一周，也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周一快乐啊。刚才我看到小曲说周一的烟火开启日常，深夜的月光治愈风尘，感谢每晚准时派送的温暖，愿新的一周事事顺心，今晚就想听一首跟闷一个歌手那微笨的2026浪漫电波。妥了，不是这个节奏都对不起这大周一的是吗？接下来连着两首歌微笨，大家做好准备，有奖别给太猛啊。谢谢谢谢所有朋友的问候。少年说你嗓子怎么样了，好点没？爽姐姐说我下班路上我就听你的声，感觉今天状态挺好。不好咋办呢，硬撑呗。

收到了所有好多朋友发来的贺电。梁道说，来让我听听胖胖的状态怎么样，来一首闷，这不就来了吗？他说你再放闷这首歌，估计点歌率会不会超过 Beyond 的海阔天空啊。快了快了，就快了。闷 Reborn， 哎，这首歌听得太舒服了，真爽。在我们够得着的生活里面撒一点野，听这首歌是不是就想撒点野？中年人到了我这个年龄，真的中年就是人生的分水岭，但是我觉得女生呢，你依然要保有一颗少女心，少女是灵魂的本能。当咱脸上的胶原蛋白开始撤退的时候，当我们的生活变成一地鸡毛的循环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固执地保留那份不妥协的生动，这是能力啊。接着来，看，哦耶！在能力的范围内，借着这首歌，我们一起嗨起来。希望你明天开心，一直都开心，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这种尽兴，这份尽兴，我觉得它才是岁月给我们最慷慨的礼物，对不对？

这歌听得真爽。红太狼说，哎呀，泡泡满血复活了，熬夜。彼岸说，谢卓，你的状态好一些了，真好，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今晚还更新饭盒了呢。清河骏马说，谢胖胖，那大鼓棒爽爽爽，特别爽，那是蛤了吧。来，我的问题又来了，啥是蛤了吧？以前问过大伙儿，还记不记得？快，抖音里面关注我，俩号，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这号先饭盒，还有一个号听歌，谢卓，谢老板，谢谢大家。那孙姐说，一听这歌，脚就踩油门里了，那能行吗？心想事成说，这首歌自从出来以后，都在点这首歌，太燃了。Superman 说，哎呀，我又听谢老板叭叭了，听到嗨，听到爽。小许说，电波轰鸣，浪漫满格，锁定月光快递，赴一场声音之约。管理员说，你就这么整，我脚就已经踩在电池包里了，速度180迈，你快收一收哥们儿，不然我举报你。大家注意行车的安全，晚上视线不好，我们一定瞭望好路边的行人，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咱都好好的平安回家。 OK， 北京时间20:19，继续欢迎你，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但是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节目当中呢，大家太热情了，特别感谢大家的这份热情，没有你们我怎么整，特别特别的为难，因为有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第一时间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特别特别的为难，因为有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的信息我没有办法及时的第一时间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9点我下了节目复盘，8点到9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那曲先生还问呢，说抖音你发的饭盒蛤了吧是什么意思？那你看看，要不我说问问大伙儿蛤了吧是啥呢？啊，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谢老板明显是满血了，精神饱满。晚上好，杨一爸爸。我的未来不是梦，说我刚刚看到你的抖音作品，不错呀，继续努力呀，是不是？看着能解馋不？晚上好，小宝森，欢迎你来打卡。乐活说啥雷鬼风格？许先生说，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逝去日子》。Tinky 说，谢老板，你的一个9岁的小粉丝想听《天地龙鳞》。小孩哥小孩姐太猛烈了。小杨很带亲，他说，玉芬啊，你吃饭没？我吃了，我吃的特别饱。他说，我刚才听你播报天气，什么叫分散性阵雨？是不是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下？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哎，你悟了哥们儿，你太可以这么理解了。我觉得分散性阵雨那主打的就是一个随机临人，全凭运气，不一定在哪儿下，看你运气咋样。你要运气好，可能咱就完美的避开了这场雨；运气差，那就淋得透透的。分散性阵雨，那就相当于老天爷抽签下雨，出门全靠赌。咱不赌了，哥们儿。明天骑车的咱穿一件雨衣，不骑车的出门咱拿把雨伞，行不？分散性阵雨那就是分片下嘛，所以别问下不下雨，当分散性阵雨来临的时候，它没有标准答案，全凭老天爷心情。大涛哥的自述，他说，谢胖胖啊，还没好利索呀，但是饭盒先的霸气，大鼓棒嘎嘎一嘎死。今天晚上回家的下酒菜就是大鼓棒了，馋死我了。哎呀，你吃上了吗哥们儿？快快乐乐说，新的一周新的开始，祝大家工作顺利，事事舒心。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稻香》。OK， 下一首歌《一路向北》。

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谢老板今天心情很差，想听这首一路向北。 OK， 希望听完这首歌的你心情会好一点，祝你开心，朋友啥都不是事儿，天空马上飘来那五个字儿。真的朋友，你相信我，听歌真的很治愈。这个世界上一定有一种最治愈的时刻，其中之一就是并不是我们得到了什么，而是这一刻什么咱都可以放得下。

么样？周杰伦一路向北这首歌听完了以后心情好一点没有啊？好点了吗？啊，最近总想着，哎呀，马上又快长一岁。真的，人活到中年的时候，解压的方式可能会发生很多的改变。这个改变呢，也许在无形当中，这种

解压的方式是悄然的发生改变的，不再是你要寻求好多好多的人跟他们去倾诉衷肠，也不再是我们约着朋友借着吃喝来逃避。我觉得好像更像是在当你沉默孤独的时候，然后你听听歌，在歌声当中寻找那种放松和愉悦，对不对？杨玉勇说，刚下班坐在车里吃个煎饼果子，你们饿不饿？你别馋我呀，虽然我刚吃饱了，我也挺想吃。娜娜616他说，自从转行业到现在，每天晚上都要8点以后下班，但是这一年直接爱上谢老板的节目，一直默默的听。中年少女第一次来留言打卡，感谢每一天的心灵疗愈，无论是音乐还是口才都杠杠的。今天这两首歌开场曲更加放松了。哎呀，娜娜，你是第一次跟我留言跟我互动吗？你得常来呀，同学。刚才我还说呢，其实音乐真的，音乐有音乐的这种能量和力量，它就好像是我们心灵的抚慰剂一样。我每天晚上开麦坐在这儿，看着大家每一条温暖的、暖心的、好玩的留言，我心里面老舒坦了。然后再听着大家点播的歌，就算再孤独，你也会被这一刻治愈的。希望真的有的时候语言会显得苍白无力，唯恐不慎你说出来的哪一句话伤人伤己，但还是想说有一点唠叨。希望我们可以在这寂静的氛围里和旋律交织的这样的一种时刻，我们能够真正的寻到自己内心深处的和自己的对话，寻到那份难得的宁静和平和。祝你开心，朋友。梁道说，管他什么哈喇巴是啥，好吃就行，酷酷炫。开出租的老梁他说，谢老板赶快卖饭盒吧。那不行，我做完这一份都不够我造的。星河骏马说，胖胖啊，给我解释哈喇巴自己的理解。他说哈喇巴就是猪的嘴巴子两侧，肯定不对。我的未来不是梦说，必须能解馋呢，这样的可以解馋不增重。对，一定要多吃，我刚想说一定要多吃碳水， sorry， 一定要多吃蛋白质。我满脑子里面全是碳水，已经被碳水灌满了。志芳周一快乐，他说这声音这状态满血复活了。哎呀，快了。梁道说，分散性阵雨就是你刷车了，你在哪儿哪儿就下雨。你说的是小曲同学吧？来吧，标准的解答，小曲同学。他说哈喇巴是满语音译，北方尤其是东北通常叫通常的叫法，指猪前肩的肩胛骨，俗称扇子骨、琵琶骨，也常把骨上连带的贴骨肉统称为哈喇巴。哎呀，肩膀头上那肉呗，是不是啊？真长知识。晚上好 Q， 他说今晚好嗨呀。哎，谢谢大家的陪伴。孙姐乖小兔殿下他说要点一首歌，心里那一高演唱的啊，又是昨天晚上点播那首歌，今天我把这首歌补充上了，但是没有心里那一高的版本。 Shine Brighter Shine Brighter 是这首歌吧，我很喜欢玫瑰的故事里面的主题曲。你看看这个行不行啊，上周六，你看上周六点的没排上，哈哈，上周六我没有补充，我没有这首歌，今天晚上我已经把它填充上来了。脑袋里真有事儿啊。

这首歌我第一次听还是因为看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啊，一下子就喜欢这首歌了。这首歌好像是独属于唱给女生的一首歌一样啊，真的，女生就更要有向上的力量。人最迷人的时候，人家都说不是你有多好看，而是你一直发着光 shine。 不是所有的美都张扬，但是所有的光都挡不住。有些人他一出场你就知道，我的天哪，这哥们儿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因为他长得多漂亮，身材有多好，而是他那种笃定的走在自己节奏里的样子太美了，太有力量了。看看看看我这走路的姿势怎么样，简直就我啥呀，不认字儿啊。我他说 DJ 版男生们，哥们儿今天开场第二首歌就听过啦。怦然心动是李520，他说来一首大海我的故乡，弥补一下我们周日的伤心。别伤心哥们儿，看开点儿，啥不是都不是事儿吗？ Superman 说今晚无论如何来首歌送给过几天过生日的卓尔不凡的谢老板。大涛哥说下午偶然发现小曲在浩哲节目里出现了，小曲还真能捅词儿啊，他这一天焊死交通广播了。7月3号邀请小曲唱一首，小曲唱一曲，一曲又一曲，哈哈，都被发现了。向人常在说哎呀周一快乐，听声音好多了，真好，谢谢你的问候朋友。阿德说大镯子你的肩胛骨还好吗？吃啥补啥呀？你今天既然这么开心，那就整一个凌云志怎么样？阿德要么不出来冒泡，一出来冒泡肯定跟凌云志刮得上。李斯贴说想听一首动力火车和英雄泪，哪一首都行，和雪龙吟能不能安排上？挂念说我这有刚买的炸鱼要吃不？不吃啦，我今天吃的挺饱的。快快乐乐说稻香留住童年与故乡，一路向北送走遗憾与过往，一首用来自愈，一首用来成长。哎呦漂亮。心想事成说分散性阵雨顾名思义啊，就是不一定下哪块云彩有雨它就下到哪里了，随机性特别强，纯凭运气。你看我就说吧，所以别害怕，只是个分散性阵雨而已。志远来啦，他说又一周没来报道了，今晚有空继续陪伴。爱美食的胖子来了，好久不见了。他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送给那位心情不好的朋友，我替他收到。

Beyond 逝去日子，曲先生说我在听呢。Beyond 的歌伴着自己走过了15年，那年也喜欢一个球星科比布莱恩特，哇！他说他们是最励志的人，精神永存。

快快乐乐说，旋律漫过耳边，平凡周一也变得温柔松弛。你看看净筒词儿。大涛哥说，哪里下雨问小曲，他是大连雨神。我想知道小曲啊，问一下明天中山下不下雨啊，分散性阵雨会不会分散到中山啊。独家记忆说，我就想知道7月3号东港的晚会你有没有节目。我没有哥们儿，7月3号我在交广，在这里100.8做节目。 Oster 也说，他说谢老板，我刚刚去完东广东港，参加完达沃斯市民之夜，吃了好多好吃的，还看了个演出，感觉不错呀。听说7月3号也有活动，我就不去了，今儿在这提前感受了一下氛围，挺好的。简直就我，哎，这哥们儿这后面这阵念啥呀。他说想点播一首那英和肖战的恼人的，就是肩胛骨嘎了哈，就是膝小骨。谁问你嘎了哈，来回答我一下嘎了哈到底是啥。他说月光快递你就听吧，一天天知识学老了还不收你费。说到这儿，我赶快翻一翻信息，刚才看到有一哥们儿，哎，大家原谅我，信息太多了，有没照顾到的朋友，我没读出来的信息，没播放出来的歌曲，大家原谅我好不啊，消息太多都被顶掉了，我找一找。文小豆他说，你说逗不逗，每天过得都挺逗又挺溜，最近招蜂引蝶的技术没少长啊，想问问大家伙都长没长点招蜂引蝶的技术，夏天来了赶快，还没女朋友呢。哥们儿这啥科啊，招蜂引蝶的技术我是没有，招蚊子咬这技术我倒是一流。招蜂引蝶咱想也不敢想，今年我的愿望还是跟往常一样，不图别的，希望自己能有能力买一辆公交车。大家猜猜我为啥想买一辆公交车。刚才有一位9岁的咱节目的粉丝小朋友说想听王力宏的天地龙鳞，

啊，黄立宏《天地龙鳞》太有气势的一首歌了，真的特别好玩，老开心了。我一边听着这些好听的歌，一边看着大家的留言，特别有意思。还有朋友说，谢老板，你刚才说你想买一辆公交车，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可别做错事儿啊。朋友说今晚加班刚下班，听到节目想点播一首快乐老家。老梁说，哎呀，今天气死我了，刚刚拉了个乘客，让我给撵下车了，因为他不系安全带，居然不系安全带。是该说到说到，安全带是保护我们自身安全的，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家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真的。我们家小朋友现在他已经11岁了，从小一直坐车，到现在可以自己独立的坐在座椅上。每一天上车第一件事就是系好安全带。看，系安全带这个事儿得从娃娃抓起。这么早，快快乐乐就跟我说卓姐晚安，明天见。小七说，我第一次跟你互动，没想到第一个跟电台主持人互动的节目就是你。怎么听出来有一点不情愿的味道呢？他说，我猜你想买一辆公交车。哦，你原来是对我这个问题有点兴趣，不然我还炸不出来你是吧。他说，我猜你想买一辆公交车，你是想拉着大家去海边转悠转悠。错了，哥们儿，不准确。我想买一辆公交车，我就是想带50个男人兜风。哦耶！OK， 来吧，着急了，太着急。下一首歌，珊珊。他说，那天我听到有人点像中枪一样，结果没听到，今天能不能听一下？太能了。

OK， 刚才这首歌听到的是白智英原唱，像中枪一样。嗯，我喜欢听这首歌。吕胖胖说：“谢胖胖，我来晚了，你病好了吗？我好多了。”慧华发送过来四个字：“谢卓，晚安。”简简单单，再简单不过的这四个字，但是我却看到了，心里面特别舒服，真的，简单的快乐。你看，心想事成也说了，乘坐汽车必须系安全带，这是必不可少的。看不到名字的朋友，他说我和我朋友在车上听完你想买辆公交车带五十个男人兜风，他说我俩一同笑出了声，一开始我以为你是要买公交车带大家看你的演唱会，哈哈，哥们儿你想多了，哈哈。咱就说我这梦想能不能实现，买一辆大公交带五十个男人兜风，那场景，哎呀。小二他说，谢老板，我可以把最好听的话都送给你，你就在车上给我留个位置。拉倒吧，哥们儿，天是蓝的，海是深的，男人的话没有一句是真的。大涛哥还问我买公交车干啥，不知道，我就想问问谁开，我开呗。明明说果然休息一天活力满满，累了你就好好休息，不要太拼了，生病了多遭罪呀。谢谢明明，每一天晚上到我节目结束的时候，无论是平时的接近九点钟，还是周末周六的时候接近十点钟，他一定会送上他的问候，他一定会跟我说几句话，好开心啊。晚安彼岸，晚安孙姐，晚安麦田和远方。来吧，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那英和肖战的《恼人的秋风》。对，心想事成说刚才那首歌像中枪一样，中文版，他说中文版的歌名叫《我记得我爱过》，何润东唱的。 Yes， 点歌的朋友简直就我，哎呀，这后面字我真不认识，哥们儿，恼人的秋风来了，太恼人了。

0: 之方，晚安 Breeze， 晚安祝韵诗。
1: 我不把酒放弃
0: 啊，今天就说这么多。真的，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都一样，你会时刻的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无论你走到哪儿，总会遇到那种温暖且美好的人在你的身边。虽然生活当中会有不愉快，会有小插曲，但是几乎还可以吧，大差不差，还行。所以我们要时常感恩，感谢所有的奇妙的相遇，在这笨拙又缓慢的路上。 OK， 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明天见，我的朋友。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5度。

0: 莲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1: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2: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3: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4: 我是高峰，
5: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6: 我是阳光，
7: 我是胖大海，
8: 我是美玲，
9: 我是张迪。
0: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10: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的时候真的发现，就是不用事事都操心，偶尔呢也要学会袖手旁观，让事情自然而然的发生。就比如说今天这个凉爽的天气，它自己来了呢，我们就只管享受。所以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来自孙楠和张信哲共同合唱的歌曲《袖手旁观》。

孙楠和张信哲合作的这版《袖手旁观》，一个声线厚重开阔，一个声线细腻清澈，把这首歌呢唱出了两种不同层次的放不下。如果不能再拥有，那就祝你不再遗憾。

北京时间21: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哇塞，今天好多人啊，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笑颜常在，欢迎麦田和远方，英杰说晚上好，月如，今天没叫错吧？没错没错，我是月如，而且名字都打对了，欢迎你。他说刚往回走，伴着你的音乐回家，感觉很棒。欢迎大涛哥，他说晚上好啊，月如，传个话呗，让小曲同学去刷车，因为明天下雨，他是大连的雨神。多损呢，大家一看就是在节目当中呢经常互动聊天，彼此之间可能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没有

小许同学来了，他说告别周末，奔赴崭新周一，感谢每天晚上的电波相伴，问候月如晚上好。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李健的《风吹麦浪》。快快乐乐说周一开启忙碌的日常，好在每天晚上都有月如的声音治愈疲惫。晚上好，月如，周一快乐。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邓春阳说晚上好，想听一首谭松韵和王铮亮版的小半，说特别喜欢这首歌，我们先来听听看了。

小半的夜结束了，崭新的天亮该来喽。海暖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播一首郭靖的下一个天亮，等待下一个又是崭新的天亮，无论怎样相信自己，勇往直前。

我们总说好起来的从来都不是生活，而是你自己。坦然面对，欣然接受，就是自己成长的开始。等下一个天亮，静待花开，我想一切都会如约而至。还说想听一首单依纯的《如此》，这首歌是他当年在《好声音》舞台上演唱的。

人生如歌，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每个年龄阶段都是一段人生，都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同一首歌曲，不同的人，不同的人生阶段，听歌的感觉也会不一样，所以对于生命的诠释也会不同。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旋律来承载我们的故事，汇编成丰富的如歌人生。

微信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张雨生的《口是心非》。欢迎大家，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开出租的老梁，晚上好。句号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许巍的《故乡》。大涛哥说，月如7月3号你啥节目啊？你们可以邀请小曲同学上台唱一曲，说这小曲唱小曲是一曲又一曲。小曲同学唱歌，唱歌啥样没听他说过哈，但是文字功底，相信平常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应该也感受到了，这个文字功底实在是太强了。啊，7月3号呢，我是歌唱节目，有一首歌，但是呢不是完整的一首，是一个小片段。酷酷林说晚上好啊，晚上外面温度不错，想听一首 Counting Stars。

0: lessons I've learned。 生活不该只有账单和焦虑，不管今天多累，抬头看看天，还有星星和月亮陪着你。或者打开广播收听我们交通广播，此刻还有月如和月光快递在这里陪着大家。
1: 孩子呀，晚上啊，写什么，由不得他们。我上。

0: 这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1: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2: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6: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5度。
8: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局，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这首歌是来自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点歌的朋友是飞翔的潘法斯。

北京时间21:41，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荣。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彭说，主持人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可可牧羊人。隔壁老王说，月如，你3号在东港有什么节目啊？能透露一下不？3号在东港是一个歌唱节目，唱的歌曲叫做《干杯朋友》。但是你要是问我具体是第几个节目，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节目呢是在第3篇章。到时候呢，如果大家去现场的话，可以，在现场多待一会儿啊，月如第3篇章才能出来。

我在西城的后街说啊，7月3号有月如的说唱，是不是你曾经喊麦的那首啊？就是那首什么月色倒映在西湖，篝火点亮这蜡烛。他说话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啊？这首歌你要是想听喊麦版本的话，你就上网易云啊，或者是 QQ 音乐，你就搜月色倒映在西湖就能搜到。李浩南说，主播想听一首李荣浩的名字。这个稍等一下哈，我们先来听一首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点歌的朋友是快快乐乐。

飞向没有极限的天空，当然也别忘了脚下那片金色的麦浪。李健《风吹麦浪》点歌的朋友是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反复被提及到的小曲同学。快快乐乐说破茧新生，向阳而行，相信未来无边，所有的努力都在铺垫更好的结局。

说马慧节目都和酒有关啊，不喝都能醉呀。我那个节目呢，跟我同台演唱的还有一位小朋友，非常可爱的一位小女孩，大家呢可以浅浅的期待一下。

不管是怀念还是清醒，这些都是真实的体验。你依然可以记得那片金色的麦浪，当然也可以记得那些随风而逝的承诺。张雨生口是心非，点歌的朋友是微醺。爱美食的胖子说，我严重怀疑那小许同学就是你们交广的工作人员，因为只要我听交广就能听见他。还真不是，他就是我们的忠实铁粉。小许同学来了，你看说曹操曹操到。他说工作日紧绷的神经被风吹麦浪的温柔旋律慢慢卸下，独享片刻的安静惬意。

不管走了多远，经历了多少，心中呢始终拥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平静下来，而这个地方就是故乡。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许巍《故乡》，点歌的朋友是句号。

就是六月的最后一天了，上半年的故事暂告段落，下半年的精彩正在加载。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咨询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的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常说，人一辈子能省心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日子。可是有些家庭情况不同，很多年龄不大的孩子就要承受

大的压力。我去过很多老区，头些年我去山里面，很偏僻，医疗条件不好，很多家庭都很困顿，有的家里孩子多，夫妻俩都有病，就得孩子来撑起来一个家，十几岁就要负担起一个家长的责任，很难呐。可是现实摆在那儿，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去山东一座山里，就有一户家庭，男人没了，女人病了，家里最大的孩子是个12岁的男孩子，领着两个小孩几岁的弟弟妹妹，艰难地生活着，喂猪喂鸡挑水做饭都得这个12岁的孩子来完成，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孩子能干得来的事儿。不过这个孩子却偏偏担起来这副担子。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事，其中有个女同事比我小一轮，那年也50多60来岁了，看这个情景太悲惨，眼泪一直没停过。临走他把自己兜的1000多块钱都留给了那个家庭，还要跟我借一些。我说，你不就是想给孩子多留点钱吗？他说是。我说那就不用了，我留够了路上用的钱，剩下的我都给他们。同事听了就说，我替孩子谢谢胡主任。我们走，那个孩子一直送我们，手里抱着一个布袋子。到了村口了，我们劝孩子别送了，孩子给我们一起同行的几个人鞠躬，然后把手里的布袋交到我那位一直哭的女同事手里头，转身跑了。女同事想喊住那个孩子，孩子头也不回跑走了。女同事打开布袋，里面是几个烤的黑乎乎的红薯。女同事又忍不住了，又哭。她说，这可能是他们家最好吃的东西，可能这是他们家的一顿晚饭。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的很多呀。那时候也很时兴送医下乡，我们都是按照抓阄的方法定位，谁谁去哪儿。我去过甘肃天水，也去过大凉山，还去过讷河，吉林的长白山我也去过，辽宁的辽西大凌河，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感受。那些年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能做的也就是在治疗上多帮一点。要说拿很多钱去帮助，我们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家里的老婆孩子也要生活，所以尽量多利用自己的医疗技术为他们解决问题，没有太多选择。每个地区患有各种疾病的情况也都不同，南方脑血栓少，风湿骨病毒，北方脑血栓很多，呼吸系统疾病也不少。这个跟地区的风俗、气候、饮食有关系。到了广东、湖南、华东地区就少了，这是因为北方的饮食习惯不好，大量摄入脂肪、高盐，这是主要原因。5、6个月前，有个河南南阳的女孩子给我打电话过来，因为咱们的节目基本属于老年听众居多，
年轻人很少听收音机，多数来电话的都是60多岁往上的，很少有年轻人来咨询，偶尔有，不多见。那天电话进来，听得出是个女孩子，声音还很稚嫩，接通了，这丫头就哭，称呼我做爷爷。她跟我说，胡爷爷，我有个大事儿要咨询，是关于我妈的脑血栓。我说你细说一下，过程啥的一样都别落。她还是哭。我说别哭啊孩子，你这一哭你肯定说不明白，我也听不明白。孩子跟我说，胡爷爷，我害怕，天天害怕，我觉得孩子挺无助的。我说不要怕，胡爷爷在哪？听我这么一说，丫头情绪稳定了一些，跟我述说了他妈妈的发病时间和现在面临的困扰。我在这儿插几句话，关于这个丫头的事儿，我一会儿说。可能是我老了的缘故吧，我就听不得孩子哭。现在我的重孙子都有了，我对孩子虽然看着很严厉，可是分什么事儿，学习、工作、做人，必须按照老胡家家训来走，容不得半点马虎，走歪一点都不行。至于其他的，比如生活中跟晚年下辈交流，我也都是跟孩子们亲密无间，生活跟做事儿要分开。而且我认为活了这么大年岁了，对有些事儿也有了更深的认识，有些事儿不能混淆，混在一起就乱套了。我大孙子上高中那年，孩子爱打篮球，就想要一个斯伯丁的球，我那个死脑筋的儿子说啥不给买，就说孩子本来有篮球了，也没坏，还能用，就不给买。我不会打球，也不懂得球好坏，我就问我大孙子，我说你爸说家里有篮球，你怎么还要买呢？我大孙子很委屈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啊，我爸给我买的那个篮球还不到100块钱呢，外面的胶一点都不好，天热的时候软乎乎拍不起来，天冷的时候像石头筷子那么硬，一拍可贼了。我觉得大孙子说的有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呀。我就问，我说那些大个子外国人跟咱们国家的篮球队打的球都是啥价格的？我大孙子说，爷爷，那球可贵了，咱也得好几千块钱一个呀。我说那可是够贵的，你说你爸给你买的不好，你想买多少钱的呢？我大孙子说，我就想买个磨腾的，那个球好，打着舒服。我说多钱一个呢？大孙子说，400-500一个。我就

0: 我说那可不是，好东西永远都是好东西，物件都是一个物件，一定有好坏之分，价格高的有人买，你觉得是买东西的人傻吗？人要能够分别好坏才行，不都是有一个就可以，用就用好的，
1: 不用咱也不操那个心。
0: 我一直都觉得啥事儿我们都要求个最好，不能取中间值，凡事认为说这个事儿我做了也没有做得太差就行了，这样的人最多，在单位也是一样，这种人我说句不好听的，一辈子也就那样，默默无闻，毫无建树，平平淡淡，我们身边大多数都这样，无论过日子还是干工作，我们都要有个拔尖儿的心态，不拔尖儿，那就是平庸，那就是平淡，稀松平常，而最后有大成就的人，都是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头，一直往上走，一辈子就研究一件事儿，事儿本身已经很好了，在很好的基础上要求更好，更好了要求最好，这样才是大成者。按理说，很多跟我一样的搞中医干了一辈子，多数都是默默无闻，我算是离休，不是退休，这个按级别来算，离休前我们很多专家级别的每天也是在大屏幕上显示哪天出诊，哪个医生老百姓信任他，从挂号情况就能看出来，别的您连问都不用问，基本上每天的出诊专家规定50个号，可是您会发现有的根本就挂不满，20、30就很不错了，可能是我年龄比较大的缘故，看着比较可靠吧。都说中医大夫越老越值钱，这个说的我觉得跟年龄没啥大关系，那得看自己的本事啥样，现在也有很多年轻轻的中医，手段高，治病好，治得好，照样排队挂人家的号，这跟年龄无关。就说我对病人好，啥都聊，我从来不呵斥病人，我觉得病人本身有病了，够心焦的了，来我这儿，我一个是给安慰，让病人觉得心里头舒服，至少有温度，有热度，不管年轻年老的病人来了就是信着我了，我不能冷言冷语，我看病慢，一个病人从进来到走出办公室至少要20几分钟，除非需要速战速决的患者，特别严重的扶着进来坐都坐不住，东倒西歪，这种我尽快问，尽快看，尽快给治疗方案，然后让家属带着病人赶紧回家，像那些自己能走精神头还算不错的，那就多聊一会儿，多问一点，聊也不是瞎聊，聊也得聊有用的，过去吃过啥药，都是怎么看的，聊着聊着就能聊出问题来，病人有没有抗药性，有没有需要忌讳的其他因素，这都是聊出来的。另外我看病总是喜欢给患者提高

希望值，这个希望值不是乱说，许愿有多大说多大，那不行，有的都是枯朽的一棵老树了，里外都干了，病入膏肓了，这个也需要给希望，但是有个度，告诉他我能让您吃饭多吃点，喝水多喝点，精神头提高很多，身上不难受，能够好好活着，我只能给到这儿。我合着不能说我让您活到100岁吧，因为这情况已经没有希望了，我给他用老膏不会给太多，我会告诉他用几瓶，每天少用一些就行了，因为虚不受补，多用会让这样的病人走得更快。我做的是安慰性治疗，少用能延长生命，多活一天算一天吧。这是对那些已经基本没希望的病人而言，我总不能说我自己有回天之术吧。如果我老人家能让所有人都活下来，那我可就真的成了活神仙了。前面我说的那个孩子，他妈妈发病是脑梗，脑梗这是西医的词儿，我们叫做缺血性中风，很常见，到处都是。孩子说他和他妈妈去超市下电梯的时候，他本来站在他妈妈的右侧，还扶着他妈妈，突然他妈妈就倒过来了，他用力拉着他妈妈的身子，尽量不让倒下去，旁边也有一同乘电梯的发现了这个情况，都过来帮忙。这孩子把妈妈搀扶到宽敞的地方后，他发现妈妈已经完全瘫软了，眼睛紧紧闭着，他蹲下去一边哭一边喊说，妈，你能听我说话吗？能不能听到？妈，你别吓唬我呀。喊了很久，他的妈妈还是闭着眼睛没有半点回应，这孩子也挺聪明，赶紧打了急救电话。孩子说打电话的时候自己的手一直在颤抖，根本不听使唤，心里怕得不行，恐惧感到了极限，好在急救车很快就来了，抬上车一路呼啸着奔向医院。因为是上午发生的事儿，到了医院全身检查，血液、放射、彩超、磁共振、 CT， 到了下午3点钟结果全部出来了，脑部大面积梗塞，住院手续办了，开始治疗。按照常理说，这情况只要及时住院治疗，没有错过黄金期，一般愈后效果都不错。这孩子岁数小，心里装不住事儿，他跟我说，爷爷，您不知道我们家情况特殊，我爸爸很早就没了，我6岁他就没了，车祸，我爸爸很苦，一直在外边为了养家打工，在工地上干活拉石料，当时我刚要上小学，家里条件随着我爸的努力正在逐渐变好起来，拉石料很脏很累，但很赚钱，一天我�爸就能赚300-400块，我妈妈也看到家里越来越好了，天天也乐呵，总跟我说，我跟你爸都努力挣钱，将来你考大学啥的

就不犯愁学费啥的了。但是好景不长，腊月天我爸爸坐的石料车车翻了，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正好车是往右侧翻向路基的，我爸就被变形的车门子挤碎了内脏，没等抢救就没了。后来我妈妈大病了一场，她的精神也走进崩溃，整天很少睡觉，时常一个人坐在那里头，眼睛直勾勾的自言自语。我说，这可能是你爸爸突然出现变故了，你妈妈受到了刺激导致的。孩子说，爷爷，您说对了，我妈妈就是这样。好在我学习成绩好，我妈妈心里还是把我放在了第一位。等我上小学了，我妈妈开始改变了很大，经常跟我说一些家里的事儿，也希望我能成为她的寄托。我知道家里的情况不好，我就使劲努力，成绩一直都是第一、第二，从没有过第三名。我妈妈很骄傲。我爷爷是退休的老师，有工资，我爸爸没了。我爷爷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娘俩，每个月都要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四分之一给我用。总说我大孙女命苦，我得帮我孙女，啥时候不在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妈妈也孝顺我爷爷奶奶，白天我妈妈在超市打工，开始在收银台，后来为了多赚钱就去库房理货，理货下班比较早，下班了给我做完饭了，她吃一口就走，去小饭店穿肉串，穿一串给一毛钱，一天晚上仨小时能穿三四十块钱，有时候不小心就被铁签子把手指头穿个窟窿。我妈为了家，为了我，遭挺多罪。这孩子说到这儿又哭了。其实我知道这是孩子触到了痛处。孩子很懂事，知道妈妈养着家养着他不容易，这样的孩子懂事程度都让人心疼。孩子最后跟我说，爷爷，我妈妈在医院住院一共花了3万多，那些天我没上学，请假了陪我妈，开始4天我妈妈一直在监护室，住了12天就花了这么多钱。后来妈妈人是醒了，明白了自己咋回事儿，可是半个身子不好用，是左侧不听使唤。大夫说，很多女的得了脑血栓都是左侧不听话，右侧的少，因为女性右侧脑血管容易堵。我说，这可是一个谬论啦，完全没有道理。孩子说，这是主治大夫说的。我说，那也没有科学依据。孩子跟我说，医院床位紧张，到了第11天人家就撵他们出院，而且告诉他说，只能到现在这个程度了，后续的靠功能锻炼才能慢慢恢复，具体恢复到什么程度很难说，也许很好也许不好。孩子问我说，胡爷爷，是这样吗？我说，按照标准是这样的，可是凡事都有例外，我们做一个

0: 中医跟进治疗，补充治疗，很快就有改善了。孩子听我这么一说，他很聪明，问我说，爷爷，是不是我妈妈还有站起来的希望啊？我说，肯定有啊。孩子问我，把握大不大？我说，相当大，不小啊，七八成是有的。孩子听了，跟我说，爷爷，我想给我妈妈试试。我说，完全可以，你把地址留下，我们工作人员联系你，咱先用两瓶。孩子很疑惑，问我说，爷爷，按您说的一定有作用，为什么先用两瓶呢？我说，我就是让你先看到有多大的效果呢。孩子说，爷爷，我信任您。我说，你别信任我，你看看是不是胡家老高能让你信任吧。钱你都不用先付，吃完了决定还继续用不用再说。孩子很聪明，说，爷爷，我知道您啥意思，我代表我妈妈，代表我爷爷，谢谢您。我安排工作人员去做这件事儿，安排完了，我的心略微有些波动。我虽然没有看到这个孩子的容貌，可是我觉得这样的孩子非常令人敬重。困苦的孩子早当家，像一些个普通家庭这样大的孩子完全不立事儿的，还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而这个小女孩子过早承受了不该承受的磨难，就把所有事儿都一个人扛起来，很难得。虽然看起来属于无奈之举，可这个孩子没有放弃一切，勇敢地担起来这副担子，难能可贵啊。好在他的背后还有他自己的爷爷支撑着帮助着，还有他自己的勇敢，这都是战胜困难的一种向上的力量。我们的胡家老高工作人员很快就给发过去了，我知道了发走的时间，我推算着这个孩子打来电话的时间大约会在半个月以后。果其不然，13天后孩子来电话了，声音很洪亮，喊我说，爷爷，报告您一个好消息。我说，好啊，啥好消息？是不是你妈妈能坐起来了？他听了愣住了，马上孩子问我说，爷爷，您咋猜得这么准呢？我笑了，我说，孩子呀，你以为胡爷爷这么大岁数了就治疗过你妈妈一个脑血栓病人呐？孩子听了突然明白了，跟我说，爷爷，您肯定是老早心里就有谱了。我说，是这样，都在心里装着的，包括明天以后的变化都在我心里搁着呢。孩子非常天真，说，爷爷，您提前给我说说，让我有个盼头，我也告诉我妈妈一下，也让她看到大希望。我说，孩子，跟爷爷说完话以后，你就跟你妈妈说，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只要你想到了一个标准，你就给你妈妈说，大胆说，不要怕，一准能达到。孩子听了笑得咯咯的，说，爷爷，我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的多了咋办呢？我说，没事儿， 就大胆想，大胆说，没有说错了，说多了的结果，一切爷爷来承担。孩子说，爷爷，那我可就说了。我说，你说吧，没问题。最后孩子很诚恳地跟我说，爷爷，我和妈妈该怎样报答您的恩情呢？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三好学生啊？你能不能当上呢？孩子说，爷爷，我一直都是三好学生，我还是优秀班干部呢。我说，那好啊，爷爷啥都不要，你就把你的荣誉证书照个照片给爷爷发过来，爷爷就知足了。孩子说，我一定给爷爷发。其实我要这个照片干嘛呢？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让孩子在学业上有奔头，在照顾妈妈给妈妈治疗的过程中有动力。毕竟我面对的是一个孩子，我就得用一个孩子的思维去沟通交流，这叫对等交流，消除代沟，消除年龄隔阂，让孩子能够更加成熟起来。通过一件事儿，让他感觉到他很优秀，他很有定力，很有能力，他能够利用自己的坚强撑起来一个濒临破碎的家，这就够了。鼓励不是用理论，而是让他在时间当中成长。我觉得我做的没错。过了俩多月，孩子的妈妈真的能下地走路了，脑细胞也恢复很多，开始不认人，后来逐渐好转，基本上家里人、朋友、同事都来看他，都能认出来，也有了交流，说话不走板儿，有些过去的事儿都想起来，都能说出来，大家都感到太意外了。问他，是谁家的药恢复得这么快啊？他说，是胡老家的。问他是啥药名，他说是胡家的老膏。大家伙听了觉得恢复的真的是太快了，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后来孩子的爷爷说，这都是儿媳妇做人堂堂正正，心正就不怕外邪，就能换来好事儿。这个女孩子说话真的很算数，得了奖状和大红证书，她就用手机拍照片发给我，还告诉我说，爷爷，您可得活到150岁。我说，我这都活够了，活那么大年岁干啥呀？孩子说，您好好活着，您就能救更多的病人。我说，既然你是这个目的，那我就活着吧，一直活到死为止。孩子一听就笑得咯咯的，他说，爷爷，谁还不是都得活到死吗？我说，是这样的，活到死没错，关键要看有没有价值。孩子听完了，明白了，对我说，爷爷，我以后一定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说，你明白爷爷的话了，爷爷给你点赞吧。通过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领悟了，人真的不分年龄大小，关键看是不是聪明，是不是睿智。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很有道理。我相信这个孩子将来一定 错不了，学业不错，做人踏实，有能力，有见解，方向明确，这才是一个有造就的未来人才。好啦，每天讲故事，每天讲历史，每天讲过去，谈天谈地谈空气，说古论今说人性，目的只有一个，希望通过论述，我们共同明理，活好自己，过好日子，给自己一个好未来，给自己一个好身子骨。你好，他好，大家好，一切都好，我的目的就达到了。下面我开始接听热线了，看看大伙有啥事儿，我来帮助解决一下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老师啊，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哈！
2: 哎，你好，你好！啊，我是陕西宝鸡七台人啊！
0: 哦，
2: 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
0: 没错，哎，
2: 这不到现在啊，我喝着咱们那个胡家老高啊，确实啊，这个效果不错，非常的好啊
0: 啊！
2: 所以我说打个电话吧，给老师啊，把我这个情况那个说一下。
0: 好的，哎，
2: 那我有这个高血压。因为原先嘛，那个年轻的时候啊，在那个单位啊上个班，啥事也不管，倒也没事儿。
0: 嗯，
2: 结果这个退休以后吧，我本身啊就是个闲不住，就想着我说干的这个活儿，挣点钱嘛，最开始的时候吧，我做的是木工啊，后来这不那个家具啊，做家具也不行，最后啊就做这个瓦工建房子啊。像那个有时候那个主家他们叫去啊，那个修个大棚啊，弄啥的，反正属于这个高空作业，经常上高处去。后来我有时去了以后吧，感觉啊就是哎个脑子啊那个不清醒，有点犯迷糊啊。完了以后吧，我这个脸通红的
0: 啊，
2: 当时不是我雇了几个人在一起那个搭那个就是那个啥搭拜带活嘛，那些年轻人说。哎，老爷子，你是不是早上喝酒了？
0: 脸
2: 我说没这个习惯，我早上从来不喝酒啊。
0: 嗯，
2: 就是晚上吧，回家喝上那么一两口，有这个习惯解解乏啊。
0: 嗯，
2: 但是他们说我这个脸那个通红呢，就给我说起这个事儿。
0: 啊，
2: 你上了高处吧，这个手扶着这个那个杆子吧，也不敢撒手，总是感觉这个天旋地转。
0: 嗯，
2: 因为以前没这个情况，后来就发现这个事儿以后啊，哎呀，不行。最后他们就赶快把我搀起来送往这个啥医院嘛，一测这个血压，当时冲我点高压180，低压95。
0: 哦，这个脸红这样情况都是由于这个高血压引起来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2: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确实没这个现象，后来查出以后啊，医生让住院，但是我没有住，为啥呢？因为这个接人家那个活，房没有建完，人家。对吧，心里也不乐意，肯定不同意这个事儿，对吧？
0: 那
2: 咱这个心里也过意不去啊，对不对？
0: 嗯，
2: 所以啊当时就开了降压药，吃上那个几片以后吧，当时还管点事儿，但是只要不吃这个药吧，这个走路啊直打晃，天旋地转，那个脚总感觉这个脚没有肿头，像踩在棉花上一样，就这个
0: 说明血压很高啊。
2: 啊，最后不是那个啥，刚好听到你那个讲课了，说讲那个胡家老高。
0: 对，
2: 当时我听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就跟我老伴那个商量以后啊，买了有半年的量啊，拿回来以后吧，我就一天这个三次开始这个喝上，哎，我记得大概喝了5-6天的时候吧。

0: 哎，我都觉得我这个头啊，哎，清亮了啊。不像以前要那个啥，头昏脑胀啊，脸和脖子粗，这个情况没有。
1: 说明有效果了，是不是啊？
0: 哎，有效果，有效果啊！这不喝了有十多天的时候，半个月的时候啊，确实没啥感觉。哎，我说这回我说呀，自己试一下，到底看做个那个测试，看自己这个身体到底咋样，感觉是一方面，对不对啊？
1: 嗯。
0: 所以我就拿这个砖啊，那个啥，弯着腰，我要看自己看是不是能不能砌墙。
1: 嗯。
0: 结果这个低头吧，坐在当中啊，也不犯迷糊。哎，
1: 嗯，
0: 没啥事儿，上那个高处吧，也不觉得这个啥打晃，头晕那个。
1: 你看看多好，
0: 感觉非常好。
1: 嗯
0: 啊，这样下来以后，我就接着喝了大概有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又啊，继续啊那个啥，到这个宫殿干活去了，啥事都没有。
1: 你看看，啊，变化多大，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嗯、
0: 啊，对对对，确实啊不错啊，尤其那个今年三伏天的时候啊，那当时不是天气很热。
1: 嗯，
0: 我当时承包了两个房子嘛，还有两个大棚啊
1: 啊，
0: 那是七八月份嘛，那个家里那个农村不是那个组织60岁以上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去做这个体检嘛啊
1: 啊啊啊，
0: 我也去检查一下啊，像那个胆固醇啊，什么尿蛋啊，什么甘油三酯啥，都在这个正常范围之一内啊，
1: 这个指标都很正常，是不是？太
0: 还正常，还正常、
1: 嗯、
0: 啊，
1: 嗯，
0: 主要是啥？我这个血压，高压120，低压80啊。
1: 嗯嗯嗯，
0: 人家还问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我说我70来岁。哎，
1: 哦
0: 啊！当时他们说，哎呀，你这个老头子这个血压好啊。
1: 嗯。
0: 当飞行员都没啥事儿。
1: 这是正常范围啊。
0: 哎，对对对，证明啥？证明咱这个血压好啊。
1: 哎，对。
0: 你看我现在这个血压吧，啥毛病都没有，也那个也不感觉到难受。啊，像建个大棚啊，上个5米多高，在架子上走来走去啊，啥事都没有啊
1: 啊，
0: 该咋样就咋样，真的非常的好
1: 啊啊，太好了啊！
0: 还有完了以后啥呢？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我不是、啊、有这个肾结石嘛啊
1: 哦，
0: 当时也不知道、啊、是这个肾结石，只是感觉这个腰疼直不起来啊
1: 嗯嗯嗯，
0: 你比个打个比方说，你趴下以后、啊、想翻身啊，困难的很。穿个袜子啊都穿不了，根本就不敢动，疼的。
1: 嗯。
0: 后来这个家里人啊，就把我送去这个医院做这个检查，挂号做了这个 B 超检查以后啊，
1: 啊，
0: 说这个肾这个腰那个部位啊，抹了那个黏糊那个玩意儿吧，那也不知道啥，反正做检查嘛。
1: 啊啊。
0: 当时那个检查时候，我这个肾里头说有两个这个小亮点。啊。
1: 哦。
0: 就那个泥沙形状的泥沙石。
1: 泥沙样的结石。
0: 对对对啊，
1: 嗯，
0: 反正、啊、你晚上看吧，就看那个心情是一样的啊，
1: 嗯，
0: 也不是很大块，全都是啊，
1: 嗯，
0: 说最大的是0.5，
1: 不小。
0: 当时那个大夫说这个情况让我住院那个啥消炎啊
1: 啊，
0: 咱说实话，本身就是个劳碌命，我也确实啊闲不住啊，
1: 嗯嗯，
0: 要求啊给我开了那药
1: 啊，
0: 反正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肾，我记得是肾石通，还有什么排石颗粒。
1: 哦哦哦，
0: 但是吃上以后吧，当然也有点作用，可以缓解一下，能止点疼吧。啊，
1: 嗯嗯嗯，
0: 这不那个啥，关键的问题最要紧，我要说啥就是喝上这个胡家老高了嘛。啊、
1: 哦，又上胡家老高了。
0: 哎，对对对，
1: 您就
0: 哎，我就感觉这个腰啊又舒服
1: 了。
0: 啊，
1: 这个路线非常正确呀、啊。
0: 对，
1: 胡家老高就能解决您全身的各种各病的问题呀、啊，这是肯定的。
0: 对，后来这个明显感觉腰杆那个部位啊不那么胀，最后我发现自己啊排出那个尿这个颜色、啊、红褐色啊。
1: 嗯。
0: 当时出了这个事以后啊，我家里人不知道咋回事，我也害怕呀、
1: 啊。
0: 最后啊，他们把我又送去医院了啊。
1: 嗯嗯嗯。
0: 大夫说这是肾结石，因为那个走路把这个摩擦在里边那个啥，把这个毛细血管那个蹭破以后啊，
1: 给
0: 蹭破，排尿就会渗血，
1: 他这个尿里头就发红了。有的鲜红，有的暗红，嗯，像您这样情况就是比较明显了，没错。
0: 对对对，嗯，结果去检查，医生把我拦住，让我住院，打这个消炎针、
1: 啊，
0: 住了一个礼拜吧，啊
1: 啊啊！
0: 但是我也坚持啊，喝咱们那个胡家老高，
1: 哦、
0: 啊、
1: 哦，
0: 哎，这不这个排出这个像那个石灰渣子一样那个东西啊，特别多啊，
1: 肾结石这个石头已经通过尿液把 把它排出体外了。
0: 对对对对，确实是这个情况。哎，我当时我说，啊、哎呀，这是个好现象，哎，
1: 没错
0: 非常好啊。下来以后，这个腰也不疼了。现在这个检查做这个 B 超的时候，我特意还让大夫啊，把两边啊都给我查了一下啊。
1: 哦，
0: 他说啥毛病都没有，就是有一点这个小钙化点。
1: 嗯嗯嗯。
0: 因为啥？我有肾结石，他说这个现在这个肾结石啊没有了，小黑点、
1: 啊、
0: 是我出血后留的那个疤。
1: 没错。
0: 我还问我说为啥会有这个疤呢？他就给我打个比方说，就好比做这个手术啊，这个伤口已经长好了一样，有一个疤痕。
1: 这时候倒是没问题了啊，这个疤痕并不是问题。
0: 对，哦，
1: 嗯、
0: 确实一说、啊、老师、啊，我能不高兴？这不是意外的收获是啥？
1: 没错，这是真正把病给解决了。您说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这确实说对了。
1: 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这样咱们不仅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一个效果，更主要的是。胡家老高他能起到非常好的重要作用，是把全身的这种能量给激活了。
0: 对，
1: 什么叫能量呢？大家知道我们经常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本源的问题，这个本源就是支撑着我们人体健康没有疾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还有就是内分泌等等，啊，它怎么样呢？它能够把身体这种状况得到很好的治疗，那么就是回归了咱们的本源了。这个回归本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这个标准。
0: 对，
1: 实际这种情况是什么？就是治了您的病了，而且这个治病是最上层的、最高级的、最科学的治疗方法啊。所以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原因呢？它的动力在哪儿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胡家老高用了以后，它必然的激发咱们啊身体的这种活力，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咱有什么病都能解决了。因此说咱们，您看看您很多的病，高血压还有肾结石，这疼那疼都是问题，胃肠功能不好也是问题，这些个都是什么原因呢？都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他激发了咱们身体这种活力了，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太好了，
0: 对对
1: 老朋友啊，
0: 是是是，
1: 任何方法没有全面治疗的，只能治一种两种病啊。可是您用了咱们胡家老高，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啊，太好了，我恭喜您呢、
0: 哎，
1: 您高兴吗，老朋友？
0: 高兴啊，高兴，我做梦、啊、都笑着来。
1: 不仅您高兴，您的亲属、您的家里头。还有您周围的人听到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
0: 这是肯定的嘛，对吧？你自己身边全家不安，对不对？啊，
1: 嗯，没错，太好了、
0: 哎、
1: 啊！祝福您，老朋友，哎，
0: 哎，谢谢谢谢胡老，谢谢谢谢、
1: 哎。另外呢，您可以把您这个好的信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0: 分享没问题，没问题。
1: 先谈到这吧、
0: 啊，
1: 好，老朋友，
0: 哎，好，好，好，好，
1: 好，
0: 谢谢谢谢，再见，
1: 哎，好好好。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吉林市的，
1: 哦，
3: 我今年74岁，
1: 啊，
3: 单身独居、楼房，
1: 嗯嗯嗯，
3: 我听你老讲座呀很久了，
1: 哦，
3: 你90多岁，还为大家的健康服务，你这个高尚的医德是让人信服啊，
1: 啊，这也是我应该做的啊，是不是啊？
3: 你这本源疗法呀，补充。

0: 血能量啊，回到年轻的状态呀、啊。还有很多反馈的好病的人，我一听啊，确实都特别真实，所以我下决心呢、
1: 啊、
0: 跟你走啊，听你话呀。
1: 好，这样太对了，是吧，老朋友？
0: 这留钱啊，不如留健康啊，只有健康才能享受幸福生活啊。现在生活多好啊，现在呀，啥都不缺哈。
1: 嗯。
0: 我原来在农村干活的，年轻是没少挨累。我刨大粪，下过煤窑，打过石头，装卸火车，累出一身病。现在吧，偶尔吧，就是心绞痛，失眠多梦。
1: 嗯。
0: 腰间盘四五节滑脱。上下楼腿没劲儿，特别是左腿呀、
1: 啊，
0: 一下楼特别疼啊，四肢无力。通过吃你这个胡椒老膏啊，效果特别好。我是三月份咨询的，是7月份买的老膏，我7月份吃的，7月份吃的，现在到现在已经3个月了，现在这个缓解不错，心绞痛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腰间盘滑脱也没有反应，也没有感觉，也就好了。下楼没劲儿呢，这个左腿呢也不那么疼了，反正偶尔吧，就寸劲儿时候疼一下，还轻微就过劲儿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这个、
1: 是吧？
0: 睡眠多梦这个事儿吧，躺下就能睡着啊。行，
1: 太好了啊！
0: 啊，挺好，挺好。
1: 嗯，
0: 这都你老的功劳啊，还有胡椒老膏的功劳啊。因为我吃的胡椒老膏，我心想，因为我吧那个单身已经住20来年了，所以我就是啥、
1: 啊，
0: 把身体得搞好啊。身体不搞好，谁管你啊？没人管你啊，是不是？
1: 那可不是，没错。嗯。
0: 另外呀、
1: 啊，管啊，您讲，
0: 工作人员呐、啊，工作人员那个小丁啊。小丁服务态度特别好啊，
1: 是吧？
0: 哎，你得表扬他一下呀。这小丁吧，经常给我打电话，指导用药，还解决我思想负担问题，恢复身体健康。
1: 嗯，
0: 希望胡老师多多表扬啊，给家长给提升啊。他就像我哥女儿一样啊，那么亲切。
1: 啊，你看看啊。您感觉好，这是应该的，是吧？嗯，
0: 也是你胡老带领的工作人员，这素质高啊，负责任啊，工作做到位啊。
1: 好，
0: 表扬表扬他们吧。
1: 好的，好的，这是您用了胡椒老膏就得到相应的这个效果了，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老朋友？嗯。
0: 啊，对对对，对，一定有健康，没有健康能有幸福生活吗？对不对？
1: 嗯，没错。嗯。
0: 你这么大岁数还能为我们这些病人还能这个付出，还辛勤的讲座，那多不容易啊。
1: 哎，我也是老人呐、啊、是不是啊？咱对咱的老朋友都应当热爱。正好您这些疾病用我的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果啊，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0: 应当高兴，我也很高兴，还感谢你啊，胡老啊。今后一定跟你走下去，不离不弃。
1: 好，
0: 经常用你的胡椒老膏来调节身体。现在我这一天喝3次，我都空腹喝。所以以后要保健时候我就喝2次，喝点小口就行。
1: 没错啊，长期溜着它，必然给您很好的来维护您的健康了，那没有问题，你就放心吧，坚持用啊。听我的，
0: 那个不见效也不能流传100多年呢。那你一定它是好使啊，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好，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吗？
0: 好，好，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就这样啊。
0: 就这样，谢谢。
1: 再见吧，老朋友。
0: 再见。
1: 好，再会。
0: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3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断病符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0: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宁红。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51-5266400-651-5266。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感谢您呢，准时守候在收音机旁，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健康课题。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的这些治病的方式方法。我相信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一点启迪，或者说呢会有一点帮助。再有啊，我相信这个刺梨啊，大家应该也都收到了。您如果收到了孟非老师的这点小心意小礼物的情况下，你啊就把这点刺梨啊坚持着用一用，喝一喝。我跟您说呀，健康啊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健康呢也不是说您吃了一盒药两盒药就把这身体治好了的。健康啊是一个长期的工程，更是一个大项目。你看在我们这中心里面呢，它治病它是有流程的。我们治病的方式啊有很多种，咱们不是有句话吗，是不是叫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身上又沉又累，心脏也不舒服，到那儿去了扎了三天针灸，哎呀明显好多了，这能不能治病？有的时候啊搞到了一个小偏方，用了三天五天也能减轻。还有的人呢会这个按摩，会这疏通经络点穴位，你看按一按揉一揉搓一搓推一推感觉也挺好。还有的人呢就找到了一个比较对症的药吃一吃。包括呢现在啊又有很多这个药食同源的东西。哎呀这个东西啊比较多。有人说药食同源能治病吗？这话就反过来听正过来听都对。什么意思啊？在我们单位里面呢，这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啊用的其实是最多的。有人就奇怪说药食同源到底算个啥？这类的药材啊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它既是食品又是药品。它什么类型的呢？你打个比方来讲，你说这个人参、灵芝、黄芪，是不是枸杞、甘草，这类所有的药材实际上它都属于药食同源。您记住，就是只要是能够做到药食同源的东西，少吃是食品，顶级的品质的就都是药品了。这类的东西啊特别特别的多。您打个比方来说啊，您到药店里面您买的这个枸杞啊炖汤啊泡茶呀、你就放上，这都属于菜枸杞。这类的枸杞啊你整把吃都没关系，对不对？但是那种顶级的枸杞那就要干什么了，放到配药的地方去了。包括呢那个我给大家说的山药，您买的呢药食同源的里面那是食品级的菜山药，真正的顶级的山药这个东西也能当菜，但是舍不得了，都放哪里？都放到药里。所以说呀，药食同源类的东西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顶级的安全程度，哎，这才能达到上药的那种品质，叫什么？叫多服久服不伤人，这是真正的健康。也就是说，越用到药食同源的东西，越减轻身体的负担，无毒无害。为什么大家说有的人久治不愈呀？就在这里呢，是不是？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解毒排毒要排在首位啊？是吧？很多东西啊里面是有毒性的，很多东西里面是对人体用多了之后有害的。那咱们就是用到更多的药食同源级别的，实际上就是提高了我们的安全指数，让我们身体当中啊毒性外来减少。可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没办法，你看我们现在啊这个工业污染这么多年以来啊，为了促经济，为了促发展，为了促民生，我们盖了很多的厂。那尤其呢有一些厂子呀是重污染，它没有办法呀，咱们呢毕竟有些地方的技术还是有点

落后，咱们呢有进步的空间，一步一步往前走，可是需要时间呢，是不是？你看我们吃的喝的里面哪个里没有毒素啊，空气里面装修里面哪个没有污染呢，是不是？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一家三口啊，攒了半辈子钱买了个新房子，开开心心的就装修，装修之后啊就进去住了，没过半年这家里面呢就感觉还刺鼻子，身上是又沉又累，睡不醒，一检查孩子白血病了。这不就是装修毒素污染物进到身体里给孩子造成的白血病吗？包括现在你买的新家具，这个社会环境或者说国际环境上几乎很少有人能远离这种毒性，除非说你每天吃的都是完全有机食品，这个一点毒没有，除非你生活在偏远的郊区或者是山脚下，这样没有污染，菜自己种，水自己烧啊，家禽自己养，肉蛋自己来，你这样你能一点污染没有，要不然你就躲不开这个中毒的世界，是不是？大家心里都清楚。你看这两天节目播出啊，尤其是昨天我把这个毒这个重要性啊，解毒跟健康的重要性跟大家一说呀，好家伙，我告诉你们，我们后台的客服电话呀打爆了，根本就忙不过来，那电话声啊那是此起彼伏啊，这有咨询说，哎呀，说孟非老师讲得好啊，说跟我这身体情况太相似了，这孟非老师说有一个解毒的这个药啥样呢，孟非老师说这个东西是海棠啥样呢，哪儿啊，孟非老师说告诉我们，说教我们怎么分辨怎么用，你看这咨询电话呀就此起彼伏，还有问说多少钱呢，哪个企业的呀，是不是？还有人问说人中毒了这表现是啥样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哎呀，那我晚上了我一看汇总的一大本，还有的问说孟非老师说了这东西可少了，能不能帮个忙买点啊，啥问题都有。我们导播啊到最后都问我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讲的有意思，他说挺好，他说我听懂了，他说你这样，孟非老师，下次你要什么时候回单位，你看看啊能不能给我搞几盒，你听这我这粉丝啊蹭蹭的增加，这我们导播都说要找，我们导播呀就说了，他说他是啥呢，是又抽烟又喝酒，现在呢两高，36、37岁，两高，现在是血脂也高尿酸也高，问我能不能喝呀，我说能不能喝你坐我边上我讲你听不懂吗，我说你不是能不能喝，你是太能喝了，我说你这血脂是什么，血脂高这不就是血毒吗，你抽烟这不是烟毒吗，是不是？你尿酸高，尿酸叫痛风，你这不就是风毒吗，你说你中了几个毒了，你这毒都成病了，就证明这毒太多了，你说你能不能喝，我说不是你能不能喝，我送你一句话，我说你现在啊就已经是个小毒人，你浑身上下都是毒，你是年轻啊还有底子，我说就你这身体啊，这抽烟喝酒是不是，没有生活好习惯，再熬夜现在血脂就高，你那肝啊都以后都解不了毒了，你这尿酸高啊，那里面的风毒啊就把你那个肺和肾都给伤了，我告诉你，我说你这小毒人现在是年轻还能扛得住，我说你一过45你自己看，我跟你讲啊，你那走路那都跟钻心一样疼，那痛风时扎的你受不了，我说你到时候血毒过多成硬块，我说你离这个梗塞就不远了，我说现在呀就是因为这个毒性越来越多，现在你不发现吗，40多岁的人脑梗脑出血的太多了，我说你能不能喝，他笑了，他说孟非老师我不是能不能喝，我听你这么一说完我就是小毒人，我得必须喝，我说那是啊，我说你这种放我们那儿去了之后，我说我都得好好的给你喝，为啥，我说你这个好解决啊，年轻啊解决快，
我说你不像年纪大。

七八十岁了，这个毒啊解起来啊就困难，那就得按时按量。我说你这种啊，一般来讲三五个月，你这年龄在这摆着就解毒了，是不是？那我跟大家今天也说一说，这毒是啥呢？其实啊，这个毒啊，在中医里早有认知，就是属于你身体里面不应该有的，这都是毒。哎，你刚出生的时候啊，我们人身体是干干净净的，这东西啊，外来物杂质都没有。后来呢，我们就长大了。这长大之后啊，从断了奶开始，你是不是就要吃饭呢？你是不是就要吃菜呀？是不是？这一天天一点点吃进来，吃进来一点点，排出去一点点，还存下了一点点，这日积月累，日久年深，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年纪越大，毒素就越多，到最后这些毒啊就成了炸弹了。你说这个炸弹要炸了是啥？对了，这炸弹一炸，它就是病，炸得越响病越大。任何病啊都是这个毒，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啊，你说这传染病是啥毒？传染病是病毒，是吧？化学污染是什么？化学污染是化学毒。现在人的病为什么比以前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谁都离不开这化学毒。我们的吃的喝的里面有激素吧，有化肥吧，有农药吧。你认为你回家自来水一冲，就把那个菜上水果上的这些化肥农药就给冲掉了？你没听说过黄瓜抹避孕药吗？你没听说过那个鱼吃避孕药吗？你发现这水果为什么能保那么鲜呢？是不是都抹药都有的？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抹，这些东西啊都渗透到瓜果蔬菜粮食里了。你就是淘米洗菜，你再洗你洗不掉的，这些东西啊都随着这个吃吃喝喝进入我们身体了，是不是？这叫不叫化学毒？然后还有一样化学毒，就是食品添加剂。为什么说我劝大家少喝饮料，少吃那种外面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少吃一些外面买的西点，在自己家做，自己家做也不好，可是你吃外面的危险更大。那添加剂跟化学周期表一样，你都不知道是啥。然后就是尾气啊，装修污染呢，都是毒。最多毒的又是什么？吃药的人，你是西药，那都是化学的，都有化学毒，没有一个西药没有副作用的，100%的西药都有副作用。然后呢，就中药，你吃的可不是上药啊，上药是多毒久服不伤人，没毒。咱们吃的是什么药？是中药或者是下药，中药是微毒，下药都有毒。你说这些毒进来，要不然怎么说是药三分毒？是不是全是毒？这些毒都来了，都进来了，进在血液里就是血毒。血毒里有啥呀？是不是血脂高了是血毒，血糖高了是血毒，血液有斑块有血栓都是血毒，尿酸高了是风毒，结节是什么？是痰湿毒，是不是？你关节里面是什么？是风毒、寒毒、湿毒、邪毒，你就关节病了，是不是？癌症是什么？癌症是你不应该长的这些地方出现了基因变异，这叫什么？这叫内生的毒，是不是？血压高了，就是你毒多了，你毒一多，把血管堵了，你不就血压高了吗？你毒一多，血液阻力大了，你血压就高了。你不排毒，你这血压这辈子都别想给它平稳好。你只要不排毒不解毒，你吃降癌药它都波动。你发现没有，你现在很多老人家那血压是忽高忽低，它不是说药不好使，是因为它只是利尿的，是不是？解决神经紧张抑制素的，然后呢扩张血管的，就这几种，对吧？你不把毒排出去，不把毒解开，你的血管压力越来越大，就波动忽高忽低，这不都是血毒造成的吗？血毒再多一点，凝

结了，成块了，粘到哪儿了，那不就心梗脑梗了吗？堵哪儿哪儿就是梗。那眼睛为啥治不好啊？就是眼睛里的血管细，血毒来了根本出不去，你这病就来了。你说你全身上下几乎任何疾病都是跟我们这个毒有关，要不要解毒，对吧？病了那就是老毒，你这病了多少年都是那身体的毒啊，就是几十年，这种都属于老毒，堆积越来越多。为啥治不好还不好治呢？就是因为你这老毒都没出去呢，你每天吃吃喝喝加用药，你这新毒又来了，还天天进。哎呀，这回可麻烦了。这回怎么麻烦了呢？这老毒加

0: 根本原因。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面啊，必须第一步解毒，100%解毒，就是因为啥？我们单位里这些人呢，都是上了岁数的，都是多少年的慢性病，还是老慢病，来我们这儿啊，没有一个病程低于10到15年的，10到15年的都叫新病人，最低了，到我们那儿至少这慢性病都是20年以上的，都是啥人？四高在我们那儿是轻的，我们那儿有几乎一半的人都是脑血管病，你看看吧，走路歪歪扭扭的，口斜眼歪的，流口水的，拄棍的，小跑的，画圈的，说不清的，浑身骨头疼的快散架的，这占一半，然后心脏病的占1/3，你算算剩下那点儿才是这种什么风湿骨病啊，小便不好啊，前列腺呐、啊，哎呀，才是这个病，小病在我们那儿没人去，谁花一个月几万块钱到我们那儿治小病去、啊、是不是？所以到我们那儿全是老病号，老慢病，甚至是在别的地方治的效果不好的才到我们那儿。那为啥到我们这儿做到了两点？第一，到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第二个，到我们这儿只要是治上3到6个月出去都有变化，都有改变。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治疗流程、治疗方式，或者说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它科学有效，那是不是就要精益求精啊？你哪个环节哪个地方都不能做错呀。那我们这第一步就是重中之重。到现在为止，我们的观点不是我一个中心，是5个中心里的共同观点，进门不解毒你走吧，你必须解毒，只有把毒解开，你这身体里面的脏器里头才有空地方，这药才能进来，你的细胞里才有空地方，营养药物才能进来。你说你那个再多的病，你把毒不解开，药再好吃进去没地方吸收，没地方利用，那跟白吃有啥区别呀、啊？是不是？毒是必须解的，不解毒不治病。你不把这毒解开，或者把它解掉一半，你不做到这一点，你就别治。你再治，吃再多好的药，效果都来得慢，就在于这里，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一点是治病的第一要素，核心关键，一定要记住，记住。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那说到这儿啊，那我们到底中了多少毒呢？是不是啊？那我告诉大家，这人身体毒啊，多不多，你就看你病成什么样。你只要是血液病，这些不用问，这都是血毒。你关节病不用问，你都是风寒湿邪的毒。你要是有结节增生刀块，这不用问了，这都是痰湿的毒。你要是有癌症，这都是自身细胞变异的内毒。但是呢，简单来说呀，我们人自身呢，它其实它有解毒的，它会解毒。我跟你说啊，拉屎撒尿出汗流眼泪流鼻涕，它都是排毒解毒。肝脏啊，肠道啊，肾脏啊，实际上都是参与解毒的，包括我们淋巴细胞啊，免疫细胞啊，也会解毒。可是为啥我们自身能解毒能排毒还有这么多毒呢？我告诉你啊，就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和衰老导致你的这些器官呢退化了，解毒能力差了。再有一个就是你身上的这些毒啊实在是太多了，你解毒跟不上溜了，解不过来了，甚至说你自

自身的解毒器官也被中毒了，那这可咋办？是不是？你只能请外援。你们记住了啊，听好了，给你们说一说为啥说吃药不好使。听着，只要是你吃真药，吃的是好的药，你要是效果还不好，别人吃都有效，你吃没有效，我就告诉你，你就是中毒太深了。为什么来我们五个中心里，第一步必须是先要解毒排毒？我告诉你，两大作用，先是清理解除你全身是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毒啊，这是第一个作用啊。第二个，再修复你的解毒器官，这需要多长时间呢？快，需要6个月。有人说时间长，我告诉你，一点都不长。6个月能够把你这毒解开啊，那都不得了了。你除了到我们这儿能解这个毒，外面你想办法去吧，你看看谁能给你这毒解开。是不是整个中国只有2个地儿能解了这个毒？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五大中心，第二个就是汪俊植教授的三峡大学下面的三峡医院，还得找到他能干这事儿，要不然你去吧，哪儿都解不了，是吧？快6个月，慢一点，病多的、毒深的、中毒太深的，1年2年，那不是说一日之功啊！你6、70年、7、80年的毒，6个月到2年给你解掉，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对不对啊？你只要是解毒成功，我告诉你，身上就有3大的显著特征。第一个，这大小便出汗，刚开始解毒啊，这味儿啊特别的大，哎呀，那味儿就别提了，都熏人、呛眼睛。可是用上了1、2个月、2、3个月，这味儿啊逐步的见小了。我告诉你，大便、小便、出汗。这味儿小了，就证明解毒开始起大作用了。你继续，这毒越解越好。尤其是有些人用的初期，那大便呢，那臭的呀，还有那小便都呛眼睛，还有的有的人呢，别提了，那汗出了呀，那都腥臭腥臭的。这是第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第一个变化一出来，就证明什么呢？就证明啊，你这解毒器官开始往好了走了。第二个变化，皮肤变好，眼睛有神，身上有劲儿。这什么情况？这就是把你血毒、风毒去掉了，毒性少了，自身机能恢复了，你身上必然就有劲儿，是不是？皮肤变好，这是现象。透过现象，你要看本质，是本质里面好了，毒没了，你才有这种变化。第三个显著特征就是什么？心脏变舒服了，喘气儿舒服了，消化舒服了，头脑清醒了，睡眠正常了，身上不累了。这第三个显著现象一出来，我就告诉你，这种啊，就证明你的毒解了一半了。只有毒解了一半了，你才感觉到得劲儿，你才感觉到舒服。你没发现吗？岁数越大，感觉到身上得劲儿的感觉几乎没有了，病越重，身上没有得劲儿的感觉，全是难受的感觉。你如果用到这个解毒方法用对了，你身上就会经常出现舒服得劲儿的感觉。那这是啥原因呢？这个时候毒就解了一半了。此时此刻你再用上其他的什么药，治各种你身上病的药，我告诉你，效果加倍。到那个时候用药效果超好。对，所以你们自己对号，你们看看啊，你们自己对号自己看，是不是这个身上有毒？我告诉你啊，啥现象？听好了啊，这个有的人呢是拉的这个屎啊黏糊糊的，那粘马桶啊，你别说用水冲啊，你拿刷子往下刷都不好刷。这大便呢，一会儿硬一会儿软，甚至有些时候拉的跟盐分袋一样，拉不出来，肚子还硬。我就告诉你，你的胃肠消化系统里全是毒，这种啊，吃啥药都白吃，是严重的老毒，你就不是小毒人了，你是老毒人啊。第二类的，就身上长小红点，小红点啊，小黑点啊，小紫点啊，这全胸后背都有，肚子上都是这种点点，红的、紫的、黑的。哎呀，这个就不用问了，
这是你解读过。

功能、解毒器官基本上衰竭的作用，就这样了，就不解毒了。包括这类的人呢，有的时候一放屁呀、啊，这放屁是正常好事啊，他一放屁麻烦了，那一股腐臭味儿、腐烂味儿，跟那个化粪池那个味儿一个味儿。我跟你说，这麻烦了，这人才是中毒多、中毒深。哎呀，这是肝毒啊，严重的肝脏毒素，这类人解毒功能快没了。要出大事，各种病会加重加速，这种人必须早点解毒。那第三类就是小便，小便是啥样呢？这颜色呀，深黄的、黄的、褐色的、茶色的、少尿的，他尿个尿呛眼睛，这是啥？这是肾毒，严重肾毒，危险的就会引起肾衰竭。还有一类是吃心脏速效救心丸，这心脏都不好使，还闷、还压、还憋。吃了十几年药还加重，那心脏血管啊都是毒，脑血管硬化越来越重，反应慢，哎，控制不住脾气，脑袋是又晕又蒙又胀的，这是血毒入脑了，心脏难受，血毒入心了，各种皮肤病都是血毒外泄，血毒往出流了，你才出现。那最麻烦的、最严重的是啥样呢？我跟你说啊。经常身上莫名其妙，那皮肤啊，青一块紫一块，也没磕着也没碰着啊，哎，一个不注意都不知道咋来的，出来个小伤口，结痂了才看见，你说这莫名其妙吧？甚至是身上啊起疙瘩，跟花生粒一样，又疼又痒，本身又没有皮肤病，哎呀，那痒痒的整晚睡不着。我跟你说，这就是药毒，药毒太多了。身上解毒功能丧失90%以上，肝肾快衰竭了，这就是化学药毒和血毒药毒的混合物，毒啊太多太多了，顺着血液没地方流了，到皮肤、到后背长疙瘩。我告诉你，这类的是最麻烦，赶紧解毒，不解毒啊，脏器衰竭。您记住，只要是慢性病十年的，这都是小毒人，超过十年的。这就是老毒人啊，有毒多，最显著的，身上不得劲儿，难受，哎，这就是毒。我告诉大家，只要把毒一解，身上有劲儿、有精神、得劲儿了，是不是？这就好了。你知道现在啊，孟非老师最怕啥吗？孟非老师现在最怕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你们没发现吗？这孩子们呢，饮料、奶茶不离手，吃饭点外卖。各种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快餐、汉堡都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全是毒啊，毁了我们下一代呀！你知道吗？现在有多少小孩糖尿病的，十几岁都有脑出血的，这小孩还有肾衰竭、痛风的，甚至有高血压的。我跟你说，这类的孩子呀，就毁了，小小年纪就小毒人啊！告诉大家，要想治病，先解毒。磨刀不费砍柴工，你知道吧？那这个啥能解毒啊？那海棠啊，就这个东西解毒是奇效，也就是说，这是我们老祖宗给留下来的。他这个东西啊，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快40年的时间，这么多年用于临床，那数据结果呀无数。这种东西啊就厉害了，它能解什么毒？它能解你的风毒、寒毒、湿毒，它能解你的药物毒，无论是中药的毒还是西药的毒，它都能解。为什么说能解呢？我告诉大家，你看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他把断肠草都吃了，结果到最后呢，就是这个林芹叶子，就是这个海棠叶子，那个水滴到他的嘴里，都把他的毒解了。醒了之后，他吃了叶子，就把这毒解了。你说这个解毒厉害不厉害？那王君直教授啊，在临床上那就用到它，什么风毒、寒毒、湿毒、药毒、血毒的、外来毒、化学毒的，这些都有临床报告，都能够解各种毒。我跟大家讲，我都用这个海棠解过毒。我跟你说说我的经历啊，这个说完了之后啊，我当时是由衷的钦佩这个海棠，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是怎么回事呢？那个时候啊，
跟汪君直教授认识之后。

0: 那人家很忙的，我也忙，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天天在一起啊。那次呢是到了这个湖北恩施的巴东，那你说到那儿了，这老总啊叫余作坤啊，也是个年轻人，这个企业家有名气，人也很好的一个人。我们认识了之后啊，那你说我这面也是个大客户啊，是不是每年定制他们这么多神农溪的特殊的最高品质的海棠，那你说要不要好好招待我呀？哎呀，领着我去的哪儿呢？领着我去了恩施的女儿城，喝了喝当地特产什么果子酒。我是不喝酒啊，那儿有梅子酒，可甜了，当饮料一样尝了一口。吃了吃恩施的糍粑，然后呢又在那儿吃了恩施的腊肉，很美。第二天呢带我去了哪儿呢，他说孟非老师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药园，我们这个药园呢估计你感兴趣，是他朋友的。这个药园呢投资了2个多亿。哎呦，我一听这个，我说那规模得老大了吧。他说那当然。他说这个地方叫什么，叫蛇博园。他说我们当地啊蛇多，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工业园区，是后面呢养蛇，然后呢加工各类蛇的药材，然后前面呢是一个蛇博馆，占地比较大。他说我带你那儿去看一看，你看看有没有你们单位能用得上。我说那有，我说我们单位这个用蛇蜕呀、蛇胆呢都比较多，就去了。你说我去了是贵宾呢，结果呢当时啊他们那儿还有演艺表演，就是说驯蛇的表演，有游客都能看，我们是坐在前排的。当时呢就表演了一个蝮蛇呀，就那个五步蛇呀，蝮蛇取毒，就把那个蛇毒啊取出来，哎呀往出一挤，白浆浆的，那种蛇毒很贵的。当时呢就把这个蛇毒挤出来，挤到哪儿啊，活蛇现取啊，就挤到了一壶酒里面，就问现场谁当场敢喝的就免费喝一杯，小小杯啊1000都不到。我呢是不喝酒的，结果呀我自以来我都不知道的一个事儿，这次知道了。当时呢是盛情难却，我又是贵宾，当面呢人家比了个眼色，人家做表演的那个人呢第一小杯就递给了我，然后呢这蛇博园的老总还有这余总两个人就劝我说，孟老师你尝尝你尝尝啊，喝一小杯没事的。那盛情难却啊，我就把这一小杯蛇毒酒就给喝了。以前是真的不知道，喝了这杯酒还没感觉，我们就出去了，人家给我们准备了餐嘛，吃饭要盛情招待，又有唱歌的又有跳舞的，哎呀可好了。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就感觉腿上痒痒，但是又不好意思抓。这顿饭呢这吃了1个多小时之后，我就坚持不住了，我就感觉这个两个腿的后面痒的是实在受不了。哎呀，我就摸，我这一摸，哎呦，这怎么腿后面呢摸着了比花生粒还要大的疙瘩呀。我把这裤子一撩起来，好家伙，我这大腿的后面小腿的后面全是这个疙瘩。我说不行，我说有问题，我说我吃啥了。哎，我们就这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了蛇毒，这种情况可能是蛇毒过敏。但是呢蛇毒过敏呢也分类，一看我这情况只是长疙瘩痒，没有生命危险，我说这个应该问题不大，我说我吃点抗过敏的药吧。那就这样，这饭局啊就匆匆的结束了。那回到巴东啊，开车呢就2个多小时，哎呀这一路给我痒的实在是受不了了。结果到了那儿了之后，那余总啊也有意思，直接就给我拉到了园区去了。我说你干嘛呀，我说咱们找个医院吧，是不是，我说搞点抗过敏的输个液，我说能好点。他说孟老师不用，他说我知道你这是过敏了，蛇毒过敏。他说不管你是药物过敏、食物过敏还是毒性过敏，他说你忘了蛇毒也是毒啊。我说你啥意思，他说你忘了咱家这个东西能解毒吗，你过敏也是毒性反应啊。我说对呀，我说咱家就有流传了几千年的解毒药啊，我说赶紧喝。他说你现在呀别喝了，你喝它干啥，你就跟那个咱老祖宗神农氏学吧， 他说你把这叶吃了，你嚼。他说咱们现在就到那溪水边，那时候天呢是刚擦黑。我说对对对对对，赶紧，我们赶紧就往那儿走。那个地方车又开不进去，下来到那儿去了就摘。这个叶子有讲究，必须摘什么？摘红的，叶是绿的，不红没有药效。红的叶子，哎呀，摘了能有一大捧啊，四五十片。他说你赶紧嚼。我说多吃点没事，他说没事，你吃饱了都行。我就坐在树底下就吃这个叶子，这于总啊就给我摘。那树啊软软塌塌的，他拿个竹竿上面绑的钩子给我摘，拿手电照着，那时候有点擦黑看不清了嘛，找给我弄了多少啊，百十来片叶子。他说走回去，我就在那吃，我吃了二十多片。回去了之后我说那个晚上接着吃啊，我说我这个感觉应该有用。他说现在另外一个事儿，我说啥事儿？他说给你洗澡，他说我帮你烧洗澡水。结果啊就拿了个锅就给烧，这一烧啊他就抓了四五十片叶子就扔进去了，就煮煮了一锅水啊就发红了，然后给我加凉水。没跟你说跟于总关系好，就这个事儿特别感谢他。当时结果给我调好水温，他说你进去吧。完了你说那个时候痒痒的都钻心呢，烦的受不了，还管得害羞不害羞，嘁哩嘎喳几下把衣服一脱光，扑棱我就进去了。这时候他就给我发现了，他说我后腰上都开始长了，给我拍了个照片。我一看，哎呀，又红又紫的疙瘩，还好上面没有。你说我要是胸口肚子要有，那我必须许愿了。我一看就是脚上腿上后面还是，我就在那泡。哎呀，泡了能有四十多分钟，明显感觉一个现象，感觉个什么呢？就是这个痒痒劲儿能忍住了，不像那种钻心的痒、烦的痒了。他说你泡着吧，泡个一个小时。我说行，结果泡了一个多小时，我就拿这个叶，一会儿吃一叶，一会儿吃一叶。他说孟非老师，你感觉好点没？我说好多了，我说我现在能受得了了。他说那你送酒店吧，到酒店去。他说你住那酒店呢，边上还是医院，如果真要有啥情况，你赶紧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他说我跟医院还认识。我说那太好了，就回到酒店。到了酒店呢，给我买了点东西，乱七八糟的，我就在那儿坐着。哎，我就感觉这痒痒啊就减轻，可是痒痒减轻，这疙瘩变硬了，这就证明这蛇毒的劲儿啊还在往上上，但是这种反应啊在下降。结果就这样，我在那儿是待了三天，真耽误工作了。原计划是第二天就走的，一下耽误工作了。可是这三天下来，我告诉大家，这毒啊就戒了。因为蛇毒代谢快，你不像你们身上那种毒啊都是老毒，我这就蛇毒代谢的快，三天一点都不痒了，就是剩下的疙瘩还有，但是呢变软了。哎呀，这个疙瘩呀整整是半个月才彻底代谢完。这半个月呀，那一洗澡一摸后边腿上疙疙瘩瘩硬硬的。从此以后我才知道我蛇毒过敏。你说这一次就让我对这个湖北海棠或者叫神农溪海棠是另眼看待，青睐有加。那你说这一个事儿，我后来回到我们中心就给我们这些患者一讲的时候，那他们的眼睛瞪得溜圆。他们说孟非老师，他们说这是不是以后要有蛇带这就行。我说你带这个，你带上了之后你就真希望自己被蛇咬啊？他说那我不希望。我说现在咱们这个是古法，我说现在蛇咬了有蛇毒血清打上就好，咱用这个干嘛呀？只是证明咱们的海棠它真解毒，是不是？它能够解决什么？解决你的血毒，解决你的药毒，解决你的化学毒，解决你的变异毒，解决你的风寒湿邪毒，解决你堵塞的毒，解决你沉积到了你心肝脾胃肾里的毒，解决你堵了血管的毒，是这个毒。你要解这个毒，咱非得对抗蛇毒干不上？有更好的，别的地方身上这些毒是别的药解决不了，是不是？那咱用这个解毒。我说那蛇毒都有血清打上就好，你费那劲儿干啥呢？退而求次嘛。他们就笑。其实我这个人呢，你们听节目听得出来，孟非老师呢是个直脾气，就是有啥说啥，不转弯的那一种啊， 直来直去，东北人的性格。那你看，就证明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这条神农溪两边十米之内的这个海棠树长的这个上面的发红的叶子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圣药，这才是正品，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有效，你像别的地方长的都不行，甚至包括这个神农溪小溪河岸两边十米以外的那长出来都不行。汪俊直教授做过实验的，十米开外以后的那个海棠树长出来它就有一个作用，有什么作用？能解暑，能治中暑，别的解不了毒。我告诉你啊，这个海棠啊是有卖的，有什么价格呢？有便宜的就30多块钱一盒，还有贵点的100多块钱一盒。这海棠啊主要的分三类，哪三类呢？有湖北海棠，有四川海棠，有云南海棠。我们单位用的不一样，我们单位用的是定制的，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就是这种是药性的啊，别的那种也是药，可是别的那种啊跟我们定制的不一样，我们这叫正品，不是说别的是假的啊，别的也是真的。关键长哪儿？你要是长在四川、长在云南、长在湖北，它也是药，它能治病。这个能治什么病呢？就能够治中暑，也是解毒，可是它只能解一种毒，解什么毒啊？解热毒。如果你身上只有热毒的，那你就可以买便宜的呀，30、50的都可以啊。这样的话，你说你是户外工作者的，是不是？在外面干工地啊，种粮食的，大热天干活的，哎，你买点这个喝，解热毒是个好东西啊。可是呢，如果你要是解全身毒，解里里外外的毒，解上上下下的毒，解血毒，解化学毒，那你就得用这神农溪左右两岸十米之内的才有这个解全身毒解上下毒的作用。你说要不然我们这中心非得用这个最好的吗？是不是一盒是也不贵，多少钱？400块钱，对吧？那这个解全身毒就得包括解血液毒吧，是不是？解你骨骼里五脏六腑的毒吧，是不是？解你细胞的毒吧，对吧？那就得用好的。这400块钱一盒的这个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的，它才是可以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说解万毒啊有点夸张，实际意义就是任何毒都能解，这在中国就叫解百毒。我们是说解万毒解惯了，是不是？实际咱们正常说法叫解百毒，就是植物毒、药物毒、化学毒都可以，是不是？那我们单位用的这个一盒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有人说不多呀，不少了，一个树才长多少啊？一天的量就是一包，一盒就是30包，是不是？这样的话呢，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量，你看也不贵呀。如果有听众朋友说这400块钱一个月一盒不便宜啊，我跟你说，对我们单位里面来说，让我来说这东西不贵。为啥不贵？你买不着啊，是不是？你上哪儿去买去？你说独一份的东西，一个月老祖宗流传5000年的解毒的，400块钱一个月还贵吗？是不是？一个月400，一年12个月，一年才5000块钱。我告诉你，对我们院里这些患者来讲，5000块钱甚至对有的人来说就一顿饭的饭钱，一点都不贵，对他们都不算钱。是什么？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听了就说这个海棠，那他们想喝的也想买，那就麻烦了。有的上网一看，哎呀，有30的，有80的，是不是？一图便宜买30的，你也喝，你也天天喝。30、80、100多的，这是就是解热毒的，它只能解一种毒。那我们用的这个一定给我们患者用的最顶尖最好的呀，最有效的，是解百毒的，是不是？你说你最后你喝30块钱40块钱一盒的，你喝一个月，是不是？你喝2个月 到最后你抱怨，你说啥玩意儿啊，一点用都没有，你看是真没用吗？对吧？你就像你吃人参，人家让你吃野山参，你非得吃花盆里的参，有效才怪呢。这中国话说得好啊，说一分价钱一分货，普通人买那一定买最便宜的。我告诉你，买便宜的结果就是除了价格好剩下啥不好。为啥说有钱人买好的，买好的买贵的是除了价格贵不好剩下都好。你算算，你400块钱你买了一年的量，你喝了没用，那就白花了400。人家400块钱买了一个月的，一个月喝完了有效了，你喝一年没效，人家喝一个月有效，你俩花的钱其实一回事，都花400，是不是？这就一句话，有些东西啊别省。你要省钱，实际上你就是省效果了。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打个比方，你说你买了10盒啊，这50、80的，你也花了400块钱到800块钱，实际上是浪费了。你东西多有啥用？是不是？你都不如喝一个月贵的有效的，除了有效的比啥都强。这也是为什么说贵的东西你不买还有人买的原因，是不是？这也就是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为啥这个东西啊自古就有，可是知道的又少呢？这有原因啊。新中国以前呢，这个东西呢是被少数民族的那种土司给霸占，老百姓拿不到，因为就那小溪两边，是不是？新中国过后呢，咱们解放了，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呢西夷大行其道，这老一辈儿没了，这东西呢知道的就少了。也是后来汪俊直教授啊研究，把这最顶尖的研究出来了，最好的做药了，就是在这个神农溪两边啊，小溪两岸10米内才有药性，那隔了10米一点就不行了，甚至说11米都不行。哎，所以这个河两边就少啊，少之又少，能用到的就更少了。即使有人知道说一定是河两边的好，但是到最后买的时候啊再贪便宜，那买的便宜的用了没效，你告诉我这就传播不出去。我们中心为什么说有效啊，就是我们跟厂家直接拿呀，拿最好的那个，拿做药的那一款呢，定制款，你别人想拿基本拿不到。你这个东西受产量限制，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加医院，一个就是我们单位。这就是这个神农溪边上的海棠是一个重点项目啊，是湖北省恩施市巴东县以及三峡大学的一个联合项目。这个项目的总价值是 1.5 个亿，就是个种树的，就种这一棵树，而且呢保护好原先的野生的树，然后呢再种上一棵最小的小树苗，种完了不管了，完全自然野生环境，还不能多种。这个树呢还长不高，而且一棵树一年采这个叶就3次，我告诉你，春夏秋一个季节1次，还只能采最顶上的，这颜色变红的才有效，黄了不行，绿了不行，其他不行。我跟你说可讲究了，汪教授都研究过，一棵树啊一年下来的树叶就能用的，变色的，有药性的。你看这树都神奇，就这个神农溪小河边10米内的这个树，也不是每一个叶子都能当药，大家听好啊，必须是这个叶子在树上变红的，如果这个叶子它变黄了的或者是绿，是没有药效的，不解毒，只有在树上变红了才能摘，才能解毒，才能解百毒解千毒想万毒。你想想有多少啊，是不是？一棵树一年不到能采的叶子不到100片，一个季节也就采30多片呗，是不是？那你告诉我，全世界唯一这么一个地方的产地独一份，是不是？那冬虫夏草还那么多呢，那你说那个一克都几百块钱，是不是？传承了5000多年的解毒圣药，它贵吗？是不是？只有我们中心有定制款，也是进入我们中心必须吃必须解毒的。 对吧？到我。

0: 满中心治病，你不解毒，后面都不用提了。只有解了毒，就等于一句话，毒解好了，病去一半。毒解好了，以后你吃任何药，药效增加一倍。毒解好了，你身上得劲儿舒服。都是老毒人，老毒人不把毒解了，你病怎么解决呀？是不是？这是最核心的。这么多年，你想想，你拿啥办法解过毒啊？你解不了，咱没那东西啊。为什么说在我们慢病医疗救治中心治病来的这么利索，治了几个月出去都有作用？我们不敢给人家治坏了，我们第一不敢让人家死在这里，所以我们的死亡率极低极低，都是什么自然死亡，有那么偶尔几年没那么一个。第二，到我们这几乎的治病的有效率在 99% 以上。什么原因？就是我们是三维立体全方位的治疗方法，所有的方法我们能用的都给用，都是顶尖的，仪器是顶尖的，治疗方法是顶尖的，治疗方案是顶尖的，用的药食同源的东西是顶尖的，解毒是顶尖的，最后给用的药方用药都是顶尖的。我们给患者用的药都是我们内部制剂，有一半都是我们单位里面自己的药方自己加工的药。你想想，你说来这儿再没有效，那就别指着别的地方有效了。有人就说了，有人说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讲完呢，你们这地方啊比北京301医院都厉害啊，甚至比这个华西医院都厉害啊，那你们单位可真牛。你看，我告诉大家，不是那些医院不厉害，你们听好，你像中国咱们一提就是协和医院、华西医院、301医院，我告诉你，这些医院你想去不容易。第二，这些医院最厉害最厉害的地方，你听清啊，你就像华西医院、协和医院最厉害的地方，他们是能救命，就是任何疑难杂症甚至是癌症，他能保你命，救你命，救命第一，甚至是世界顶尖。但是你想在那儿治个慢性病，甚至你要康复你的慢性病，我跟你说没门儿。为啥？没空没时间，整个中国的病人都往那儿挤，都是来救命的，谁有时间搭理你啊？哪有时间照顾你啊？这种国内最顶尖的医院都是解决危重病人绝症的，我告诉你，很多绝症甚至危重病到那儿去都能把命捡回来。人不说了吗，阎王要人三更死，华西留你到五更，就这么厉害，甚至是国际上都排得上的。可是你要到那儿去治慢性病，都没空理你，边上有几个都要死了在那儿挂号呢，还来治你慢性病，人都得给你赶出去，明白了吧？那慢病的治疗就得找这种专业的治疗慢病、康复慢病的地方，你不是你家门口的诊所，更不是你的社区医院，我们是唯一在国内成系统成建制来治疗慢性病的。所以我们这里面的方法多，尤其是这个排毒在国内都是顶尖有名的，明白了吧？你看今天跟你们说了，你们就知道了，这个东西虽属于药食同源，绝对是最安全最高效的，又是食物又是药，不止解百毒，那是解千毒解万毒，对吧？你看今天是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能用，你别图便宜，你别找着说几十块钱的那个只能解一种毒，你要用就得用到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哎呀，这一看表，这时间过得快，孟非老师啊讲的呀上劲儿了之后就刹不住车了，这一看时间要超时了。好了啊，咱们以后啊来日方长，日子多呢，你们喜欢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呢就天天讲，月月讲。咱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咱们明天呢继续。我呀是孟非老师，我呢是一趟火车的司机，我拉着我所有的听众朋友平稳的驶向前方，奔向100岁。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 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

0: 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这一生是选择的一生，随时随地都面临选择。往大了说， 选配偶、选工作、选小区、给孩子选学校，都得选吧。往小了说，你吃顿早饭不也得选吗？是煮点粥喝，还是上早市买点豆浆、油条、现成的，也得选。在选择的过程中，一天一年一辈子就过去了，所以选择很重要。选对路了，就顺风顺水，顺顺利利的把一件事儿做得挺好；选错了，就坎坎坷坷，一步一个坎。所以说，当咱们遇到重要的事情，多寻思寻思，多思考，还是很有必要的。前段时间有位听众给我打电话，他说：“胡老，你帮帮我吧，我没主意了，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我说：“你说吧，出啥事了？”他说：“我刚刚查出来有血管狭窄，可能需要下支架，但是我一直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认为自己体格可好了，壮得跟牛似的，怎么就支架了呢？上医院一检查，突然就让做支架了。我问他，那究竟是怎么发现血管堵的呢？堵到啥程度了？患者说，他今年都67了，以前没生过大病，就有点小问题，手麻、腰酸、后背疼、嗓子不舒服，这都出现过，但是都是一阵儿，过一会儿就好了。他媳妇就劝他，总这样也不行啊，到医院去看看吧，做个检查。那成吧，俩人一商量就决定到医院查查去。检查到心脏的时候，做彩超说这个心脏血流不好，但是看不清楚，于是又拍了一个 CT。 做完 CT 才确定心脏左主干堵了 70%， 现在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支架，因为位置特殊，堵在了左主干这个关键点上，接下来马上要做造影，造影同时就得下支架了，所以他才给我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要不要下这个支架。我能听出来，患者本人是很紧张的，心里头害怕，因为一旦下进去这个金属支架，就觉得自己不是健全的人了。他最犯愁的不是手术，手术现在支架都是微创的，很简单，他最犯愁后续还要吃很多的药，像阿司匹林、新发他汀、玻璃维、单硝酸异山梨酯片。还没做手术呢，大夫提前就让他备好了，说这几种药提前备着吧，做完支架肯定得吃，他就有思想负担，一想到今后自己就离不开药了，就挺发愁的。但是要不下这个支架，大夫也明确告诉他很危险，堵的位置太特殊，心梗一旦发作命就得没。我的建议有几点，第一，别大意；第二，别害怕；第三，别作自己；第四，从今往后养成良好的习惯。他那个左主干如果 做 CT 是 70%， 做冠状动脉造影的时候会更高，应该是80-85%。造影结果总是比 CT 更重一些，这是临床经验。所以医生看到 CT 结果，直接告诉他做好支架准备，这是对他负责任，不是吓唬他。我同意这个病人做支架，不支架怎么长？不支你那血管堵得那么重，而且堵在了最危险的左主干上。左主干是给心脏供血的，就在心脏表面，这根主干道非常短，一般不超过15毫米，就是1.5厘米，往下走它就分叉了，分两个支流，一个前降支，另一个左回旋支。这两个支流很长啊，但是它们统一的都是从左主干分出来的，所以主干要是堵了，下边都不好受。一般情况，分支血管堵 75% 才有症状，但是这个左主干一堵，不用75，超过50%，人立马就难受。所以支架可以做，支起来也算是一种回归，回归血管的功能。血管就是过血的，这么重要的血管被堵住了，血怎么过去呢？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让血管畅通，用支架给它支起来。但是因为支架是外来的，属于异物，所以就得靠药去维持它的状态，这是支架的代价。我跟病人讲，我说你别害怕，那么多人做过支架，不也正常活着的吗？别自己吓唬自己，有那么大的思想负担。他说我还是担心今后我离不开药。我说你不就是害怕吃药吗？我不让你吃那么多药还不成吗？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是支架以后必须吃的，至少得吃1年，这个是必须的，该吃就吃。其他的他汀类药、单硝酸、异山梨酯，正常来说你得长期吃。我让你不吃这些药也能活得很好，可不可以啊？他说那行啊，只要这些长期吃的药不用我吃，我就心满意足了。但说到这儿，我多说一嘴，也给冠心病和心梗患者提一个建议，就是别作自己。什么叫作呀？我就见过这样的病人，他做完心脏支架以后，每天生活得很不踏实，特别是在晚上，总感觉心慌慌的，睡不着觉。白天去医院做心电图检查，也抽血验了心肌酶，都正常。医生说没事儿，一切正常，回家吧。但病人就是不放心，就自己配药吃，吃点胃药啊，再吃点治心脏的药，什么脑心通之类的，然后还得吃芬必得止疼的，最后也不知道哪个药起作用了，反正感觉吃上以后好一些，一直这么吃，连着吃了2个月，每天吃6-7样药，最后心梗复发，人没了。他跟给我打电话这位听众完全相反， 听众是怕吃药，他是乱吃药，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就是选择呀，你不听话，瞎吃药，乱试药，最后赶上这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办法。人呐，最后都毁在了没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在生病这方面，没有一个人是别人把你整没的，都是自己给自己整没了的。过去治病都是拆东墙补西墙，这儿有漏洞了，从别处拿点砖头瓦块填补上，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所以还会复发。而胡家老高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完全按照回归本源的理念进行一个圆融的治疗。圆融就是全面没有漏洞，真正的治疗，所以它可以帮助病人减少药量，减少药的种类。吃这一种药跟过去吃五种，过去的五种药都是互相拆台，而这一种专门负责回归本源。通过吃药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当今社会我们的痛苦不是没得选，而是选择太多，这是一个繁荣时代带给我们的迷惑。社会太进步了，物质太丰富了，药的品种太多了，而且不光是药的品种多，同一种药一个成分有不同的药厂去生产它。胡家老高作为最早的一批以膏剂作为治疗性药物的中药配方，批准为标准国药。当初我把这方拿出来献给国家，替国家选药厂的时候，也面临很多选择。当时大约有几百家药厂抢着要我们家的胡家老高生产权利。我父亲当时还活着，他提醒我，他说我们一定要慎重选择，选就要选能力强、名望高、有信用的制药厂。中国这么多城市，这么多药厂，北京的、江苏的、上海的、国营的、私营的，大药厂、小药厂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后来遴选的过程中，我一眼就相中了江西新正药业，原因也是受我父亲影响。我老父亲从小就跟我讲，做人就跟盖房子一样，平如水，直如线，得正。我们家的老宅子，那座老北京四合院，就是我父亲和我爷爷一砖一瓦盖起来的，冬暖夏凉，非常舒服，也非常结实。76年大地震都没打地，如果这个墙这个砖在垒的时候就是歪，墙是拧巴的，那么这房子还会那么结实吗？所以我始终相信我父亲的一句话，这世界上如果心术不正，没有横平竖直，什么都戳不起来。盖房子如此，药厂生产药如此，做人也是一样，人心得正。恰好江西这个制药厂就叫做新正药业，完全达到了我心目中的标准。后来我亲自去江西考察，发现药厂 无论从规模还是

就像年轻人搞对象似的，对上眼儿了，我选择了他，他也选择了我，我成全了他，最后受益人是大家。自从高方能量产以后，很多疾病都不用再发愁了，很多人握紧这个缘分，然后也找回了健康。人和人之间是讲缘分的，没有缘分，不管怎么努力，你俩也见不着面，就像夫妻在一块儿过日子。有人说这两口子怎么这么有夫妻相，本来天南一个，海北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俩人凑到一块儿，瞧着就舒服，这就叫缘分。过去男的娶妻，女的嫁人，选择性很少，基本上就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绝大多数都能在一块儿过一辈子，很少离婚。因为什么？因为目标明确，虽然选择少，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俩人到一块儿是为了过日子。我们那个年代都怎么结婚呐？先托媒人往女家问名，问完名问属相，属相合不犯冲就可以结婚了。婚约确定后，挑好日子，带好婚书，过订婚礼。那个时候也不送钱，都是吃穿用度。男家首先要给女家送上衣物、酒、果饼这些东西，这叫小定礼。等到婚期前一个月再送大定礼，大定礼一般是吃的和穿的，还包括体验的喜酒，还有大白鹅。大白鹅一定要活的，因为白鹅和百年好合是谐音，这是有寓意的。然后马上要结婚的时候，男家第三遍给女家送上催妆礼。催妆礼是什么呢？有猪羊肉、干面、年糕这些。送肉的目的是要女家隔离骨肉，让女儿出嫁。年糕则是女儿出嫁后步步登高的意思。女家在男家催妆后，这个时候就得把嫁妆送往男家。嫁妆是装设新房用的，比如有脸盆、暖壶、红绸子这些东西，都放到大红桌子上，故人扛到新房去。脸盆和暖壶，接风随礼的时候也会送的。说到这儿，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挺有意思。过去结婚收份子钱的时候，都是唱收唱付。唱收唱付的时候特有意思，比如说金鱼胡同老李家随份子2块钱，西焦面巷老张家内收2块钱。什么叫内收呢？内收是一行话，内收就是欠着，打一个白条。你家有喜事，我去送礼，但是我手头紧，没钱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家里都不像现在这么富裕，但又想凑这个热闹吃顿饭，那么没钱怎么办呢？跟协理账的人说内收。内收有一个好处，下回你家办喜事的时候，您这欠条就还过去了。

0: 事儿就两清了，不伤邻里关系。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人不管到多难的时候都有办法解决困难，选择再少也有选择的余地，就跟我们治病是一样的，得病再重永远都有治的方法，这点您就尽管放心，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还没选对的方法。什么是对的方法呢？就是理论经得起推敲，经过了历史验证，通过了临床的明确使用有效的，还有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个很重要，尤其是口碑效果。我说的再好，不如某一个患者说，胡老，你这个方法真好，真能治病啊，用了真好了，这些话我说一万遍不如患者说一遍，因为获益者才最有发言权。我只能告诉您，我的路子对，平坦大路，充满了光明和希望，我给你铺了路，就看你走不走。您不走，我有啥办法呢？我也不能去拽您，去拉您，但是我仍然觉得每个人都有分辨能力，都有内心的小九九。还是那句话，您自己定，我多说没意义。胡家老高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您大伙说的算，自己个儿去问，去验证，去选择吧，自然见分晓。那么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吧。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5: 我是河北张家口的张北县的一个农民，老农民吧，可以说。
0: 哦，
5: 我今年68岁了。
0: 啊。
5: 实际啊，我也算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啊。
5: 用了胡家老糕呢3个多月的时间了。
0: 哦。那当然是，
5: 虽然说时间不太很长嘛，可是身体的变化可不小。
0: 嗯，
5: 没用之前呀，我听您讲的有段日子了讲座，我就想跟老师通过话。
0: 好的。
5: 光是打电话排队呀，我都好几个您的学生帮我安排上了，可就是没实现了，没排上。
0: 因为电话太多了啊，都围绕这个健康跟我来讨论啊，我是非常
5: 真是太多了
0: 啊！
5: 哎呀，我这着急呀、啊！我说这既然是通不上电话嘛，先把它用上嘛，适合自己就用上，没错，我感觉就这样啊。虽然说没通上话，我就把它用上了。哎，您看今天啊，通上话了，这是不是咱们缘分呀、
0: 啊？没错啊，治病也讲缘分。
5: 对呀、啊，哎，既然跟您通上话了，我就跟您唠唠我这身体的变化情况吧。
0: 哎，好的，我非常欢迎您，您请讲吧。啊，
5: 你看我这个糖尿病哈、啊，有10多年了、
0: 哦，
5: 一直就是吃药维持着。您这吃着吃着、
0: 啊、
5: 就感觉药不行了，因为什么呢？血糖下不来，
0: 啊、
5: 这大夫又说呀，不行，你再打胰岛素吧。这后来又加上胰岛素了。加上胰岛素也不行，还是控制在7点多、8点多，有时候还上9点多。或者是药越吃越多，这胰岛素也打了，还是不行，降不下来呀。后来又加了一堆药，哎，加一堆药以后，您猜怎么着？哎，这血糖呀，看着好点，下来点了。可是又添新毛病了、
0: 啊、
5: 哎，又感觉心脏不得劲儿了。这心脏到什么程度呢？就好像我这偷人家东西啊，这心跳的扑腾扑腾的，就好像吃不住那种感觉。
0: 哎，咱们
5: 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啊，咱们平常管这个叫心悸，也可以有心律不齐就引起来您这种感觉，这是必然的啊。
5: 您这腿也开始肿上了。你说这腿上午它倒不肿，到了下午可能活动的稍微多点了，就胀乎乎的肿。
0: 哎，
5: 走道呀也抬不起来了。哎，反正天天这样活受罪，我看平时呢、心脏就慌，干一点活啊就慌得厉害。走道快一点都不行。哎，大夫说我这是什么冠心病，也是糖尿病的并发症。
0: 没错，
5: 哎，小手肿啊、
0: 就是、
5: 不是什么好事儿。
0: 哎，
5: 你肿不肿不容易出现的心衰吗？我听人家说。
0: 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前途，是非常麻烦的，也是非常痛苦的，您说对不对啊？啊，
5: 哎呀，我从那开始啊，胡老师就开始挺害怕的
0: 啊。
5: 其他的病啊，就是血压，一天我吃一回降压药，血压能在130-140。一天如果要是忘了吃了，就能达到150-160。天天吃降压的药，哎，一天降糖的二甲双胍，硝苯地平缓释片降压的，这丹参滴丸也别忘了，心脏不是还不好呢吗？
0: 啊，
5: 哎，一天吃好几顿药，最后我也不知道是吃药吃的还是糖尿病带的。这嘴啊开始发干的厉害，苦的厉害。哎，干着干着就感觉这舌头都拉不开酸的那种感觉。
0: 哎，
5: 太难受了。自从用上咱们胡家老糕以后呢，也就感觉是10来天吧。是老伴先发现的， 他就跟我说、
0: 啊、
5: 你这两天怎么不喝水了，那嗓子不干了。嘿，我这想起来了、啊、我可不是这两天没喝水吗，我动一动舌头拉开酸了，不弄干了、
0: 啊、
5: 舌头在嘴里转一转、哎、也不像那么以前那么干了。
0: 嗯，
5: 哎呀，我就心里想啊，是不是胡家老包起作用了，
0: 就是
5: 看来我跟老师啊是跟退了这回。
0: 哎，
5: 我说这既然有变化咱就测测血糖吧。嘿、
0: 啊、
5: 6.7左右了现在。哎，我说这么好受了、
0: 嗯、
5: 半天血糖下来了。
0: 嗯，没错。哎，
5: 而且啊，自我喝上胡家老包开始、
0: 啊、
5: 家的那顿降糖药二甲双胍不是吗，也不吃了，
0: 你看
5: 也停掉它了。
0: 嗯，
5: 第一不吃药了，你猜怎么着？这血压相反来说，这血压也平稳了，各种各样的指标啊也在恢复，逐渐呢，我的心啊也不慌了，有点动静了、
0: 哎、
5: 也不害怕了。
0: 你看，
5: 哎，我还有点什么不相信，我就故意拿点重点东西，多干点活，在家里多走走，哎，心照样不慌，感觉气也照样够用，
0: 哎、
5: 能跟上气儿了，喘气也顺当了。这心脏好了，腿也几乎是不肿了，
0: 这说
5: 走路也能抬一脚，脚步也能轻轻落下了，不像以前，尤其是下午这腿抬不起来的时候啊，有时候我在外边转一圈回来啊，家人老远就听说了，哎，这是我老爸回来了，我那闺女说，哎，这两天我到家里我都开开门了，哎，听不着你脚步了。这不是不是走得轻快了，现在
0: 挺没动静的，您就进到家里了，见到家里了。大伙儿以前没见过您这种状况，您说是不是？
5: 哎，
0: 太好了、
5: 嗯、
0: 啊，
5: 哎呦，原来不是一天吃一次小本地瓶子吗、
0: 啊、
5: 哎，刚开始啊我还没敢听着讲，哎呦、
0: 嗯、
5: 用了一个多月胡家老包以后呀、啊、有一次这不是去闺女家呢，闺女说你爸爸不行你住两天吧，在这我就没拿这降压药不是吗，哎，那几天啊一直就没吃，我让闺女我说你给我测测血压吧，看看怎么样，嘿，你猜怎么130多，132，
0: 那是正常发挥了、
5: 哎、
0: 太好了，
5: 你
0: 是不是、哎、
5: 比我吃降压药这还稳呢。哎呦，后来我就直接把这降糖药降压药也停了是吧。
0: 嗯嗯嗯，
5: 哎呦，孩子们看见我身体一天一天在变好，上回买药不是闺女给拿的钱吗，让我跟老伴儿一块儿用，因为什么呢，我现在啊都已经用了3个月了
0: 啊，
5: 这身体恢复的相当不错了，我感觉。
0: 没错啊，
5: 原来就只能在屋里转悠转悠，不敢出去，嗯，也没有那个精力，
0: 嗯，
5: 身体也不行，想干点干不了，现在不一样了，我啥活都干得利利索索的，闲不住了，我以前就是个闲不住的人。
0: 嗯嗯嗯，
5: 哎呦，天天能活动，心情也好，现在胰岛素也不用扎了、
0: 啊、
5: 血糖也平稳了、
0: 啊、
5: 所以这次跟老师聊聊天啊，感觉心里可高兴了，
0: 太好了啊，
5: 哎呀，这身体变化好了，这身体有劲儿了，感觉一天比一天的好，我想继续用，我们老两口子好好把这身体治一治，多活几年，跟着胡老师走，好好过一天好日子。
0: 嗯，好，您这种愿望必然能够解决，为什么呢，您开始就是改变了您的本源的功能、嗯、这个本源是什么呢，就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等等啊，它都能很好的来激发起来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了、
5: 嗯、
0: 解决的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也就是真正治病了、啊、
5: 没错，胡老师、
0: 嗯、
5: 我跟您说吧，我呀现在身体也好了，也闲不住了、
0: 嗯，
5: 什么什么也想干了，我想到这身体啊一回一天比一天的好，哎，
0: 没错，必然是这样的一个前途，没有问题了。
5: 那胡老师，我也不耽误您了，好容易咱爷俩说上话，这心里也高兴了、
0: 啊、
5: 也痛快了、哎、
0: 啊啊，好的，您应当认识到咱们胡家老高啊 是老胡家的

0: 传家宝，也是咱们广大患者治病长寿养生的这个宝贝。所以大家不要忘记，用胡椒老膏能够激发您的活力，回归本源，让您永远健康，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老朋友。
1: 哎呀，看，谢谢胡老师啊，谢谢您。
0: 祝贺您啊，您高兴，我高兴，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听到这些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没错，胡老师，谁不想着高兴呀，身体。
0: 好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1: 哎呀，太谢谢了，胡老师了，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您好，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3: 啊，我是您山西的听众，
0: 哦，
3: 听您节目都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也算
0: 是
3: 老朋友了。
0: 好，谢谢您对我的尊重和爱戴。好，
3: 哎，胡教授，我是盼了好久啊，在跟你通上话。你这个普及回归本源的理念影响人太多啊！
0: 啊，
3: 可以将我们从疾病的痛苦中解救出来，哎呀，真是帮助了无数的患者呀！
0: 啊，
3: 哎呀，别人不说，你看，就说我自己，经过您老人家给我这么长时间的熏陶啊，我现在啊，每天啊，心里都是你的影子，都是您的声音，
0: 嗯嗯，
3: 还有啊，我特别感谢您啊，通过一年半的调理啊。我现在收获可大了啊！
0: 哦，
3: 那个我打电话来就是想跟您说说我的恢复情况啊。
0: 好的啊，您请讲吧啊。
3: 我家哈是这样，我的母亲还有我舅他们都有那个心脏不好，这都我也是啊。我是30多岁吧哈，就时候就开始心脏也不舒服啊。40多岁了就带有就是冠心病的帽子了。经常就是呀，心慌、气短，有时候还心跳加快，还有时候憋气，觉得浑身没劲儿，而且整天啊就是颤颤咯咯的生活，周围哪有响声啦、或者稍微啊声音大一点了，也吓我一跳，就是这样。
0: 特别紧张，特别害怕，是吧？
3: 对，
0: 经不起这种刺激了，是不是啊？
3: 所以平时也干不了多少活。哎呀，有时候就在床上躺着，菜市场就离我家也就不到1000米，这都得病啊，我都没去过几回。有时候犯心绞痛了，只能躺着，坐着都不行，怎么都不行，就得去医院输液，反正是中医、西医全看了，吃了好多的药，结果把胃都吃坏了，喝水胃都疼。当时觉得真是都看不到希望，也悲观厌世的，感觉啊我自己都觉得走投无路似的。
0: 别那么紧张啊。
3: 哎呀，也真是我运气好，就在这个时候啊，我在广播里听到教授您的声音了。那么的和蔼和亲啊。你讲的啊，回归本源啊，恢复身体机能。我当时就想着我全身都是毛病，这个回归本源我感觉非常适合我，我就马上就购买了胡家老膏。也这就这跟老师您结了缘了。
0: 没错啊，看病也要讲缘分的啊，
3: 对，
0: 也可以说您病一定能够完全好起来的，没有问题啊。
3: 谢谢胡教授，也就有。

0: 我当时用了一个月，我就觉得这心脏舒服了不少啊。
1: 嗯。
0: 呀，感觉心脏平静了一些，喘气也均匀点了。
1: 啊。
0: 哎呀，两个多月我就能出去溜达溜达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哎呀，用到也就四个月的时候啊，买菜做饭基本都行了。
1: 好极了。
0: 呀，胡教授，我真是没有想到。我吃了这么多年没治好我这病、
1: 啊、
0: 这回怎么好得这么快、
1: 嗯、
0: 这让我感觉这么明显这么舒服都挺好的啊。
1: 多好啊啊
0: 嗯。
1: 得到这么好的结果这是必然的，也是您非常幸运的、
0: 嗯、
1: 啊，得到这么一个好的结局、
0: 嗯、
1: 我为您高兴啊、
0: 嗯、
1: 恐怕您本身也特别高兴、
0: 哎、谢谢，
1: 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
0: 是的，我也特别高兴。胡教授、
1: 哎、
0: 我现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上哪就上哪。哎、呀，这活这么大岁数了，才觉得原来这幸福生活这么好。哎呀，心里无忧无虑，
1: 啊、
0: 没有压力、
1: 就是，
0: 特别轻松。
1: 嗯、啊，
0: 老师，我再跟你说件事儿啊，就是
1: 啊，您讲。
0: 前些日子我经历了一场重大考验啊，
1: 啊，
0: 就是上个月。我亲弟弟是63岁啊，
1: 啊，
0: 去那个桂林旅游去了呀、
1: 哦，
0: 就是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嗯，呀，我强忍着悲痛啊，和侄女儿坐了3个小时的飞机、
1: 啊，
0: 还有1个多小时的汽车去桂林处理后事啊，
1: 哦，
0: 那处理善后的事儿嘛，我想一定要按老师说的修好身心。
1: 啊，
0: 抱着善心、
1: 啊、
0: 尊重事实
1: 啊，
0: 这真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啊。教授您说我过去那样现在这样，哎呀，谁能想到呀、
1: 嗯、就是吧，
0: 是
1: 啊，
0: 嗯，特别是我们全家都特别呀震惊，原来
1: 啊
0: 还以为我根本就接受不了呢、啊、
1: 嗯、
0: 老头和儿子啊都提心吊胆的
1: 啊，
0: 也都害怕我回来不一定啥样呢，结果我顺利的回来了、
1: 嗯、
0: 哎呀，胡教授，这对我来说是不是重大考验呢？
1: 那可不是啊，
0: 嗯，
1: 你也经得起这个考验，真是太好了、
0: 嗯、
1: 啊，也
0: 是
1: 难得的这么一个结果，您说是不是啊？我也为您高兴 啊,
0: 啊，哎，是啊，我也自己特别满意，哎，这都是胡家老高给我带来的呀。
1: 啊、哎，没错。哎，
0: 胡教授，我一定要跟您走下去，做一个健康的、快乐的、幸福的人。
1: 没问题啊。
0: 哎，把我的正能量带给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哎、好，太好了啊、
0: 嗯！
1: 我讲一讲吧啊、
0: 嗯。
1: 怎么讲啊？
0: 嗯、
1: 本源的问题。本源就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没病的这个根本条件、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个啊，
0: 嗯，
1: 使得咱们身体就越来越健康了。什么叫回归本源、
0: 嗯、
1: 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0: 嗯、
1: 解决发病的源泉，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叫治病了、
0: 嗯、
1: 这也是最上层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嗯、
1: 所以啊，回归本源是咱们恢复健康能够完全达到咱们预想的结果，就像您今天一样啊。
0: 嗯，
1: 所以太好了，坚持用吧啊。
0: 嗯，我会的。
1: 胡家老高是胡家的传家宝，
0: 嗯，
1: 也是咱们广大患者的治病长寿养生的宝贝啊。
0: 嗯，我也真的衷心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能够受益，能够和我一样健康快乐的生活。
1: 哎，您看对了，您也说对了、
0: 嗯、
1: 而且您本身也做到了、
0: 嗯、
1: 祝福您、
0: 嗯、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0: 嗯、好的，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
1: 好、
0: 嗯、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吧、
0: 嗯、
1: 老朋友啊。
0: 嗯，再见，
1: 让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嗯、
1: 全家幸福、
0: 嗯，
1: 好，再会、
0: 嗯、
1: 啊，
0: 再见。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啊。
3: 你看我听你的节目呀、已经有8个月的时间了。
1: 是啊、
3: 可是真真正正的这个受益者了呀。
1: 好。
3: 哎，我呢一直呀期待着跟你通话，想呢亲口呀表示感谢您。
1: 是。
3: 感谢你的这个大爱，你说有上千人跟着你走，获得了这个健康，就等于啊你成就了上亿个家庭啊，这是真是啊对社会有多大的贡献呀。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朋友们，只要健康就是咱们大家的幸福，您说对不对啊？
3: 哎，是是是。你说就拿我个人来说吧，这个身上这个大小病啊基本上都全好了。
1: 嗯。
3: 你看从原来啊我这个腿啊走不了路，也下不了地儿、这心脏啊喘就是一个病瘴子呀，
1: 可不是。
3: 现在你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一个人，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1: 嗯嗯嗯。
3: 胡老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是呀向你汇报，你看我呢原来呀颈椎方面的这个问题，得上这个颈椎病之后吧，特别特别的影响了我的这个生活。也耽误了不少事儿。
1: 嗯，
3: 那原来你看我这个脖子呀僵硬，在扭头的时候吧、还特别特别的费劲，而且呢、这个头晕脑胀的，这个脑血管呢还硬化了、脖子呢影响了这个脑供血也不好了、成天呀晕晕沉沉的，耳朵鸣、四肢呢感觉到使不上劲儿，还经常呢觉得呀上不来气，干啥呀都是费劲，成天呢就是躺，你说躺累了吧就靠着坐一会儿，根本啊就下不了地儿。
1: 你
3: 说我这个小孙子呢在幼儿园离我家呢有500米，可呢我呢就是干不了，就接送不了这个小孙子上下学，因为啥呢这个身体啊不允许啊，
1: 哎，力所不及的，是不是？
3: 嗯。哎呀，自从听了你的这个声音之后吧，知道了你坚守这么多年，真的呀让人呢感觉到挺佩服的。我呢就决心呢跟着你一块儿回归本源，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的十几天呢、我就感觉到这个后背啊还有这个脖子呀、就往外那个排凉气，
1: 你看
3: 慢慢慢慢的这个凉气呢排的没有了，就开始呀感觉到逐渐逐渐的热乎起来了。
1: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那么僵硬了
1: 啊。
3: 之后啊我就感觉到这个头部前额那个地方呢血管呢蹦蹦蹦的跳着疼。
1: 嗯，
3: 从右到左，从前到后，断断续续的能有5-6天的时间吧
1: 啊，
3: 这个头啊它慢慢慢慢的它不疼了。
1: 嗯，
3: 这不到2个月的时候吧，就感觉到吧清凉了，不像以前的拥护了这种情况。
1: 嗯，太好了，这说明、颈椎的部位的这个血循环好了，所以这种感觉跟以前不一样了，您说对不对啊？
3: 是啊。再一个是什么哈？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耳朵原来鸣，这个耳鸣呢也没有了。听别人说话呢，声音呢也清晰了，这不是一直到现在呀、现在你看我呢全身呢、哪里都感觉到有劲儿了。我想啊 这就是原来呀、
1: 啊，
3: 你看亏虚的这个本源给补回来了。
1: 没错，您这方面说的是、哎、太对了，就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咱所谓本源、
3: 哎，
1: 本源是什么？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这个根本条件，是不是啊？也就是咱们体内的这个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它集合在一起，所以咱体力必然要好了。
3: 是啊，这现在
1: 另外
3: 我
1: 们的本源回归了。回归是什么意思？就是抓住咱们发病的这个根本的情况，是不是？所以说回归本源，它是怎么能够回归了？那必须有胡家老高激发活力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
3: 是
1: 能量激发人体的健康 啊必须的力量。太好了啊、
3: 嗯、
1: 咱们已经达到这样的目的了啊，没有问题的、
3: 嗯、
1: 啊。
3: 哎呀，
1: 所以
3: 胡老
1: 啊，
3: 我觉得呀、
1: 啊、
3: 跟着你啊可是真对了、
1: 嗯、
3: 这个身体呀、啊、是身体的这个本钱。我呢就是坚信呢一直呀跟着你走下去，
1: 好
3: 取得呀更辉煌的成就、
1: 啊、
3: 更好的宣传宣传咱们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跟我一样、
1: 哎、
3: 这活着呀健健康康的幸幸福福的拥有一个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啊、
3: 我呢在这呀祝你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胡老。
1: 好，谢谢您啊。也就是说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这样的幸福得到了健康，这是太好了。好，
3: 嗯，
1: 祝福您，也祝福您全家都为您高兴、
3: 哎、
1: 好吧。
3: 好的，再次谢谢胡老，再次谢谢胡老、
1: 哎、好，再见、
3: 嗯、
1: 再会、
3: 哎、谢谢
1: 啊，
3: 再见再见。
1: 哎，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4: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4: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4: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北京时间早上6点。FM 一。

103.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5度，旅顺20到25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20到27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21到27度，潮海20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槟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2: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3: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4: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5: 我是高峰，
6: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7: 我是阳光，
8: 我是胖大海，
9: 我是美玲，
10: 我是张迪。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本时间早间的6:03，交通引领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间啊，天有点阴，确实还是有雨的。这两天啊，连续都有雨，周一、周二、周三，全部都是啊。那么今天是多云分散性阵雨，还好明天是凌晨2点前后，这个雨是下起来啊。所以说今天、明天呢，就是都有雨的出现。主要是夜间啊，主要是今天夜间，还有呢明天的夜间啊。明天呢是这样，明天的8点到后天8点阴有雨啊，偏南风4到5级转东南风4到5级，温度呢跟今天一样，21到25度。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其他时段是局地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但是不一定下到哪儿了啊，大家呢把伞带上啊。气温方面相对比较稳定，另外呢空气湿度都是在70%以上，所以这两天感觉是有点闷啊。今明两天的天气几乎是完全一样啊。到了礼拜4、礼拜5，天气转为多云为主啊，偏南到东南风，风力和缓，气温呢有所回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到28度，最低气温在20到23度，这个就稍微有点闷热啊。另外呢，周六啊，受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我市呢又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啊。目前的资料来看呢，这次降水持续时间比较长啊，累计雨量偏大。哎，大家呢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了啊。另外呢，周六就是7月4号嘛，晚间呢这个是有英博队的比赛啊，7:35主场对阵武汉三镇啊，所以说大家还要做好这个雨战的准备了啊。那目前来讲周六是有雨的啊，到时候我们再看啊。另外呢，今天这场比赛的球票正式的开票，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开票时间呢是中午11:58，调好提醒或者是闹钟啊，微信小程序搜大连英博或者是票星球啊，都可以的啊。啊，那么在大家睡梦当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巴西对阵日本队的比赛，漫画剧情进入到现实世界。当然了啊，最终的结果和漫画并不一样，日本队是没有笑到最后啊。虽然他们先呲了牙，半场1-0领先，但是下半场被老师傅打死啊，2-0逆转战胜日本队，巴西昂首晋级16强。其实啊，淘汰赛啊的确是非常的紧张啊，包括现在德国队也是一样，德国队正在进行的比赛，半场0-0落后巴拉圭之后，下半场回来哈弗斯头球破门啊，扳平比分。就是无论是德国对阵巴拉圭还是巴西对阵日本啊，其实从实力上来讲呢都是占优势的，但是呢同样都是半场0-1落后，这个和联赛0-1落后再走进球场那个时候半场的心态可完全不一样啊。就是淘汰赛半场0-1落后是一种濒死的感觉，对吧？因为一旦是你扳不回来，就这样0-1到88分钟89分钟，就对啊，你这种濒死感觉越来越强烈，你就好像你这个水你就淹到脖子啊，淹到嘴，淹到眼睛啊，就整个给你覆灭掉，就越到后来越窒息。所以半场同样如此，半场相当于这个水到腰啊，然后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它这个水位不断的上涨，所以越来越难受啊。即便你是强队啊，你的实力要占优，同样是如此啊。但这两支球队啊，最后还是稳定住了局面啊，球星站了出来。你像德国队的哈弗茨啊，大场面先生
欧冠呢是代表分别切尔西和阿森纳在决赛当中都有斩获，那么这场比赛关键时刻也是挺身而出啊。那日本队的这个地面传导啊，确实整体配合可圈可点，那、令人敬佩。不仅如此，应该说是令人赞叹啊，非常的精妙而有高超，非常的严谨而有娴熟。巴西队很多人呢就是嘲笑这支巴西队什么史上最弱，我说是弱吗？这个巴西队还弱呀？哎呦我的天啊，那怎么算强呢？就是大家的印象呢还是98年的这个罗马尼奥贝贝托啊，这邓加桑帕约啊，还是卡洛斯卡福啊，还是那个巴西队迪达是不是？不，迪达还不是那个塔法雷尔，那些，那02年的大罗什么里瓦尔多啊，小罗啊，就这些啊，三 R， 然后后来呢这个卡卡，这不是那样的啊，就你不要说巴西了，其他国家也没有那么多巨星，这支巴西队不弱呀。后腰卡塞米罗呀，对不对？你要说破坏的话，你就干脏活累活，吉马良斯你就干好你的破坏就完事了。纽卡斯尔的后腰帕奎塔呢稍微有点前后不靠，是吧？有点不靠谱，所以帕奎塔就是能不用就不用吧，在 AC 米兰都没踢出来呢啊，在英超呢这个中游球队那踢了几年，就觉得好像是有两把刷子进国家队啊，好像是攻守好像都带那么点东西，反正是都不太精啊。哎，那么他的这个库尼亚是吧，在曼联是吧，踢的可圈可点。

什么、从这个狼队加盟曼联之后，这个表现大家都觉得很满意，对吧？更不用说他的左边锋世界足球先生啊、两度带皇马赢得欧冠的威尼修斯。那么前三场比赛巴西队一共打进七个球，威尼修斯打进四个球，助攻一个球，独造五球，就这种带队能力还不行吗？这难道不是超巨吗？球队有超巨压阵呢、啊、右边锋虽然拉菲尼亚受伤，但是19岁的拉扬顶上，19岁就已经长到这样的一个身材了啊、嗯！拉扬的这个身高你在场上1米85打右边锋左脚啊，无论是身体对抗啊，还是他的这种技术的稳定性，在这场表现对日本队也是不落下风的。你中后卫11位加布里埃尔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就前三名前五名中后卫最起码都算上了，本赛季阿森纳夺冠的功臣之一嘛。然后中后卫马尔基尼奥斯，这个是大巴黎常年的队长啊，率队连续2年夺得欧冠冠军的中后卫啊。右后卫达尼洛虽然说现在远离欧洲赛场，在弗拉门戈，但是34岁，这场比赛你看他的表现，最后时刻还是能冲能抢，直线突破造成日本队犯规给黄牌的，对吧？左后卫稍微差点意思，道格拉斯·桑托斯，这个左右边后卫跟卡洛斯·卡夫时代这个无法比拟啊。但这样的一支巴西队，其实替补席上还有恩德里克，还有上场绝杀的马丁内利，对不对？还有利物浦的后腰法比尼奥啊，还有内马尔还没上呢，所以有那么弱吗？这支低调的巴西队在安切洛蒂的率领之下，其实可以走得更远啊。我不知道大家支持谁啊，很多朋友都是小时候看着足球小将的漫画长大的，我们是受到这个漫画影响的一代人，的确啊，等到影响更大呢，还是日本的一些足球少年们，他们真的把这部漫画足球小将们的传奇经历变成了自己奋斗的动力啊，一代又一代的日本足球人不断的认真严谨实事求是的对待足球，踢出了他们的整体性。但是日本呢始终难以突破世界杯的淘汰赛首轮啊，往年呢都是16郎啊，今年就是32郎啊，就是没办法嘛，第一轮就总是被淘汰，他们的运气可能也不太好，遇到了巴西队。但我觉得这是日本队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让他们知道和世界的强队，当然大家也并不认为巴西队是本届世界杯的一流顶尖强队，好吧，那也算强队之一啊，它并不是一线的哈，和世界二线强队的差距究竟在哪儿？比分似乎是2-1，但是其实巴西队创造的机会无数啊，要不是铃木彩燕的高接低挡，要不是门柱帮忙，这场比赛早就打花了，至少4到5个球吧，对吧？所以确实双方的差距还是很大的，但日本呢敢于喊出夺冠啊，公开喊出夺冠，豪言壮语，这种勇气哈、怎么说吧，你要说令人钦佩也好，你要说自不量力也是另外一种角度啊，一件事情你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去评述它啊，那每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说哎太励志太热血太足球小将了啊，这个就以弱胜强啊，谁说这个亚洲人不能踢好足球，亚洲之光啊，有的是这样的角度就支持，有的是觉得不耻，就你们这仨瓜俩枣的，就你们日本队啊，就这些球员还去挑战巴西队啊，你们日本队的球员你看有一个算一个有一流球星吗？虽然是旅游啊，都在旅游，你们在要不然在什么苏超是吧，要不然意甲基本上都没有啊啊，这个在英超有啊，在德甲有，那都是边角余料，全是小俱乐部，要不然是替补，要不然是轮换，主力的话打的也是半半磕磕的啊，对吧？你就这样的一个二三流欧洲联赛二三流球员组成的球队，你怎么能够夺世界杯冠军？你是咋想的呢？就豪言壮语，就混淆视听吗？是吧？有的人可能是这样的观点啊，这叫什么？这叫自不量力啊，这人啊。好啊，这个
相信每个人啊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的结果大家也看到了啊，确实是有差距。我觉得日本队已经做到了极致，他们能所做的一切，但是他们离突破那层窗户纸还有距离。那你说是什么呢？你说是个人能力？你说是身体素质？你说的是运气还是什么？也许分一个相对较弱的对手，也许他们能闯过这一关。但无论是怎样的答案，都没有标准答案啊，那么只能留到四年以后再回答这个问题了。Granny 说，我们国家男足啥时候能出头啊？对呀，这个问题在四年之后也会有答案的，对吧？到底能不能出头也是四年之后啊，我们将会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啊。当然了，能不能进世界杯，这也并不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全部啊，因为有的国人认为，这个十岁我们能拿一个国际比赛的夏令营那种冠军，也是成功啊，就是这样想也行，这也属于精神胜利法，就是我们十岁，然后呢选一个就是精英，就是全国选那种精英啊孩子，然后呢身体也好，然后也以大打小。一顿冲撞，一顿长传，一顿开大脚，然后反正是拿下一个冠军，你管着什么冠军呢，对吧？哎，反正什么强队啊，正儿八经的那个青训队伍也没来，咱们就趁机捞到草，拿一个冠军，我们就鼓吹这个是小世界杯啊，反正中国人好多根本就不知道这啥比赛啊，对不对？那世界杯不也就是一些商业比赛吗？对不对？要说一千道一万，他不就是为了挣钱吗？啊，然后呢就是裹挟你的国家荣誉嘛，对吧？就这么回事儿。所以你要是这么想，你要想开了的话啊，都一样，都一样啊，你管他是几岁的冠军，他都是冠军啊，你也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纠结了啊。你非得拿成人冠军吗？小孩冠军不行吗？啊，非得拿男足冠军吗？女足冠军不行吗？啊，你要这么想，精神胜利法也会安慰自己啊。幸福的小兵啊说，这个在松江路离东联路100米的地方哈，这快上东联路了，私家车将环卫车撞翻了，哎呦，这一不小心哈，出了这个事故啊。王猛说啊，巴西啊，五星巴西还是老牌劲旅，还是有底蕴，还是令人喜欢的球队。看看日本队是不是打了自己的脸，喊口号夺冠？你看，这就是我说的，肯定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就是日本队是有一些，这个吹大了，啊，赛前就已经高喊夺冠的口号。哎，咱就这么讲啊啊！比如说英博啊，在联赛开始之前啊，我们就说我们要夺冠，你说外界会是什么反应，对吧？你这不胡闹吗？但是我们不敢喊，对吧？你别说英博不敢喊了，那世界杯的其他这些球队啊，欧洲联赛的其他这些这个中游球队，或者是这些保级队也都不敢喊啊。你就日本队，你说。在世界杯这个排序32强里面，咱不说48支球队，32强里面他顶多他也就是一个10到16名的水平啊，他能喊出夺冠，你这不偷换概念是吧啊，混淆视听嘛啊。在日本队啊，就是拿漫画来包装自己啊，就是纯是拿漫画包装自己啊，这是梦醒了啊，现实就是如此，我们看清楚和这些强队的差距啊！我刚才分析了一下啊，日本队的这个什么，日本队的这个球员他们的构成，还有巴西队他们究竟在欧洲联赛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但是赛前啊，如果说巴西队要是小瞧日本队，那一定会受到惩罚的啊！那么这场比赛，巴西队在下半场终于是醒悟了啊！好，接着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关于加油啊啊，那么夏天啊这个加油要不要加满啊，那么95号汽油是不是比92号汽油要耐烧，哎，我们来说一说这些事情啊，就是关于这个大家比较关心的夏天加油要不要加满啊，专家说呢，汽油呢是具有热胀冷缩的特性，夏天呢气温高，这个汽油变得更容易挥发，油箱内呢会产生大量的油气，内部压力呢随之升高，所以油箱啊需要预留出一部分的空余空间，
用来缓冲汽油。

呢，你的这个静息，特别是微量的，二烯静格外活跃啊。那么极液和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了，产生胶质，这就是汽油放久了它会变质的主要原因。那么究竟这个汽油啊能存放多久呢？不光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车辆日常的运行工况，这个是不靠谱的说法啊。汽油标号呢代表的是油品抗爆性能啊，常见的汽油标号92、95、98，科研院所啊对照实验显示呢，同等测试条件下，92号汽油百公里平均油耗是 6.462 升，95号汽油是 6.525 升，这个两者的油耗差距就很小了啊。所以网传的高标号汽油更省油，它是伪命题。那么汽油呢是由原油炼制加工而成的，当前我国的原油供给的这个渠道多元稳定，所以兼顾国内油田自主开采和海外原油进口啊，是目前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好，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小东说：“你说中国男足用什么包装？用这个压缩袋包装，对吧？我们还是要坚持吃海参。这个我觉得不是说吃海参踢得不好，是海参吃得不够，对不对？他们才吃了那几天就被人骂的什么海参队，就是你坚持吃海参，这个才最重要啊。他们哪懂这些？”谈到人生啊，这个发来一张照片，你这车是蹭哪去了？这个出租车和这个刮蹭，我看你发的照片这是在哪儿？因为语音啊我们接触不到啊，无法变成文字，这个您方便的情况下在停车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一声啊。

好，此时此刻呢，德国队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90分钟了啊。那么这样一来，最后的5分钟风云变幻啊，这个随时可能会出现新的情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最后的这5分钟啊，看看能否迎来本届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第一场加时赛啊。现在德国队获得了一个角球，刚才呢是在我说这个汽油的那个时候啊，德国队是用高中锋来自纽卡斯尔的沃尔特马德换下了萨内。萨内本场比赛表现的比较一般啊，那么最后攻坚战的时候，在定位球的时候还是需要高举高打啊。其实巴西队在下半场扳平比分就是反复的45度的斜传啊，然后呢冲吊，最后呢卡塞米罗在后点投球啊破门得分。那么这场比赛德国还是要把祖传的手艺拿出来，最后时刻啊就是破密集防守只能高举高打啊。德国队在也是球罚到后点，投球被门将没收。其实目前英国啊就是破密防应该很难啊，因为我们并没有禁区之内很有威慑力的高中锋啊，所以就是英国队可能如果全线压上的话呢，通常来讲啊都是一场溃败啊。所以攻坚战应该是世界难题，破密防啊，要不然远射，要不然单点边路爆破啊，要不然呢是头球轰炸45度还是边路传中。所以你但凡是有啊可以啊，那这没有就拉倒吧啊，你就老老实实打防反吧啊。

好，现在巴拉圭队获得一个角球的机会。双方的球迷啊，现在都是非常的紧张，因为都站在悬崖边。这个时候，一旦有一方进球，那么相当于对方突然死亡了啊！再想扳平比分，那就势比登天。这个和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那场3-3，是吧？伤停补时阶段，这个你追我赶，和完全不一样啊！淘汰赛，这个确实这个一场就决定生死。巴拉圭队门前差一点获得良机啊！裁判员吹的这个抬脚过高啊！这样的话，球权又交回到了德国队。德国队这个球衣啊非常漂亮啊。无情问汽油啥情况，涨价还是降价？汽油呢是应该是在9月4号吧，进行调整，不9月4号，7月4号，啊，目前来讲是降价，而且这个降幅应该还不小，应该是4-5毛钱啊。因为它这临近呢，可能才会更准一点啊。目前大概率是一个下调啊。德国队这个球衣，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它这个主场球衣是复古94年啊。94年当时呢，啊90年，德国队世界杯夺冠的时候那件球衣啊，非常的经典啊，就是在胸前。有它这个国旗的颜色的这种波浪的条纹啊。那么今年的世界杯啊，德国队呢，这个也是致敬经典啊。其实呢，现在复古的这种球衣啊，比较流行啊。现在有做什么？有做这种复刻的啊，就完全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哪一年这个球衣比较经典的就复刻。就是收割球迷的情怀嘛，啊，那包括呢正式比赛的球衣啊，它的这个设计元素，啊，你像德国这件啊，也是向经典致敬啊。德国的黑黄红啊三色啊，这个国旗颜色啊，在胸前啊，以这种波浪式条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呈现啊。这和90年的德国队冠军球衣应该说非常的相似。比赛已经进入到了95分钟，双方依然是1-1战平，大概率要踢加时了。但是踢加时很遗憾啊，就是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内赶不上点球大战了啊，否则的话是不是？哎呀，这个比赛开始的有点晚啊，就是哪一天啊，要是有比赛，比如说4点开始啊，要是踢到点球。正好在咱们直播的过程当中能够赶上点球大战啊。18年世界杯啊，我赶上过一次还是两次的啊，当时做早间节目就直接为大家现场转播了点球大战啊，还是非常的惊险刺激的啊。好，90分钟战罢，双方1-1战平，将进入到加时赛啊，还有半小时。好，接下来呢这段时间我们来听歌哈，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我们要听到的是哈林，庾澄庆这首歌《爱人》嘛，这也是他出道40周年的纪念的全新单曲。我们来进入到阳光音乐早餐单元。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的平稳度保持的还是比较理想，走起来压力不大。在东快路的沿线入市方向，从这个海达广场的部分进入香炉礁方向，车辆的密度呢照比其他的路段还是要密集一些，各位行车的时候注意做好您的提前量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两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1到25度，旅顺20到25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20到27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21到27度，长海20到25度。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早间的6:37，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来关注一下西岗区历史文化街区改造以及呢周边老旧街区的更新工程施工的需要。那么对以下路街呢要进行临时的封闭，大家关注一下，7月3号的0点到8月15号的24点，要对西岗区的同庆街、欢盛街到中山路这些路段实施全幅的封闭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欢盛街绕行。另外呢，7月3号的0点到8月31号24点，对西岗区乐业街就更新街到中山路路段实施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市场街、西岗街就是西安街到更新街路段临时改为双向通行来进行绕行。另外呢，7月3号的0点到8月31号的24点，对西岗区更新街西岗街到长江路路段要实施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呢可以由西安街到更新街西安街进行绕行。那么西安街到更新这些路段呢临时是变为双向通行的。另外呢，7月3号的0点到8月31号24点，对西岗区的西岗街、黄河路到庆盛街路段呢实施全幅封闭的交通管理措施，途经车辆可以由黄河路、英华街还有红旗街来进行绕行那么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封闭时间呢会动态调整是以现场道路的交通标志为准。另外呢，从明天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就是我们现在收到快递之后像剥洋葱一样，是吧？一层层包装，一圈圈胶带，就是剥到最后，我就跟套娃一样还能见到这个商品的真容，就是挺麻烦的就是过度包装，长期以来就是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嘛。所以呢，就是保守打包，过度防护，所以这造成了快递垃圾堆积，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新国标呢，将快递包装箱适配快递包装层数和封箱胶带使用量是作为关键性指标，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那么之前呢，像小件首饰还有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呢，曾经就是快递包装呢过度包装的一个重灾区以往呢，行业普遍采用这个大箱套小件，还有多层气泡膜，还有胶带呢多圈缠绕这种打包方式。那么明天就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呢是不应超过2层的，那么易损易碎类物品的快递包装层数呢不应超过4层就有明确的要求了。那么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呢，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那么也是增加了快递包装的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可以说这一年来呢也是这个快递箱薄了胶带也是窄了面单小了，循环包装是多了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一年以来呢，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到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30%，还是有变化的看到与其不如发来信息说呢，是在新寨子劳务市场门口是有人坐在双黄线上，挺危险的。这个是什么情况？是坐在路中间了这个各位司机朋友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新寨子劳务市场门口有人坐在双黄线上，小区同学正坐在早餐店里吃早餐看世界杯呢哎呀，早餐店也没想到我的客人竟然是世界杯引来的还能有这么一天倒是往届世界杯也有在早餐就是看完世界杯去吃早餐是吧，有这样的，但是坐在早餐店边吃饭边看世界杯这以往几乎没有过因为到这个时间都踢完了。
啊，刚才德国队的大中锋沃尔特马德转身抽射，打到了巴拉圭队防守球员的腋下，啊，这个球员的这个手臂位置属于一个自然位置啊，没有扩大防守面积，所以主裁判呢也并没有吹罚点球。目前的场上比分1-1，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加时赛的第八分钟，嗯，双方依然是难解难分啊。两支实力占优的球队啊，都是0-1落后啊，然后再往回追。德国队半场0-1落后，然后呢，下半场哈弗茨头球破门，扳成1-1，啊，进入到加时赛。这个巴西队也是0-1，进入到更衣室，啊，出来之后呢，安吉洛蒂的脸色都不对啊。但是真正淘汰日本队之后啊，逆转，所有人都在疯狂庆祝。安吉洛蒂，哎呦我的天，特别稳啊。脸上根本看不出任何表情，云淡风轻啊！我自岿然不动。我相信啊，这时候要不然是一种可能性，已经呆住了，吓傻了啊，有点反应不过来啊，可能年龄也大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日本队进入到16强，这都不是我的目标，对吧？就安琪落地率领巴西队打世界杯，这种目标还用说吗？对吧？他们肯定要放在心间，不会像日本队那样把它说出来啊！日本队也知道这个纯是给自己打气的，他明明是拿不了冠，他要真的他的真正目标要是说要世界杯夺冠的话，他就不会把这样的话提前说出来。这叫什么？咱们叫败人品嘛，对吧？没有说提前放言说我要夺冠的，没有这样的啊。都是很低调的，一步一步走，一场比赛一场比赛打，一个球一个球往回追，啊，但是这场比赛确实很令人觉得这个有可看性啊。毕竟巴西队是日本队的老师，日本队这么多年，其实他一直在坚持的，学习巴西。他没有像我们今天学德国，明年学西班牙，西班牙夺冠学西班牙，啊，德国学德国，啊，要是意大利防守好学意大利，啊，意大利防守要不行了，这再可能再学葡萄牙，啊，一直在换，啊，我们就是4年一换，啊，足协领导一换了，啊，然后我们再换，啊，每个领导都有不同的打法，不同的方针，啊，总在朝令夕改，所以日本队是一以贯之的，啊，恩泽天宇说。红林路入室方向一动不动了啊！那么其实他们是直接对标巴西足球嘛？啊，早年呢就是全面引进巴西外教，啊，包括巴西外援季科，对吧？那批巴西的这些巨星们都在这联赛踢过球啊，包括呢，他们也是送自己的足球少年啊去到巴西深造啊，所以巴西足球的理念是深深扎根于日本足球的啊，其实。足球小将剧情当中，大空翼也是去巴西学习吧，对吧？那个是日本球员的一个梦想，是一个偶像，但他毕竟他是虚幻的啊，他不是真实发生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漫画的愿景和现实有着天壤之别啊。过去日本足球呢，摆脱不了就是技术细腻，但是对抗薄弱的这种大家对他的印象啊，传控非常的流畅，打硬仗呢比较乏力，就是面对强队难以突破上限。巴西和日本30多年来有14

四次的 A 级比赛的交手，巴西队11胜2平保持不败啊。那么1995年当时两次交手的时候，当时巴西是3-05-1豪取2连胜。06年世界杯对决，大罗小罗卡卡领先的桑巴军团4-1轻松战胜日本队。所以说在那些年看起来漫画啊，想要逆风翻盘巴西那是天真的幻想。但是日本队终于等到了机会，就是去年麒麟杯，但这是友谊赛啊。日本队当时也是0-2决定下顽强反扑，3-2逆转，终于了结了对巴西队36年不胜。所以就拿这场胜利也是鼓舞了球队，鼓舞了球迷，觉得我们是有希望的。但是友谊赛他的那种备战的那种认真的程度，包括身体的这种状态啊，包括球员的那种投入的程度，和世界杯的淘汰赛它完全不一样啊。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觉得日本队踢得很好，他们的弱项就是在个体的能力不足和身体素质的一些瓶颈啊，这个确实是无法，他们的弱项就是在个体的能力不足和身体素质的一些瓶颈啊，这个确实是无法突破的啊。这场比赛吧，其实日本队也险些创造历史，创造奇迹，但是巴西终究是巴西。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落后之后仍然有大心脏，尤其是安杰洛蒂站在场边就能够掌控一切。因为这种场面，落后逆境被淘汰站在悬崖边上，他经历的太多了。所以下半场巴西明显提速啊，直接边路45度炸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啊。后点胖虎啊，就直接头球破门了，对吧？这冲的日本队非常难受，包括维尼豪斯、维尼修斯一提速啊，闪转腾挪，右脚一个波射，要不是铃木彩燕指尖碰了一下，这个球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最佳进球了。所以确实是日本队还是有一些运气的啊，最后时刻才输球，看起来很悲壮，但实际上结果早已就注定啊。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可能也是一场痛到极致的失败。他们做到了几乎所有能做的事情，领先限制对手啊，但是他们没能迎来队史世界杯的淘汰赛首胜，梦想最接近的地方戛然而止。但他们依然是代表着亚洲足球的最高水平了啊。在我们说话的当下，德国队打进一粒进球反超比分，目前场上比分2-1，比赛进入到加时赛。但是这个球被裁判员在 VAR 的纠正之下已经被吹罚出来了啊。那么这个球是判罚德国队的安东对巴拉圭门将犯规，所以进球无效，目前场上比分依然是1-1。这个球安东直接是把对方门将推倒，后点若纳唐塔头球破门，这个时候门将已经失去抵抗能力了哈。所以这个吹罚应该是没有问题啊，这对门将犯规了，这不是干扰门将那么简单啊。好，那目前呢场上已经进入到105分钟了啊，加时赛上半时补时4分钟。

小明啊，说是在红林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安家旺啊，刚过红绿灯那个位置是有两车追尾，占有两排车道，就剩一点点空间能过了哈、啊。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红林路的堵点，这个出了事故，现在就是更没法过了啊。大家注意一下，红林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安家旺，刚过红绿灯位置，两车追尾占用了两排车道，注意一下啊。小雷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新寨子劳务市场双黄线，有人就坐在那儿啊，大家一定要减速啊。是不是好像是一个老人啊，就这么坐在双黄线上。刘福说体育场一带信号不好，英博如何破密访，我哪知道。我的天哪， 就我说那些你还真当真了，破密访不就是高空轰炸吗？我们没有，对不对？边路爆点吗？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对不对？然后呢，远射。

啊，其实我们也有，对吧？不就那一些吗？还能咋的？还能传进去啊？不就这些东西吗？但说起来好像简单，但实际上你想做到很难啊。有没有大中锋？有没有费利佩能往里砸的？没有，是吗？有没有这个卡拉斯科这样的能揽开、能单点爆破，是吧？然后呢，传中的，应该也有啊。这个阿基姆彭也算是爆点啊。杨明瑞其实在边路也可以起到爆点的作用啊。远射没有斯坦丘啊，但是不好打，这全是理论。你真正说你起到效果的话，确实是很难哈。啊，再跟大家说一下红林路啊，去往高新区方向安家旺附近两车追尾，在内侧车道啊。好，那么提醒大家，今天的中午11:58，大林博在周六这一天对阵武汉三正的比赛将要正式开票啊、你把闹钟定好吧啊，小程序搜索大林英博或者是票星球。有的朋友也不太知道怎么买票啊，你现在呢你就可以搜索，然后呢登录一下，提前把你要买票的这购票人的个人信息录入，到时候呢就是你开票的时候一键带入就好了啊。这场比赛票能卖那么快吗？但即便上一场输球，但我相信这场比赛还会有很多球迷吧，啊，应该至少有6万球迷会到场，因为确实大家呢经过昨天一天的消化啊，可能也冷静下来了啊，毕竟大比分输球大家都很难过，但是足球本身它就是有输有赢的啊，一场比赛的比分定义不了整支球队，所以也没有常胜将军。我们在6连胜的时候大家那么欢喜啊，但是在连败的时候肯定也难受，但是我们还是要支持。因为有球迷支持的球队才会拥有翻盘的力量啊！批评是容易的，陪伴是难得的，所以真正的支持呢不是锦上添花，而是在球队低谷的时候依旧要到场。我们用呐喊代替抱怨，用陪伴给予球队力量，一起走出低谷。所以我们到场呢不是说非得要赢球，而是要告诉场上的队员，我们在这里，你们要相信无论如何全大连和你们站在一起。所以说这个周六无论怎样，是否下雨，我们都会准时出现在看台，和球队并肩战斗，捍卫主场。

0: 台港航班动态。
1: 中央海警熊猫船长武宁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长山岛轮，12:00昌隆海轮，12:50普陀岛轮，20:30顺龙海轮，21:00龙兴岛轮，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央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啊，很多朋友关心油价啊，油价呢会在7月3号的24点，就是本周五晚上，就是周六将尘埃落定啊，进行新一轮的调整。那么目前来看呢，预计汽柴油价格会继续下跌，5.8到6.9每升啊，这个区间幅度还是挺大的啊。那么叠加6月份的两轮降价，那么年内这个油价有望迎来首个3连降，而且每一次的降幅还都不低呢啊。这首歌叫《捍卫主场》，也是在苏鱼湾赛前播放的歌啊。在困难的情况下，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啊，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啊。我们也是真正的胜不骄，败不馁啊，做足球城真正的底气啊。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的时间是由高峰和小林继续带来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内的各条主干路间的整体通行状态，慢慢的在改变。目前东北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晚早高峰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这个队呢在越排越长，现在正在向海口路方向扩散。另外西南路从车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的南行线方向，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路口以及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进入华北路的方向，东联路从金三角开始到新华绿洲，车辆的密度都呈现出了慢慢的向早高峰峰值过渡的一个状态。

0: 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现在的中北部城区，在海底隧道的入口位置也开始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凌晨2点前后，部分地区转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东到东南风。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1: 国际盛会，冰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文艺演出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六套频率全员集结，为全市百姓奉上一场高水准文艺晚会，回馈每一位一路相伴的听众。这是主播与市民的暖心相会，更是属于滨城的全新文化乐章。
5: 我是欢欢，我将在晚会上为您献上一杯美酒。
6: 我是浩哲，我们喝一杯朋友的酒。
7: 我是长明，我们一起将进酒，杯莫停。
8: 我是高峰，
9: 我们一起举杯吧，朋友。
10: 我是阳光，
11: 我是胖大海，
12: 我是美玲，
13: 我是张怡。
1: 更有专业艺术院团倾力助阵，星光齐聚，好戏连台。这般精彩盛事，你怎能错过？7月3号周五19:30，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广播群星赴约，美酒伴歌舞，微醺盛宴，静候每一位大连市民到场欢聚。
5: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1: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问候各位，我是高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实时互动呢，也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0: 哎，刚刚呢，在上一档节目啊，临近尾声的时候，像金多多说的，这歌给我听的，连我这个不懂球的人听的都热血沸腾啊！
1: 确实是，大家一听到这首歌就不自觉的嗨起来了哈。
0: 这歌的名字叫做《捍卫主场》，
1: 嗯，
0: 是吧？那接下来呢，这主场就是小林和我的了，
1: 换我们俩人了。我们来先来看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是123，说刚刚啊，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进入到隧道15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发生了追尾，提醒各位注意。是在海底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啊。
0: 哎，另外还有这个小韩，他也提到啊，这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过了锦绣，就这个地方有一辆箱货坏了，停靠在内侧的第三排车道上啊。西北路的出市区方向过了锦绣路这个地方啊，就马上到银河广场了吗？
1: 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告诉我们一声啊，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文字和图片消息就可以了。
0: 好了，那稍后的时间还是来重点关注一下我们的领先提示，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好了，这一轮呢可以说是国内油价的第13轮调价的周期。根据这个相关的统计呢，在6月29号，也就是昨天啊，是本轮周期的第6个工作日。那么目前参考原油的变化率，现在是下跌18.88%。
1: 哎呦，
0: 那么据此推算呢，在7月3号，也就是马上我们迎来的下一轮的油价调整窗口啊，汽油将会下调幅度大约为每吨835元，折算下来呢，平均每一升能下调个6.4到7.2之间。你敢想象吗？啊，什么时候就是油价下跌的时候，每一升能达到7毛钱？
1: 是，
0: 这也将近快8毛啊！
1: 这是不是也是见证历史了
0: 啊？
1: 按照加满5升油箱来计算的话，咱会节省32到36元啊！这轮的调价日期是7月3号的24点，也就意味着说，大家想加到如此之便宜的油价，您需要在7月4号才能加上。
0: 对，
1: 这个别着急加了啊，还能挺不？
0: 加一箱油，然后省下这钱，能省出一张球票钱，
1: 差不多，
0: 还是值得期待一下的啊！还有宁宁说，这问候大家早上好啊，一大早上呢被这个明明应该是咪咪嘎是吗？
1: 对，
0: 现在有咪咪嘎了吗？
1: 我是没听着。
0: 又到了开始抓咪咪嘎的时候了吗？
1: 但是我觉得也没入伏啊，天这么凉快，他怎么就出来了呢？
0: 有可能是提前啊睡懵了早钻出来的啊。
1: 另外还有 C 客说，红岭路是出事故了吗？目前我们没有接到消息，您这边是遇到什么情况了，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0: 对，今天早间呢，我就又遇到了从81路沿线啊，这入市区，从这个桃园桥上这个地方一过了这个桃园桥桥头，然后呢看到那辆蓝色的大巴车就是在那个群英巷附近又出现了。入市区早间呢也是造成通行效率呢就非常低，一共2排车道，他自己呢就占了一排。
1: 车上有司机吗？
0: 应该是有啊，在那停靠打着双闪
1: 啊。那肯定有司机了，你的上班搭子。
0: 对，就18-9，他不是在这个81路的入市区这个方向哈，在这停着，有的时候呢就在反向的这个车道上停着。
1: 总之挺当害。
0: 我在想，你能不能就不停在81路的主路上呢？旁边是胡同里面，你要是停在胡同里面，你对于主路的影响是不是也会降低一些？
1: 那人家会想啊，胡同里本来就道窄，我这大块头一停下，别人更走不了了。你这不主路道宽吗？你让我停停呗。
0: 你要是知道自己块头大的话，能不能精准的计算好时间呢？
1: 小懒虫说，西南路上啊，西南路小学门前的信号灯昨天就不好用了，今天早上还是不亮，孩子过马路这个车啊左拐都很危险，希望交警能够来尽快 给它修理修理啊，啥原因不亮了呢？
0: 对，这两天陆陆续续呢也会有一些路口的信号灯啊，就早间的时候早高峰时期无法正常使用。像昨天早间大家反映的黄河路沿线和大同街和不老街连续两个路口的信号灯在早高峰的时候无法正常使用，今天早间我发现正常了。但是今天早间小懒虫反映的是西南路，在西南路小学门前的这个红绿灯今天早间不好用了。ZL 说的是红陵路与金柳路呢，就这个路口刚过红绿灯是因为有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
1: 那红陵路看起来果然出现事故了，那现在造成什么影响了？应该是有排队哈，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一说。还有川少说，老高，我这70后也叛逆一下，跟上80后的脚步。
0: 怎么就叛逆了呢？
1: 就是你知道吗，现在特别流行的是什么呢？就是
0: 80后的叛逆，然后呢
1: 染
0: 头
1: 发，
0: 对，
1: 染红毛
0: 啊。他这是整了个
1: 奶奶灰。
0: 嗯，
1: 我就觉得你应该弄个是不是更年轻的色儿呢？要不然你真染了这个，不知道的以为你真到岁数了。
0: 你不行的话，你要真正叛逆哈，你整一个那个猛男粉。
1: 哎呦我天哪！哎，然后你就可能会出现在很多乘客的抖音里边。
0: ZL 说哈，再往大华方向走，他说的还是红陵路金柳路这个路口啊，然后走红陵路往大华方向走还有两车的这个事故。
1: 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应该是有两起事故哈。然后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你看秋就说嘛，红陵路两起事故。安逸说到八一路昨天的，刚刚说这台车真的是挺讨厌的，他也遇到这辆蓝色大巴。
0: 对，然后我还仔细看了一下啊，就是在这个驾驶室啊这个位置，然后有一个弧形的那个喷字儿，应该是某一家汽车公司的。这个蓝色的大巴就十有八九的经常在早间的时候停在八一路入市区方向的这个路幅。
1: 对，
0: 啊、
1: 你看安逸拍照片非常明显，后车必须得避让他，本来人家能正常走的。
0: 来看看啊，哎，就是他。
1: 对。
0: 你看打着双闪的吗？啊。我估计也知道自己理亏，
1: 那肯定是。
0: 但是你这个体格实在是太大了，对于这个路幅，尤其是早间大家都集中出行的时候，八一路哈，刚刚过了这个桃园桥，然后到群英巷这个位置，一共就两排车道，你说你站一排啊？
1: 真挺当害呀。啊，还有直磊给我们发来了红陵路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啊，我们一起来看看。哎呦，这俩车蹭的，挺紧呐。一个中巴和一个小型的 SUV，
0: 对，这个应该是最起码不是在最外侧的车道上啊。你看到这个地方如果出现事故啊，确实对于这个大家的通行啊，整体的通行效率啊，影响会非常明显的。
1: 红陵路每天早上即使没有事故的堵车都已经是比如一个常态了。如果再加上连续这样的两起事故发生，确实对大家影响还比较大哈。
0: 这估计是超车呀、变道啊，是不是？
1: 距离没把握好。
0: 啊、对，没掌握好啊。好了，稍后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0: 预计呢，受到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啊，今天夜间，然后呢，到周三，我市天气呢将会持续保持这种阴沉的状态。仍然呢会有不时的雨水的身影，其中啊，今天的夜间还有呢明天夜间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时段呢会有局部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大家外出的时候啊，如果要经常在外面行走，最好带把雨伞啊。
1: 对，那么风力方面呢是偏南风占据主导啊，风力不大，气温呢也相对稳定，市区最高气温在25度附近，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空气相对湿度呢基本都在70%以上，体感还是会有点闷啊。
0: 那周六呢会受到新一轮东北冷涡系统的影响，我是又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啊，这一次降水呢持续的时间可能较长，累计雨量呢也会偏大，大家还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其实我们不关注周六的，我们更关注周五的。
1: 因为周五呢会是我们交通广播啊这个参与主办的这个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的相关的其中一夜。就在7月3号周五晚上的19:30举行。
0: 是啊，就是宣传版里面介绍了，就是在东港那个喷泉广场旁边海边的一个舞台演艺区域，是吧？
1: 对，这个舞台呢也是咱们达沃斯的这个市民之夜大连之夜的这个原舞台，我们是原地址原舞台。

0: 所有的配备，所以说这个非常高的级别哈。
1: 对，大家也可以呢到现场去感受一下啊。平时刷视频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个迪拜伞
0: 啊，对啊，
1: 这回呢就是来到咱们的东港的这个活动现场。
0: 嗯
1: 啊，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连线了一下达明，就像那个挤牙膏似的，一天呢就挤一点哈，爆料似的，说我们的这个演出啊，还有当天晚间的一些内容啊、主题啊，都是和酒文化相关的。
0: 嗯，
1: 当时我就说，能不能让子轩扮演一下贵妃醉酒？
0: 早说呀，这两天演出是不是排练来不及了？
1: 你看啊，我就怎么丑怎么就像杨贵妃呢。
0: 那么这次呢，我们整个的这场晚会会集结我们六套广播频率的知名主播，届时大家熟悉的主持人会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为市民朋友献上一台精心编排的艺术晚会。
1: 嗯，
0: 非常值得期待啊。
1: 但是我们也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在周边可能这个停车的区域啊，停车位有限。
0: 嗯，
1: 建议大家如果要是考虑饮酒的话啊，就尽量不要开车前往了，停车不方便，但是公共交通也是非常方便的啊。
0: 嗯，是的。
1: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打开我们今天的话题菜单，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领先头条有哪些。
2: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的话题内容啊，领先头条。这首先的第一条，咱们就来说一下啊，百万粉丝网红用 AI 眼镜来作答韩国的高考模拟卷。
1: 哎呦，18分钟答完了，而且只错了一道题。
0: 嗯，
1: 所以现在这事儿一出来之后，韩国各地的学校紧急出手，这眼镜不能戴了呀 ！AI 眼镜竟然做高考的模拟卷就错一道题
0: 啊！
1: 天呀，
0: 怎么还能错一道题呢？
1: 那可能角度不好，那字儿没看出来吧？
0: 啊，这个话题让我意外的感觉到，是不是韩国高考他们的这个难度比较低呀？
1: 有可能
0: 啊。哎呀，同时也是引发了关于考试作弊相关的话题啊。陕西咸阳有一商场呢，举办活动啊，举办一个比赛，什么比赛呢？居然是考试作弊大赛。
1: 哎呀，
0: 啊，会有作弊才能答出来的题吗？所以人家就是认为，就是这个活动呢被指啊，就是可能你应该存在着误导小孩的嫌疑。
1: 是商场说了，哎呀，确实是我们现场也会加强引导的。就现在做考试作弊大赛是一个，还有现在流行什么呢？就是在商场里也是举行类似的比赛，就是上课偷吃东西的比赛。
0: 嗯，
1: 婴儿发耳书，然后呢老师巡考，然后呢就是你就在老师不经意的一背后的时候，你就赶紧藏在这个书下边的吃点啥，就专门举杯这样的比赛，就让你回到童年。
0: 是回到童年吗？就感觉这样的活动偷感很重。
1: 是的
0: 啊，还有就是一些意外的经历。上海有一网约车司机在与陌生乘客相谈甚欢的时候，然后互相呢可能是聊的一时兴起，哎呀觉着相见恨晚呢，啊和这个乘客，然后互相添加了微信，还转给了对方15000块钱。
1: 哎呦我天哪，
0: 到底是拥护啥呀？
1: 但是结果是瞬间就被人给拉黑了
0: 啊。
1: 所以我们也听很多司机朋友，唠归唠，咱别转钱啊。
0: 嗯。
1: 另外呢，最近呢有一个男子吃豆角中毒竟然火了，他呢3天瘦了8斤。这件事情没有引起大家的警惕，反倒引起大家另外的关注点了。想问问你，3天瘦8斤这个豆角你是煮了几分熟？
0: 哎呀，就是属于听话得听音儿是吧？哎，咱说了，男子吃豆角中毒之后3天瘦了8斤。很多人呢不关注他吃豆角中毒，只关注他瘦了8斤。
1: 嗯，对。哎，
0: 这一下子反倒是大家说，怎么才能瘦8斤呢？中毒我也愿意。这人都是怎么了？这是。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360万的法拉利啊，被小孩呢给划伤了。
1: 嗯，
0: 车主呢最新发声啊，光是修车钱花了就将近3万块，目前呢还没有见到家长带着孩子前来道歉。
1: 嗯，赔偿的金额呢从几百块现在已经上升到几千块了，但远远距离车主目前的修车的这个结果的这个费用来说相去甚远。也想问问大家，如果您是360万法拉利的车主，遇到这种

0: 是说对方呢肯定有意而为之，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啊，这个划伤啊、划痕的特别轻微，有可能对方也是不知情，
1: 对，也有可能。好嘞，我们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这个消息啊。这个是周说到了塔河湾地铁站去往旅顺方向的信号灯现在也不好使了啊。
0: 嗯，还有刚才我看到谁说的，周五晚间的时候呢瓢泼大盆。昨天我查看了一下，目前天气预报显示周五那天真的是有雨的，
1: 但我这个手机可显示周五没雨。
0: 那以你那个为准。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呢，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早高峰。
2: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3: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2: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3: 领先早高峰，
2: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领先生活每一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啊。你要想领先每一步，咱就说这领先一步的话呢，你是不是脚上穿的啥很关键呢？
1: 那肯定是啊。
0: 嗯
1: 啊，所以呢，今天我们的小卖部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月底收官活动啊，六月爆品的返场，就是前天卖爆那卡洛驰的洞洞鞋。
0: 对，
1: 这款洞洞鞋真的是一经上线，大家的平台关键词都刷爆了。后续大家反馈收到实物呢，穿着起来这个脚感也特别的好。有的时候夏天特别闷热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出门咱也得讲究点形象，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特别好看的这种凉拖就上市了，
0: 嗯，
1: 尤其是洞洞鞋，真的是。它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专柜呢官网啊平时一双要500多，今天呢咱们频率的专属福利来了，一双呢只要169元起，仅限今明两天，100单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想给家人复购的朋友，抓紧发送关键词鞋啊，就一个字儿鞋，朋友们，
0: 对，
1: 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就可以抢购了。
0: 哎，其实买这个洞洞鞋的还有人呢就特别喜欢它的配套的装饰品，就那个鞋花。
1: 对，
0: 有人说我收到这个鞋了啊，很好，但是这个鞋花没收到。据我们的工作人员了解呢，鞋花和鞋应该是走两路过去的
1: 啊，
0: 那不是一块堆到的。
1: 那就等等，
0: 应该是两单啊。懂时尚穿搭的人都知道，这个卡洛驰啊，就是 Cross， 就这个洞洞鞋呢是属于这个款式的顶流。像很多的一线明星啊，他们也都是来穿这个牌子啊，这妥妥的是明星的同款。那么这个牌子啊，跟他家的这个 logo 那个鳄鱼，这回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他这个 logo 用个鳄鱼呢？
1: 嗯，
0: 哎，就好比呢是形容啊，这个鞋是属于水陆两栖的，
1: 哎，就是你咋都能穿。
0: 对，下雨天的时候呢，你踩到水坑里面也不打滑啊，大夏天的呢，你穿它之后呢也是透气儿的啊，不闷脚，你要是爬山走路也很稳。哎，穿久了之后也不累，你要当个鞋托穿的话呢，直接这一塌了就走了。
1: 嗯，
0: 另外它不是有那个梁吗？对不对？有那个袋儿吗？你把它放下来之后呢，兜住脚后跟，这样的话这个鞋它就牢了。
1: 对，
0: 哎，
1: 它就变成一个正常的凉鞋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呢平时啊，这个卡洛驰在线下的专柜或者官网上呢，随便一双洞洞鞋就要500多块，包括它的热门的泡芙款啊、云朵款的价格甚至更贵。今天的品牌是清仓放福利，价格直降，最低呢只要169元就能够轻松 get 明星的同款时尚单品。
0: 嗯嗯，
1: 增高泡芙款、经典的明星款等等，超多款式全都有，而且呢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朋友们，颜色更是挑花眼，白色清爽，古白温柔，粉色亮眼，黑色百搭，而且男女款都有啊。现在下单呢还送您一包鞋花，不过鞋花的款式是随机的，您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换鞋尴尬。这个时尚而且非常有个性，这波品牌的清仓破价呢，错过这两天以后，您只能再花500多去官网原价购买了。
0: 嗯，
1: 限量的福利呢，每一款只有100双啊，售完限时就下架了。现在您就发送关键词一个字儿鞋，只有一个字儿鞋，您就可以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下单抢购啦。
0: 哎，这前几天呢，上海边我看我一朋友呢就穿的这个鞋啊，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每一个洞洞上全都给扣满了那个鞋花。
1: 嗯，
0: 我说你买的不就是洞洞鞋吗？然后呢不允许有一个洞，给所有洞呢全都扣满了。我说你这个鞋花花的钱应该比你那个鞋还贵吧。

0: 便宜啊。
1: 对，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喜欢的追求啊。
0: 确实是。嗯，来看看洋洋发来消息，红林路去往高新方向啊，目前已经堵到西部通道很远了，希望交警能帮忙疏导一下，前方应该肯定是有交警的，两起事故在现场呢啊。
1: 嗯，还有这是雪豪提到的南山街啊和南山路是吧，
0: 嗯，
1: 南山街和南山路的交汇路口这个地方啊，
0: 还有南山街交七七街这俩路口信号灯现在都不好用啊。
1: 哦
0: 啊，还有这个晚风入耳说咱东北的就要染东北银。
1: 嗯嗯，东北银。
0: 所以那不是奶奶灰，叫东北银
1: 啊。东北银。
0: 对，
1: 这发音也很东北啊。
0: 那个对
1: 啊，
0: 啊，你还不能随便说。哎呀，你看很多朋友都提示红林路已经堵到了西部通道的这个下桥匝道上了啊。
1: 嗯，然后还有人啊，像左轮说啊，这降这么多吗？那周末真得期待一下子了，是吧？
0: 对，要去露营。
1: 嗯，
0: 憋了这么久，竟在家门口公园露营。周末要去趟远的，去个庄河，实挺大劲，去趟庄河。
1: 7月3号啊，晚间我们有活动。7月3号呢，也是本轮油价调整的日期。
0: 是，
1: 但是呢，调整的时间是7月3号的半夜啊，后半夜12点，就24点嘛。
0: 嗯，
1: 你得等到7月4号，这个油价才能彻底降下来。
0: 是的，哎，所以相当于是你7月3号看完我们的演出，7月4号加好油，这出去玩，嗯，这正正好好了啊。还有小黄叔说，此刻德国对巴拉圭正在点球大战当中啊啊，咱这点可能是已经人都战完了。
1: 嗯
0: 嗯，刚才发过来的消息。徐老师说，我发现高教授咋越来越有梗呢，关键你的梗都在我的笑点上，这一早上笑的我皱纹多好一条，应该今天适时的上个眼霜是不是。
1: 点你麻筋儿上了是不是。
0: 哎呦，今天这买鞋的也太多了朋友们。
1: 所以你看咱这个小编呢，选品选的也非常好。
0: 嗯，
1: 对不对，要致富走鞋路嘛。这个鞋是属于穿在脚上的那个鞋啊，
0: 是
1: 不是属于东邪西毒的那个鞋啊，
0: 是
1: 不是歪门鞋道的那个鞋啊。
0: 那个小肥肠说鞋花能发照片看看吗？这是随机发的，啊，
1: 随机发的，
0: 随机发的。
1: 嗯，你可以发一个字儿鞋过来之后呢，你看一看那上面肯定它有这个主品，有赠品啊，
0: 对对对，
1: 还有各种款式，说的是169起，最基础的款式应该是169。
0: 对 对
1: 要其他的稍稍有点什么特殊颜色、特殊款式的，肯定不能169。
0: 嗯。
1: 169，你想想看，一根才80多块钱。
0: 啥一根啊？啥玩意儿一根啊？
1: 鞋呀，
0: 啊。这个秀人生说92降完多少钱，
1: 嗯，
0: 目前都是一个机构的预测。
1: 对
0: 啊，都是机构的预测，就是谁也不知道7月3号那天到底降完，但是大概可能会便宜30多块钱。
1: 嗯，还有4个工作日呢啊，但是现在这个降幅呢也在逐渐的收窄。
0: 嗯，
1: 谁知道临近的时候还能不能保持这么迅猛的势头啊。
2: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3: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2: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3: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2: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3: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4: 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啊西快路，很多朋友说就这个地方在红林路的部分就开始堵，没错啊，这个西快路的红林路双向的下桥匝道目前都开始拥堵了，卡点就在暖山的这个路口位置。另外其他的路段其实也是有压力的，柏林营山向北一直到叠翠山庄，包括暖山向南一直到金柳路，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西快路受此影响的目前车辆尾端是已经排到了美术日记。另外西快路的东行方向在河曲街的沿线，想要进入西南路，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西南路的北行方向，从西快路桥下到黄河桥上桥，包括目前沙区法院进入春柳部分；南行方向，中心医院的门口、沙区法院到富民路，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北路的入市在锦绣路路口，包括在香洲路，目前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迎客路迎。

0: 和广场沿线交汇华北路，这些路段呈现的都是比较高的饱和度。红玉豪二小区疏港路的东行方向，包括在香炉礁上桥的位置，以及香洲路目前进入香炉礁高架的沿线，东快路目前的入市方向从焦金山隧道开始一直进入广电中心，北行线的方向呢，其实主要压力是给到了焦金山隧道这一部分，大家稍安勿躁，耐心等就好了。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尖山路开始一直进入新华绿洲，山东路以及东纬路交汇的十字路口，海口路的西行方辉街的路口位置，以及西北路华北路的入市松江路交汇的区域，松江路泽龙湖公园部分的东行，以及张前路南行进入新寨子和红城路的这个路口，包括红城路的入市进入红港路张前路的另外一个交汇路口，车辆呈现出的压力值呢，都已经慢慢的在向晚高早高峰的这个峰值来过渡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双星街的沿线，联合路目前从长兴街一直到黄河路部分的双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解放路目前的北行在石葵路的路口位置，包括中南路目前呢，从这个迎宾花园的附近一直进入山峦街的路口，车辆的滞缓还是明显的。总之走起来需要等候的信号灯周期会比较久。此外呢，在五五路的沿线，包括望海街的周边，另外还有在海军广场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也是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海底隧道这一部分，从光明路隧道出来，想要进入海底隧道，然后去到入市区的方向，车辆的密度依旧保持的略高。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车辆的密度呢也不在低速当中运行。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啊，数码广场的环岛、学院广场的环岛，目前的车辆密度都会在上升的过程当中。而且五一路西南路这个路口，主要给到的压力其实是西南路的南行和五一路的西行，也就是去到阮建园方向。阮建园路呢，目前从新兴园向东一直到燕南街的这个路口，车辆的滞缓也很明显。博智街以及燕南街、燕之街的沿线，围绕着这个梁二富和李公富整个的区域段内，车辆的密度呈现的也会略高。学子街呢，现在在南行方向坦城的路口，黄浦路目前陵水路的路口，文静街目前以杨树街为界的双向车辆都是高饱和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宜宾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全新升级新一代摘镜黑科技，开启大连机器人摘镜 Pro 时代。高考生摘镜享奥尔眼科专属补贴。高考生摘镜智选奥尔眼科，400-077-5677。
5: 国际盛会，槟城欢歌，7月3号19:30，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市民之夜系列活动之茅台之夜精品夜宴，将在东港音乐喷泉北侧海边舞台精彩上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广播事业部集体奉献一场高水准艺术晚会，答谢全程。本活动由大连星海广场星海大观贵州茅台专卖店独家友情支持。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凌晨2点前后部分地区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5度。

0: 的来早，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 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
2: 共创美好。

0: 好了，7:36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我们的领先早高峰的节目了啊！来看看这个散发来的信息，他说高考和中考不是都已经结束了吗？那为什么西部通道和红岭路现在入市区方向还是这么堵车呢？
1: 因为这事跟孩子们没关系啊。
0: 高考和中考虽然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关于交通拥堵的这张答卷我们始终没有答完呢。
1: 今天早间在红岭路呢是发生了两起事故，所以说呢延续到早高峰叠加了这个大量的车辆之后，它已经没法迅速的疏解开来了，所以呢就造成了后续一直在堵，而且堵到了西部通道上。
0: 嗯，一个是这个西部通道，这不是有潮汐可变车道吗？另外今天早间呢有很多人同时也反映中南路的潮汐可变车道，说是不是关闭了之后忘记打开了呀？现在呢中南路沿线西向车很少啊，两排车道富富有余，但是早上呢东行方向压车就十分严重，希望潮汐可变车道能够有效的来利用一下啊。
1: 嗯，他所谓的忘记打开了是上面那个灯没亮是不是？
0: 对，就是现在呢没有根据实际的车流的变化来调配这个潮汐可变车道。
1: 嗯
0: 啊，然后还有呢就是爆冷了啊，就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刚才我们在半点路况信息的同时，有很多人说德国队输了，点球大战输了，
1: 居然被淘汰了，
0: 被淘汰了，你看看，这属于落差也比较大，是不是啊？
1: 是，
0: 你这还不如咱们，就干脆就没去，
1: 操点别人的心，就不用操自己的心了，
0: 老实在家待着得了。
1: 就是，阿飞说，五一路入市方向和联合路交汇处呢，信号灯那儿有一个。左一往右有两个呢，是通往联合路，有一条是去往同泰街，但经常有车站在最左侧，然后去往同泰街，很容易发生危险啊。五一路联合路交汇处，
0: 对，就是五一路的入市区，联合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啊，这个地方是个六岔路口，
1: 特别复杂，
0: 就是五一路，然后呢联合路还有同泰街对面，正好那就是英华街的那个市场那儿啊，这是三条路交叉之后呢是一个六岔路口，然后你要是五一路的东行入市区方向的最左侧的这个贴近双黄线的，这应该是左转进入联合路北行的，然后稍稍有一个左转左前方的那个应该是去往同泰街的，对吧，然后直行的那个是前往五一路的，然后到前方是中山路的交汇路口，
1: 所以阿飞说经常有那个去往同泰街的车站在了最左侧
0: 啊，
1: 其实最左侧是去往联合路的，
0: 对，
1: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发生碰撞，
0: 对，所以你要想去往哪个方向你得选对车道，提前的话你就得选对车道啊，就提前入位。
1: 好，还有呢是 Seeker 说红岭路高新区的事故都撤走了，路过的时候没有看到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撤了，
0: 对，
1: 因为这已经是距离我们节目一开始到现在都已经是40分钟了，但是它造成的影响并没有立刻消失。
0: 哎，像于也提到中南路为什么现在没有给提供潮汐可变车道呢，他说这北京方向车很多呀，啊，而对象没有几台车呀，就是该变的时候没变。
1: 对，还有南北先生说几个路口啊，东港那个部分几个路口开始陆续重新市化，他认为不要改，改的不适合东港，其实也不叫不适合，可能是大家还没有适应。
0: 那没事就得改，改完之后再换啊。这现在呢就变化的节奏特别快，大家确实有点跟不上啊。
1: 是，
0: 然后呢小令也提到沙河口区西南路小学门口信号灯现在也坏了两天了。
1: 还有关乡路的新家园门前啊，时尚告诉我们说是发生了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啊，在新家园的门前关乡路的位置。还有一二三说金州和平路西段金海明珠的门口太多车上反道了，造成拥堵，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管理一下这个位置啊。
0: 其实每天早间大家出行的时候呢，如何来选对道路，或者说在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这个不亚于每天都在考试，每天都在答卷，面对你的不一定啊都是固定的一个答案，
1: 所以说借我一双慧眼吧，让我看清眼前的道。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导航呢就报告诉你了，你走第几排车道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对，
1: 给你个提示和提醒，
0: 拍拍身上的灰尘。

0: 走走我们的精神，是不是？
1: 是。
0: 哎，咱就说到这个答题啊。最近呢，有一百万粉丝的网红啊，就借助了一副 AI 眼镜来挑战韩国高考模拟卷。为什么挑战韩国的呢？我估计挑战国内的，可能是不是这个风口浪尖上这个压力比较大呀？
1: 也可能是不是韩国的这个网红啊？不知道是哪儿的网红啊？
0: 啊，
1: 这是新华国际的报道，借助一副 AI 眼镜，一位网红博主用了18分钟，仅用了18分钟，就完成了韩国一份大学休学能力的模拟卷。所谓的他们那儿的休学能力，就是他们那儿的高考。
0: 对，
1: 记录这一幕的视频火爆互联网之后，韩国的各地学校是如临大敌，紧急在考场封禁这类智能的穿搭设备
0: 啊！以前的时候没当回事儿，后来发现这 AI 眼镜这么厉害吗？据相关韩国的媒体报道呢，有一名粉丝量接近100万的科技博主啊，就拍摄了这么一个视频，然后在本月，就是6月20号的时候呢，发到网上，3天的播放量就突破了60万次啊。然后视频当中呢，他利用 AI 眼镜内置的摄像头来扫描这个考卷模拟题，短短30秒钟之内啊。镜片里面就显示出来了对应的题目的答案，整套考卷答完啊，只错了一道题，原因是扫描的时候识别偏差。
1: 哎，对，你看我说应该就是这个，他没拍上，没拍全，可能是
0: 啊。对，
1: 现在眼下的正值韩国的期末考试季，韩国的各地学校紧急出台措施防范高科技的作弊。你比如说当地的一个初中就给家长发通知了，说明确了考场严禁佩戴智能眼镜，违者一律按作弊论处。包括一个高中也计划向当地的教育厅来申请使用金属探测仪。
0: 能不能探测出来呀？在首尔呢，一所初中打算呢动用自有的经费来购置这个探测设备啊。然后呢，高中呢，则是专门开展了教师培训，就讲解如何来辨别啊这个智能眼镜，规范考场管理。这玩意儿戴着智能眼镜进去，老师还有设备检查不出来吗？
1: 他可能一般的普通的初中和高中可能没有这样的检测的设备，可能就以为孩子戴眼镜进来的，因为他那个现在智能眼镜跟普通眼镜长得太像了。
0: 就是智能化的穿戴设备现在已经是非常接近日常的生活用品了。
1: 对，只有像高考这样特别这个严肃的考场，可能才会有些金属探测的仪器呀。韩国的教育部呢，就开始向各地的教育厅发通知了，计划今年的11月的这个高考当中，会将 AI 眼镜列入到违禁的物品清单。
0: 那如此说来，应该是咱们中国的一些科技产品，也拉高了韩国的一些考场的监测标准呢。
1: 对，你看咱们今年的高考，全国各个省份都开始对这样的智能化的穿戴，所谓的眼镜啊或者其他的设备开始重视起来了，但你看韩国现在并没有啊。
0: 啊，就是科技和这个监控啊管理措施，它也是属于这个水涨船高的，
1: 对，
0: 对不对？互相是属于来拉高标准的。你这个科技现代化先进程度越高，肯定它这个监测监管呢，还有呢，
1: 这个能力也需要提高啊。
0: 这个检测设备它的标准和能力也肯定会跟着提高。啊，所以不久将来，我在想，有可能我们会向国外、向世界再输出一套呢中国式的监考标准
1: 设备。我觉得太有可能了。
0: 就是现在呢，所谓的这些什么智能穿戴啊，什么 AI 眼镜，你到深圳华强北啊，
1: 老多了，是不是？
0: 一扫一大片，啊！
1: 天哪！
0: 就是沾上那个标，一看呢，就是现在啊，商场大牌子那些，就是一线的一些品牌。如果没有那个标，那全是代工。其实里头的核心的什么的都是一样的东西，
1: 都差不多东西，
0: 就差一个 logo， 就差一个标。那你说这个科技现在设备随身穿戴的都已经智能化，这种或者说联网的时候都已经先进到这种程度了，那你防范措施是不是？你检测设备你也得跟上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在5月份的时候，这韩国有2名考生就被查出来，就是在英语的能力考试当中，他们也利用了这个 AI 的眼镜作弊啊，结果呢成绩作废啊，今后4年之内，这个作弊的学生就不能够再次参加托业考试了。
1: 你看看
0: 这一新型的作弊方式呢，日益就引起了相关方面的重视。这对于韩国来讲，这是新型的作弊方式，对我们来讲，这算新型吗？
1: 咱们都已经早早已经把这个事儿就放到台面上来说了哈。
0: 对呀、啊。 所以不少人也呼吁啊，出台更加细化的措施，以防范考场作弊。咱们每一年在高考的时候，就是六月份哈、啊，咱们全国统一高考的时候，其实在那之前都是这个年度啊，考场啊检测设备不断的更新升级的时候。
1: 嗯。
0: 你别说这个 AI 眼镜了，包括呢就特别特别微型的。像这种智能的入耳式的
1: 耳机，
0: 监听耳机，
1: 嗯，
0: 而且呢都是属于塑胶的，没有金属这个含量的，都能被检测出来。
1: 天哪，
0: 嗯，
1: 哎，其实你看哈，就是韩国的这个，我也挺好奇的，他们没有这种，就是切断网络的这个方式吗？
0: 嗯，
1: 因为一旦网络被切断了，即使你戴着 AI 眼镜，其实你也无法正常进行搜索呀，是不是？
0: 对，你离了网之后，
1: 你啥也干不了，
0: 其他事儿你就干不了了。那个 AI 如果没有强大的网络来做支撑，
1: 嗯，
0: 它也是属于哈
1: 白费，
0: 哎，白费。还有就是在高考期间，咱们都预告了嘛，这网络呀，包括呢，可能这个 AI 的平台呢，都会属于有特殊的准备，
1: 嗯，
0: 对不对？不能给这些高考作弊啊、提供一些什么土壤啊提供条件。
1: 但是你说人家高考的话，它只是拍题、
0: 嗯，
1: 那 AI 也不知道这套题是高考的题呀、
0: 啊。是啊，
1: 所以这个 AI 后台，你说它怎么来设定呢？人家也不可能说这是高考题，请帮我答出来，人家也不可能傻到这种程度，是不是？
0: 我闲着没事就想做套题，不行吗？
1: 对呀、啊，
0: 对吧？咱们在六月份高考期间不是提醒大家吗，就是那种人工智能的车辆都有可能面临着这种
1: 更新，无法正常使用，
0: 对，无法正常使用吗、
1: 对、
0: 宠物说刚刚听你们说完之后呢，也重新回看了一下点球大战，哎呀，这个德国队啊，站到了悬崖边上，你倒是能力给拽回来呀，啊，你倒是站稳的，结果
1: 掉下
0: 去
1: 了。徐达这提醒特别好，都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平台啊，提醒咱本地的和来大连玩的文明投喂海鸥。
0: 嗯，
1: 抓拍到一个海鸥啊，头上插着签子，真是不知道咋帮助他了。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是这样，拿着签子，上面插着肠啊或者面包啊，
0: 对对对。
1: 那是不是他一看海鸥来了之后说，哎，赶紧来吃？没想到这一下、海鸥往下冲，他往上冲，两个人是不是一下对冲了？
0: 另外，有的时候呢，像拿着这个串儿啊或者什么的，直接就投喂海鸥，海鸥呢就整个给叼走了。但是他呢就不能够做到呢去那种分拣啊，就海鸥这智商可能也堪忧哈、
1: 是，另外他就只有那一个嘴，他没有说像咱有两只手又嘴又干嘛的一起来协调，
0: 他那翅膀好像也不能做到如此之灵活，
1: 是
0: 吧？
1: 是，确实挺可怜的，
0: 连这个签子什么就一下都吞进去了。改变自己说，俄罗斯啊，风情一条街，然后呢胜利路左转进到长江路这个地方，斑马线上车撞人了。
1: 你说的那个是胜利桥吧？
0: 嗯，对，胜利桥那儿吧，
1: 左转进入长江路哈。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这个锦文街，到两边违停也特别的多呀。
0: 嗯，
1: 还有隔壁老李说，哎，那发明一个智能的隐形眼镜呢？
0: 啊，
1: 就是戴眼睛里那软的上面之后，上面给你出字儿啊，
0: 隐形眼镜是吧？哎，这个桥段好像多年前看发哥演的那个赌神是不是这个？哎，对方的出老千在那个扑克牌上，哎，做点手脚，做点特殊的标记记号，然后对方戴个眼镜，他能看出来说你那已经是落后了啊，你那个是美国的产品，我这属于上个月在西德最新出版的隐形眼镜啊。
1: 江华，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东港这边的修改，说为什么要把港浦路左侧改为仅能左转？
0: 嗯，
1: 两排就一排能直行，通行能力大幅下降，建议改回去。都在那儿并道往回往右侧并道呢。
0: 嗯，哎，这么多人都在吐槽说东港这边这个道路啊，这个交通秩序啊，
1: 嗯，
0: 通行的车道呢是经常改哈。
1: 没有，因为吴忠鹏他说你的改会导致频繁变道，频繁变道是因为你可能对这不熟悉，你原来以为左能走，现在只能右能走了。那你提前做好这个准备之后，其实大家都走到各自的路上，其实会好的。
0: 嗯，
1: 今天乱是因为刚刚改，很多朋友还不知道呢，
0: 还得适应一下，
1: 还得适应一下，所以现在不能够说明这个改的到底对还是不对。
0: 那看来你就是你也得改。
1: 啊，
0: 你得跟着导航走，你也得适应一下，提前得知道是哪一排车道啊，就感觉大家出个门现在真是，哎呀，
1: 挺难的，
0: 仿佛前方尽是坎坷路，你也要孤孤单单走一程啊。

0: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1: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0: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2: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3: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4: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3: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7:55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的这首歌曲啊，《壮志在我胸》啊，希望呢给大家振奋一下我们的心情。
1: 嗯，是的。还有这个是有位朋友他说，东港这路线改完连高德都不知道啊。昨天我走的时候还提示我左转加直行呢，所以说现在连导航都不知道，开会没把高德带上是不是？
0: 导航也得说，这家伙改的太突然了。
1: 另外就是你的这个导航线路，导航你也得随时更新。
0: 哎，
1: 另外就是改的太新了，导航它也没有及时的后台更新好哈。
0: 一般就是咱们这个交警在规划的时候呢，有新的通行标准，及时的都会和高德呀、百度啊，会数据同步刷新。
1: 嗯
0: 啊，
1: 所以您后台的这个导航也应该随时更新一下。
0: 往后应该怎么走？跟导航走。刚才就提到了这人工智能啊 AI 啊，你像文森说今年在高考的时候呢，我就想用豆包来答个题，
1: 嗯，
0: 结果豆包直接就提示我高考期间拍照答题功能禁止使用，
1: 人从根上就给你断了，你只能语音输入或手动输入。
0: 嗯，
1: 哎，你看看这挺绝呀、这豆包啊。
0: 这陈帅哈记忆力也是杠杠的，说对呀、就刚才赌神当中啊，发哥演的，说当时那个台词说，我这个是隐形液晶显影眼镜，是上个月西德的最新产品，价值11万美金。
1: 哎，液晶跟电视似的
0: 啊，
1: 听起来当时的台词真的挺有意思的。哎呀，王树叉说，大连这海鸥啊，不但智商堪忧，他眼神也不好啊。我们家孩子拿吃的喂海鸥，那海鸥呢就以为孩子的白胖手指头是鱼肠，
0: 嗯，
1: 上去就刚当一口啊，手指都出血了。
0: 嗯，
1: 所以保护孩子，保护海鸥，谨慎喂食海鸥。所以为什么会有人拿签子去喂，就是因为怕咬到手。
0: 嗯，哎呀，这个我也尝试过，以前呢在外地哈，就尝试过用手拿那个鱿鱼丝儿，哎，喂海鸥，哎，觉着那个海鸥挺温柔的，我以为是不是海鸥都这样啊？结果呢，就拿着鱿鱼丝儿之后说，我再给你们上演一下啊，来投喂海鸥，结果吭哧一口咬得我手指头拉拉淌血。
1: 真的呀？
0: 你没被海鸥咬过是不是？
1: 没有，我肯定拿棍儿，我绝对不敢拿手直接喂，这太吓人了。
0: 拿棍儿不是给海鸥能带来风险吗？
1: 就是你自己拿住了。你不要两个人，你去迎着他往上捅，哎，你我主动去喂，然后他往下俯冲，这个劲儿一大，他就特别容易有尖儿，就给他扎着了。你就立在那儿别动。
0: 我还见过，就是那个火腿肠啊，自己嘴里叼一半仰脖喂海鸥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哎呀，还有这方块说，老高，你这个曲库有没有什么分享码之类的？最近我发现你们节目当中放的歌都老带劲了啊。
1: Sophie 说，韩国高考估计没咱们高考难，AI 眼镜就错一道题。
0: 我觉着咱们中国的孩子考试的这个题目应该是全世界最难的吧。
1: 最近好像这个数学的一卷啊，是宁波还是浙江哪个学校有一个男孩考了满分。
0: 嗯，
1: 这太厉害了，简直是。
0: 这个前几天啊，我也是就在高考期间的时候呢，也会刷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博主啊，来评价哈、这个考试啊，或者是评价呢，自己曾经考上清华和北大的这个考试和考学的经历。然后呢，人家就说如果啊，就是举个例子，说高考数学满分150分，有的人打满分150分，和有的人打147、148，你觉着这个差距就是2分、3分的差距？
1: 绝不是，
0: 绝对不是啊！这里面就是拉开档次，你看似是2分、3分，因为你可能你已经很努力了，尽了最大的努力，你就能达到147、148，那就是你的天花板，
1: 是的，
0: 你的水平线。人家打150分，就是说满分只有150分，
1: 是的。
0: 如果满分是800分，人家就是800分，
1: 对。
0: 满分是1600分，人家能拿1600分，
1: 没错、
0: 而不是说你觉着距离天花板，距离那些天才，你就差2分、3分距离，绝对不是这个概念。
1: 对，所以能考满分的人真不是一般人呐、哪个年级都是一样。
0: 对，你听着说这话，你说气人不？啊，你觉着你考上清华了，考上北大了，和那些天才啊，和那些学霸们能在一个学校，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你好不容易你考上了，但是人家呢，实在是没有别的学校可以去了，只能待在清华和北大。你说你听这话气人不？好嘞，稍后的时间进入一下整点信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间的车辆密度还是略高的，现在的西南部城区学子街目前在坦城部分的南行，包括陵水路进出学子街以及黄浦路，目前从学院广场一直到陵水路部分的双向车辆呈现的都是非常高的饱和度。但是好消息是文静街目前不堵了，走起来是压力不大，几项进出数码广场的路口包括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软件园路呢，现在以肯德基为界哈，软件园东路的沿线整体都给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压力值，走起来呢是需要等候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目前化五所部分的西行方向，五一路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红岭路目前暖山部分的北行线方向，包括现在延续到金柳路的部分车辆的压力都很大，北行方向压力大，南行方向从阳光上城开始到金柳路一段，另外一段呢是卡在了博智街这边，车辆的移动速度是明显的下降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雁南街雁之街的这个整体的通行状态，压力也是比较大，从这个小区就圣克拉这边出来想要汇入燕之街目前。